有人支持英格兰，有人期待法国为姆巴佩欢呼，也有人一直等待 C 罗创造自己的奇迹。大家的立场不同，支持的人不同，可是当裁判吹响开赛哨音的那一刻，全世界都望向了同一片绿茵场。我一直很喜欢世界杯，不只是因为那颗足球，也不是因为这个运动，而是因为它让我相信。原来有一件事情可以让几十亿人在同一段时间里一起期待、一起紧张、一起欢呼，也一起遗憾。足球没办法让世界停止冲突，也没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比如说俄乌战争跟伊朗、以色列这些战争是没办法因为这些而调停的。但是至少在那个90分钟里面，人们愿意把目光放在一颗足球上，放在一个足球场上。而不是彼此的差异，我想这也是运动最珍贵的地方。它教会我们竞争，却不是仇恨；它追求胜利，却同样尊重着失败。它希望每一位球员全力以赴，也希望每一位对手在中场之后依然可以互相握手、交换球衣。世界杯不只是冠军的故事，它也是每一支球队努力走到今天的故事。是每一位球员从街头、从小镇、从无数次练习开始，最后站上世界之巅的故事。而今年对很多球迷来说，也是一个充满感触的夏天，因为今年被称为是"诸神黄昏"。我们看见了一些熟悉的身影，也许正在慢慢走向职业生涯的黄昏。那些陪伴我们十几年甚至20几年的球星，终究抵不过时间。慢慢老去，但我们也看见了另一群年轻的球员，用奔跑，用勇气，接住了上一个世代交到他们手中的梦想。足球就是这样，有人告别，也有人开始。没有任何一个传奇永远站在球场的中央，但总会有新的名字继续为下一个世代书写故事。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不想跟大家分析战术，也不想讨论哪一支球队踢得最好。我想和大家聊聊的是世界杯带给我的感受，聊聊足球如何成为世界共同的语言，聊聊那些球星如何影响一个世代，也聊聊一颗足球是如何让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人在同一个夏天一起相信热爱、相信和平，也相信追逐梦想这件事永远值得。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个属于全世界的夏天。我所定的主题是90分钟，不是每一个哨声都代表结束。

即将进入单元一，声音开场。这个世界太吵，接下来请关闭你的眼睛，开启你的耳朵，听听这个正在发生的声音。猜猜看，今天棕熊要把你的耳朵带去哪里旅行？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7月20号的凌晨，这届世界杯随着西班牙1-0击败阿根廷之后落幕了。比赛真的挺精彩的，直到最后一刻，阿根廷队依然没有放弃。虽然前面阿根廷没有建立一次有效的进攻，但是他每一次的攻防都让人忍不住屏住呼吸。中场哨声响起那一刻，西班牙的球员与球迷们狂欢庆祝，阿根廷则低下头流下眼泪，而我却没有急着离开电视前，而是看着又一

一年的世界杯夏天悄然的结束，上一次还是2022年法国对阿根廷那场呢。我这次只是安静的坐着，看着球员彼此拥抱，看着球迷在台上欢呼，也看着镜头带过许多梅西充满情绪的脸。那一瞬间，我忽然想到，真正让我舍不得结束的，不只是这场决赛，而是这整整40天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世界杯开始之后，看球人的生活好像悄悄改变了。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可能不是看今天的天气，而是看看昨天凌晨又是哪一支球队晋级啦。打开社群媒体，满满的都是精彩进球、门将神扑、球迷的欢呼，还有世界各地分享的比赛片段。平常不太聊足球的朋友，开始讨论起哪一队踢得最好。早餐店里、教室里。公司茶水间，甚至搭捷运的时候，都能听见有人说着：“哎，昨天那一场你有看吗？”好像整个世界都在同一个话题里。我其实很喜欢这种感觉，因为足球没有规定你一定要懂战术，也没有人要求你一定要支持哪一个球队。有人喜欢西班牙，有人支持阿根廷，有人支持法国，等等等。有人是因为某一位球星开始看球。也有人只是想感受4年一次的热闹，当然还有彩券行琳琅满目的博弈，每人的理由都不同。可是当比赛开始的那一刻，所有人的目光都会不约而同地望向同一片绿茵场。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也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有人正在上班，有人刚下课。而东方呢，是凌晨守着直播，有人是在隔天早晨补看精华。即使如此，我们却因为同一场比赛而有了共同的期待。或许你支持的球队和我不同，你欣赏的球员也和我不一样，但在世界杯的这一个月里，我们都经历了紧张、期待、欢呼，也可能一起感受了失落与遗憾。我想，世界杯之所以迷人，不是因为它是足球最高的殿堂，而是因为它让世界各地的人在同一段时间里共同经历着一件事情。4年一次，当全世界一起倒数开球，一起等待中场，一起期待下一场比赛时，我忽然觉得，原本遥远的世界好像也没有那么远了。因为那个月，我们不是来自不同地方的人。而是一群一起守着一颗足球、一起期待奇迹发生的人。我一直觉得世界杯很像一面镜子，我们在看比赛，其实也在看这个世界。

每一场比赛的球员来自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成长在不同的文化圈里。有人出生在足球强国，从小就拥有完整的训练资源；有的人来自不起眼的小城市，甚至一路跌跌撞撞，才终于站上世界杯的舞台。他们的人生背景完全不同，但当裁判吹响开赛哨音那一刻，每个人都站在同一片草地上面。没有谁因为国家比较大就能多进一球，也没有谁因为名气比较高就可以少跑一段距离。在球场上，真正决定比赛的是每一次奔跑、每一次传球，以及每一分钟都不愿意放弃的信念。我想，这就是足球最公平也最迷人的地方。它让我们明白，竞争从来都不是为了击倒别人，而是努力超越自己。世界杯也是如此，每一支球队都想捧起冠军奖杯，每一位球员都希望为自己的国家写下历史。可是比起最后谁成为冠军，我更喜欢中场之后的画面。有人欢呼，有人落泪，有人高举奖杯，有人默默地接受失败。但无论如何，球员们依然会走向彼此，握手、拥抱、交换球衣。那件交换的不只是球衣，更像是一份尊重，一份对彼此努力的肯定。我常常觉得，现实生活里，我们很容易因为立场不同而争论，

0: 因为观点不同而产生距离。可是足球告诉我们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立场可以不同，尊重却可以相同。你可以支持西班牙，我可以支持阿根廷。你喜欢姆巴佩，我欣赏 C 罗。有人期待新世界的崛起，也有人舍不得传奇慢慢离开的事实。我们不一定会有一样的答案，但我们都因为热爱足球而愿意坐在同一座球场、同一间酒吧，甚至同一个客厅里面，一起等待90分钟的故事。或许这就是世界杯真正的价值，它不是让全世界变成一模一样，而是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保有自己的不同，却愿意因为一份共同的热爱而彼此靠近。我很喜欢一句话，运动可以有胜负，但热爱没有国界。世界杯终究会落幕，冠军也终究只有一支球队，但那些一起熬夜看球的夜晚，一起为精彩进球鼓掌的瞬间，一起为球员的拼搏感动的时刻，都会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面。或许足球没办法改变世界的现状，但它至少可以让我们相信，世界可以因为一颗足球而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尊重，也多一点和平。而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世界杯依然可以被数十亿人一起期待下一次的开球。今天第一个单元，我们聊的不只是足球，而是这一个月里，全世界因为一颗足球彼此靠近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用这首陪伴无数球迷走过世界杯的经典歌曲，重新回到那个热血沸腾、充满希望的夏天。Shakira 夏奇拉的 Waka Waka 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进入第二单元。
1: 我们是
2: 迷先生

单元二，让声音替我说。有些情感文字写下来太轻，亲口说出来又太重，既然如此，那就别说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替声音调配温度，用声音住进你的心里。

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每一届的世界杯都会诞生很多很多的英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届的世界杯，我反而更常把目光放在那些熟悉的身影上面。比赛开始前，镜头会扫过那个球员通道，我会看见一张张陪伴我们好多年的面孔，有些名字从我开始看足球的时候他就在了。以前会觉得，他们好像永远都会在那片球场上面，只要世界杯到了，就一定会看见他们穿着国家队的球衣，带着全场球迷的期待走进体育场。可是慢慢的，我们才发现，原来时间也会吹响中场哨，像是 C 罗，很多人喜欢他，当然也有人不喜欢他，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他曾经用无数个夜晚，让全世界记住他的名字，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一次又一次的射门，一次又一次的站上最高的舞台。他不只是葡萄牙的队长，更是一整个世代的象征。还有梅西，那个曾经被说离世界杯只差一步的人，在上一届已经完成他的梦想。我们记住的不只是他捧起金杯的那一刻，更是他一路走来那些跌倒又站起来的故事。其实每一位传奇球员都不太一样。有人速度惊人，有人擅长组织，有人是天生的射手，也有人用领导能力带领整支球队。可是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他们把青春留在了足球场上面。我们常常只看见90分钟的比赛，却很少想到那90分钟的背后是十几年甚至20几年的努力，是别人在休息的时候，他们依然在训练。是受伤之后一次又一次的重新站起来，也是无数次失败之后，依然相信下一场比赛还有机会。所以我觉得啊，大家舍不得的其实不只是某一位球员，而是那个陪伴自己长大的时代。当我们看着他们慢慢离开世界杯的舞台，也突然发现，原来啊，自己也长大了。曾经守在电视机前熬夜看球的小孩，现在可能已经开始工作，开始念大学，甚至开始思考未来的人生。足球一直在往前走，而时间也一直往前走。没有任何一位传奇可以永远留在球场上面，但也正因为如此，每一次他们踏上世界杯的草地，都显得格外珍贵。因为我们知道，有些画面看一次就少一次，有些掌声今天不鼓，就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机会了，所以比起说他们是足球传奇，我更愿意说他们是一个世代共同的记忆。

他们陪伴我们长大，也让我们相信，热爱一件事情可以是一辈子坚持。或许每一位传奇终究都会离开球场，但真正留下来的不只是那些冠军奖杯，而是他们奔跑过的背影，会一直留在下一个世代的心里。下一段我们就来聊聊，当一个时代慢慢落幕，又是谁接住了那份梦想？继续向前奔跑。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没有任何一个时代会因为传奇离开而停止，足球也是。当我们还在感叹一位球员是不是最后一次站上世界杯的时候，另一个年轻的身影已经悄悄地站上了舞台中央。每一届世界杯都像是一场世代的交接，老将用经验守护球队，也用最后一次奔跑向自己的青春告别，而年轻球员则带着初生之犊的勇气，开始写下属于自己的故事。像是法国的姆巴佩，他第一次站上世界舞台开始，他就让所有人看见惊人的速度与自信。对很多年轻球迷来说，他或许已经不是新秀，而是这个世代最具代表性的球员之一。还有英格兰队的贝林厄姆，沉稳的球风，成熟的判断，很难想象他其实才20出头，每一次触球都会让人感受到新世代球员越来越全面的能力。而西班牙的亚马尔更像是一道惊喜，10几岁的年纪就站上全世界关注的舞台。或许他未来还有很多届，也还需要很多时间来累积经验。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更期待有一天他会成长为下一位影响世界足球的人物。我很喜欢看这样的画面呢。一边是陪伴我们十几年的传奇，另一边是眼神充满光芒的新世代。他们站在同一片球场上，彼此竞争，也彼此学习。那不是一场谁取代谁的故事，而是一场梦想的延续，新老的交接，挺有意思的。就像这届决赛一样，西班牙对阿根廷，他们就是新老交织，就是亚马尔跟梅西这两位顶级球员的碰撞，他们这个就像是一场接力赛，交出去的不只是球衣，也不是队长袖标，而是一份相信，相信下一个人会继续把这项运动带往更远的地方。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小时候我们总会仰望一些人，他可能是一位老师，他可能是父母，是偶像，也可能是那些我们一直很佩服的人，我们一边追赶着他们的脚步，一边希望有一天也能成为别人眼中的榜样，这不是取代，而是一份传承。每一份世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每一个名字都有曾经是默默无闻的孩子。没有人一开始就是传奇啊，所有的传奇都曾经只是那个愿意多跑一步、多练一次、多相信自己一点点的人。所以，当我们看见新世代站上世界杯舞台的时候，我想到的其实不只是足球，我想到的是每一份梦想都需要有人接住，有人努力的开创，有人接续前行。正因为一棒接着一棒，我们才看见世界不断的向前。

有人说世界杯是四年一次的盛会，但我更愿意相信它是一场跨越世代的约定。因为每一次开球都有人完成梦想，每一次中场也都有人把梦想交到下一个人的手中。而这份热爱从来没有退休，它只是换了一双球鞋继续奔跑。有时候我会想，为什么世界杯是四年啊？会觉得

0: 不会觉得4年很久嘛，对不对？但是好像上一届才刚结束，下一届，哇，下一届多久？2030，我都几岁了，对吧？可是随着年纪长大了，其实4年也可以改变很多事情啊。4年前你可能只是一位国中生，但4年后已经大学了，对不对？4年前可能还在摸索自己的方向是什么，4年后其实已经在思考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的人生一直在往前走，但这些球员，不管是新的还是老一辈球员，也是。一位职业球员的黄金岁月，也许就只有10多年。换句话说，一个人能参加世界杯的机会，其实也并不多。有的人踢了一辈子足球，却始终没能站上世界杯的舞台；有的人站上去了，却因为受伤，只能带着遗憾离开。也有人等待了很久，终于在某一天，完成了儿时最大的梦想。所以每一次世界杯对球员来说都不是一场普通的比赛，而是4年的努力、4年的等待，也是4年的相信。我想我们的人生其实也是一样，或许我们没有穿上国家队的球衣为国家奉献，也没有站在几万名观众面前，但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世界杯，可能是一场重要的考试，可能是一份梦寐以求的工作。可能是一个一直努力追逐的梦想，也可能只是今天比昨天的自己更勇敢一点。世界杯教会我的不只是怎么面对胜利，更重要的是，它让我知道，真正值得珍惜的不只是站在领奖台上面的那一刻，而是在那之前，每一天都没有放弃的自己。因为所有看起来光鲜亮丽的瞬间，背后都有无数次没有人看见的练习、失败、跌倒。与重新开始，或许人生不一定每一次都能赢，但只要愿意继续向前，就还有下一场比赛，可能要等1年、4年，甚至更久。可是只要心里还有那份热爱，其实就永远不会太晚。我很喜欢世界杯，不是因为足球，而是因为它让我相信，梦想从来都不是一瞬间完成的，它需要时间去沉淀，需要耐心。也需要一次次的失望之后，依然选择相信他。或许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站在世界杯的球场，但我们都可以在人生里面找到一个值得全力奔跑的方向。当中场的哨声响起的时候，希望我们都能笑着对自己说一句："这一路我并没有留下遗憾，我问心无愧。"接下来，让我们透过一部电影，把镜头从真实的球场。转向另一个同样充满热血与梦想的世界。下一个单元，我们一起聊聊足球的电影吧，看见那些在荧幕中留下的感动。而这个单元想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也正好呼应了这份心情，是2016年法国欧洲国家杯的官方主题曲，由 David Guetta 还有 Zara Larsson 共同演唱。歌名的意思是这首歌献给你。他献给的不只是捧起奖杯的冠军，更献给每一位为梦想努力、为热爱坚持的人。无论最后结果如何，只要曾经勇敢站上属于自己的舞台，都值得为自己鼓掌。接下来就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位正在人生赛场上努力奔跑的你。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稍后进入第三单元。
1: 我们是
2: 理想混蛋。

单元三，声音后的故事。听完了刚才的文字，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精彩的在后头。在这些声音与文字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人生片段与社会观察呢？现在，聊给你听。

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哎，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很多运动都会被拍成电影，应该有看过很多关于运动的电影吧？篮球有，棒球有，赛车有，足球当然也有。可是很有趣的是，真正让人记住的足球电影，往往不只是因为比赛拍得有多精彩，也不是因为进球有多震撼，而是因为这些故事里面的人总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影子。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部我很喜欢的足球电影《一球成名》，它的英文名是《Go》。好，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也不用担心。

剧透，因为我今天想聊的不是哪一场比赛，也不是哪一颗进球，而是它带给我的一个想法。哦，很多个想法，哈哈。电影的主角圣地亚哥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年轻人，他没有显赫的背景，也没有天生就站在聚光灯下面。和很多人一样，他每天都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烦恼，也有一个放在心里很久很久的梦想，那就是成为一名职业的足球员。可是梦想啊，它怎么可能是一句话就能完成的呢？一路上，当然有人质疑他，有人劝他放弃，也有人告诉他，现实一点比较重要吧，不用想那么多。也对啊，那些声音其实我们也并不陌生，因为这条路太难了，成功的人没有几个。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不是比较好吗？其实这几句话我在我家里也很常听到，我家人也希望稳定就好，而让我们放弃自己去闯的机会。我想这不只是电影里面的主角，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大概也都听过类似的话吧，可能不止我，你们也不例外。有时候最大的对手并不是别人，而是开始怀疑自己的那一刻。但是《一球成名》这部电影啊，它最打动我的不是主角最后有没有成功，而是他一直都没有放弃想成为一名职业足球员。他愿意抓住每一次机会，愿意为了一个看似遥不可及的梦，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看着这部电影，我想到世界杯球场上的那些球星，其实可能也是这样吧。小时候出生在一个乡村或者是某一个街道，特别爱踢球，这个是俗称的巨星开局。今天的他们站在数万名观众面前，接受全世界的掌声，还有全世界的审判。可是很多年前，他们也只是某个城市、某个社区里面一个抱着足球奔跑的孩子。没有人一开始就是世界球星的。每一位站在最高舞台的人，都曾经是那个愿意多练一点、多相信一点自己的人。所以一球成名真正想告诉我们的，或许不是每个人都会成功这件事情，而是如果连自己都放弃了，你就永远不会知道梦想能带你走到哪里啊。有时候一部好的电影不只是说一个故事，它会在某一个瞬间让你想到自己。而一球成名留给我的不只是一场场精彩的足球比赛，虽然里面的足球也挺精彩啦，但其实是一个很简单却一直留在心里的提醒。人生最可惜的不是梦想太远，而是还没开始就先相信自己做不到。这样的相信不是好的相信啊。下一段我们再聊聊为什么真正动人的足球电影拍的从来不只是足球，而是每一个勇敢追梦的人。

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一球成名》这部电影，其实他们拍的从来不只是足球这么简单。足球它是一个舞台，它是一个绿茵场，真正的主角一直都是一个人。像《一球成名》，表面上是在讲一位年轻人追逐职业足球员的梦想，但是如果你把足球拿掉呢，你会不会发现它依然是一个关于勇气的故事？一个人离开熟悉的地方，接受陌生的挑战，一路上跌跌撞撞，也一次次的怀疑自己，却始终没有忘记当初为什么出发。这样的故事其实就算没有足球，也一样会让人感动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都曾经想过，要不要继续啊？我做不做得到啊？要不要放弃啊？要不要？相信自己一次，其实不只是一球成名。其实很多足球电影都在讲不同的人生课题，有的谈的是团队合作，有的谈的是家庭，有的谈的是失败之后如何重新站起来。

足球只是故事发生的地方，发生的物品。真正留在观众心里的，永远是那个努力活着、努力追梦的人。我们仍会欣赏他。我很喜欢一句话：电影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主角从来没有输，而是因为他输了之后，他依然愿意再站起来。这句话放在足球场上很适合，但是你给他搬移到人生上面，去除足球。其实也是很适合的，因为人生不像电影，不会把所有的努力都剪成2个小时，更多时候我们经历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平凡日子，每天上课，每天工作，每天为自己的目标努力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某些时刻没有观众欢呼，也没有配乐响起，但他们依然重要啊，因为真正改变一个人的不是某一场比赛。而是那些没有人看见的日复一日，所以每次看完这类型的电影，我都不会记得他最后谁赢了，还有什么，你知道吗？我反而会记得那些跌倒重新站起来的人，我真的很欣赏这种人，那些在没有人相信的时候依然相信自己能行的这种人，或许这就是电影存在的意义，它让我们看见原来平凡的人也可以活出不平凡的故事。而真正值得记住的，不一定是最耀眼的时刻，而是一路走来那份从来没有放弃过的勇气。足球电影从来不只是90分钟的比赛，它更像是一面双面镜，映照着每一次跌倒、曾经迷惘，却依然愿意继续向前的人。下一段，我想把这份感动从电影带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或许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的人生也一直在写着属于自己的剧本。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有人决定把你的人生拍成一部电影，你希望它会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其实我想过，我希望是一部恐怖片。我觉得恐怖片挺有意思的，就确实我人生挺恐怖的，就想做什么做什么，也是被家人拦着，但是还是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些值得记住的事情，因为人生只有一次，现在不拼，更待何时？对不对？可是真正会想的是一部充满冒险的电影吗？还是一个温暖疗愈的电影呢？还是一部记录着跌跌撞撞却始终没有放弃的成长故事呢？以前看电影的时候，我总是很羡慕主角，觉得他们的人生好像都特别精彩。其实不只是这个主角，很多电影的主角，其实我都感觉他们好精彩，比我们都精彩。导演都愿意把那个平凡的日子说成一个很特别的故事。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是如此，每天起床、上课、工作、和朋友聊天、追逐自己的梦想，甚至偶尔迷路、偶尔失望，啊，这个好像是一个固定的流程。但是身处其中的我们很容易忽略他们的价值，一求成名，可以想到一件事情啊，真正改变人生的，往往不只是最后决定胜负的那一颗进球。而是那个没有人看见的时刻，一次又一次的练习，一次又一次的跌倒，一次又一次的对自己说 "try again"，再试一次。人生也是这样，很多重要的改变不是在掌声响起的那一天，而是在没有人鼓掌的日子里，我们依然没有停下脚步。或许现在的我们都还不是理想中的自己，还没有财富自由，那哪会是理想中的自己啊？对不对？可是还在努力读书，还在摸索方向，还在等待一个属于自己的机会。有时候也会怀疑现在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可是每一部电影都有一个共同点，没有任何一部电影会在故事进行到一半就告诉观众最后的结局。所以，我们也不用因为现在还看不见结果，就急着替自己盖棺定论，因为故事还没有演完。下一幕会发生什么，我们都并不知道，也因为不知道，所以才值得期待。我很喜欢一句话：人生不是等着成为别人故事里的主角，而是努力。

0: 会使吗？
1: 就是有伤。
2: 或许我们的人生不会像电影一样，每一段都有配乐，每一次努力都会被看见。但只要愿意继续向前，每一天都会成为故事里不可缺少的一页。下一个单元，我们想把镜头从球场、从电影，再一次拉回到自身。世界杯会落幕，电影也终究会散场，但那些留在心里的热爱会陪着我们走向人生的下一场比赛。接下来请收听 Imagine Dragons 的歌 On Top of the World。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属于自己的高峰，而在抵达之前，别忘了享受一路以来的美景。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进入第四单元。

单元四，留给你的声音。忙碌了一整天，今天的节目已经走到尾声了。但棕熊的声音陪伴不会结束。最后这些话，这些声音送给耳机里正与自己对话的你。

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今天我们一起聊了 FIFA 世界杯，从全世界因为一颗足球连结在一起，到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传奇球星，再到电影里面又一个关于梦想的故事。可是节目走到最后，我突然发现，真正让我喜欢世界杯的原因，好像从来都不只是足球本身。而是他提醒了我很多事情，他提醒我，人生会有胜利，也会有失败。有些人会站上最高的舞台，也有人带着遗憾离开球场。可是没有人会因为一次输球就否定自己所有的努力。因为大家都知道，能站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哇，这个真的太不容易了。所以我想，人生也是如此。我们总是习惯羡慕别人的成功。但很少回头看看，原来自己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可能今天的你还在为一场考试努力，可能正在适应一份新的工作，也可能正在追逐一个只有自己知道的梦想。有时候会累，有时候会怀疑自己，有时候甚至会想是不是停下来比较轻松。当然，我也不例外。可是足球教会我的是另外一件事情。真正重要的不是你跌倒了几次，而是每一次跌倒之后，你是不是还愿意站起来？世界杯4年1次，可是人生没有固定的赛程，我们不知道下一次机会什么时候会来，也不知道未来会遇见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风景。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今天走好，就像球员一样，没有人可以保证下一场一定会赢，但是。每一次踏上球场，都要全力以赴，因为努力不一定会让你立刻成功，却一定会让未来的自己多一点不后悔。如果今天节目只能留下一句话，我想送给正在收听的你，请不要害怕自己的步伐比别人慢，真正重要的不是你现在走到了哪里，而是你愿不愿意继续朝着相信的方向前进。世界杯终究会落幕，电影也会散场。今天这一小时的节目也即将走到尾声，但我希望那份愿意热爱、愿意努力、愿意相信自己的心，不会因为中场哨声响起就跟着停止。愿下一次我们再次相遇时，不只是迎来新的世界杯，也迎来一个比今天更勇敢、更成熟、更接近梦想的自己。下一届世界杯2030年再不见不散吧。当然，中间还有一些英超、西甲、五大联赛的比赛，很值得去观看。如果刚入坑足球的，很推荐你们去看看哦。我是棕熊，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希望今天因为这一集，你会更了解足球一些，也更明白其中的感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九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
2: 双手刀挂在我
1: 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陪你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Hello， 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又到了新的一周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哦。这个呢，礼拜一哦，其实往往真的是所有人的这个可能是开心或者是最伤心的时候。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它算是一周的开始哦。不过呢，跟大家补充一个冷知识哦，其实自古今来哦，其实呢，礼拜天才会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开始哦，据说是这样子，没错。但是呢，其实很多人好像都还是没有办法去习惯这件事情哦。毕竟啊，礼拜天呢就是放假的最后一天，就是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在床上大叫，因为礼拜一早上呢，你即将要面对的就是要上班上课哈，所以呢，其实很多人都是希望赶快放台风假之类的。好了，不过呢，乐坛深造所的初衷啊，除了提供情绪价值以及分享故事性以外啊，其实也希望在这个时段呢，或许是算是尖峰时段的时候呢，在礼拜一的下班时间啊，陪伴这个听众朋友们，这个利用各种的乐声，然后来一些提供一些或许能够让你压力减少的这个所谓的情绪价值啊。那当然哦，在这个时候呢，不管你是在车上，不管你是在家里，不管你是在哪里听哦，或者说你不一定是在首播的时间来做收听的部分，可能是在各大音乐平台收听的话，不过什么样都没有关系，好不好？都希望这些故事或者是这些情绪价值，或许能够让你产生共鸣，或者是让你礼拜一的压力少一点，或者是礼拜几 ，I don't know， 就是哪一天你听了之后，或许你压力会能够比较减少一点，然后知道这个音乐真的是作为我们人类当中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陪伴者，希望你能够理解到这件事情。好，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好的，这个呢，讲到这个音乐哦。音乐呢，它所谓的其实它除了情绪价值以外，它也能够有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特质。什么叫做代表性的特质呢？之前有讲过，其实这个特质呢不局限于类型，所谓的类型就是摇滚啊、抒情啊、流行等等的这些啊，那它其实是可以建立在任何类型上面的。这种特质呢，比如说某首歌可能它让人听着就觉得这首歌曲非常的有气质，非常的优雅，可能听这样子的歌曲的人是一个非常有品味的人，会让人觉得说听这首歌人一定是很有气质、很有想法的人。像是通常这种音乐呢，都会给人一种非常亲近的感觉，但是它不一定是大众所喜爱的，因为当然啊，相对来讲它是比较冷门的歌曲，所谓的气质歌曲啊，气质歌曲又带有典雅、优雅的这种感觉啊。如果要讲到这样子的一个特质的歌曲哦，那绝对是我会非常推荐的是来自沙袋的歌曲。沙袋歌曲呢，基本上都是非常有气质，而且非常的优雅。你基本上你听了，你就会觉得有时候不一定是

想睡觉，有时候是觉得说天哪，这首歌曲怎么会有这种很独特的一种平静感，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呢，这样子的歌曲就是非常适合在午后的时候听，或者是所谓的现在首播时间来做这个听收听的部分呢、啊。或许你可能塞在车阵中啊，或者说可能你在一个人在独自的在收拾东西之类的，那你听这首歌曲，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适合的，来自沙袋的《Clean Heart》。

欸，在一开始你听沙袋的歌曲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平静的感觉？而且这种平静是无法去形容的这种感觉。所以呢，这首歌曲就是非常的

自带这种优雅且有气质的歌曲哦。那之前呢，当然也有提过 Celine Dion 的歌曲哦。Celine Dion 的歌曲，个人也是非常非常喜爱的。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 Celine Dion 的《The Power of Love》，是他前几名非常有名的经典歌曲哦。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得到，虽然说 Celine Dion 这首歌曲呢，或者说他的曲风是比较偏向，可能到后面有点快节奏，或者是比较激动的这种曲风。但是他跟这个沙袋的这种比如说 Clean Heart 这首歌曲，他们两首虽然说有一点带有不一样的曲风，但是他们两者其实都不自觉的会给听众朋友们一种带有气场气质，然后觉得很典雅优雅的感觉。那这样子的歌曲呢，你自然而然你去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舒服的感觉，它就会让你完完全全的沉浸在这个所谓的旋律之间啊。

好的，这个第二单元的一开始呢，就用这首歌曲 Hotel California 来自 Eagles 的这首歌曲。而且刚刚听到的版本呢是 Hell Freeze Over， 是非常长的一个版本。之前呢节目哦，在上年度哦有介绍过这首歌曲哦，也是放同一个版本。为什么呢？因为呢衔接到我们第一个单元讲的哦，这个一首歌曲的气质跟优雅，真的常常不是以它的曲风来做一个判别的。有时候呢，不管是什么样子的类型，它都可以带有一种优雅且有气质的感觉。而且哦，有的时候呢，这种气质的歌曲，你在听的时候呢，包含哦，在最一开始播放的沙袋的那一首 Clean Heart， 你听他的歌词，或者说你听他的曲风的这种感觉，你反而你就会有一种好像沉浸在这个故事的当中。而且这样子的故事是特别鲜明的哦。当然，我们一直强调的故事性，在任何类型，在可能不管有没有气质的歌曲当中都可以鲜明出来。但是呢，在这样子的歌曲当中，我自己个人觉得是特别鲜明的，好不好？好，这里是约翰森造说，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讨论的呢，不一定是有优雅有气质的歌曲，它或许可能是带有其他特质的歌曲。而这样子的特质呢，不一定是好的，也有可能是坏的，但是它也有可能是非常大众所喜爱的歌曲等等的都有。其实啊，歌曲我有时候就觉得它就像人一样，它真的是有富有各种的特质，只是有时候可能人们在听音乐的时候，他们可能只享受这个旋律还有这个歌曲所带来的这个情绪价值，有的时候会忽略这首歌曲的特质。那当你忽略这首歌曲的特质的时候，你或许就没有办法完全贯通了解到这首歌曲所代表的意义，好不好？

好的，回到这个华语流行音乐哦，这个呢，它的这种特质呢，或许哦，是一种非常伤感的且沧桑的这种特质，而这种特质呢，往往也会让人非常的马上就可以了解到这首歌曲的故事性，而且绝对会沉浸在这个感觉。有的时候呢，甚至哦，在听他的歌曲，还会觉得这个歌手可能正在 live 演唱会的这种感觉。这首歌曲来自张震岳的《爱我别走》。

好的、哦，刚刚这首歌曲呢，同样也是来自张震岳的《再见》，同样的都是张震岳的歌曲，但是你可以非常明显的发现曲风的不同哦。但是呢，在这样子类型跟曲风的不同的之下呢，你却可以发现他们或许存在着同样的一个特质哦。什么样子同样的特质呢？其实很简单哦，其实他们都能够让人马上进入到情绪的这种特质哦。这种特质我都通常叫做情绪机器人，为什么呢？因为通常哦，就只有这种真的是很高科技的机器人才会马上能够透过这种有点特殊的传递的方法，然后来让可能我们人类然后来了解这样子的一个情绪价值。所以我觉得张震岳其实蛮厉害的、哦、他的这两首歌曲所代表的这种不同的曲风呢，却能够让我们理解到这个情绪价值的重要性、哦、再次强调好不好，来自情绪价值的重要。

0: 你看两首歌名都一样哦，刚刚这首歌曲也是来自非常有名的邓紫棋的有名的经典歌曲之一《再见》，都是叫再见。可是呢，你会发现张震岳他的再见跟邓紫棋的再见是不一样的。一个呢是跟对方说，哦，我会离开，我会去可能我的故乡啊，我会远走高飞，不一定是代表坏的，不一定是代表分手。但是呢，邓紫棋的再见呢是代表着啊。有的时候呢，被抛弃或者是被甩掉也可以是一种离别的方式， or 或者是有的人呢觉得邓紫棋的这首再见呢可能呢是代表另外一种意义。所以呢，其实从 MV 当中也可以发现，可能邓紫棋她所代表的这种含义呢，其实是可能是想要表达的含义是比较不一样的。那这个就留给听众朋友们去解读了。所以呢，其实有的时候这些歌曲不管他们有没有特质，或者是他们的这些特质你有没有发现到，但是呢，这些歌曲都往往会成为我们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陪伴者，这是非常肯定的一件事情。
1: 我管他六月还是八月，你是最美的晚霞。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新电台。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只不过呢，有的时候听到这种歌曲，你会想到特质，不一定是所谓的这个可能这首歌曲所带来的特质，有的时候是这一首歌曲的歌手的这个特质，就是说你听到这首歌曲，你听到这个曲风，你就会知道说这种独一无二的这种转变的方法，或者说这种承接转接的这种感觉，可能就是只有这位歌手所带来的特质才能够吸收这样子的一个独特的这种特质哦。那当然了，如果要讲到这种曲风哦，这种歌手的话，我觉得第一个想到的绝对就是陈芳宇。陈芳宇最有名的歌曲就是那首《爱你》嘛。那其实他还有另外一首歌曲，我超级超级爱听，尤其是最近更加是一直单曲循环的。这首歌曲叫做《分手说爱你》，这首歌曲呢，完全跟爱你哦，还有一些他其他的歌曲都可以非常鲜明的表示出

如陈芳宇这个人，他的这个所谓的特质，那其实当然像是陈芳宇，他当然他有独特的特质以外，他在唱其他人的歌曲，或者说他去跟别人合唱啊，或者说他某些歌曲可能就不会见到这样子的特质，但是你还是可以被他那个非常鲜明的声线，还有他所代表的另类的情绪价值所吸引住哦，这就是陈芳宇的魅力啊。

Hello， 刚听到这首歌曲呢，非常有名哦，就是陈芳宇最有名的歌曲《爱你》啊。当然还是要播放一下这首歌曲来唤起听众朋友们的回忆啊。关于陈芳宇这个人呢，我真的是最喜欢他的高音哦，他的高音带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疗愈，不仅疗愈也非常的好听，而且令人佩服。因为呢，其实我个人是也有听过他的现场，真的是就是这么的震撼，他的高音真的就是完完全全的直接上去，是非常非常的好听。而且我觉得他的高音虽然说好，可能不比可能有些可能更高的一些女高音，可是我觉得他的高音是会让人觉得舒服的那一种女高音哦。所以呢，在一个这两首歌曲同样都是来自陈芳宇啊，你都能了解到这两首歌曲其实来自的曲风其实是非常相似的，而且呢都能让有人有一种一开始是铺陈，后来慢慢情绪高昂的这种感觉哦。从分手说爱你到爱你这首歌曲，两首歌曲呢同样虽然说是同样的曲风，但是呢也各自带着不一样的故事性，也是不一样的剧情哦，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呢，不管是哪一种剧情，哪一种情绪，都希望你有对陈芳宇的这两首歌曲所产生的共鸣哦。这里是越南深造所，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让我们继续今天的单元吧。

好的，这首歌曲哦，非常非常的年轻人哦。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纳奇沃夫以及 Kitcho 的这首歌曲《苦咖啡唯一》。这首歌曲呢，有点类似改编自王力宏的这首《唯一》哦。那其实就是从女生的副歌就可以听到王力宏的这首歌曲。好的，但是我想要分享的是关于他的主歌的部分，是非常非常的带有一种独特的特质哦。其实你可以从他的歌词当中就可以了解到一种非常伤感，而且是觉得。天呐，他想出这样子的词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厉害，而且完全是戳中了我的点，因为我真的其实是没有听到其他歌曲有类似的这种歌词啊。这首歌曲呢，当中最重要的一句就是，我觉得他说老情歌总会替我表达一切，我希望自己能够付出的再更多一些。我的备忘录里没有任何关于情歌的词，因为我想说的话也不止那些浮于表面的字。所以这首歌曲呢，真的是太完美了。他所想要诉说的这种情绪价值，是其他歌曲我可能暂时是有一点找不到的。但是它是带有非常年轻化的这种曲风，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厉害哦。这首歌曲献给听众朋友。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腹黑的老吴以及冯勇的歌曲《我想我需要你》。这首歌曲呢，曾经是非常非常火红的抖音歌曲，而且这首歌曲呢，放到时至今日，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好听。有的时候可能我发现其实蛮多人他们是不喜欢抖音歌的，但是有时候可能是为了讨厌而讨厌吧， I don't know。 但是呢，或许是有的人真的是不喜欢他们的曲风，不过呢，有的人也是因为讨厌他所谓的没有创作的能力，或者是没有任何的才华等等的。不过我有时候是觉得啊，音乐啊，其实啊，有时候讲求的只要我觉得好听其实就很好了。其实有时候不用去讲求什么哦，这个他是不是商业啊，是不是没有创作能力之类的等等的。像这首歌曲呢，我想我需要你，这首歌曲曾经是非常火红的抖音歌曲以外，我觉得它呢也非常的完美，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画下一个句点，也非常适合放在今天的这个单元了。因为呢，它就像音缘笔记簿一样啊，记录着可能男生跟女生之前的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然后甚至开始怀念之前跟他吵架的那些细节等等的。很多的歌词其实都透露出一个人想念一个人是多么的痛苦，而且是多么想要回到以前，甚至到最后开始恨到自己身上的这种感觉哦。当真的到恨到自己身上的这种感觉，哇，那我觉得当你真的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要好好的冷静一下自己，因为当你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你或许你就没有爱自己，爱自己真的是很重要。所以呢，不管呢有没有爱自己，你爱自己相对重要，你也要知道自己在干嘛。当你爱自己前，你也知道自己在干嘛的时候，你才是最完美的状态。那在这样子最完美的状态，你才可以再去接纳更多的自己，接纳可能下一个人等等的。好，那么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为止。希望听众朋友们都觉得说，诶，今天的歌曲你也觉得有非常非常的多的共鸣啊，或者说也认同我跟你分享的这些故事，还有所谓的情绪价值。所以呢，不管如何啊，希望呢下周同一时间呢，你也愿意跟我一起到这个乐坛声道所来体会一下音乐的魅力哦，好不好？每周一的下午5点到6点，我都将在这里与你相遇，一起进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好不好？那么呢，除了首播时间以外呢，在各大平台上 Apple Podcast、Spotify 都可以发现我们的音乐哦。那么呢，如果什么想要提供的音乐或者想要分享的音乐故事呢，也欢迎私讯我们的 IG 乐坛声道所，好不好？我们都会去看，然后跟你们做一个深度的交流交谈，然后也可以到节目上面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好了，那接下来播放的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来自王力宏的歌曲《你不知道的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见，一起进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吧。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绿草。今天要介绍的是著名台湾男艺人罗时丰。他高二时参加台视节目《综艺金榜》，获得冠军，从此踏入歌坛。1986年，罗时丰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善变的脸》销售量极佳，接着便陆续发行了40几张华语及闽南语的个人专辑。接下来要听的歌曲就是取自1987年罗时丰出道后的第三张专辑《一生一世的爱》里头的《泪水藏心中》。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歌曲吧。

从歌词中可以感觉罗时丰是一个非常痴情的男子啊，就算是被莫名分手也不去质问对方，反而会默默的承受。大家有没有被他感动啊？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M 729 FM 88.1，我是陈林九。

0: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为各位介绍56则的台湾俗谚。查某落田做事，查甫上山拍蜡，落海掠鱼。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恁知，今日要介绍第56句。查某落田做事，查甫上山拍蜡，落海掠鱼。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啊，为什么反而是女人下田去工作呢？女人不是在家里工作的吗？那是你汉人的思考啊，在原住民他本来女生就是要到田里面去干活的啊，他本来这个从事农业活动的平埔族呢，那整地啦 下田呢、采集了啊，甚至回到家里头还要酿酒了，这都是拼不出女生的工作。那这个他们男生做什么事呢？大伯的酒山去拍蜡，靠山就吃山，靠海就吃海。那拼不出的男生都这样做了，这些汉人入赘的能不做吗？哦，还那虎骂干丢汤哦，你爽快。同样的，你也要工作，因为你不工作的下场就是叫你 get out 啊，就是王阿爹啊，查到把你骗出去，你就乖乖走喽啊。那么，平埔族的这个男生呢，他们除了打猎，除了这个去抓鱼之外呢，他们还负责什么？还负责打仗。啊，因为族群跟族群之间，万一没有办法和平解决问题的时候，通常就会起这个杀伐争端，就互相厮杀啊。所以这个平埔族的男生呢，到50-60岁以后啊，这个时候就等于退休了，不再跟人家杀伐了啊，那么就跟陪着太太一起下田去工作了啊。所以这句话主要就是表现当时平埔族的生活情形啊。因为我们现在不从俗谚里面来review 的话，几乎文字上面影像上面根本就没办法看到了啊。你像比波杂波是落田做事，比波杂波是上山拍蜡，落海掠鱼。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我是不是跟大家不一样？
2: 没有人敢说真话吗？
3: 长大以后真的会找到答案吗？
2: 从前从前，大家都以为童话只是故事，小时候总认为长大后就会知道所有答案。

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大人也会迷路，会害怕，会在深夜里偷偷怀疑自己。我们只是慢慢学会了怎么带着不确定继续往前走。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让我们陪你重新打开故事，也重新认识自己。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阿威。Hello， 我们这个故事长大以后的节目也终于迎来了第五集啦。那我们前面几集呢，从第一集的介绍整个节目，然后二三集它算是一个访问吧，就是一个很欢乐很欢乐的一个访问，然后第四集算是一个比较偏正式一点的访问了。对，所以前面几集我们已经听到了不同人的很多个故事，还有很多个人生经验分享。那因为哇，我也确实是做了前面几集才发现自己确实有很多缺失的，像是除了那些很经典非常经典的童话故事我还真的记得以外，像我们第四集的来宾嘉乐向我们分享的两篇格林童话故事，第一篇是麦草、煤块与豆子，第二篇是老鼠、小鸟与香肠。对，这两篇格林童话故事其实没有到那么的知名，像没有像那种灰姑娘、白雪公主、蓝胡子、一千零一夜这些童话故事那样子出名，所以在当时就在当时第四集访问嘉乐的时候，我确实是对这两篇故事没有什么印象，然后虽然说应该说是对这两个故事的名字没有什么印象，但是对于故事的内容我其实隐隐约约有记得一些啦。所以为了像我这样子对于这两篇童话故事没有什么印象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这一集故事长大以后就是要来跟大家一起聊聊童话故事啦。那我们今天这一集要介绍的就是麦草、煤块与豆子，然后来跟大家一起听听看它的故事内容，然后还有它的一些背后的历史，以及最后会有的故事解析。那我们在这边先来浅浅的聊一下麦草、煤块与豆子这一则故事到底是在讲什么吧。这一则故事其实从标题里面就能看出来，这一则故事的主角不是人，他们是算是三个不起眼的小东西，就是一个麦草、一块煤块还有一颗豆子。就这三个不起眼小东西用拟人化的方式来告诉大家一些比较人生哲理的故事，所以等等的第一单元就是我们的讲故事时间啦。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泡茶，或者是无所事事躺在床上，那么你们可以先放轻松来听一下我们的故事内容啦。那就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等等见。

0: 每个故事都有一扇门，有人从森林走进去，有人从一句话开始，也有人是在长大后才真正听懂。现在让我们一起推开那一扇门，欢迎来到故事入口。故事发生在一座小村庄，村里住着一位贫穷的老太太。有一天，她摘了一盘豆子，准备要煮成晚餐。老太太她先在炉子里生火，为了让火烧得更快更旺一些，她抓了一把干燥的麦草塞进炉子里面。就在她把豆子倒进锅子里面的时候，一颗豆子他悄悄地滚了出来，豆子掉在了地板上，刚好落在一块没有被烧掉的麦草旁边。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一块烧得通红的煤块啪的一声从炉子里面跳了出来。就这样，一个麦草，一块煤块，一颗豆子，他们相遇了。三个刚刚逃过一劫的小家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麦草率先开口：
1: 朋友们，你们怎么会来到这里？
0: 煤块深深地吐了一口气，他说：
2: 我真的好幸运啊，如果我刚刚没有拼命地跳出火炉，我现在就要变成灰烬了。
0: 豆子也点点头，他说：
3: 我很幸运，如果老太太没有失手，我现在一定早就在锅子里被煮成豆汤了吧。
0: 麦草也忍不住感叹：
1: 其实啊，我比你们更幸运啊，老太太她抓了一大把我的兄弟们全部塞进火堆里面，一下子就全部烧光了，我是唯一一个从他手指缝里面滑出来捡回一条命的。
0: 三个人越聊越觉得，今天啊，我们真的是死里逃生。煤块忽然说道：
2: 我们都逃过一劫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0: 豆子想了一下，他说：
3: 既然命都保住了，我们应该要一起离开这里，去别的地方生活啊。
0: 另外两个都很赞成，于是三位新朋友一起踏上了新的旅程。一路上他们有说有笑，可是没多久，前面就出现了一条小溪。

溪水不算很深，但是也不容易跨过去。更麻烦的是，没有桥，也没有石头。三个人站在岸边发愁。就在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麦草他想到了一个办法。他说，我身体细长，不如我躺下来横跨两岸，让你们踩着我过去如何？大家都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主意。麦草便慢慢地躺下来，让自己变成了一座桥。每块第一个走，他走得很快，可是走到桥中央的时候，他往下一看，流水流得又急又快。没快，他突然害怕了。他站在桥中央，不敢往前，也不敢往后。就在这时，悲剧发生了。大家别忘了，没快他其实是烧红的，而麦草本身也是一个最容易燃烧的东西。没快他停在麦草身上太久，所以高温慢慢地点燃了麦草，麦草它开始燃烧了。没多久，它就被烧成了两截，啪！整座桥都断了，麦草和煤块一起掉进了水里面。煤块遇到冷水，只听见嘶的一声就熄灭了。麦草也被溪水冲走，再也没有回来。而岸边只剩下一颗豆子，他看着这一切，不知道为什么，他竟然忍不住的哈哈大笑。豆子笑得前仰后合，他笑得停不下来。结果笑到最后，豆子的肚皮竟然裂开来了。眼看着豆子也快没命了。就在这时候，一位外出工作的裁缝刚好在溪边休息。裁缝看着这颗可怜的豆子，便拿出针线，小心翼翼地把豆子的肚子缝起来。因为当时只有黑色的线，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每一颗豆子的中间都留下了一条黑色的缝隙。好啦，故事到这边就讲完啦。不知道我的听众朋友们对于刚刚这一则的格林童话《麦草、煤块与豆子》有什么感想呢？或者对于刚刚讲故事的人，也就是我主持人阿威，有什么想要建议，或者是有什么想要让我多多讲其他故事的，也可以再告诉我哦。好啦，那我们听完了故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一则故事的背后的背景吧。那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作者格林兄弟。其实啊，很多人不知道格林兄弟他不是童话作家。好啦，有可能不是很多人，但我就是那个不知道格林兄弟不是童话作家的那一个人。对，我因为就小时候就看着格林童话他们写作长大，所以一直以为他是专门写童话写寓言给孩子们看的人。对，但其实啊，格林兄弟他们真正的身份是语言学家、民俗学家，他们也是历史研究者。诶，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很不可思议啊？反正主持人我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啦。我一直以为民俗学家、历史研究者他们是那种主要是写很偏向历史文献资料，所以会比较严谨一点的，算是应该也能说是严谨，就是比较专业，就是没有像刚刚听的那个童话故事那一边童话故事一样是欢乐的，然后也充满着寓言。反正就是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不是给小孩子看的。对，我一直以为历史研究者、民俗学家、语言学家他们写出来就是给那种专业的研究人员。嗯，对。

对，反正就是对于那些需要对当地文化要有了解的那一群研究学者们看的东西，所以格林兄弟他们其实是研究这些的，我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啦。好啦，那么我们要来，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格林兄弟吧。他们的哥哥叫做雅各·格林，弟弟叫做威廉·格林。他们是在19世纪初的时候到德国的各地旅行，拜访了农夫、老人、家庭主妇，记录了民间流传几百年的故事。所以，格林童话它其实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整理并且保存了许多的德国的民间文化。哇！好啦，那这样子确实是跟他们的语言学家、民俗学家、历史研究者有相关联的地方。那么，我们的格林故事有可能就是他们在记录这些文化的期间留存下来的，算是另外一种保存方式吧。那么，格林兄弟他们在1812年的时候出版的第一册《儿童与家庭童话故事》之后，陆续收录了200多篇故事。哇，他们其实也是真的写很多诶，200多篇呢，包括大家熟悉的《灰姑娘》《小红帽》《糖果屋》和《白雪公主》等经典。那么，《麦草、煤块和豆子》，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一篇故事，它也是其中之一。那从我们刚刚的故事里面来看，其实很容易就能发现，故事里面没有王子，没有公主。这是因为这一则故事，它来自于农村。在19世纪的德国，麦草、煤块、豆子都是农家每天必须要接触的东西，因此用它们来讲解人生道理，是当时孩子们最容易理解，大人也最容易共鸣的东西。另外，我们故事的最后也有提到豆子身上的黑线是什么，这其实也是属于民间故事中的一种起源故事，也就是透过故事解释自然界某种现象的由来，像是豹子为什么会有斑点，为什么乌鸦是黑色的，为什么兔子耳朵那么长。那这些问题其实对于大人来说，就是可以用很多科学或者是自然演化之类的理由去解释，但是小孩子们嘛，他们的回答通常都会需要有一些幻想的成分在，像是我小时候其实有看过，就是为什么兔子的尾巴那么短？我记得那一则故事是在讲说，兔子以前的尾巴其实是很长的，长长一条。有一天，兔子要过河，结果过河的时候被一只乌龟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被它咬住了尾巴。然后那只乌龟咬断了尾巴之后，兔子的尾巴就变短了。对，那一篇大概是在讲这样，是讲这样子的故事，但是。对，小时候看就会觉得很好笑，觉得很有道理耶。对耶，就是被咬了就会变短，所以兔子尾巴是短的。但长大之后再回去看这个，就会觉得很有想象，很有童话的风格，就是幻想。对，他们没办法用科学去解释去理解，但就是非常的，就因为。就非常的让人有幻想，就是奇幻世界的感觉。那么，《麦草、煤块和豆子》这一则童话，则是回答了我们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豆子为什么会有一条黑色的缝线？当然，真正原因其实就像刚刚那样子，就不是像童话故事里面讲的那样。但是，这也就是我们童话迷人的地方啦。好啦，那让我们继续来聊聊这一则童话故事吧。那么，刚刚的这一则，麦草、煤块和豆子，它出现了三个角色，就是对，然后这三种角色代表了不同的人性。第一个就是麦草，也就是我们最先出现吗？好像不是。好啊，反正就是，那我们就来
介绍。

下吧，就是第一个是麦草。那麦草的话，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善良，它愿意牺牲自己帮助朋友过河。但是它犯了一个很大的错，就是它忘记了自己的本质。麦草最怕火，却还是让一块正在燃烧的煤块踩在自己身上。这就是很像很多人的人生，就我们总想着帮助别人，可是却没有评估自己的能力。那心理学上面有一个词叫做，可以形容这个事情，叫做过度助人。像有些人永远答应别人的请求，然后不敢拒绝，然后最后累坏的会是自己。那真正成熟的善良不是牺牲，而是知道自己的界限。如果连自己都保护不了，那又怎么样才能去保护别人呢？那像麦草这样子的过度助人，或是不懂得拒绝别人，其实在生活上很常很常发生，不一定是善良，有可能就是因为拒绝这件事情。因为像是我自己，我是在大学的时候才真正学会怎么样去拒绝别人的。对，大学真的是一个非常好去练习拒绝的事，因为如果你不拒绝，那因为我可以说就是大学很多就是分组作业，然后分组作业的话，有一些老师会有8到10人那种很大的团体，然后你的朋友有可能就是会分2群，然后不可能会全部满到8人，那这样子的话，你就要去找其他人来加入你的队伍。那么对，就是很常会容易遇到一些雷包们，对，然后你要让那个雷包加入你的组员，然后让他躺学分吗？那这样子的话，对，你要把那个不甘咽下去，说我那么努力，我那么认真，然后你什么都没做，但你的分数跟我一样，很不公平吧？对，所以如果你不想要这样子的话，你就要学会去拒绝他。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有可能那个人是你朋友讨厌的人，那你要让他进来吗？还是让他赶出去？对，这也就是我们拒绝别人在大学是一个非常好容易去练习的时候。那高中还有国中时候，那时候小组作业就是4人左右啦。对，那时候的我就也没有到非常拒绝，就好啦好啦，就比较随遇而安。那我刚刚说的除了大学里面，还有就是职场上面很多其实是算是长官同事们发下来的，因为我们现在大学毕业其实算是社会新鲜人，社会新鲜人就大约等于菜鸟。对，菜鸟的话对于那种资历比较资深的长官还有前辈们啊，都会有一种那种学生心态嘛，就是他们教给我的东西是要磨练你，或是要历练让你的能力更好的。但其实我自己看下其实有很多不是这样啦。哦，好啦，这只是我的观点，我的观点不一定是对的，然后对，所以大家还是要自己去分辨一下，有一些前辈是真的想要为你好，想要让你多做一点事情，然后有一些不是，对，他们就只是把工作用历练用练习你的名义然后丢给你，然后如果你一直接的话，会让长官觉得哦，你好像很闲，你好像很闲，然后你的事情不多，那我可以给你多一点工作，那这样子你的工作会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多之后，你就会想要快点完成，就会有点敷衍了事。但是敷衍了事的话，就会很多错误，很多错误就会让长官对你的感那个会觉得你不好。对，所以还不如就拒绝掉不是自己的那一部分，然后好好的把属于自己的一部分做好做完。对，好，这就是我们初入社会时候要学会的拒绝方式。对，但其实这只是我自己遇到的，那很多很多职场遇到的人就不同，所以这只是一个算是一个经验谈啦。好啊，那我们讲完第一个角色，

草，那我们就要一起聊聊第二个角色煤块。那煤块在这则故事里面，它代表的是急躁，也就是代表着情绪。它是第一个冲出去的，也是，可是它到了桥中央时候，又开始害怕了。它没有勇气前进，也没有勇气后退。那我们人生中很多的失败也是很像这样，就是情绪上头啦。它不是能力不足，而是对情绪失控。有时候真正打败我们的不是困难，而是恐惧。那如果煤块能够冷静一点，那也许三个人就可以平安过河吧。但这也是个也许的事情。但我是真的觉得情绪这件事情很难控制耶，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容易情绪上头的人。像是我们的这一个故事长大以后，哇，是熬夜加上情绪上头所以才做出来的。虽然说做到现在我觉得我自己做的有进步空间，但是就有准时缴交，然后对，坚持做到第五集，我也是觉得我自己很棒啦。对啦，夸奖夸奖，先夸奖一下我自己。但是对于很多事情来说，情绪上的确实是不好的。哎，对，像是我的广播剧也是我情绪上头的时候一时间去弄出来的。对，但现在呢，我有开始在写嘛，有啦，我开始动笔了，动笔了几个字也算动笔。哎，真的是，等哪一天我熬夜的时候，我在情绪上头把我的广播剧写出来吧。哎，真的是啊。好啊，哎，我不能这样讲哎，因为情绪上头是不好的，我们需要冷静一下。但有时候情绪上头又不是不好啊。好啦，就是分情况啦。就我们情绪上头的时候，有时候需要害怕。我自己是觉得，因为我有一些时候会需要上台去主持，然后上台的时候就是会害怕、会紧张、会恐惧，然后那时候你就会有很多顾虑。那这种时候就是顾虑太多，那他就需要一些勇气来推动你前进。对，所以这个算是比较好的一个情绪上头方式。但坏的话就是生气啦。就如果有一件事情让你非常生气、非常暴躁，你恨不得冲上去给他一拳。对，很常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就像什么插队啊，或者是有人突然骂你之类的，我就很常会有想要把他们踢出队伍，或者是叫他们重新排队。那时候就是非常的情绪上头，然后或者是跟同组员在因为某一件事情吵架的时候，也会对，也会很想要那边疯狂的骂说，啊，你之前不是这样讲的 啊你之前又是这样子，你现在又要重新换来换去。哦，对，就那时候就非常情绪上头，然后会很想骂出去，然后这时候就是需要冷静一下啦。因为如果你真的脱口而出那些难听的话的话，那么你会面对两种结局，一种是他真的改过自新，一种是你们从此不再往来。对，就是会有一些结局会可以让你选。反正对啊，就是凡事都需要先冷静，冷静完之后再去做决定，三思而后行。对，好，那我们来继续介绍一下第三个角色，是豆子。豆子的话，他是故事里面最幸运的一个，但是他之后却差一点死掉，当然就是因为他自己那边幸灾乐祸笑太开心。他没有同情朋友，反而是嘲笑朋友的不幸。对啊，就是幸灾乐祸啦。那我们生活中也很常看到这一种类型的人，就是幸灾乐祸的人群。哦，对啊，对于他们我也是很生气的。就看到有人失败就会在那边冷笑，然后看到有人跌倒就会在那边拍影片，然后有人犯错就会开始出言嘲讽啊之类的。那么格林兄弟他就提醒我们，不要因为今天你正站在岸上，就以为自己永远不会掉进河里，或是永远不会发生不好的事情。然后我们的人生里面永远没有旁观者，最后

0: 救活了，但是那条黑线却永远都不会消失。对啦，这也算是一个警惕，就警惕自己不要在那边幸灾乐祸的。好啦，那我们这一单元已经讲完了故事内容，然后也简单聊一下了故事的背景，那还有讲解一下故事里面三个主要角色，他们的一些性格设定啊，还有自己发生事情。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等等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吧。
1: 法克现在不知道在干嘛。
2: 法克就是我，我是萧红人。不当生活虚弱男，年轻就是要去冒险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729。

0: 故事说完了，王子与公主也离开了，可是有些问题却悄悄留了下来。为什么大家害怕不一样？为什么有人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又为什么长大总是比童话更难一点？现在让我们一起听见故事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故事后来。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的第二单元。好啦，那就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故事内容是什么吧。然后这个回顾的话是由我们的嘉乐，也就是我们第四集嘉乐来回顾。其实这个回顾算是我剪辑出来的，因为我们第四集讲太开心了，对，所以就有点超时了，因为超时所以就把很多很精彩内容剪掉，所以现在又来补回来了。好，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嘉乐帮我们来整理的故事内容吧。
1: 有一个老婆婆，她可能有一天她要煮一锅豆子，然后她在生火的时候，她就拿了一捆那个麦秆，
0: 嗯，
1: 对，然后结果她在拿的时候，生火的时候，有其中一根麦秆掉出来。然后他在煮豆子的时候，又一颗豆子滚出来，
0: 嗯，
1: 对。然后那就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火越升越旺的时候，从火堆当中呢，滚出了一小块煤炭煤块。那他们这三个呢，就拟人化了，就开始对话。那他们三个就觉得说啊，我们都是有点就是有点类似逃过一劫
0: 啊，
1: 所以那我们不如就赶快一起互相合作逃出去吧。所以他们一开始他们三个是互助的方式，
0: 嗯，
1: 结果后来他们逃出去之后呢，经过了刚好就是面前一个小河，
0: 嗯，
1: 一条小河，然后那过不去，结果麦秆这个时候就自告奋勇说没关系，我可以横躺在小河
0: 那边，
1: 对，然后你们从我身上过去。然后结果那他横躺过去就代表是牺牲嘛，
0: 嗯，
1: 然后那结果他横躺之后呢，这个煤块呢迫不及待就过去走上去，结果可是他走到河中间，他发现河水很湍急，
0: 嗯，
1: 所以他就一紧张他就停留了。可是他一停留呢，他的高温就把麦秆给烧断了，
0: 嗯，
1: 结果麦秆跟煤块就一起掉进河里。然后结果岸边的豆子看到就捧腹大笑，就觉得说你们怎么一个这么蠢，然后一个这么急，然后就捧腹大笑，就笑笑，结果豆子就裂开了。他自己就裂开，然后这个时候刚好有一个裁缝师经过，嗯，然后就不忍心，就用这个针线帮豆子把他的这个皮给缝合上，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他就说最后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豆子都是有一条线。
0: 好啦，那我们感谢嘉乐跟我们回顾的故事内容。那么我们刚刚前个单元，对，就是聊了这一则麦草煤块与豆子的故事，然后我们也简单的聊了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发生在哪里，也简单的聊了一下那三个角色他们背后所代表的性格。好啦，那其实刚刚在介绍角色的时候，我其实也有抒发一些自己当时真正的想法。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继续聊聊

关于我对于这个故事的一些看法吧。其实我自己在看完这所整篇故事以后，我对于那三个主要角色，我其实都没有什么好的想法。对，就第一个麦草，就会觉得他就是那种老好人，但老好人也有老好人的坏处，所以没有到非常喜欢。然后第二个是那个煤块，唉，情绪上头，然后哼，能力不足，对，就这种人也是让人又爱又恨。然后第三个的话，豆子幸灾乐祸就不要说了，他是那个最幸运又最幸灾乐祸，就会让人觉得，唉，讨人厌的那种人。对，那么我最喜欢的是谁呢？其实我最喜欢的会是那个最后出现那个裁缝师，他就因为那个裁缝师，他其实对于这三个人，他也可以那种路过见死不救，或是直接过去。哦，是对于那个豆子，他可以这样子做，但他没有，他看着那个快要死掉的豆子，但却还是救了他，然后给他留了一个提醒。他算是一个非常有，算是一个非常有良心的一个人，而且那种良心不像麦草那样子。对，所以我其实会是最喜欢他的。那对于麦草，唉，对于那种很善良的人呢，其实我也不是觉得善良是一个过错啦，但就善良有时候就还是要看情况。对，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要看情况的，因为我自己该怎么说，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其实很多事情善良不能解决任何事，这样子讲会不会有点太现实啊？但对，其实网络上可以看一下新闻，或是看一下什么社群媒体上发生的事情，其实很多都是善良，你因为一个心软或是一个善良，然后去帮忙做事或是帮他，然后你就会发现自己被诈骗或是被碰瓷啊，或是很常会发生一些事情。但你要因为这样子很多糟糕事而不选择不善良吗？那唉，那这样也不太好。那但是我们其实就是可以在保护自己的前提下，然后去做善良，像是善良这件事，像是什么？我举个例子，像是扶老奶奶过马路，或是扶一些倒在地上的人起来。那时候其实网络上很多人就是说，他们在你扶起来那一刻，他们就会开始说这是你撞的，或是把过错堆在你身上。然后如果附近没有监控，没有行人，没有人能帮你作证的话，那这件事就是有口说不清的。但是现在的好方法的话，就是你可以在去帮忙的同时拿起你的手机，然后开始用录影的方式来证明你不是推倒他的人，而是他本来就是跌倒在地上，你只是好心来帮忙。对，这是一个比较算是一种保护好自己的方式。然后如果听众朋友们听到这里有更好保护自己方式又能保持善良的方法，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哦。好，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没有遇到过事情啦，但我也有去帮助别人，就是机车摔倒的时候我也有帮助他们起来，然后也没有遇到过这种算是倒打一把的事情，我也没有遇到过，我都是从网络上看来的。可是看得多了就会有一个警觉心，就会想说不要去浪费我们的善不能说浪费，就是不要去消费我们的善良，然后让更多，然后让善良这件事情变得有代价，然后有了代价之后就会变得很，每个人都很吝啬把自己善良放给那种陌生人，因为害怕自己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对，所以就是要保护好自己啦。哦，
好，我们为什么会讲到这件事情？哦，麦草善良这件事。

是，哎，麦草还有什么事就是不懂得拒绝。我其实在前面介绍麦草的个性的时候也有说到，拒绝的话我是在大学时候才真正开始学会的。对，就是因为大学很常遇到那种雷包雷队友。对，哎，我真的是自从我遇到过大一遇到过一次之后，我就真的下定决心我要拒绝别人了。但那只是我懂得拒绝，但其实我的朋友，就我身边的那几位朋友们，还是有一些不懂得拒绝，就只能压抑自己。但那种的话，唉，有时候就那种时候就是，对啦，也不能说什么，因为有一些时候他不是能力不好，只是态度不好，所以你只能够忍着他的态度。但就是因为不想忍着，所以才要学会拒绝。如果你不拒绝，你就必须要好，这就是你要的后果。然后麦草的话就是这种不懂拒绝人，然后后果就要自己承担，然后最后就是掉下河里面被河冲走。好，这就是啊，对于麦草这件事情我会想讲的话。然后再来的话就是煤块，煤块的话就是事情还没有开始就会想说要急着往前冲，然后到了真正需要他去做决定的时候又会开始犹豫害怕。这种人真的就是，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在高中的时候有遇过这一种人，就是那一种明明没有能力还想要当出头鸟，当组长。对，当组长，我真的是觉得啊，对于他这件事情对，我也不能讲什么。哎，就高中那时候是这样子，那时候我们是五个团队，然后对于那，因为是算是老师分配的队伍还是自己找的，我忘记了，反正应该是自己找的吧。但就对啊，就是因为我不懂拒绝别人，所以我需要承担那个后果。那个当时是有一个男生，他非常的喜欢表现自己，然后当时毕竟高中那时候刚分班完，我对于他没有什么印象，没有好也没有坏的印象，所以我以为他在那种积极的自荐的时候，我就以为他是个能力很强的人，所以就让他当了组长。他任何事情都想要冲第一，又想要完美主义，但他自己就不动手。然后我们问他什么事情，他就说：“哦，你看着办呐、啊，啊，你觉得如何呢？你自己用用就好。”然后用完，我们自己用完之后，他又开始提意见，他就说：“哎呀，我觉得这个不行哦，我觉得这个还要再改一下，我觉得你们还要再想想。”哇，虽然说他有点不像煤块啦，那就是这样子讲讲，听起来其实他也很相似，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冲在最前面，但是常常又会犹豫不决的。对，哎，好啦，那还有其他事情，就是每一块其实对，他其实不是像我这样讲，刚刚讲那个高中同学那样子，他其实要讲的话是，很多时候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困难，而是会是自己的情绪。像是很多可是有时候情绪真的是不能打败，像是我现在在翠上面有看到说蟑螂其实是益虫，但是他就是很可怕，我打不过我的情绪，对，我还是非常怕蟑螂。唉，我还真的是蟑螂算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对，所以其实人生最大的敌人不是困难，是自己的情绪。然后我们会常常会因为害怕失败，害怕丢脸，然后害怕任何事情，所以不敢跨出去。然后我们会因为害怕犯错，然后害怕被骂，然后会一直停留在原地。但其实这些事情对于比起失败来说，更可惜的是会因为害怕而失去机会。然后关于这件事情，我其实可以有分享的，就是失去机会这件事情。因为我在大二的时候有去大概大二下的时候有去交换，当交换学生。那时候真的是在我整第一书申交换申请那时刻，那

就觉得我只有这一年经历，我感觉我也没有多丰富，那我可以比得过那些大四、大三的学姐学长们吗？感觉是比不过的，所以那时候我是非常紧张，我害怕我交出去却没有上，所以那时候我还是非常的思考，就是我在那边非常的紧张，是我到底要不要提交，要不要干嘛的。但是呢，最后我是想说，就把它当成一个经验，就是说我提交出去，不管有没有上，我只要就面试上，不是书审过了，然后书审上了，那我就会知道我的书审有哪是做得好的，然后是评审们觉得 OK 的，所以我才可以。弄才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面试阶段。然后，如果我的书审被退回来，那我就会知道我的书审还不充足，还不足够，还需要再多增加一些东西。那这样子的话，只要进入到第二阶段面试，我就可以提前知道一些面试的内容，或是面试需要讲解的东西，或是他们面试会问什么问题。对，反正就是当时我就是想说，就是。充足我自己的经验，然后让我明年再可以更有准备去战斗。结果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当年我交换那个学校，它新增了蛮多名额的，新增了，因为以前往年都是2个人，然后去年当时我的那一届就是变成了6个人，所以多了个很多名额。然后再加上我是上学期申请，所以是下半年出去。然后下半年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人数很少，然后我就这样误打误撞，非常幸运的成功去了到了交换。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不要因为害怕而停留在原地，只要你。有冲就有机会，对，这是我对于我刚刚那一段经历来说非常好的总结。然后我之后有把这个总结推荐给我一个学弟，对了啦，那个学弟也是继承了我的这个幸运，也继承了我的这个冲劲。他当时也是像我一样，就是在提出申请前就非常的害怕，然后就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机会，然后觉得自己的履历不充足，然后我跟他说这是个机会啊，你只要有冲就有机会了。然后他就是在书审截止前一个星期，然后去赶紧做完，赶紧做完在截止前几天前2天吧，就把书审交出去，然后开始面试，然后他现在就已经上了，对，恭喜他！哇，这真的是不要因为害怕而停留在原地，这是，唉。我们看到这个主要是最想讲的话，然后之后的话就是豆子幸灾乐祸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自己觉得豆子其实算是一个旁观者，就因为这算是在后面几集的时候，因为我在录这集之前，其实前面有几集访问就。已经有2个人访问，3个人访问了，就另外2个还没有播出来。但在访问的期间，我们其实有聊到霸凌这件事情。对，其实豆子除了幸灾乐祸这件事以外，我觉得，豆子其实也有一点点像是霸凌的第三者。就除了霸凌、被霸凌，还有第三个人就是旁观的人。对。那我为什么突然讲到这个呢？其实也算是我突然想到的啦，就是因为很多，也不能说很多，就是我自己觉得啦，旁观的人会觉得，哦，他们霸凌他们的，然后我自己在旁边，我也没有欺负他，也没有做什么，那就不关我的事了，就算是一种冷眼旁观了吧。但其实很多时候就，如果你自己觉得不是你的事。那或许确实有可能之后你会平安度过，但也有可能他们下一个霸凌的人就会是你。对啊，所以如果遇到霸凌这件事情，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其实你可以先告诉一些师长或是父母，对，就是先告诉他们，然后说班上发生了这件事情，然后不要像豆子一样在旁边笑啊、嘲笑，或者在旁边幸灾乐祸，或者是事不关己的高高挂起。对，

竟你不知道他们霸凌完你之后会不会，霸凌完别人之后会不会去霸凌你？对，因为现在是真的要保护自己，而且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有可能是现在手机社群媒体很普遍，所以就现在小孩就非常的早熟，然后早熟的话就会有很多问题出现，对，像是我刚刚说的霸凌啊，还有一些其他事情，所以如果你的周围发生这些事，或者是有某一些朋友的举动让你非常不舒服的话，那你要赶紧去提醒，就不管是提醒他、提醒别人，或是告诉师长、告诉自己的父母，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还有其他方法吗？其实如果听众朋友们知道的话，就可以留言告诉我你们当时的解决方式或是处理方式，然后我会在节目里面告诉更多的人。如果你遇到这件事情，那么你可以这样子去处理它。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已经要到了尾声了。今天我们透过了这一则格林童话，麦草、煤块和豆子看见了三种不同的人生。麦草提醒着我们，善良要有智慧，还要懂得保护自己。煤块提醒着我们，情绪决定命运，但有时候不要因为害怕而停止向前。然后豆子提醒我们，不要去嘲笑别人的不幸。而最后那一位出现裁缝也提醒着我们另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生中总会遇到愿意伸出援手的人，真正重要的不是从来没有受伤，而是在受伤之后是否还愿意继续前进。那我们或许每个人生命里面都会有遇到那种看不见的伤痕，看不见的疤，那么其实那些都是只是你成长的证明。那么，希望今天的故事能带给你一些不同的思考。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威，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下次。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们是 Energy。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最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的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哇，暑假已经过了将近一半了，不知道大家在暑假的时候有没有好好的充实运用，然后去多探索一些可能新的知识或是新的尝试。对，那可能在这个暑假，因为我们现在像我是目前是大二要升大三嘛，就听很多学长姐还有一些老师都说在这个暑假是非常好利用去这个时间来充实自己的一些未来的发展啊，还有探索一些可能自己比较喜欢的领域之类的。对，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如果现在也是大学生，那有没有好好的充实自己的暑假啊，可能去找一些打工实习或是出国留学交换这些的，或是你可能去学习一些新的知识啊，然后上一些特色的课程来精进自己，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暑假的规划。好，那不知道大家在什么时候开始会发现说自己可能对哪些特定的领域或是哪些可能十八学群之类的特别有兴趣。对，那其实我可能比起同届的同学们来说算是比较早去定定我就是未来想要走的路线啊，一些规划。对，那我是从国二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把目标放在我要就读世新大学的随便一个传播相关的科系。对，那因为我在国中高中的时候因为是读直升班，对，我是读一个私立的女中。对，那这个直升班就是因为不像外考班一样会有一些可能模拟考、会考、模拟考的一些压力，然后我们就可能会运用国二、国三这些时间就开始先探索十八学群，然后找到一些大家可能各自适合的一个学群、一些科系、一些领域，然后去帮助在高中这三年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那我看好像许多同学们可能一开始就对十八学群可能有好几个有兴趣，然后可是最后学测大学放榜出来就是可能预期的没有到跟以前一样，对，可能有些落差。对，那因为我是从国二就已经蛮确定说我要读世新的传播相关科系了，然后因为其实我在国二 我在国中三年其实成绩真的算蛮不好的，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国三的时候因为有听到一个学姐在分享说她就是也是用繁星然后用 49% 然后可以上世新的新闻系，那我就觉得我以后也可以在高中三年试试看。对，那我因为我国中的成绩真的是非常的烂，对，像到国一总共有六个学月的段考嘛，我刚好就是倒数第一名到倒数第六名各考一次。对，那因为我在国中的时候国高中都是就读英文资优班，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英文资优班跟其他的普通班，对，所以在英文资优班的竞争算是非常的激烈。但是我到国二的时候呢，我就也是有稍微有进步一点。对，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我们班上有42个人，然后我最好的一次好像是考了第28名，但是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国文是97分，然后数学啊、自然、理化那种好像也都有80左右。对，然后但是因为竞争压力太大，所以还是只有28名。对，但是我在国三的时候就是国三要升高中这个暑假呢，我就是因为未来想要走大众传播，然后想要精进自己，然后我就在这个暑假也是蛮认真的探索自己，对，可能大众传播的哪些方面需要再更精进，然后哪些领域可能我应该要会的，可以帮助我升学有更有力。对，那我就在高中好像我也是有公开好几场演出，然后也有在自主学习的时候都是有探讨一些跟大众传播相关的，像比如说 TED Talk 啊，还有脱口秀

还有访问一些可能专业人士，就是在传播领域打拼的一些业界人士。然后我记得我之前的自主学习是拿到了特优，对。然后我在虽然说我一直以来就是国中、高中，我永远都是班上的后半段的名次，对，因为我们国际英语班嘛，对。但是呢，我最后是有繁星的资格哦，为什么呢？因为我很会控分，对，就是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升学的时候，我们要填志愿嘛，然后因为我们学校好像比起其他学校会比较晚公布繁星的趴数，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表姐他们学校已经在12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公布繁星的趴数了，然后他们就可以在这个高三的下学，高三就是考完学测这个时候就已经可以开始翻那个繁星的宝典，还有个人申请的那个宝典嘛，然后就是可以对应趴数啊，然后看一些你的资格有没有符合，然后去填这些志愿。但是呢，我们学校就是一直都没有公布趴数，所以我就只能就是盲预测、盲推测，然后凭直觉那种的。因为像他们那时候，就我表姐那边也是讨论蛮激烈这个话题，但是我因为我什么都没有公布嘛，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就只讲了2个数据，我就凭空的预测，我说我会是第46%，然后我会上世新公广系，然后呢完全命中，我真的繁星一出来46%，榜单一出来世新公广系，我真的是超级大的预言家。对，那因为世新公广系，我之所以可以繁星进入，是因为公广系，我记得我们那届是好像唯一有收到丁班，就是有4个班的，所以名额就是会比较多，所以就是可以透过繁星比较顺利的进入这个科系。那我记得我之前高中，因为我国英数社字这些学科我全部都很烂，就是我学测，我记得我是有一科均标，一科底标，其他都后标，对，然后是哪些科目你们就自己猜，对，反正就真的都不是很好，所以我真的我在高中我虽然说我都没有补考或是重补修的一些经历，但是因为真的再怎么烂的，我都还是要控分，把它至少低空飞过。然后如果比较好一点的，像一些艺能课，我就是尽力的去拉分，拉到满分1%那种。对，因为我真的就是只有艺能课表现的比较稍微好一点，所以我最后还是有挤进这个繁星的趴数，然后也顺利上了世新公广系。对，因为世新公广系其实在我们世新算是目前是第二大系，像第一大系就是广电系嘛，那第二大系是公广系。那这公广系其实对相对其实也是蛮活跃的一个科系啊，然后大家彼此也是可能也是蛮认真、蛮积极向学的。对，那虽然说我在国一考过全班最后一名，但是我告诉你们，我在大二的上学期跟下学期都是我们全班班排第一名，全学期是不是很厉害？请大家拍手。好，对，那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呢，国高中变到大学真的是完全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我可能比起其他同年纪的同学们，可能更早的发现说我想要就读传播相关的科系，所以其实我在大概国二、国三的时候就已经确定，然后我又那么会预言，我又预测我会来到世新公广系第46%，我完全命中。所以呢，我就比大家可能花好一段时间就开始在为我的未来去做一些规划。所以我在大学我可以就是跟国中、高中的成绩或是一些表现是完全，对，可以说是一个反差或是一个黑马大跃进的感觉。但其实因为我也是同一颗脑啊，所以我就算我现在回去读一些国英数社字，我还是不会啊。但是我真的觉得，因为对传播领域真的很有兴趣，所以我就觉得我在这边世新这个传播大家庭真的是过得非常开心。对，那我在接下来呢，我也想要来跟大家聊聊，因为我最近就是我们暑假嘛，

大家应该多多少少可能会下载一些可能求职平台啊，然后去做一些实习或是攻读的一些履历投稿，然后面试，然后进入职场。对，那我记得我好像在大概5月多的时候才知道104这个求职平台，因为那时候有社团，有求那职涯的博览会。对，然后在这个博览会里面，才有跟一些可能电视台的公司去聊过，然后也觉得对电视台的工作是蛮有兴趣的，所以我记得我是在7月10号的时候才正式的去撰写我104的履历。对，因为6月就是我还有世新广播电台的节目嘛，就是到6月30号，所以我就。这个时候就是先把节目弄完，然后7月初我就开始在就规划104的一些履历，然后我想要去哪些地方，对，都是为我的可能不只是暑假，也可以是之后的一些可能大3、大4，或是将来转正都说不定嘛，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可以趁这个暑假来投一下履历，然后我目前是只有下载104。对，因为我觉得撰写一个履历就已经蛮辛苦的了。我那时候花大概一个下午跟晚上的时间，就是把履历搞定。然后我后来去查，就是104履历最佳投的时间是星期几还的几点这样。然后呢，我去查到的结果是礼拜二、三、四的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或是最佳投履历的时间，为什么呢？我来分析给你们听。因为呢，像周六、周日是很多公司都因为周休二日嘛，就不会开，所以老板们、主管也都不会看。那到礼拜一呢，就会累积5、6、日一所有的资料，就会一片一大堆资料，所以可能有些还蛮精力蛮好的履历，可能。说不定就简单被划过了，或是就没有看到你的了。那因为今日事今日毕嘛，所以礼拜一之前他们还是要把这些所有的资料都读取完。那礼拜二呢，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礼拜二早上10点到12点投履历，你可能很快的3、4、5之类的，你就可以得到面试的邀约啊，或是一些。可能企业就读取你的履历，然后就安排接下来的面试或是访谈之类的。对，那礼拜二、三、四，那这3天最好的话应该是礼拜二。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到礼拜四才投履历的话，你可能面试就是要等到可能下礼拜之后吧，才可以有面试的邀约。但是呢，如果你礼拜二就投了，你可以，如果他今天下午就打电话给你了。或是礼拜三就打电话给你，那你还可以3、4、5这几天，你可能都可以安排面试的时间，因为你如果想要的职缺，你当然你看到了，你当然要先抢啊，不然他录取你了，他有这个位置了，那他就不会再录取别人了，对啊，所以你就是如果有好的机会，你当然是要抓住。对，那我记得我那时候是投了有3家的，就是电视台啊，或是一些公司。对，然后就是看职缺哪些有兴趣，然后也符合资格的，因为有一些可能需要有大众传播相关的科系嘛，所以我是符合的。对，但是有些可能因为需要有可能一个月要工作的时数，可能对一个学生还在学的可能会有点负担的，我可能就先不考虑这样。对，然后就加加减减的就。划了一堆，就也是投了几个，但是呢，那时候我犯了一个蛮严重的错误，就是呢，我投了这个履历，我发现我的信箱打错了，然后我不知道我信箱就是有没有一些公司是有私讯到我的信箱，但是因为信箱是错的，所以我收不到。对，可是如果有打电话给我的，我都有接，然后我也有去做面试，对，但是因为每一家。打电话的时间真的都其实落差蛮大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缘分啊。

对，那我最后是录取了 TVBS 的数位事业部，有一个节目叫《女人我最大》的兼职人员。对，那就是工读生嘛。对，那我看那个104的，他的工作是写说是做一些编辑助理、记者，还有其他的传媒工作，就可能上架一些《女人我最大》的官网啊、社群平台，还有节目精华版，或是上架一些可能图文，然后新闻稿，就是撰写，然后整理、上架这些的。对，那我觉得这些工作其实就是可以都有所学习嘛，因为像我在公广系，可能就是蛮全方位的，就是可能某有拍一些广告啊，然后短影音，然后还有一些公关、行销、广告策略、企划，或是一些提案，对，或是简报啊，品牌的设计，做一些 AI 工具的设计，或是还有一些可能网红行销啊、节目行销这些的，就是蛮全方位。那我觉得来到职场，其实，因为我们之前也是有写过什么公关稿啊、新闻稿这些的，所以我觉得多多少少也是也可以把系上所学直接带到职场。那因为我现在也都目前还是学生嘛，所以在上班还有在课业之余，我觉得是蛮互补的，就是都可以透过学校的东西拿到职场，那职场的东西也带回学校，然后就会觉得蛮一举两得的。所以当初选了这个工作，我也是觉得非常的荣幸，而且我觉得在 TVBS《女人我最大》这边工作，真的大家相处都蛮融洽，而且他们都蛮照顾后辈的。因为我们是就是节目负责是女人我最大嘛，所以其实女性的比例算是多，男性蛮多的。我记得好像男性只有一两个，然后其他都是女的。然后好像因为最近就是我们女人我最大的有一个工读生，她因为要继续升学，然后就先离职，然后所以才真人，然后我就是进入了这个工读生的行列，然后很开心，因为他好像也只有录取一个人，然后我就被录取了，我觉得超级荣幸的。对，而且 TVBS 又离就是捷运站很近嘛，因为我现在也是没有大众，就是我现在还没有考驾照，就是骑车、机车跟开车我都还没有考，我可能我家人是希望我到大概大学毕业的时候才会去考取驾照，所以我现在也就一直只能搭大众运输，就捷运嘛。所以我觉得在 TVBS 工作其实也是蛮方便的，而且那边的美食街就是应有尽有，就是大家都可以吃得大快朵颐。对，那而且我觉得 TVBS 还有一个在上班有一个小确幸，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可能会有品牌、有厂商会来跟电视台合作，那这个合作呢，就可能像我记得我有上到一篇新闻稿，是它有一个手摇杯，有跟一个卡通人物联名，然后这个联名的，他就是想要透过我们就 TVBS 的一些新闻啊，然后就上架这个联名的资讯，对，然后就让更多人透过看到新闻啊，然后就去买手摇杯之类的。对，然后我们在写这个新闻的同时，就是厂商也给我们请我们每个工作的人员，就是一人一杯饮料，而且他的饮料也都是不是那种很普通的，他是我记得85块，然后也是有一些料，然后感觉也是特调的，就是感觉是这家店里面蛮就是排行榜蛮前面的饮料吧，对，就是有经过一些特调，然后研发出这样子的一个饮料，然后才去联名，对，所以我觉得在工作之余有这种小确幸也是不错。而且我因为虽然说我只有上班，目前只有上了一个礼拜，我是7月27号的时候才正式入职，然后我现在只有上了3天的班。然后我就有2天得到小点心，对，我记得还有同事有请我们。

每个人吃一个，就好像是礼盒，然后是马德莲蛋糕，然后就有很多种口味让我们选，然后他还让我先选，因为就觉得我是新来的啊，然后就照顾我这样，然后就觉得就是在这个环境下就是很备受照顾，而且他们也都很愿意的照顾新人，然后让我们就是在这个环境可以有很好的发展，而且因为就是在电视台不是随随便便的人就都可以进来嘛，我相信能进来电视台工作的每个人应该都是有经过重重的关卡，然后就可能面试啊，然后履历什么，就是也是写的很多，然后也是要有一些可能大众传播相关的背景，才可以顺利的进入各个电视台去工作嘛。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工作真的要好好的珍惜这个缘分，还有大家的爱戴，对，然后也可以将一些可能电视台的一些经验啊，然后去传达给更多的人，对，因为像我好像，因为我预测，不是预测，就是我打算要做一个什么规划，就是因为我好像看我们世新毕业，然后接下来会继续念硕士的比例，好像只有大概1成到2成而已，对。但是因为如果之后要担任什么大学的教授或是讲师，各个教授等级的这种，好像都是需要有硕士的学历，对，好像跟国高中不太一样。因为我不可能当国高中的老师嘛，因为我国高中学科没有一科是好的，但是我好的是一等科，所以我也有想过说，可能会不会未来也要来当大学的一些可能兼任的讲师啊，就还可以同时去做一些别的事，这样子就觉得好像蛮有趣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在业界打拼啊，然后又可以，好像也好，也蛮多人就是在就是在大三、大四实习完，然后又继续就读研究所啊，然后升学这样，然后又可以接一些其他工作。其实我觉得也是蛮充实自我的。所以我就觉得，就年轻不要留白嘛，就是大家趁这个暑假，然后就好好的探索自己。对，暑假有3个月，对，那不知道现在大家有什么对未来的一些期许啊，或是一些规划，或是想要在下个学习期，就是感觉改头换面，重新应付这个学业啊，或是在职场上有更好的表现，我觉得都是现在在暑假呢，都是可以好好去思考、好好去探索自己的。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 Bruno Mars 的《Just the Way You Lie》。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那刚才我们听了这首 Just the way you are，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心之所属的方向。好，那接下来我想来聊聊一些就是关于我在一些投履历相关的一些趣事。好，对，就是呢，因为我其实我们在世新，像我们公广系就是有蛮多一些学产合作的课程，都是可以有一些可能每一周都会是一些可能策略长执行长来授课，然后到 就每一周都是可能这样子的模式，但是到最后会有一个可能开放给外面实习到实际去公司实习的机会。对，不知道其他的科系有没有一些学产合作的课程。对，因为我看好像其他学校也有开到这些名额，就是一些大众传播相关的科系，我看有学生是有刚好也有在跟我们学校一样的一些机会去公司实习这样。然后我记得我在公广系上学期的时候，我有修一门课，就是也是学产合作的课。那他就是会开，就是让我们有一些同学可能投一个履历，然后就可以给策略长他们评估，然后再把一些实习的确定名单就交给老师，然后让这些学生去实习的这些机会。对，那我记得那时候这个履历不是104那些的，它是就是要自己做一个很像用 Canva 大概做好几页，就很像那种 A4 大小的那种简报模式的感觉，然后就把它做成一整本电子的履历，然后去投给就是这个广告公司。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好像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去投，但是那时候好像我们有录取9个人，然后我就是那个没有被录取的。然后我也去问老师，就是这大部分的人都录取了还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老师就说大部分人都录取了，然后好像目前就听说我是没有录取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人啊。对，但是就觉得那算是我一个蛮

打击蛮重的，然后也对我来说是蛮影响我的一些改变。可是后来我就觉得说，就是你每个职缺没有录取，它也不代表说你不好，而是可能他说不定只想要一个可能小白纸的那种感觉。可是你有一些其他的经历，他可能觉得，好像。可能觉得让给一些新人会比较好，什么之类的，或是可能因为他的家里比较近，或是他在履历有写一些可能共同的嗜好，就像有一些可能我看网络上有什么，因为你在履历上写你喜欢追哪一个团，然后结果主管啊还是老板也是刚好是这个团的超级大粉丝，然后就录取了这个人，有一些其实都蛮荒谬的，所以我后来也是蛮。自我安慰吧，就是因为就觉得说，一开始我会觉得说，就是大家大部分都录取了，但是我没有被录取，然后好像输别人，就是这些人都不如的感觉。然后这些同学们都可以去到广告这个广告公司，然后去有一些一个月，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月的实习机会。然后也有听学长姐分享，就是好像也是不错，然后。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写那个履历，其实我也是蛮倾家荡产，已经写到18页左右，然后就是能放的精力什么都放了，但是最后就没有被录取。那时候其实真的蛮错愕的。然后，可是我后来也是有想想说，就是我是真的很想要去那边嘛，对，因为像可能公关跟广告，对，因为公广系嘛。对，好，可是但是我觉得这两个领域对我来说，好像我没有特别偏向哪一方，或是我特别想要去哪，像公关公司或是广告公司这两边去做一些发展啊，或是去那边的职场去工作。对，我可能反而还比较想要，比较向往一些电视台啊、媒体产业，或是甚至广播电台相关的工作。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可能还更有兴趣一点。但是我觉得说，如果因为我如果去投那个，就原本我被刷掉的那个实习，它是一整个月的，我现在也就不会在这里，然后我也不会在 TVBS，然后就一整个月也是要去实习。但是他那实习好像我听学长姐说是。没有钱，但是有一个证书，然后还有一些经历，然后可以回学校分享，然后学到很多东西，这样。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找一个更长久的一些工作，可能我觉得可能在电视台会更适合我吧。我觉得是这样。对，那我觉得也鼓励，就是所有还正在摸索、正在迷茫，然后。对一些求职还是有一些向往，但是一直觉得很遥不可及的，那就还是鼓励大家，就是多多的去尝试。那如果没有达到理想的，那也没有关系，就是你值得更好的。好，那今天呢，我也是有备而来的，在今天的节目中想要来带来一首演唱的歌曲，那这首歌是。陈星月的没有关系，那也借此呢告诉大家，就 Never give up。对，如果遇到一些挫折，那没有关系，你们一定值得更好的发展。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那刚才我们一起透过音乐透过演唱来诠释这首没有关系，那也希望这首歌也可以带给大家满满的正能量。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要来聊聊就是关于我们可能不管是世新或是各个学校可能都陆续有一些选课嘛。对，那今天我可能会以比较中立然后比较客观的描述一些我们可能选课的以前还有现在的一些改革，然后还有衍生出的一些可能大家的想法这样。对，那我记得我在大一还有大二的时候的我们的系统选课系统是有推陈出新的感觉，就是它是完全不一样的系统。对，然后也有一些制度是有做一些改变的。因为我记得我大一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是可以在每个通识课都可以选一到八个志愿，但是最多你选了四门课，但是只能上到两门，最多两门，最少可能零。对，然后那时候我们是加退选，是不同步，就是应该是说它不是一开始你选了就可以知道结果。对，它因为就是还是会有点抽签，有点碰碰运势的那种感觉。但是现在呢，我们推陈出新的新版本的选课系统呢，它是有即时加退选的功能，就是你只要一选你就可以及时的得知说这个课你是 有上到还是你就是加选失败这样。对，然后也可以及时的看一下条件符不符合你能修的课这样子。对，那在以前就是因为我们虽然说是九点半可以开始选课，但是因为还是毕竟是有一些运气用抽的感觉。对，然后就会觉得说可能对早起然后准时去选课，然后结果还是一场空。对， 好像网络上蛮多这样子的一些抱怨，所以我觉得新的选课系统真的是对这种准时会选课早起然后有把选课当做一回事的这种同学还是很

还是比较有利，对，大家比较公平，对。但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蛮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以前好像到第二还第三阶段的时候，你是可以退课跟加课是同步的，对，因为我们最低要选到16学分，至少要16学分，但是因为现在的制度呢，是你加选，就是他开学第一周就是都会，因为我们去先了解这门课，然后如果你不喜欢就把它退掉，那就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你可以做退选，那这些退选完之后，再有一天是统一加选，对，那这样子的话会造成说，可能如果有些人因为有一些生涯规划，可能还要去打工，还要做什么的，他可能只想要修16学分，但是如果你退课了，但是你又加选，你退课你最低只能退到16学分，如果你还有一些你不想要的课，你就退不掉，但是你加选之后你可能你可以加到你想要的课，但是这样子学分就会变多，对，所以可能这会对一些这样子的处境的学生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同步，不同步？对，那但是我觉得这样也是蛮有智慧的，是因为之前就是会出现一个蛮诡异的行为，就是因为看好像可能在 D 卡或是在私底下会有一些人会有买卖课的行为，就比如说，哦，我好想要这门课，然后有没有人愿意让给我？那如果你让给我这门课，我可能给你个500块，或是给你1000块之类的去买这个课，或是可能请你一杯饮料，你要什么饮料就看你要什么，然后你愿意把课让给我吗？我们私讯敲定一个时间，你退选我加选，然后我请你这些代价，这样。但是呢，这样子的行为，因为现在退选跟加选已经不同步了，所以就已经终止了这个行为了。我觉得其实这样也是好的，对啊，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就是很想要这门课都是为了什么，对啊，因为像我也有跟我妈妈聊到这个事情，就是买卖课的这个行为，因为我妈妈以前也是世新的嘛。然后他们以前就是也完全不会有这样子的现象。然后他听到我们现在就是在选课系统还没有改革之前有这样的现象，也是觉得蛮讶异，为什么现在会有这样子的行为？对，然后可是我觉得说，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这门课，你到第三阶段，你可能可以加选到啊，因为现在就是退课的应该都会把它退掉，然后你就还会再额外释出一些名额，就好像只要教室够坐人，好像就基本上让你进来上课也不是问题嘛，对啊。然后，因为你如果真的很想要这门课，不知道大家想要的原因是什么？像有些人可能只是觉得说你就很想要这个老师，然后觉得这老师课很凉，然后给分很甜，然后你可能不用一直常来，你只要怎么样就可以过了。那我觉得这样子好像就是可能这个心态好像也不是一个太正统的读书人，就是真的很想学习的人会想要这门课的原因吧。因为有些人可能想要这个课是可能像我蛮想要一堂我们系上的课，但是因为我们大二就是有些种种原因，就是没办法上到这个课。然后我现在大三，我上次去选课的时候也都没有名额。然后，而且我上次选课的时候，我有一个，我觉得我策略不太对，因为我先去选了其他选修，就是各种外系的课啊，或是其他年级的选修课，还有同时，哎，不是同时，就是其他年级的课。但是呢，我修完之后，我选完之后，我又回来选我们公管系的选修课，我想要的所有的课都没了。然后我现在目前公管系的系上选修是零学分，然后我觉得很惨，因为我到时候开学我要去旁听3堂课，我看我要加什么，我要把它加回来。对，然后我也有想到一些策略，就是

像我不知道加签这个制度，好像之前有说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不太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存在，因为有很多种说法啦。对，因为有一些同学会去私底下跟老师说你真的好想要这个课什么的，我不知道大家用什么方法，因为我目前还没有这样想过。但我可能如果之后真的很需要一些系选修的话，我可能会可能跟老师说，哦，我可能高中就已经。我高三看到课纲，我确定我上了公管系，我就超想你的这个课。然后你这个课就是因为有些竞赛啊，然后有一些就是很多系上的贴文也都很挺这个课啊。然后就看老师也有分享这个课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不要是说什么我会把你教学评鉴打很高分这种，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比较正统的说法吧，就是求课的行为吧，对啊，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你来到他的课，你如果参加一些系上的竞赛，然后你的指导老师就是这个老师的，然后你可以为你自己、为老师、为系上争光，那老师有什么理由不让你来修这个课？而且你又这么想上，然后你又觉得说你可能1到16周每一周都会来。然后还会跟老师互动什么的，那这样的学生，老师有什么理由不收你，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用比较正当的理由去求求老师，这样，然后可能也可以得到双赢，甚至超过双赢的思维，对。所以大家就是，就想的正向一点吧，就是不要常常一直抱怨说什么课上不到啊什么的，其实都有很多方法。对啊，真正不行，你也是去旁听啊。因为如果你是真的想学习的话，你也是可以去旁听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就加油，然后也希望在第三阶段，大家如果还有一些没有上到的课，也都可以尽你最大的能力，然后去上到你所想要的课。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叶启田的《爱拼才会赢》。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又来到我们的冷笑话时间。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小小兵系列的笑话。好，你们知道小小兵活在古代会变成什么吗？答案是小小兵马俑。那小小兵截肢了会叫什么？小小秋。那谁会被小小兵给吃掉？答案是小小将。那小小兵呢，要来跳远了，他会呈现成什么？小小兵乒乓乒乓乒乓秋秋秋秋秋兵。谢谢大家。好，来解释一下，就是因为小小兵兵会吃掉将，就是在象棋里面嘛。对，然后兵马俑就是古代的，对，然后小小兵因为有两个脚，所以截肢了就会变成秋，然后他们在跳远，就是一只脚两只脚两只脚，然后跳跳跳跳跳落地，所以就是乒乓乒乓秋秋秋秋兵。对，好，那今天希望也大家喜欢今天的直播，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了蛮多在可能以前求学阶段的各种点点滴滴，然后也分享了一些面试，然后履历，还有在电视台实际的工作的一些心得分享。虽然我就上班3天而已，对，明天还要继续上班。对，那刚才也跟大家聊了一些可能我们选课的一些相关的趋势，选课的一些有趣的话题。对，那我觉得大家就是想开一点吧。对啊，因为可能你们会觉得在眼前的一些事情可能会想要抱怨一下，然后看到很多人抱怨，你就会觉得说真的有这么差吗？然后看到脆上就会很多人这样子一直问嘛。对啊，可是我觉得你可以像我一样，我就想的蛮开的，也蛮多方位。就比如说我现在就算我来到一个真的我很不想要的课，但是呢你可以想，有些人可能因为一些家庭因素或是一些生理疾病相关的因素，他们被迫要休学，对吧？同年龄的孩子应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你一样能好好的上学吧。对啊，就是多想一点，让自己觉得要在福中知足常乐。对，然后帮助你可能就是不管你在低潮，对啊，像我也是经历过求学阶段是非常低潮的时候，我在一个很像宁愿鸡首不为牛尾的那种感觉。对，那我之前就是在牛尾，那我现在我觉得也不算是鸡首吧，对吧、啊？因为世新公广系也是蛮好的一个科系啊，对吧、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多多的探索自己，然后让自己在求学阶段快乐一点，然后不要因为一些可能挫败，或是对啊，那么多人录取了，我没有录取这种蛮失落的点，就是难过的太久。对，我们要振作起来，然后重建一片光明，让大家看见更突破，然后更向往的生活，由你来掌握。好，那今天陪伴了大家这一个小时，那希望大家也过得很快乐，然后有好的暑假生活。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边到一个尾声，那我们在暑假还有寒假的每周一到每周五的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都会有

由世新广播电台的实习团队共同的轮流主持 Hello 午安的节目。那到开学之后呢，会是在周一到周四的中午12点到下午1点，也有同样的 Hello 午安直播。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都可以在直播的留言区去跟主持人互动聊天。对，那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那我们今天就直播到这边结束喽，让我们一起迎接这个暑假，让我们一起聆听由尹诗涵所唱的《今年夏天》。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我们是
2: ICBO 冰球乐团，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快快看，快看，
2: 看什么？
1: 就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啊，快去点连结。
3: 欢迎来到。
4: 你要直接讲开场哦，这样会不会太无聊，没有人看啊？
3: 谁都知道我们是一档以音乐为核心主题的节目吧？
4: 不论是通勤的打发时间，还是想要逃离外界的喧嚣，享受片刻的宁静，只要点开节目，就能跟我们一起挖掘音乐蕴含的魅力，
3: 跟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想要传递的讯息。啊，所以为什么要看我的节目？
5: 音乐有话要说。

0: 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主持人小江。
0: 那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呢，跟大家一起回忆了一些我们觉得经典的台剧。那今天呢，我们除了延续回忆台剧之外呢，我们在上一期也留下了一个伏笔，就是阶段性这个词，然后想要在这一集来跟重点跟大家聊聊这个词，
1: 对，帮大家接一下接续上集。
0: 对，那想到这个词的话，小江，你第一个脑袋里面会是阶段性什么样的内容？
1: 我觉得我们想的应该都差不多耶，因为阶段性后面就是接就特定的词嘛。
0: 哦，
1: 不然我们数三二一起说，我们心中第一个想到的词。
0: 好，看一不一样，三二一。
1: 阶段性，
0: 哎哎哎，没默契。
1: 但是我后面不是接客，我后面是接阶段性朋友、欸。
0: 哦，那我们不一样哎、欸。
1: 那我们应该会、我们应该要各自就是来
0: 说一下为什么？那你为什么会选择阶段性朋友这个东西？
1: 其实我原本想先问你，
0: 哦，先问我吗？好啊，那我先讲，
1: 我先讲也可以啊。
0: 好，那你先讲。
1: 好，那我先讲，就是阶段性朋友，其实应该是大家都会想到的。如果你说前一第一个词可能不一定啦，如果你说前三个词的话，大家一定会想到阶段性朋友。
0: 对，
1: 因为就是人生有分，在我们人生的前期啦，就是在读书阶段跟工作阶段，其实都会有分，就是时间段嘛，例如说国小、国中、高中。
0: 对，
1: 那阶段性朋友的话，就是每个阶段陪伴你在你身边的朋友都会不一样吧。
0: 哦，
1: 就是你国小的时候你玩在一起也是这一群，
0: 对，
1: 但是你毕业之后到现在有联络的又有几个呢？就像国中、高中也是这样子，就是以此类推。所以我觉得阶段性朋友这个词就是
0: 会是你第一直觉，
1: 对，还蛮贴合的。
0: 嗯，而且确实这个是很多人想了一辈子都会去想要，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不想要是阶段性朋友、
1: 哦、对，有些人就想不开、
0: 我哎，你现在骂到谁？
1: 有些人就是想
0: 会执着，哎，执着在这个东西上面，因为会觉得说朋友很重要嘛，所以我不希望我跟他是阶段性。
1: 可是我觉得朋友很重要没错，可是如果你跟这个人过了某一个阶段就不会再有交集或不会再有联络的话，某种程度上你们也不是那么重要、
0: 啊、
1: 就像高中大家国高中大家都同班，
0: 对，
1: 然后好，就像我好了，因为我们国中跟高中是直升，
0: 是，
1: 所以其实陪伴在身边六年的都是同一群、都是同一群朋友，或者就是交友圈都差不多，但是现在毕业之后也一半以上都没有，就是什么就是会约出去玩或干嘛的，
0: 不太会有交集、
1: 就是、对，会约的也是就是有特定的那一群，然后或者是单独出去吃饭之类的，
0: 懂，
1: 就不太会跟全部的人都会有继续联络。我觉得这应该就是阶段性朋友吧，这应该就是蛮，因为你大学大家都各分东西，
0: 各自忙啊，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
0: 就会觉得是阶段性、这个蛮不错的。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会因为这个东西难过，会觉得说哦，我不想要跟我的朋友只是短暂的一个关系。我以前的时候也会认同这个看法，因为对我来说朋友蛮重要的，然后我也会觉得说他不联系是不是我们之间就是没有感情什么，但可能确实，但是现在的我转念，我觉得阶段性朋友就是他为什么叫阶段性朋友，就是你们还是朋友，但是是只属于那个阶段性。
1: 对啊，
0: 就是他就是收尾，就是专属于在那个时光里，其实也是他珍贵的一个点啦。虽然说大家应该还是不想要阶段性朋友，你觉得呢？
1: 可是我觉得我不知道，可能我想比较开，因为我以前也是会在意，就是我会把友情看很重，在国高中阶段的我。可是我觉得我现在反而比较想要，对，比较想要是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然后我觉得来来去去的朋友其实真的没什么，
0: 就是其实讲白一点，就是透过时间去筛选。
1: 对，
0: 就是你们也不是吵架，或是闹掰，你们就是单纯的可能时间过了，或是时间到了，哎，那确实是可能我们可以感情可以到的地方已经定了，所以你就待在这里，就是这个属于这个阶段的朋友这样。
1: 对，而且如果你看哦，像你的，如果你真的，我必须说，友情是要靠你要刻意维持的、就是。
0: 我觉得多少要。
1: 对，就是友情，你还是要靠久久出来吃个饭，或者是见面什么的
0: 聊天。
1: 对、
0: 啊，
1: 就是如果你不去维持的话，它就是会淡掉。
0: 嗯，而且我觉得双向很重要，就是今天不能只是单一方一直很期望跟你出来吃饭什么，
1: 對，
0: 而是可能有一次是我，有一次是别人，就是你的朋友，这样要互相一来一往，才有办法一直维持。
1: 对啊，像我现在

0: 有跟，哎，我现在会联络的国小同学哦，
1: 嗯，
0: 就已经很久，已经国小毕业很久。我现在会联络的国小同学，应该还是有，就是四五个，就是会聊天，然后甚至会约出来吃饭，会约出去玩的，
1: 那很不错。
0: 还是有。对啊，你看像国小那么完
1: 久
0: 全，
1: 矣，
0: 对，我觉得，所以我觉得会聚在一起的就是会聚在一起，
1: 我也觉得，
0: 所以就没有必要就是说
1: 去
0: 特
1: 难
0: 别为
1: 过，
0: 这个难过啊，
1: 懂，
0: 就是不值得。
1: 懂。有了，长大了，小时候才会。
0: 小时候就才会为一些，
1: 会很心碎，会觉得我的朋友，对，
0: 对，
1: 但现在就不会，现在就看开了。
0: 嗯，
1: 那这个说到这个，我们拉回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会有阶段性课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阶段性朋友对我来说，可能也包含在某一个阶段的课题里，就是我要学会怎么去释怀这个东西。
0: 哦。
1: 嗯，那我自己一开始会先想到课题，是因为我觉得就像现在一样，我们现在是大学生，就会有属于大学生的烦恼跟要面对的课题。但是可能国小的我们，只要去想我们放学要吃什么，然后期中考、期末考，只要担心这个。那可能到了国中、高中开始是升学了，我究竟要读哪一间学校？实验性中学、一般高中，然后普通高职，或者是我大学究竟要读文、读理，然后去台北、去台南，还是留在原本的地方？又或者是我要走哪一个行业？其实从学测开始就会去想，这就是属于高中生的课题。嗯，
0: 哦，对，
1: 那除了这个，其实每一个阶段也会开始越来越长大，其实烦恼会越多，
0: 哦，对啊，
1: 对吧？小时候根本就没差，就是会觉得，就算是吵架，小时候也会觉得没关系，那我就道歉，讲开就好。但是到了长大之后，那个吵架的，就是层面就会不一样。
0: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就是年纪越大吧，你可能你解锁的这个世界会越多。
1: 对。
0: 你小时候对你来说，可能期末考一次70分、80分，你就要哭了。
1: 对啊，考个90分，你就觉得全世界都就是很开心这样。
0: 对，然后就是因为你就是世界太小了，所以
1: 对，
0: 你就会为了一些很那个，然后你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你就会开始接收到四面八方的，就是你会开始认
1: 资
0: 识很
1: 讯
0: 多事
1: 啊，
0: 情，对
1: 对，
0: 啊，
1: 面相也不一
0: 然
1: 样。
0: 后开始难过的事情会变多，然后这时候呢，如果你的个性或者是你本身是一个比较敏感或者是比较容易受外面的影响的
1: 波
0: 人，
1: 动会有波动
0: 然后
1: 的。
0: 你这时候就会在你的成长阶段，你会有一段特别痛苦的
1: 对，可能
0: 时
1: 特别
0: 间，
1: 难熬。我
0: 对。
1: 就是一个蛮，我觉得我可能是成长起来的，因为
0: 对。
1: 我不太确定就是小江平常看我，可能我是一个很容易哭啊，很容易有情绪的人，就是很容易共感或者是有情绪波动的人。但是现在的我在工作或是处理生活上面，我是可以分离的。
0: 嗯，哎，其实我不知道我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容易哭的人，但是你是真的蛮容易哭的。
1: 对，我是那种我可以滑 Reels 滑一个很感动的东西就看到哭，但是下一秒好笑的东西我又开始笑的那一种。这样听讲，
0: 我是现在听起来这样听起来是有点人格
1: 又
0: 分
1: 像
0: 裂。
1: 神经病啊。
0: 对，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一个容易哭的人啊，因为我不知道我是蛮我知道我容易哭的点是亲情，然后可能然后爱情可能如果真的很感
1: 有
0: 动的那
1: 刚
0: 种会，
1: 好对共情到
0: 对，
1: 的话。
0: 但是如果你说因为压力或什么哭的话，以前可能会啊，就是可能会因为人际关系就是这种压力会。会难过，可是我
1: 对，
0: 现在好像就
1: 比
0: 是
1: 较
0: 对，因为我已经学会就是课题分离，
1: 解压了，
0: 对，我已经学会就是我一定会有一个时间是我不要我不管全部的事情，我就
1: 对，你
0: 是要
1: 要放松，
0: 我自己的空间，
1: 这样
0: 对。
1: 很棒，这样很健康。但我也不是因为，我好像也不是会为了压力哭的人。我反而是会因为东西结束之后哭
0: 哦，你会
1: 的
0: 觉
1: 那种，
0: 得如释重负的感
1: 对，
0: 觉。
1: 就是那一个瞬间。但是在这之中，我好像也不算是会在中间哭的人。但是我觉得都行，因为毕竟哭是一种放毒的方式，你憋
0: 哦，
1: 着也不
0: 解
1: 好啦。
0: 压，解
1: 对，
0: 压，
1: 但是当然，就每个人有适合自己的方式去解压。
0: 对，
1: 好。那说到阶段性，我们就要来跟你分享。我想到关于朋友跟课题的两部蛮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台剧。那
0: 哦，
1: 首先呢，哦，这边跟大家 TMI 一下，就是我跟小江在开会的时候，
0: 等下，What is TMI？
1: 好，就是它的全名叫做 Too Much Information，就是有点像是一个小的什么资讯吗？
0: 哦，然后延伸很多
1: 对
0: 东
1: 对
0: 西
1: 对，
0: 来，
1: 就是跟你们稍微讲一下哇，怎么我这开始在讲这个？就是跟你们题外话一下，就是小江，我跟小江在开会的时候，我那时候让他在我的剧单里面选一部。

0: 就是他觉得他最不会想看的一部剧，然后他那时候选了叫做《22K 梦想高飞》这部剧。
1: 不是，是因为这部剧的名，我跟你讲，这个剧的名字，可是我一开始理解错了。像我，但是现在我知道，现在我以为22K 是什么黄金，你知道吗？然后我一直
0: 那很土哎、欸，
1: 对我一直就觉得这个，我自己觉得啦，我自己觉得这部剧名取得就不怎么样，然后就对啊。
0: 但后面我有跟他说是因为是薪水啊，
1: 对
0: 对，
1: 22K，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是几 K？
0: 我们现在是
1: 幾 K？ 我也不知道，基本时薪是几 K？
0: 基本这个我们等一下下一 round 的时候查完来跟大家说。对，然后但是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因为这一部也是2014年的台剧了，12年前，
1: 哦、好久、哦，
0: 对，12年，是12年前吧？好，然后它就是一部关于梦想跟职场的，就是它很直观的是我们现在这个身份的课题，就是它是从大学生毕业生之后进到职场，你要去面临的人际关系，你的低薪，你的那个环境压力啊，
1: 社畜啊，
0: 对，然后你第一次出去工作，你要当菜鸟嘛，你必须要知道怎么跟别人社交，怎么去交接工作，怎么去沟通之类的，那就它主要是关于这个的。那这就是为什么说到阶段性课题我会想到的一部剧，因为我觉得它里面讲到了很多，因为他们一开始其实也是一群朋友想要创业、
1: 哦、
0: 然后就是结果但是失败了之后，他们就每个人进入职场去找自己的工作，因为为了生活嘛、
1: 嗯、
0: 那为了生活那个时间的环境就是低薪但是高压，然后
1: 跟我们现在也一样，
0: 现在其实也一样，但是我觉得压力跟是不一，就是压受到的压力不一样，跟花费不一样、
1: 哦、
0: 我们现在的开销可能又都各自不太一样，这个也蛮适合多聊一点
1: 哦，因为我们现在开销也是蛮高的、
0: 嗯、是，而且物价在涨薪水不涨，
1: 对啊，通货膨胀啊，
0: 很痛苦，但是大家就是第三
1: 小队再加一万分那种，
0: 哎、欸，对，之类，哎、欸，这个有点太膨胀了。我们之前出去茶会的时候，都会从一开始本来5个5个点，然后后面直接变10000点的那一种，就是一个乐趣。好，那拉回来，就是他在讲面对职场嘛。那同样的，他在这个阶段的课题，他们也要从梦想跟现实中去抉择，究竟你要热血的为了梦想呢，还是？要为了就是像那个生活低头先赚钱，这种都是他们的决
1: 为五斗米折腰。
0: 对、
1: 欸，你知道五斗米其实是多少钱吗？
0: 多少？
1: 我那天划到最好像五斗米好像是20几万，
0: 二十几哦，
1: 一个月。所以那时候他
0: 对那个时候的20几万很多哎、欸。
1: 对，他那时候一个月的薪水换算现在的钱大概是台币20几万，那我也愿意折腰啊，
0: 我也愿意折腰啊，这样我一年收入就有
1: 对啊
0: 240万。
1: 他那时候不是还年轻吗？
0: 对啊，那这样他多工作几年，他就可以提早退休了。
1: 他不为五斗米折腰，是不是换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就有点笨？
0: 对，我们现在都我们现实没有啦，但是还是人浪漫可以适度，但是也可以为了现实。
1: 毕竟他是诗人嘛。
0: 对，那他里面讲到阶段性的，就是可能有梦想啊，有朋友。毕竟就连我们现在都一样，我们从高中毕业到大学之后，你的朋友们就开始越来越难约，然后生活圈就会不一样，你可以讲的话题可能也会渐渐的没那么多的时候、
1: 哦、
0: 这就是我们阶段性需要去面临到的，可能要去沟通啊，然后去换种方式聊天啊。那说到这个，你知道网络上前阵子有一个很红叫做那个汇报吗？跟朋友汇报自己的。
1: 哦，我知道。
0: 对，我觉得那个超级可爱。
1: 你说跟高中朋友汇报自己的大学生
0: 活。对对对对对，你有玩过吗？
1: 没有，我没有玩过。
0: 我也还没有玩过，但是我真的觉得那个超可爱。就是欸、
1: 不好意思，报告系报告有你很多，我还要做一个，我还要做一个 PPT
0: 去报告我的生活，有点太多了。
1: 我直接让他们看我的简报，他们就大概。知道我在过什么生活？
0: 没错，就是丢简报给他说这是我的生活。好，那因为呢这是关于课题性的嘛，那我们也可以来聊一下说刚才讲到职场，那小江你觉得如果是你的话，你去选工作，就是我们
1: 我可以选工作吗？
0: 假设好
1: 是工作
0: 工作选择你，也或者是说你今天去应征，你光在应征这一步，你会为了梦想去选一个薪水比较低的吗？还是你会为了先选薪水，所以先不管他做的工作跟你本来的梦想有没有关系，或者是生活就是工作职场的环境，你的排序会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其实

0: 其实蛮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因为像很多人都说，你大学读的科系不一定跟你未来的工作会相关嘛。
1: 是，
0: 但是如果这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薪水很高的服务业，但高也高不到哪里去，可能就比你现在你未来出去，然后像我们可能做公关广告或者是行销的那种基本基层职员
1: 的话，对
0: 的
1: 薪水差不多，
0: 的薪水可能如果差个10000块的话，我想一下，
1: 你会
0: 我可能如果是依我刚出社会的那个年纪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择就是我自己
1: 梦想，
0: 我自己想做的工作，
1: 懂。
0: 对，因为我会觉得，毕竟我都大学都花了
1: 那么多钱读，
0: 对啊，
1: 跟心力读这个专业，
0: 对。然后我觉得我就是要趁年轻的时候，还是可以去那个
1: 闯一下。
0: 对，
1: 嗯，我觉得趁年轻很重要。
0: 对啊，
1: 嗯，我们一直在，我们从上一集上一直在说趁年轻，是真的提倡大家。我们现在也都告诉我们自己，如果有想试的东西犹豫的话，就会说趁你现在还年轻。
0: 对。
1: 对，很像过来人，但是毕竟大家就是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两个的角度。
0: 对，
1: 如果你最近也有在纠结一样的课题的话，
0: 过来人的建议就是建议你别过来。
1: 谢谢谢谢。好，那我们呢，等一下继续回来跟大家聊这个。在这之前，先播一首，就是22K 梦想高飞里面的片尾曲，叫做《闪亮的梦想》，分享给大家。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你却不在我
1: 身边。好，那听完刚才那首歌呢？这首歌其实就是在象征你踏入社会的时候，其实都会对未来或是一些憧憬充满的期待，但有些时候其实现实不像想象中这么容易，甚至可能会打击你蛮大的。但每一个人生的阶段都会有值得努力的梦想，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台剧跟这首歌很适合介绍给大家去说明阶段性成长这样。然后因为人生也就是蛮短暂的嘛，所以也可以更加的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努力，是我觉得我看完这部剧之后得到了一个心得。然后也不知道小江听起来觉得这部剧或是这首歌怎么样。
2: 对不起，我误会他了。
1: 是不是我们还是很值得看一下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虽然说它是12年前，其实是有一点年代的剧的。
2: 对啊，
1: 对。好，那说到我们刚才不是在讨论薪资跟兴趣吗？然后可能虽然不能局限，但是现在很多大家可能会分成一派是先追梦，再去追梦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薪资，跟我先去做高薪的工作，累积到一定的金额度之后我再去追梦。我蛮好奇小江会怎么选，跟在听的听众你们也可以想想看这个问题，如果今天是你们的话，你们会怎么抉择？
2: 对，但这个真的很难，这真的蛮难说。我觉得啦，我觉得比较建设性的那个，应该是选后者，就是你要先有一定的资本之后，你才有办法做你想做的事情。
1: 对，
2: 因为就是你有钱才有自由，可以去讨论，不然你没有钱的话就你做什么都绑手绑脚。
1: 哦，
2: 所以不是有一些人会，例如说可能去先当兵。就是不是当志愿役，是他直接先签下去，
1: 把他的兵当完。
2: 对，他直接签，没有，他直接签下去。好像现在最短可以签四年吧。他现在最短的兵就是你可以签四年，然后你因为现在军人的薪水不是有调升吗？就是好像士兵还有士兵好像基本薪资有调整，就
1: 升有增高，
2: 好像可以领到四五万吧。
1: 哦，对，好像薪资现在慢慢开始有改善，
2: 對對對，
1: 就是越拿越 好。
2: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你出社会，你一个月好，假设说好，以五万块，假设你一个月先领五万块，然后你先领四年，然后你其实你当兵其实基本上
1: 对，
2: 是不是不太像我们会花到这么多钱？可能会，但是可能
1: 因为你被局限在那个里面，
2: 对，所以你不需要花到那么多钱，然后你就可以先存钱，然后你就可以然后你当完兵之后，
1: 对，
2: 这四年出来你可能也才26岁，
1: 而且你可以把你本来就要履行的责任就是做
2: 完，对，顺便做完
1: 哦。
2: 然后你就是26、27岁，然后你可能有个几十万的存款，然后你就拿去投资的话，这样可能还有点少，你可能拿去创业。
1: 对，
2: 你就拿去创业，或者你拿去开一间你想开的店。
1: 对，就是你有底气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2: 对，就这样就变成就是也是在完成自己的梦想吧。
1: 对、就是、
2: 或者是有些人的梦想不是拿到工作啊，他有些梦想是
1: 有可能
2: 是
1: 另外，对，可能就是一样有一份高薪，但是同时他在完成他的梦想，
2: 对，
1: 是不冲突的啦。
2: 对啊，有些人可能他的梦想，他对他的工作没有要求，他就可能真的直接签下去，然后就当
1: 有可能，
2: 然后就一直拿那些钱，就是可能去玩啊，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他觉得这样子，
1: 这就是
2: 他的生活
1: 梦想的生活
2: 很开心
1: 哦、啊，这也是一个角度。
2: 对啊，
1: 嗯。但是我跟你的选法会比较不一样，你是后派，你是后者嘛、
2: 嗯？
1: 我会选前者，我是我是一边选兴趣一边提高，就是慢慢赚钱，就是提高，就是应该说兴趣跟薪资摆在我面前，我会先选兴趣的人。然后我的角度是，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现在的角度是，我会觉得，就算以后我赚钱，可以去做我想做的，但是机会的只有给现在的我有这个机会
2: 哦。
1: 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我会觉得现在假设好，我大学毕业，我的毕业生机会，我现在这个实习或是这个工作的机会，可能现在才有。就算他的薪资没有预期中那么高，或是我身边出现了其他高薪的工

0: 做，但是我觉得钱是可以再赚的，机会这种东西没了就没了，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而且就是也没有悲观或是怎么样，但是毕竟人生无常，你没有办法料到你有没有哪一个瞬间会突然生病，或者是突然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当然我觉得我也蛮支持先有累积一定的资金之后去追梦的，因为我觉得那个也是一种办法，一种路。但我自己走的话，我会先，我会愿，应该说我会愿意先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拿少一点钱，或者是我可能会因为我想要维持这份工作，我可能再去多打其他的工去赚那个我想要的金额的感觉，我自己的想法。
1: 这样子很累。
0: 但是就是为了那一个机会，或者是我觉得那个当下的那 个
1: 那是
0: 瞬
1: 什
0: 间，
1: 么样的机会啊？
0: 比如说，
1: 什么样的机会你会愿意就是做这么，让自己这么辛苦？
0: 可能是我真的是一间我很想要实习的公司，或者是我真的很喜欢做那个职业，就是那个工作，而且加上，因为在我的观点里面。我是摩羯，没有要刻板印象说摩羯座的人，只是因为摩羯座是工作狂，工作在我的人生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东西，就是它可以提供我成就感，跟它会被我归类在人生需要照顾的一块。但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工作就是工作，我只是要赚钱的话，那他有可能就是会分离这样。对，好抽象的那个讲法。
1: 我们的目标是40岁退休，
0: 好，可以加油，我们。
1: 40岁财富自由，然后就退休。
0: 搞不好我们
1: 我的梦
0: 前
1: 想是，
0: 面，搞不好你提早，你努努力，你30岁，没有了，
1: 那
0: 太
1: 算
0: 难了。
1: 三，没有，我觉得我就算30岁有那个能力，可是我还是会偏向
0: 继
1: 要
0: 续
1: 找
0: 赚。
1: 点事做。
0: 我也是，我也是闲不下来的人。
1: 对，
0: 然
1: 但四
0: 后，
1: 十岁可能差不多。
0: 差不多可以休息了，
1: 对，
0: 差不多可以，可能你先去世界旅游个2、3年这样，已经玩腻了，再回来工作，
1: 对啊，
0: 对吧？人
1: 希望
0: 生。
1: 我的人生可以这样。
0: 我也希望我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啊，
1: 对，
0: 但就是我自己会是兴趣大于薪资，但我觉得这个就是看个人的想法，而且我现在这样讲，搞不好我到时候毕业的时候，我还是先为了五斗米折腰。
1: 那如果这样，那我们问一点极端，那如果这
0: 好
1: 个工
0: 来，
1: 作你很喜欢，这个机会你很想要，可是这份
0: 是。
1: 工作不会给你钱，他不给你钱，他给你的就是荣誉感，
0: 经验值。
1: 跟你的满满的那个做起来很开心，然后
0: 情
1: 也
0: 绪
1: 是你
0: 价
1: 想
0: 值，
1: 要的，
0: 对，
1: 但是他不给你
0: 他没
1: 钱，
0: 有钱，然后我会不会做什么？
1: 对，你还是会选择兴趣吗？
0: 我会，
1: 真假的，
0: 但我
1: 他不给你钱，你也要。
0: 但对啊，但附加成本就是我必须去找其他工作去维持我的
1: 对呀，
0: 生活
1: 就是，如果就是
0: 啊。
1: 你当志工的感觉，
0: 你看两个角度不一样的人，他现在没有办法理，没有，他不理解，但是尊重我的想
1: 但
0: 法。
1: 其实某种程度会不会我们现在也是在做的？因为广播电台没给我们钱啊，我不是这样说的啊，就是我们做
0: 这
1: 这
0: 个话很难接呢，这个话，
1: 就是我们做这个没有那个啊，
0: 我懂你的意思，应该是说我们做这件事情，单纯就是因为我们热爱，并
1: 对。
0: 不是要去说我为
1: 我们
0: 了
1: 一定
0: 要
1: 要赚，
0: 钱还是
1: 对
0: 要什么
1: 对，
0: 东西去做
1: 而且
0: 的，
1: 我们也还不是什么，就
0: 也
1: 是，
0: 没有，对，我
1: 对，
0: 们不是什
1: 我
0: 么，
1: 们不是什么，我们不是什么咖，所以这是很合理的。
0: 对，
1: 但是某种程度上，我们也没有做这个获得什么。你看人家做志工都会有加奖，然后
0: 然后可能食宿的那个，我没有，我们也有啦，但就是，对啦，但我懂你的比喻，就是我们是真的是单纯因为热爱在做这件 事
1: 对啊，
0: 情，
1: 我们也可能就是对啊，
0: 就是不求，
1: 累积经验。然后看能不能有这个经验，然后让我们获得一些更多机会。
0: 对，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怎
1: 其
0: 么
1: 实我们会
0: 比
1: 这样
0: 喻？
1: 选，
0: 对。
1: 我们你会这样选，然后我会这样选。其实某种程度上都是因为又扣回来了，我们年轻。
0: 是
1: 哎，真的，你年轻的时候，你才有时间等待 机会。
0: 年轻是资本这件事情，真的是我现在这个阶段，我就感受到，就是它听起来是一个，它是一个很老生常谈，长辈们爱说的话。我小时候会想说，就是我 get 不到为什么会一直强调这个，但是身为年轻人的我，现在必须跟大家说，我也觉得年轻是资本。
1: 对啊，因为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才可以这么选。如果你问我们的
0: 30岁的时候，
1: 爸爸妈妈，对，他们肯定会先选钱，
0: 薪
1: 因
0: 资，
1: 为对他们来说，他们要照顾一个家庭。
0: 对，负担已经越来越大了，而且我们身上现在的压力，我们只要承担我们自己就好。
1: 对，我们不用， 就是有另一半啊，或者是有小

0: 嗯，
1: 或者是我们也还不需要抚养我们的父母亲啊。
0: 对，
1: 对，我们现在只要，而且我们甚至连生活费都有，就是家人还有，
0: 对，
1: 就是、
0: 还是我们
1: 赞助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当然可以，我们现在可以选择，我们钱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想做的事情，那都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有那个时间去等待机会。
0: 对。
1: 但是如果你再把时间再往前往后推十年，如果这时候要又出现一份只有基本时薪的工作，但是
0: 只有热爱，对，那我可能就不会选。
1: 但这时候，对，说实话，因为真的，我们不能够，我们没办法一直都是同样的，
0: 我们没有那个资本去做那么多选择。
1: 这就是那叫什么东西？
0: 阶段性
1: 问题。
0: 对，这就是阶段性的课题。
1: 我们现在二十岁，我们可以这么选，但是三十岁之后，我们虽然也可以这么选，但我们可能就不会这么选。
0: 没错。哎，那说到这个，我想要延伸，我觉得阶段性选择就会蛮扣题在这个上面。
1: 对啊，
0: 就是因为你的每一个阶段不一样，你的心态跟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你会选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可能20岁的我们跟30岁的我们一定会做不一样的选择，在现实生活跟热血两条路之间。
1: 对，
0: 所以好，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我会选择兴趣，因为我觉得就是 for 我现在而已。我可能以后就，或是可能两三年后，现实压力开始打在我身上，我有房租，我有水电，我有什么什么的时候。
1: 但是，30岁的我会财富自由，所以应该也还好。
0: 好，话放在这里，你30岁以后再回来听你这个作品，希望你是把这一段截图下来说，你看我做到我20岁说的，我30岁要财富自由。
1: 结果我还在30岁还在泥沼里面挣扎。
0: 但30岁也还很年轻，我真的觉得40岁都还很年轻。就是我觉得
1: 是的、
0: 啊，对啊，就是不同的年轻嘛，但是。只要你更年轻，你更有试错的机会，更有试一试的那个资本。
1: 对，
0: 好，那讲到阶段性课题讲完，我们来讲阶段性朋友。
1: 欸、
0: 我
1: 怎么又讲朋友？我们不是
0: 哦，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一部分了嘛，但是我
1: 还
0: 是要、
1: 哦、你
0: 还
1: 想要继续延伸。
0: 对，我还有一部剧想跟大家分享。
1: 你刚刚是去哪里啊？
0: 没有。哦、
1: 对我们这部，我们要扣回我们的主题。
0: 对，那这一部叫做《五把五把在一起》，那它主要是在讲人生不同的阶段，你陪伴在你身边的人也会改变。那它里面呢是比较早期剧本，就是喜欢写那种当红的什么偶像团体啊之类的故事剧情、
1: 哦，
0: 但是它是因为。偶像团体的成员跟一些朋友之间的误会跟现实之后去解散。那为什么会讲到那个阶段性朋友，是因为十年后大家这一群朋友跟成员又在人生不同的位置之后相遇了，然后要重新去面对、可能我曾经跟你有误会要不要解开，跟爱情之间的一些想法、
1: 哦、
0: 还有那些遗憾是否阶段性朋友的。因为可能你人生一直在成长，你身边的人来来去去很多，但是总有一些人是你觉得我早知道我那时候可能多跟他沟通一点，或者说就是可以去把误会解开的话，我们现在可能就不会那么僵的关系。就是有一些你一定是带有遗憾的嘛。
1: 哦、哦，
0: 你有这种经验吗？
1: 哦，其实有欸。
0: 哦，
1: 我觉得对，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你会觉得其实心里还是
0: 会有遗憾。
1: 如果那时候不是这样子的话，然后可能现在就不会，就是不会说变成现在这样
0: 这个关系的感觉。
1: 对啊，
0: 我好像认真说我好像没有。
1: 哦，那看来我势必得讲这个故事。
0: 交给你了，我没有这个经验可以分享。
1: 看来我势必得讲这个故事。
0: 是，请分享。
1: 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不是说特别好，但是就是也是很不错的朋友。
0: 对。
1: 然后他是一个男生朋友，然后我们其实一直都蛮不错，我们国中就认识了，然后到高中都还同班，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我们选那个双语班嘛，就是然后我们就一样同班，然后他就是我们就是吵架，我们是有一次吵架，
0: 对，
1: 就是那种因为他讲话就是习惯那种就是
0: 比较直接吗？
1: 不是，他讲话就是比较就是怎么说用比较直接一点的话说就是屁话比较多。然后那时候我心情刚好不是很好
0: 啊、
1: 但他那时候还是我就是认真在问他问题，但是他还是在
0: 开玩笑，
1: 对，还是在抱持。

0: 人保持的那个态度。
1: 懂。
0: 但然后，所以我就因为这个，就是跟他吵架，然后其实就是差点打起来。
1: 嗯。
0: 然后就是这时候旁边的人都在劝架这样。
1: 嗯。
0: 然后，我其实觉得，如果那是就算说好，我们不要去追究他的问题或者是怎么样，因为其实有的时候。讲话确实可以不用那么认真，这是我后面悟到的问题。
1: 但这个是我们长大之后才意识到的，小时候都会往心里去。
0: 对，但是对他，但是他那个乱讲话不是有针对性的，他那个只是就是真的是在乱讲话，
1: 就是
0: 我问 A，然后他一直在讲 B，就是这种乱讲话。
1: 哦，但我也不喜欢这种，就是我想跟你认真讨论东西的时候，结果你乱回答我，是会生气的。
0: 对，但是现在我们会分时候，但是可能那时候他不太会分。
1: 对，小的时候嘛。
0: 对，但是我觉得我那时候也不应该带着情绪去
1: 讲。
0: 对，但是我也不能用现在的思维去评论那时候的
1: 我。对，毕竟那个时候不成熟。
0: 对，因为毕竟都已经发生了。
1: 对，那就是小时候的。
0: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这真的是有蛮那个，就是我觉得，蛮遗憾的，因为我觉得他就是算是一个蛮细心的朋友，蛮贴心的朋友，
1: 你蛮喜欢的朋友。
0: 对，他就是对啊，就相处起来还不错，然后又就是，哦、我印象中他最贴心一个点就是，我那时候有投特殊选材，
1: 对，
0: 但我那时候没有上，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难过，我就觉得很低落，然后。他那时候坐我旁边，然后他就是听到就是大家就是在安慰我或什么，然后他就起来，然后他就问我说，哎，没上哦，然后他就走出去，他就去投了一瓶饮料回来，然后就放在我桌子上，没事啊，再考上就好了。
1: 哦，
0: 然后我就觉得当下真的是蛮
1: 暖到，
0: 对，就是就蛮想哭的那种，
1: 被你的兄弟情感动了。
0: 对，他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朋友，但就是因为这个，然后我们就吵架，然后对，然后就到。毕业之后就没有再
1: 联络了。嗯，那说到这个，我觉得也蛮小郑，你可以想想看，如果到你现在这个阶段，你想清楚的这个东西，有些人可能会试着去修复这段感情，但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就留一个遗憾。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会怎么选？你也可以想一下，你会想怎么选？现在的想法，
0: 我会觉得。就这样
1: 啊，但我觉得都合理，因为有些人就是就算没有可能没有正式的道别，但是可能就会默默的去离开我们的人生。但是我觉得就像你说的一样，那些很暖心的回忆，一起经历过的故事，其实不会因为分开你就忘记或是失去它的意义。
0: 对啊，
1: 所以说我们说阶段性朋友，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好是坏是看个人去判断，但是人生中本来就有很多关系都是阶段性的。但是如果今天真的有一个让你很遗憾或是很伤心的东西的话，也希望今天听完这一期的听众朋友可能可以觉得说，但去回忆那些好的回忆，就是还是会留在你的心里，还是会是很珍贵的记忆球。
0: 嗯，
1: 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首这部剧的片尾曲，叫做《我们没有再见》，然后是由魏如云所演唱的。
0: 嗯。

0: 那听完刚才那首歌呢，我们也不知不觉的来到节目的尾声了。今天透过阶段性去连接到两部剧，然后去跟大家分享这两部剧跟我们觉得阶段性适合接什么。不知道在广播前听的听众们，讲到阶段性你会第一个想到什么词跟什么样的故事呢？然后也希望今天我们分享的故事可能有让你感受到共鸣，有让你得到些什么，或者是有让你知道一些新的角度。那当然如果你有其他故事想分享或者其他角度的话，也欢迎到我们的 IG 跟我们聊天。那我们今天透过这两部 22K 梦想高飞和5858在一起嘛，我们去看见了其实人生不同阶段会遇到的课题，也感受到每一段相遇都有它存在的意义。那在这边蛮想要访问一下小江，今天有什么心得之类的可以分享？
1: 心得哦，
0: 是
1: 心得，就是有旧得也有心得，然后旧得不去，心得不来。
0: 那你很幽默的，哎哎，但这个蛮厉害的。
1: 对啊，对啊，我们认真说一下。
0: 好好，你认真说。
1: 就是
0: 是。
1: 赞的，没有啦，就是
0: 哇，这个好，你说，
1: 就是觉得时间怎么又过那么快？
0: 真的哎，我们这几次，
1: 因为我们这两次录音有找到自己的节奏，
0: 对，
1: 然后就
0: 一瞬间就是聊一聊之后，
1: 也没有一瞬间啊，也是一两个小时，
0: 就是一下子，就是一体感上嘛，体感上很快啊。
1: 对
0: 吧，我觉得体感很快，我就是我们就分享，然后互相聊一聊之后，哎，就要到节目的尾声了。
1: 对，然后这期就是延续了上期的我们最后埋下的那个话题嘛，就阶段性这个词。
0: 对，
1: 然后我们就分别分享了一下我们内心觉得阶段性后面最应该要接什么词。
0: 对，
1: 然后通过今天的听那个七七的分享跟我自己的分享呢，我也觉得就是每次来上节目都好像是在聊天这样，
0: 而且可以去回忆一下

0: 之前
1: 对
0: 人生里面的一些故事，跟有些时候其实我觉得聊天是一个很酷的东西，就是我当下讲出来的话，可能甚至是我没有真正意识到我
1: 没有想过的，
0: 对，但是
1: 你
0: 说出来，
1: 帮自己整，就顺便帮自己整理，
0: 对，把自己说开，
1: 就是、你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0: 对，
1: 对啊，这样就是很不错。
0: 而且我很喜欢今天讨论关于兴趣跟薪资这个问题。
1: 你不是喜欢后面的冷笑？
0: 哦，谢谢，是蛮幽默的啦。但是我更喜欢在聊那个时候，因为我好像也没有真的那么认真去思考过。如果今天有一份兴趣或是薪资摆在我面前，我会怎么选？
1: 嗯，
0: 跟阶段性课题还有阶段性朋友这个的意义，是我现在可能看开了，但是以前的我可能真的不会想的那么开放，我可能会很纠结跟很执着在这段关系为什么莫名其妙离断开，或者是是不是我甚至会延伸到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之类的。
1: 但会不会其实我们还没有真的看开啊？只是我们现在没有遇到，我们
0: 也有可能
1: 现在没有遇到，我们这就是说不定这个问题其实是有 level 的分别的
0: 哦。我们可能没那么，
1: 我们以前遇到的是初级的，但我们还没遇到中级、高级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觉得我们看开了。
0: 对，
1: 所以就是人生就是一直不断碰到很多问题嘛，就是阶段性，每个阶段会有每个阶段的问题。你现在回去看几年前，你会觉得几年前的自己好幼稚，但你三十岁的时候回来看你现在，你会觉得你现在讲这些话，你到底凭什么？就是你经历过了什么，说不定我们这十年会经历一些风霜。
0: 对，我们的眼界还不够大。
1: 对，我会在这十年之内财富自由。
0: 对，但没关系啊，这现在的言论就是属于我们这个阶段的嘛。
1: 对，
0: 这就是我们这个阶段性的发言，所以就
1: 显化显化。对，所以我现在就是不是我想要，是我是。
0: 对，你三十岁会退休，我知道你想说这个。
1: 没有，我其实四十岁才要退休。
0: 哦，你的四十啊，
1: 但我三十岁就会财富自由。
0: 财富自由 ，OK， 显化放在这边，这是你今天的心得。
1: 财富自由。财富自由没有定义啊，
0: 没有啊，你只要觉得你够，
1: 你觉得你过得够舒服了，
0: 对，你够花其实就是财富自由，
1: 对，你够花，而且你并且你有多余的钱去支付你的娱乐，
0: 对，就够了，
1: 对啊，
0: 嗯，金额上是个人挑，
1: 对啊，有些人可能他觉得他一个月要300万才算财富自由，可是有些人一个月有20万就觉得已经财富自由了，
0: 嗯，
1: 就是看你自己个人的花费
0: 的想法，
1: 对啊。
0: 好，那说到这个也是我们刚才在说朋友嘛，就是其实有些也许有些朋友其实只能陪伴我们一段路，然后有些梦想可能也会随着时间改变，从不管是小时候可能会梦那种，就是你现在想会觉得很白日梦的那种梦，就是很夸张很不切实际，然后有些挑战你可能也会在不同阶段一一出现，但是我觉得正是因为经历这些相遇跟分离还有成长跟这些选择啦，才可以让我们一步一步成为现在的自己，甚至是未来越来越好，然后可能可以承担更多，然后有更大的眼界的自己，这样。
1: 对，每个阶段就会造就成现在的你。
0: 对，然后再回扣，就是因为在讲经典台剧嘛，我作为一个早期台剧爱好者呢，当然还有很多很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名单，然后像是什么《流星花园》，你一定听过。
1: 嗯，
0: 然后海派甜心啊，什么爱上哥们啊，三明治女孩的逆袭等等，还有哦，反正真的是很多，就是数不完。但是也希望大家如果跟我一样是喜欢看台剧的人，在听这几期节目的时候，会有一种回忆被翻出来的感觉，嗯，就是可以去忆当年一下，
1: 啊，
0: 然后有空的话也蛮推荐大家可以像我一样，我在准备这一期的时候我有特别把一些片段拿出来看，我真的觉得很好笑，
1: 嗯，
0: 就是现在看会是另外一种喜感跟另外一种娱乐感，但是当下看的时候会很真情实意的去感受，现在感觉就觉得蛮土，然后那个画质很，而且重点是那个妆造真的是最不能忍受的。
1: 对
0: 对，那个，
1: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那些歌，
0: 对，
1: 就是我们那些歌，就是你一听就是会回到当年的感觉，
0: 没错。
1: 因为我们刚刚在听的时候，突然发现以前的歌好像都差不多，
0: 对，都有一个调调的感觉，你会听得出来。
1: 你一听你就知道这是那个可能好有年纪的歌，
0: 对，
1: 但又不是那种老歌，
0: 对，而且会是打在你青春那个阶段性青春上的歌，
1: 对，就是某一个阶段的歌，就又不是那种真的不是我们这个年代的歌，
0: 对，
1: 就很像是我们成长阶段的时候你会听到的那些音乐，
0: 没错，
1: 就是会很熟悉。
0: 那再跟你题外话分享一个，我觉得台剧。就是以前看台剧会觉得小时候嘛会 就是会以为那些剧情有真有假的时候，你只要看可能同一个on档的剧会都是同一个男主角，然后同一张

0: 去演两个角色、两个故事的时候，会蛮出戏的。
1: 可是你不会觉得没有办法接受他上一部剧叫什么名字，他这部剧居然叫什么名字？
0: 然后可能他这部剧是一个大暖男，然后上一部剧是渣男这样。
1: 对啊，就会觉得有点割裂。
0: 对，但就蛮好笑。所以小时候都会有那种男神啊，比如说常看到的，可能李国毅啊，然后玉胜啊，然后还有很多可能，任容萱，然后。很多的男女演员都会出现哦，但是我太久没

0: 流川嘛，流川我们再回扣一下，不知道如果有听上一集的朋友就会知道我们在讲流川是谁，
1: 就是那个灌篮高手里面那个
0: 谢谢，那是流川枫。然后反正总之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关于台剧的回忆，对，现象，對，然后也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这两集有听得开心，然后也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让大家去想起一些美好的回忆啊、
1: yes.
0: 没有就是曾经陪伴过你们的人这样，然后还有你曾经走过的一些努力的人生阶段，因为也是因为这些节目我们可能才会去翻起你刚才说的那一段故事或者是那些回忆，因为忙着人在忙碌的生活中其实会遗忘掉某些东西，就是你不把它特别拿出来看一下的话，其实你会把它暂时遗忘在后面。
1: 嗯，
0: 那也希望大家就算知道其实有些事情它是阶段性的出现在生命中，也要因为它的阶段性很珍惜，因为阶段性其实一直都有，那为什么它的珍贵跟它的美好，我觉得就是在于它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才会更加的觉得他应该好好把握，好好感受，然后他们留下来的回忆跟成长呢，也觉得是一定是会一直陪伴在大家身上的，
1: 就是它是一些 一堆一堆的碎片，然后才拼凑起现在这个完整你。
0: 对，我觉得就是要他就是要有办法时间流失，他才是人生的阶段嘛。那我一直都不觉得，很多有些人可能会觉得阶段性是负面的，但在我这边一直都不会觉得阶段性是负面的，是因为我会觉得是因为这样我长大了，我成长了才出现阶段，我如果每一个阶段都长得一模一样，我觉得那个更可怕，你知道吗？你觉得呢？就是比如说我可能13岁到18岁，我一直觉得我的生活过得一模一样，我整个人也都一模一样，我分不出我的阶段性，除了我的生活可能从国中变到高中，高中变到大学。
1: 对啊，因为其实人生其实客观来讲，那个阶段性是我们去定义的，就像经纬线一样。
0: 对，
1: 没有人没真的没有那条线，也没有时间轴，也没有，就是我们就生命就是一条很长的路这样。
0: 对，
1: 然后是我们自己去切分成阶段性这个词的，可能国中、高中、大学，然后20岁前、30岁前这样子是我们自己去切分的，就跟经纬线一样。
0: 对，
1: 但实际上是没有那些东西的，所以我觉得每一个部分要足够精彩，它才能够成立成一个部分。
0: 对，你才有办法分开它。
1: 陈立成是我同学的名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陈立成，
1: 我刚刚突然 cue 到这，突然有点想笑，震惊不过三秒。
0: OK， 但是我觉得你比喻很好，就是经纬度是大家划分的，所以跟你一样，你的人生一定要有足够的变化跟足够的精彩度，你才有办法把它切分成很多块的阶段，然后去把它提出来，去回忆，去说，去感受这些东西。那我觉得这是很珍贵的。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今天听完这些我们分享的想法，你们有一点收获。那也因为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到这里了，那希望下周我们一定要准时再见。我们是什么时候播呢？
1: 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首播，但是我们在SoundOn，然后
0: 官网上面，
1: 对，世新广播电台官网，还有Apple Podcast 应该还没有，但是 Spotify 也有上了。
0: 对，都可以找我们的名字叫做
1: 我们的节目全名叫
0: 为什么要看我们的节目？
1: 音
0: 乐
1: 有
0: 话
1: 要
0: 说，没错。
1: 对对对，
0: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然后我们也会越来我们也会更加努力去增进自己，准备更多的故事跟更多想跟大家分享的东西，
1: 一集比一集更精彩、啊。
0: 没错，希望你们要定期关注。好。那我们今天
1: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0: 没错，要准时收看。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咯，我们下期见，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聂永成。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开拉格兰论坛登场，赖总统强调守护民主自由；行政院公布年度总预算，聚焦科技与国安；政部防空演习新增行动网络受阻情境演练；美股创新高带动亚洲股市反弹，台股震荡整理。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首先带您关心国际与外交消息。第十届凯达格兰论坛今天在台北登场，总统赖清德出席开幕致辞时表示，中国近期实施相关法令，不仅影响台湾主权，也对民主社会造成压力，台湾不会接受统战渗透与红色恐怖，将持续理念相近国家合作，共同维护印太地区和平稳定。他也强调，台湾将持续强化国防韧性，推动民主供应链合作，深化与各国伙伴关系，共同面对区域安全挑战。接着关心国内政治消息，行政院正积极编列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新年度预算将兼顾科技发展、国家安全、照顾民生以及财政纪律，希望透过持续投资科技产业，提升国防能力，同时维持财政稳健，打造更具韧性的经济环境。相关预算内容后续将送交立法院审议，成为朝野关注焦点。再来关心生活资讯，中部地区将在8月10日下午举行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年首度加入行动网络受阻情境演练，演习时间约30分钟，民众可能遇到手机上网速度变慢，甚至无法使用行动网络，包括影音串流、视讯通话及行动支付都可能受到影响。不过一般语音通话

简讯及家用 WiFi 仍可正常使用。相关单位提醒民众，演习属于模拟测试，请勿惊慌，并配合现场交通管制。最后关心财经消息，受到美股道琼工业指数创下历史收盘新高激励，今天亚洲主要股市早盘普遍走扬，日本与南韩股市同步上涨。不过台股今天开盘后呈现震荡整理，全指股涨跌互见，市场持续观察国际情势、外资动向以及企业财报表现，投资人操作态度仍偏向审慎。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大多维持高温炎热天气，白天普遍高温约32到35度，部分近山区及南部地区有机会超过36度。午后受到热对流的影响，中部以北、东北部以及各地山区容易出现短暂雷阵雨，局部地区可能伴随较大雨势、雷击与瞬间强阵风，外出民众请携带雨具，并留意天气变化。另外，紫外线系数偏高，中午前后从事户外活动请做好防晒措施，并适时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沿海及离岛地区风浪较大，从事海边活动或水域游憩，引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新闻由李永成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时新焦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0: 如果一部电影里场子不能违反的规则呢？有人不能回头，
1: 有人不能说出真相，
0: 而有些角色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1: 当灯光暗下，故事开始，你准备好遵守规则了吗？这里是电影规则怪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欢迎回到电影规则怪谈，我是于珊，
0: 我是彩依。
1: 不知道大家上周有没有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呢？
0: 如果还没听也没关系，记得听完这一集再回去补，都很精彩哦。
1: 上一集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义工的想法，也分享了电影里很多让人有感触的情节。
0: 那今天我们要换个方向，聊一个大家几乎每天都可能遇到，但总觉得离自己很远的话题。
1: 没错，相信大家最近应该都收过一些奇怪的电话、简讯，或者是 LINE、IG 上突然跑出的陌生讯息吧。
0: 像是高薪工作啊，或者是稳赚不赔、投资翻倍、限时优惠，感觉每天都在考验我们的判断力。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明明新闻每天都在报，还是一直有人被骗呢？
0: 今天我们要透过一部电影一起来聊聊诈骗、人性，还有那些看似不可能却真实发生的故事。
1: 那就先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
0: 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
1: 暑假过了快一个月，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因为还没有听过你分享你在台南的工作做得怎么样。
0: 我台南那个其实蛮开心的，而且很闲，就超级无敌闲，我都会推荐朋友一起去。
1: 他是做什么的？
0: 他就是做那种韩国展，然后会，他是一个展区，然后他就会卖很多韩国的东西。
1: 对，上次有听你讲过。
0: 对，他就是什么年糕啊，有的没的。然后我刚好是香蕉牛奶。然后他的话，我们那个摊位有四个，有四个同事，然后每次上班都会跟两个或三个一起。然后有一个同事，我就超级无敌喜欢他，他就是很天然呆吗？也不能这样讲，就他没有心机。

0: 然后跟他相处就觉得很自在，
1: 就比较好相处了。
0: 对啊，其他的就……
1: 那有没有遇过什么很傲的客人？
0: 我觉得很傲的客人还好哎，但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个中国人，然后他来买
1: 中国人，
0: 对，然后他就是一直说要，而且他手上都穿金戴银哦，
1: 穿金戴银，
0: 对，看起来就很贵。然后他就是一直想要凹一些赠品
1: 哦，凹一些小样，
0: 对，但也不是说小样，就是可能我们可以送一个，送一个存钱筒。他说可不可以送两个？
1: 哦哦，这种大妈很常见。
0: 然后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真的说送就送，因为我只是一个工读生而已。
1: 对啊，不是我之前做包包店的时候也有客人，就是也是那种有钱的大妈，就是她口音有一点 ABC， 然后她女儿是完全 ABC 的那种，就是一看就是在国外生活的。那 ABC 你既然有钱出国留学，那你一定有钱买这个，因为我们店是卖包包的，然后他们是来买那个手机挂绳，就我们店有卖手机挂绳。然后呢，他们原本就是买两条的话会送一个垫片，对，然后因为没有那个垫片的话，他手机挂绳就没有办法挂在他手机上，所以等于是他还要再花钱买一个。对，然后呢，他们两个就是不是他们两个，就是那个妈妈就跟他女儿一起来，然后女儿大概已经结婚了那种，然后妈妈就一直硬要凹折扣，而且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工读生，干嘛为难我？她一直疯狂跟我凹欸。
0: 那你就给她吗？
1: 我没有啊，而且我凹就是她凹的话，等于是我要自费那个就是手机垫片的钱，我怎么可能给她凹？就我来上班，然后我还要再额外花一笔钱，怎么可能？
0: 而且你应该是没有业绩的吧？
1: 工读生是没有业绩压力，但是他就是一直狂跟我凹，我觉得很烦，我又不可能直接赶他走。对，然后最后就是求助那个比较老练的同事，这样就是我不理解，就是一个190块的手机垫片也要凹，都送你一个了，你就买一个嘛，会怎么样？我那时候还有推荐他说，哦不，那个时候我那个比较老练的同事，他就跟那个一直疯狂要凹折扣的那个大妈说，他就说楼下有那个手机壳店，你可以去楼下看，他们那边说不定卖的比较便宜。
0: 哦，
1: 对，或是
0: 便宜来讲，
1: 对，或者是比较，他就跟他说楼下卖的比较耐用，这样，然后或是叫他回去虾皮搜索一下那个手机垫片，上面一个都十几块了。
0: 那、他有通就是就走了吗？这样
1: 没有，那个大妈就是还是有在继续凹，然后我们两个就装作没有听到这样，然后他女儿看起来也是一个明事理的人，所以就他女儿就直接结账这样。
0: 啊，真的吗？这样算明事理吗？他如果明事理，应该就不会让妈妈在那边凹那么久吧？
1: 对啦，
0: 还是要看有没有机会凹到。
1: 我不确定耶，可是他女儿感觉是中文不太好，
0: 中文不太好，
1: 因为他就是会中英一直讲，就交杂这样，然后跟我们讲话，然后他就因为他电话也不是台湾电话，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要送东西的话都一定要办会员什么的、然后就叫他们办这样。
0: 那个蛋应该是妈妈办吧、
1: 没有、最后好像是他姐姐好像可能有的来这边逛过，所以又找了他姐姐会员什么的，反正就是 一系列很复杂你知道吗？就两个手机挂绳，然后加一个垫片，他们消费甚至不到1500，然后在那边耗了30-40分钟，然后其中有20分钟都在跟我凹手机垫片，我真的是请他们出去离开这里。贪小便宜的话你就上虾皮 Google 那个一个十几块东西而已。
0: 是我应该就跟他说对不起，我真的是一个工读生，我真的没有办法。
1: 我那时候就说这个我可能没有办法，我就说我没有那个权限这样。
0: 啊他还是不理你、
1: 他就说哦拜托啦、那个垫片就多送一个他又不会怎么样。我说没有办法，我是工读生，我没有办法。
0: 我遇到是什么，因为我一定会抓狂，
1: 我应该直接甩出我的年纪，我应该跟他说我才18岁，我才刚出社会要出来打工，不要这样为难我。
0: 他应该听到就好吧好吧，
1: 真的超烦，真的很多 OK 饮料店更多。
0: 遇过怎样的 OK？
1: OK 的话我觉得比较难定义，但是有很多就是我很讨厌的那种客人。
0: 多讨厌？
1: 像是有些客人他会很奇怪，他会站在门口把那个饮料喝完，然后再把垃圾拿给你，你知道那个时

0: 间你要跟他，就是比如说现在没客人，你要跟他相处大概5分钟，哎，很讨厌哎！买完饮料干嘛不离开？你在那边喝完是怎样？而且喝酒喝盯着我们看干嘛？
1: 他应该是想看你吧。
0: 没有，很尴尬，他就往里面看，然后喝了他饮料，感觉在发呆，你知道吗？然后因为我们就现场也没客人呐、啊，然后我们就很尴尬，你知道吗？相处那一段时间
1: 那你
0: 超
1: 们
0: 烦。
1: 聊天吗？
0: 你说跟同事聊天
1: 没
0: 吗？
1: 有跟客人。
0: 怎么可能？
1: 啊？为什么？他说不定在等你跟他聊天。
0: 他看起来就是个怪人，我不跟怪人聊天，我不太喜欢跟客人聊天，就是会有一些阿公或阿嬷，就常客那种，然后他们就很喜欢聊天，但是就是你知道年龄会有一些代沟，就很难聊得起来，对，然后就很尴尬，我还是哦对啊对啊对啊，哦对对对，哦那边新开一家，哦对啦，好吃的吼，我、哦、下次去，就是要一直附和他，很尬聊诶。
1: 但我其实蛮喜欢跟长辈聊天的，
0: Why？
1: 就是我之前有一次去西门町，我遇到一个，他在专门画那种喷漆画的那个阿伯，
0: 喷漆画，
1: 对，他叫什么什么糊涂阿伯，
0: 糊涂啊呸！
1: 反正他的抖音就叫这个，我有点忘记了，还是什么西糊涂忘记了，反正他的话就是已经70几岁了，然后还在那边画画，然后都画得很漂亮。然后我有一次就是在西门町。结束活动之后，我这边逛街，就逛到那边，我就停下来那边看他画了2个小时。
0: 哦，
1: 对，我就坐在旁边。
0: 你看他画了2个小时，
1: 对，
0: 你很闲
1: 没有，
0: 哦。
1: 因为我觉得很厉害。然后他结束之后，我还想要，我想，因为我原本想叫他帮我画一幅，但是因为那时候有很多游客都要叫他帮他画，然后想说算了，让游客先拿，因为我很常在台湾，想说没关系。然后后面结束之后，我就看一下他旁边，因为他旁边其实有摆很多个画，
0: 作品。
1: 对，其实都可以直接拿走，然后给他钱这样。然后我就看到一幅，我觉得蛮漂亮的，然后我就想说不拿，就是都来了嘛，想
0: 就
1: 说就
0: 拿衣服走，
1: 对
0: 这样。
1: 啊，然后就顺便跟他聊天，然后就他就是
0: 他不忙吗？还有空跟你
1: 他
0: 聊
1: 就一
0: 天？
1: 边收拾一边跟我聊天，对，那他感觉是蛮喜欢跟年轻人聊天的。
0: 我觉得长辈都很喜欢跟人家聊天。
1: 对，
0: 他们我觉得是因为就是年纪大，然后平常也没有在工作，社交可能也变得比较少，所以相对来说，跟人接触有机会聊天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更加珍惜这过程，这样。就是
1: 对，
0: 更享受这个过程，
1: 而且那个阿伯他很特别，是他没有代沟哎，很
0: 没有
1: 厉
0: 代
1: 害哦，
0: 沟，
1: 因为他有在，他甚至有在用抖音，然
0: 哇！
1: 后还有用什么直播什么的，
0: 直播70岁的阿伯会用直播，很厉害。
1: 对，他叫胡雅图阿伯。
0: 无雅
1: 欸，
0: 图
1: 他一
0: 阿
1: 幅画
0: 伯，
1: 超便宜，他一幅画才250欸，
0: 哦，那算
1: 然
0: 便
1: 后
0: 宜。
1: 再加外面的框才200，就是总共加起来是450，
0: 嗯。
1: 超便宜的，而且真的很漂亮。大家有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西门町逛逛。他每周6日都会在那边画画，但他最近好像出去旅行了。
0: 最近出去 旅
1: 对，
0: 行，
1: 他有发那个什么影片，然后就说他最近在旅行，然后他很可爱，有机会的话再去西门町找他聊天。哦，而且他那个时候猜我的年纪，然后他居然把我猜21耶，
0: 啊，你太大，
1: 因为他说他觉得我讲话起来不太像18、19，然后就应该是称赞的意思啊。但如果是那种就是不会看人的那种，然后把我猜25，我会生气。
0: 看，我之前就有客人就是问我年纪，这样，就是他一开始先猜我年纪，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包包店的客人哦，真的很烦，包包店超多啊。OK，就是我们那边卖的包包基本上都是1500以上，然后最贵的4000这样。对，就是来进来买包包一定要花到至少1000多块这样。然后他跟他女儿来看包包，然后他女儿那天生日，然后他女儿好像29吧，快30了，然后就跟我好像有差一定的岁数，这样我忘记他女儿到底是多少，
1: 反正跟你有7、8岁一定有吧。
0: 反正至少大了5岁以上。然后我同事好像也是28岁左右，然后我是一个，我那时候18岁，我现在也才19岁，好，然后跟我同事差10岁，然后反正那边的人都大我很多，然后来这边买包包的也都是年纪比较长一点的，对，哦，反正那时候他就是会一直问我说哪个颜色好看啊，因为妈妈嘛，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

0: 爱聊天，
1: 喜欢听人家意见吧。
0: 对，他一直问我说你觉得我女儿背什么颜色好看，他们在犹豫两个颜色，我就说那个绿色的比较好看这样。然后反正最后就是要结账，他们就聊就是年龄吧好像，然后就问我，就是猜我，好像猜我25岁。我想说我看起来老吗？
1: 你一定生气。
0: 他说什么你看起来跟我女儿感觉差不多，可能再小一点，这样24、25吧。然后我说没有，我才18岁。他说啊，18岁，吓烂，他吓烂了，真的受够了，不要再把人家年纪猜大了好不好？
1: 真的，我觉得要会猜年纪很重要，真的很考验情商。
0: 对，之前我在饮料店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哦，真的是我真的超神奇的，我超北宋的，就是那个妈妈叫那个，因为那个小孩要喝饮料，那小孩目测大概3、4岁吧，然后就是吵着要喝饮料什么，他就说好了好了，阿姨在用了，等一下好不好？
1: 阿姨，
0: 我就很不爽，然后我拿饮料给他的时候，我跟他说是姐姐，我才18岁。然后那个妈妈就有点尴尬的回我说她才3、4岁而已，不要跟她计较。我说没有，18岁就是姐姐。
1: 我真的直接跟她讲，
0: 对，我直接跟她讲，因为我真的超生气，我遇到太多了。我觉得小孩子自己叫我姐，就是叫我阿姨的话，我是可以接受，因为小孩子可能不懂那个就是怎么区分姐姐跟阿姨。
1: 嗯，
0: 对，而且小孩子那个时候就是还没有长开嘛，对不对？
1: 对，还没长智。
0: 对，还没长智。但是妈妈叫小孩叫我阿姨，就是他没情商啊，
1: 真的
0: 太没情商了这个人。我硬要把他做我难喝一点，他真的是受够。
1: 我去那个韩国展，然后有人叫我阿姨的时候，就谢谢阿姨哦，然后那个小朋友真的谢谢阿姨，然后我就会故意把那个倒少一点，
0: 应该瞪他。
1: 对，因为有试喝，然后我想说那就倒一点点给你就好。
0: 你应该瞪他，瞪他。所以会讲话艺术真的很重要，拜托，我们宁愿把人家叫年轻一点，要把人家叫老。
1: 而且现在很多人去打工，应该都遇过这个问题，
0: 对，
1: 就是说被叫阿姨啊，很不爽，一整天就开始躁。
0: 可是同事也是怎么讲？就是同事通常有些年纪差距会有点大，因为像我在现在这份工作的话，其实同事年纪有些差的也蛮大的。
1: 嗯，
0: 就我现在也是我们店里面最小的，这样。然后我们正职的话，跟我差的都至少5岁以上，然后差更多有差到10岁以上的这样。
1: 嗯，
0: 然后但是他们都看不出来，就是每个都很年轻，看起来就是跟我可能才差3、4岁这样，
1: 保养很好，
0: 其实就已经30岁了，或是33了。
1: 嗯，
0: 对，然后。职场上如果说你们没有固定的一个昵称的话，那该叫什么？
1: 就姐姐啊，
0: 对啊，就叫姐啊，对啊，你总不可能叫人家姨吧？
1: 不可能，
0: 超尴尬，
1: 一定会被讨厌。
0: 对对，所以就是人情世故还是要有啦。
1: 对，但我们那边有一个真的年纪偏大，可能已经70、80了吧，然后他就
0: 70、80，
1: 对，他就让别人叫他阿嬷。
0: 70、80，我是该叫阿嬷，
1: 真的，他就真的叫别人叫阿嬷，每个人都叫阿嬷，
0: 就是什么骂、啊，
1: 对，什么骂什么骂这样。
0: 我觉得可以啊，就是真的就是一定到了某一个年纪了，就是也是该
1: 服老这样。
0: 对，60岁的话，他可以不认阿嬷这个称呼吧，但是今天70、80，我觉得
1: 对啦。欸，像我妈妈，她可能上班的时候有妈妈带小朋友，然后那个妈妈就很识相，她就说。叫姐姐哦，就是谢谢姐姐，然后妈妈听到就会整个超级无敌开心，然后因为她自己会带糖果去那个药局，
0: 嗯，
1: 然后因为她就想说发给小朋友，因为我们家其实没有太常吃糖果，但她又很喜欢买，然后她就会多发给小朋友很多。
0: 哦，那个小朋友赚到了，叫姐姐是有好处的好不好？
1: 真的，
0: 请大家嘴巴甜一点，
1: 一定要。
0: 欸，对，那你工作都是上哪里找的啊？
1: 我几乎都是小鸡上工，欸，然后就会定期跟他们配合。
0: 嗯，我自己的话是小鸡，然后104都有用过，但是因为我之前小鸡好像那个身份证字号填错，然后他不让我修改，然后我最后就只能就是整个就是去申诉吧好像，
1: 嗯，
0: 然后就整个小鸡都被锁起来，所以我现在是主要是用104比较多。但现在求职诈骗真的很多，就是你还记得吗？之前前阵子不是新闻报的很大吗？的柬埔寨园区，就是很多人都受了高薪。

0: 工作的诈骗被骗到柬埔寨，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相信高薪的海外工作吗？
1: 是我一定不会啊，因为我觉得我的反诈意识非常的无敌高，真的超级无敌夸张的。
0: 你要确定耶，
1: 因为我会觉得身边的人都想骗我，
0: 想
1: 不夸张，我感觉哦，可能真的要很好很好介绍给我才会相信。
0: 很好的朋友，可是很多人就是被那种好朋友被骗去
1: 园
0: 区的、
1: 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被他的被他的朋友的朋友，就是他朋友朋友找他朋友去，
0: 然后
1: 他朋
0: 友
1: 再
0: 找
1: 他去、嗯，然后他们就一起去柬埔寨。他们真的搭飞机过去，然后下飞机就真的是被抓走，
0: 好可怕哦！真的发生在我们旁边的人、欸。
1: 对，然后他就是在那边两天，然后他们有一次应该是要被抓去另外一个园区的时候，他们就搭车，然后他们就用台语讲话，就跟他们两个就用台语讲话，就说、
0: 哦、很聪明耶，
1: 真的。然后就是意思就是说，嗯，我数到一二三，然后我们一起把那个用安全带把他们勒晕。
0: 他们是两个男生还是两个女生？
1: 两个男生，
0: 哇！
1: 然后他们就勒了嘛，然后勒完之后他们就跑下车。
0: 等一下，那台车是人很多吗？还是就是？
1: 应该，我觉得应该不是哦、喔，
0: 是那种
1: 我
0: 计程车那种。
1: 我猜应该是四人座，因为我看、嗯、应该你觉得应该是四人座。然后他就是被勒完之后，他们就马上跑，不是他们勒别人勒完之后。他们就跑下车，然后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0: 可是他们要怎么知道那个方向？
1: 没有，他们就一直跑，就完全乱跑。然后那个鞋子掉了都不敢回去捡，
0: 好可怕、哦，
1: 真的。然后他们很刚好的是遇到那边有专门在搜救的那种人，就专门找那种诈骗的人，然后被逃出来的，然后救他们，然后他们才有安全的被送回国。
0: 可是他们手机跟护照，然后身份证不是都被收起来？他们要怎么样？就是去找人求救，
1: 这应该是那个会有专门的人去帮他们。
0: 我觉得他们从就是跑下车，然后还可以找到人家救他们，是很厉害的事、
1: 啊。
0: 对，很幸运哎、欸！万一他们不小心又跑回园区怎么办？就跑园区的那附近，
1: 然后就被抓走。
0: 对，或是找到的警察可能是就是有跟园区合作的。
1: 哦，对，有可能。
0: 对，因为现在就是前阵子我看那个新闻的时候，不是也有很多 YouTuber 会
1: 去救
0: 吗？
1: 救援
0: 这样，然后就有拍到说，就是有部分的警察其实有跟园区的合作、嗯，所以你不一定知道说那个人是来帮你还是来害你的。
1: 对，
0: 就很可怕。
1: 但是我如果真的走投无路的话，应该是谁都会想要请他们救我啦。如果正常来讲，然后他们那时候回台湾之后，有就是里面其中一个人的妈妈来接、嗯，结果他们就把另外一个人丢在那边
0: 啊，
1: 对。但是其实如果我是那个妈妈，我可能也我不是确定我会不会这样做，因为那个妈妈可能是觉得说，
0: 就是你害我儿子被骗到那个地方去的。
1: 对，但是其实真的骗他们的不是那个人，是
0: 就是他自己本身也是受害者。
1: 对，他自己也是受害者，不然他们怎么可能也被抓走？
0: 可是就是妈妈，如果我是那个被害者，就是来接他被害者的妈妈，我其实也。嗯，可能也过不去那道坎，就是我觉得说，就是你这个朋友害我儿子被骗到那个地方去的啊！就是即便你们再怎么好，虽然你也是受害者，但是你就是把他骗过去的那个始作俑者。
1: 对啦，對，如果是硬要这样讲的话，其实，
0: 唉，
1: 但是我听完是真的觉得蛮可怕的，
0: 超可怕的，
1: 就原来诈骗就在身边而已。
0: 而且他们超勇敢，就是他们勒耶，而且蛮聪明，他们蛮聪明的，就是求生技能还是有的。
1: 对，而且还知道用台语、欸、像我不会台语的话，我应该就听
0: 得懂，去那边就完蛋了。
1: 对，然后他可能讲了，我就说哈啊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马上被抓包。
0: 对，就是、马上被抓包，不能跟你一起被骗去其他地方、欸、
1: 然后他可能数一二三，然后明明是要勒，然后我是直接跳下车的那一种。
0: 好，但是呢我朋友他也是有遇过诈骗。
1: 嗯，
0: 就是我朋友他前阵子吧，大概三个月前，他被骗了13万、欸、
1: 哇塞，13万，
0: 超级多，13万，
1: 13万都可以出国三次，
0: 四次吧、
1: 哦、四次，
0: 就是省一点的话可能出个四次、嗯、我真的觉得很扯、欸、
1: 他怎么被骗？
0: 就是他是玩那个手机游戏，然后呢就是有网友要请他帮忙代打之类的，对，然后就是会给他钱这样，
1: 嗯，
0: 好像是要给15000吧，
1: 代打就可以赚15000。
0: 对，或者是可能要买他的账号，我不确定，反正就是关于游戏这样，然后就说会给他15000，然后他们两个就要加 IG 这样子，然后详细就是

0: 对方要详细的跟他讲，这样。然后呢，后面就是交易要成功嘛，所以就是要汇款给他。然后对方就是诈骗他的人，那个先叫他进入那个某一个游戏平台这样的网站，然后跟他说帮他把钱转入那个平台，然后叫他去取这样，然后什么都是透过网路上，就是对。然后后面就是我朋友他发现钱取不出来，他可能要领那个钱，这样领不出来，但是那个钱在那个户头里面。然后呢，那个骗他的人就跟他说，就是要我朋友再汇钱进去，就是需要完整的整数这样子，然后才能把那个钱取出来。然后我朋友他可能就是有点着急，想要拿那个钱，所以他就听了他的话，汇了钱进去。他汇了多少？他汇了90000块进去。
1: 他不会觉得怪怪的吗？
0: 不知道欸，但是就是人在被诈骗的时候可能就是心急，然后加上可能真的有看到那笔数字，因为对方真的有把钱汇到那个账户里面，只是钱取不出来，所以我朋友可能就认为说就是真的要汇钱进去，那个原本的他才能拿到属于他的钱这样。
1: 如果是我应该会钱取不出来，我会先去问警察，这是正常的吗？如果是我的话，
0: 好，反正就是因为他一开始可能没想那么多，所以他第一笔钱汇进去的时候还是取不出来，然后他后面又在问怎么办这样，然后对方可能又在汇第二笔，然后汇第二笔的时候他其实就有一点小疑惑，可是因为他太心急了，就是人在被诈骗的时候，
1: 因为他一下子就存太多进去了，
0: 对，你第一笔已经进去了，那你今天如果不把那笔拿出来的话你说不过去嘛，所以他第二笔其实已经很怀疑了，但是他还是很心急的状态下又把第二笔汇进去，汇完之后才发现干真的被骗了，因为还是取不出来，然后后面才想到说那可能真的是被骗。
1: 那后面那个他们是怎么讲？
0: 就去报警，因为我不太知道说他们到底是怎么讲，但是他总共就被骗了13万，就是第一笔是9万，然后第二笔是4万、就为了那个15000的那个钱。
1: 不行啊，这样
0: 很
1: 多
0: 耶，13万。然后他被骗之后，后面就是每一天都很认真的在上班打工，就是为了要还那笔13万被骗的钱。
1: 如果是我被骗13万，应该会想死吧？
0: 想死的心都有了。
1: 对啊，
0: 好了，也是啦，大家就是发现很可疑的东西，还是先求证好不好？
1: 对，我要先去问警察，
0: 或是问朋友，朋友一定会先阻止你。
1: 朋友再不行的话，就去问 ChatGPT。
0: 对，或是先上网查嘛，现在网络不是很发达。
1: 对啊，因为网上基本上应该有人被骗的话，都会就是会分享自己的经验。
0: 所以就是看到可疑的讯息，还是要多多查证嘛。那大家听到这边的话，应该都可以猜到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电影是什么类型的吧？那快点让我们进入到下一个单元吧，电影规则怪谈。

0: 先来听听今天的规则。规则一，不是每一个选择都能重新开始。规则二，所有精心设计的骗局都只是利用人最真实的情感。规则三，真正困住人的不是陷阱，而是那句“再试一次，也许就成功了”。听完规则，赶快来介绍电影吧。
1: 电影《孤注一掷》呢，是一部2023年上映的犯罪剧情电影，由申奥执导，宁浩监制。电影改编自大量真实跨境诈骗案件，希望让观众了解海外高薪招聘、网络诈骗与赌博诈骗背后的真实样貌。
0: 故事讲述城市设计师潘生与模特梁安娜，因为相信了海外高薪工作的广告，前往国外发展，没想到一抵达便被囚禁在诈骗园区，被迫替犯罪集团工作。
1: 在诈骗集团中，不服从的人会遭受暴力威胁，甚至失去自由。另一方面，一位沉迷于网络投意与博弈的年轻人也一步步的掉入诈骗陷阱，最终失去金钱、家庭，甚至人生。警方则展开跨国追查，希望将整个犯罪组织绳之以法。那我以前都会想，怎么可能有人被骗这么多钱，而且被骗的数目都很大，或是骗到家破人亡？
0: 而且名就很明显就是诈骗，到底为什么会有人那么笨，就笨到无可救药的那一种？
1: 对，但是其实我也曾经差点被诈骗过，哎，就是小的时候不是都会有那种打字赚钱吗？
0: 哦。
1: 对，然后我小的时候就是因为还没有到可以出去打工的年纪，然后又会想要就是有额外的零用钱，所以那个时候就看到这个，就 IG 不是一直会投放广告吗？然后我就点进去，然后它是加赖的，然后就有人跟我就是联络这样。然后他说加入之前要先缴个会费，然后会费好像是1000块。然
0: 但
1: 后，
0: 那时候那么小，
1: 对，我那时候才国小，忘记几岁，反正就是一个国小，对，好像11还12，反正已经快毕业，国小的时候。然后他就跟我要收会费1000块，然后我那时候就是相信，我完全不怀疑耶，而且那时候诈骗好像没有到很盛行。
0: 没有，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有跟我妈妈讲这个东西，然后她就说，这个应该是诈骗。
1: 哦，你妈妈很赞哦！你还有跟你妈妈分享，我都没有跟人家讲。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他叫我汇款1000块给他，可是身为国小生的我，哪有银行账户可以汇款给他呢？
0: 那个妈妈咋空？
1: 妈妈咋扣？对啊，妈妈我咋扣的西单呢？所以呀，就是我跟他说好，然后我就说，可是我汇款不了怎么办？我可以给现金吗？他说没有办法，我就只能汇款。然后后面就是因为汇款不了，所以呢，导致我没有被诈骗。
0: 那都没有教你怎么汇款。
1: 我那时候就没有银行账户啊，然后我也没有就是可以汇款的东西，我要怎么汇？就是他交了
0: 好
1: 好了。
0: 像可以用那个 ATM，然后输别人的卡号。对，好像是可以这样。
1: 那我又没有别人的卡。
0: 对啊，如果他真的要的话，他应该会给你。
1: 对啊，所以就是说，咱们就是因为没有这些多余的钱财，所以没有被诈骗，很好。
0: 躲过一劫，
1: 对，躲过一劫啦。
0: 不然今天就是说我在国小的时候被骗了1000块。

0: 国小生的1000块很多诶、
1: 因为他们但是其实我觉得，通常这种诈骗啊，像你刚刚女朋友，他们就是会知道你想要得到这个钱，然后就故意先让你看到一笔真的有的那个资金，然后再让你投进去那个钱，然后你讲，因为他刚就是投了大概六七万吧，然后他就真的投进去之后，就觉得说，再投一点应该就可以有了。
0: 对，因为你毕竟投了都投了，你不可能不把你原本的那一笔拿回来啊，所以一定又会再进去，就跟赌博很像
1: 对，
0: 啊。
1: 其实跟那个玩股票有点像。如果我今天股票赔了500块，好了，那我想说，那我今天投500，那我下次或许可以用杠杆原理把它赚回来。对，
0: 哦，
1: 有可能。
0: 可是就是赔了，就是那个本金也没啦。
1: 对啊，但如果我今天又投一笔钱啊，真的又把我之前赔的全部都赚回来，那我说不定我也会想要。
0: 对啦，但是就是说，咱们还是投资都有风险，任何事情都有风险，就是你要有承担那个风险的
1: 那个，
0: 能力，
1: 对，那算能力吧。
0: 对，你要有承担风险的那颗心脏，你要先设想到哦，你可能会失去这一笔钱，对，你不要想着哦，你投了就一定能赚回来，那怎么可能？
1: 啊，世界上没有100%的事情。
0: 对啊，所以很多人都会说会被投资诈骗，就是因为太贪心。对，但是有时候就是必须冒一点风险嘛，不然怎么可能赚大钱？
1: 对啊。但像我的话，我能够承担的风险应该就是那种只会损失几百块，像是刮刮乐。
0: 刮刮乐，讲到刮刮乐，我就想到前几天，哦，对，我们今天这一集呢是8月4号才会播出的，那我们录音时间呢是世足结束的几天了，2、3天了，对。然后像我的话，我就是有投四组，运彩运彩，小赌小赌，好不好？就是那个他们第二场那个阿根廷对上英格兰，我赢了，我好像下500，然
1: 啊，
0: 后
1: 你赢多少？
0: 我投阿根廷，我下500，然后我赌了比数是2-1，中了，
1: 真假的？那
0: 对，
1: 么
0: 然后
1: 幸
0: 就
1: 运？
0: 赚了1800。对，扣完
1: 哇
0: 本金之
1: 塞！
0: 后变1300啦，然后我就是你知道，人只要得到了一点，
1: 你就在赌吗？
0: 对，我就在下一场那个阿根廷对那个西班牙，我下西班牙啦，但是那个比数我下的有点过大了，我是没有想到，因为他们2场下来0-0，我下烂，0-0是什么？0-0我下三
1: 这应该
0: 笔。
1: 不会有人赢吧？
0: 0-0，可是后面有加赛30分钟，所以阿根就是西班牙
1: 1-0。
0: 进，然后1-0，对，
1: 哦，
0: 对，不然就哦，哎呦，守门员
1: 你
0: 太
1: 说
0: 强
1: 是阿
0: 了，
1: 根廷赢吗？
0: 没有西班
1: 哦，
0: 牙
1: 西
0: 赢，
1: 班牙啊，你赌西班牙赢，
0: 对，可是因为我们赌的话是要下比数，就几比几这样子，
1: 几比几也要中才可以。
0: 对，就是因为我是赌西班牙会赢，然后3-2这样，
1: 哦，三
0: 对，
1: 比
0: 他们如果
1: 一。
0: 比数不是3-2，我就拿不到那笔钱。
1: 哦，啊，你赌多少钱？
0: 我又下了600块，对，但是那个倍率很高，就是如果我中了的话，就回了2、3千。
1: 好啊，就是靠600块，有机会赚3000块，
0: 对，赔了赔了，
1: 这样你总共还是赚了大概700块。
0: 好像没有，好像才500吗？
1: 哦，真的吗？
0: 不确定诶，反正就是最后
1: 有赚就好啦。
0: 没有赔，但小赚了一点，就一点而已。
1: 有啊，你有跟到这个流行
0: 想要人做人还是很贪心的。
1: 是我的话，我没有办法去赌那种，我觉得我运气不好。
0: 运 彩没有，就
1: 对。
0: 是我一开始就抱着玩玩的心态啊，就想说就，就因为我其实对于金钱来说是那种不太会去怎么讲。计较吗？就是我很喜欢把金钱花在可以玩乐的地方，我就想说今天投这个，我就算没有赚，我第一场是这样想，我就算没有赚，我也获得了一个快乐嘛，对不对？
1: 对，
0: 对，
1: 但
0: 然
1: 也
0: 后
1: 是
0: 结果
1: 跟
0: 没
1: 朋
0: 想
1: 友
0: 到就赚了，
1: 意外之财。
0: 对，意外之财。好啦，但是我们回到正题，就是今天看到潘生被骗去园区，但是因为不认同、不服从，被打或者是被关起来，甚至后面他双腿是被打断的。也不是双腿，是他某一只腿被打断，就是很可怕啊。但是如果今天是你被骗去园区，你要怎么办呢、 如果

0: 我今天真的跑不了的话，我一定会想要巴结那边的头头。
1: 巴结那边的头头，你
0: 对，
1: 巴结得了吗？他如果是一个70岁，然后脸上长满痘痘，然后各种痣，然
0: 没
1: 后
0: 关
1: 头
0: 系，
1: 秃，你知道地中海
0: 我知道，
1: 哦，
0: 没关系啊，就是看能不能以色诱人，说不定还会成为那边的头头夫人。
1: 头头夫人，你当得下去吗？
0: 一定可以，因为要为了就是自己好过一点的话，
1: 啊，我不行啦！那他
0: 适应
1: 要你
0: 能
1: 去
0: 力要
1: 骗人，
0: 嘛。
1: 你 OK 吗？
0: 诶，骗人哦！
1: 对
0: 我觉得
1: 啊，
0: 我真的要叫我去骗，不然会打我的话，我还是会去。虽然可
1: 就是怕
0: 能，
1: 他们就是用一些刑啊，
0: 对啊，这很可怕诶，你不
1: 就
0: 觉得很
1: 很
0: 可怕
1: 可
0: 吗？
1: 怕，是很可怕啊。就是你今天被骗去那边，你还要被打，你乖乖工作也不行。那如果说那个 KPI 没有达标怎么办？就是他们 KPI 没有达标，然后你就是要被揍这样。
0: 我就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再给我一次机会，拜托拜
1: 他说
0: 托。
1: 没有，他直接把你手指头折断。
0: 然后我就哭啊，对啊。但其实如果是你的话，你在那个环境，你还是会做吧？
1: 我会服从，但是我会一直想办法要逃出去。我可能会默默动歪脑筋，可能藏汤匙啊、藏锁啊、发夹、开锁啊，这样就是想各种方法可以逃出去。但是我觉得想到那个后果会被揍，好痛哦。
0: 对啊，就像我很印象深刻是那个里面潘森他去厕所，然后要用那个
1: 纸
0: 纸
1: 条，
0: 条，然
1: 然
0: 后
1: 后
0: 刚好被安娜发现的那个时候，那个里面的小头头就是发现潘森在里面，然后潘森直接把那个沾了马桶水的纸条
1: 吃
0: 吃
1: 下
0: 掉，
1: 去，超恶。
0: 哦。
1: 那如果今天你是身处在那个情景，你会把它吃掉？
0: 我会把它藏在。可能胸那个胸口前面，因为他不可能摸我，还是说不定有可能。
1: 有可能，我觉得。在那种环境下，什么都有可能。
0: 好吧，那我不知道会不会吃掉，但我应该会吃了会吐出来吧，会觉得反胃吧。
1: 我 本来我想到一个18禁的东西，但我想说先不要讲。好，行。但我觉得，如果今天培训园区的话，我光是吃那边的东西，我可能就没办法。就是那他们那边的饭菜应该都跟喷一样
0: 他们都
1: 吧？
0: 吃馒头吗？
1: 我觉得像喷欸，我觉得不会那么好过欸，可能比监狱的那个伙食更差
0: 有
1: 欸。
0: 啊，他们里面有人就是那个有专门在送外卖，他们不是都送馒头？
1: 哦，那是电影啊，真实的园区又不可能给你吃外卖，可能都
0: 然
1: 给你
0: 后
1: 吃喷吧。
0: 外卖小哥还说：“吃馒头那些人还没死哦。
1: 吃馒头的居然还没
0: ”
1: 死
0: 对啊，就觉得很冷血。
1: 是啊。欸，可是电影里面，他们后面就算被救出来了，可是还要承担法律责任，你不会觉得这个代价太大了吗？
0: 不会啊，如果是我被救出来，我虽然承担法律责任，但是我会谢谢那些人
1: 但
0: 呢，
1: 是
0: 因
1: 你
0: 为
1: 可能要因此被关2、3年，因为你
0: 总
1: 被
0: 比
1: 你骗人啊，你骗到人家的钱啦，然后你可能害人家家破人亡之类的。
0: 但我觉得如果要受最大的刑，应该是要那个就是主要的那个头头，他如果被判个二
1: 对啊，
0: 十
1: 他
0: 年，
1: 们
0: 我才会觉得。
1: 可是电影的最后就是那个头头，他不是就是真的要死刑还是怎么
0: 对
1: 样？我
0: 啊，
1: 记
0: 这样
1: 得，
0: 就好啦。
1: 对啊，可是你也因此就是你也不是自愿被骗去那个地方的，然后你受人家指使，你因为人家用刑，然后你去做了这些诈骗，然后可能害人家家破人亡，那你也不是自愿的啊，
0: 但
1: 然后今
0: 是，
1: 天你出来，你还要被关个2、3年。
0: 最一开始一定是自己贪心啊，想要赚一个不可能的钱。
1: 不一定是不可能啊，你可能就相信自己的能力啊，对不
0: 哦，对啊。
1: 对？海外的高薪工作，因为像潘生，他今天就是一个高智商的那
0: 对，
1: 个
0: 他真的很厉
1: 程
0: 害。
1: 序员，那他今天有高薪工作被骗过去，其实很合理呀、啊，因为这符合他的能力呀、啊，
0: 对啊，因为他确实有能
1: 所以
0: 力。
1: 在外人看来是一个很合理的东西啊，对吧？那你怎么可能？你怎么知道说今天有一个工作找你？你觉得你的能力是符合他的，那结果他今天是诈骗，对啊，那不一定是因为贪心啊。
0: 哦，对啦，也有可能是因为太有能力，
1: 对，
0: 但就连潘森都没有办法，还是只能帮忙骗别人。
1: 对啊，但最后他真的有把那个求救的讯息传出去。
0: 那，可是 求救的讯息传出去，主要是因为里面的小

0: 偷偷放了安娜一，放了安娜一次。
1: 我觉得那个小头头可能是喜欢安娜，因为他帮过他好几次。
0: 对啊，什么？因为有监控，然后还假装打他巴掌，还问他说：“你还好吗？”
1: 对啊，
0: 是我一定爱上
1: 他。我觉得
0: 他
1: 应该是有良心的，还是有一点良心在的。
0: 对，我觉得他是里面，虽然他是坏角色，但是他是里面最好。
1: 我突然想到，就是安娜她不是说那个 KPI 达标吗？
0: 嗯，
1: 然后就可以回国，
0: 对，
1: 达标500万。然后今天他们不是骗了一个800万的单吗？但是那个大头目却不放他走，欸，然后他就是故意把他留在那边，然后说什么，可是你要继续为我工作2年什么的，然后说还是你要当我老婆之类的，真的是超过分。就是诈骗集团的话根本就是都在骗人，你知道吗？
0: 对
1: 就是
0: 啊，
1: 说好要放你走，然后却没有放你走，你知道那个期待又落空的感觉，就本来可以回家了，结果我还是回不了家，所以安娜后面才选择要逃跑啊。
0: 对，因为他们原本是想说做那些单就可以走，然后再去报警，但事实上就是没有那么容易走。
1: 对啊，所以说孤注一掷真正可怕的不是诈骗，而是它让我们看到人性有时候真的很脆弱。
0: 也希望大家看完这部电影，不只是记住剧情，而是要多一点警觉心。下一次收到陌生讯息，看到高报酬的投资时，也许就能多停下来思考几秒钟。
2: 我们是宇宙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接下来来到我们第三单元，如果可以，那如果今天呢，我是编剧的话，其实我会想要多拍一点那些受害者回家之后的故事，欸。
0: 但我觉得受害者回家基本上应该就是合家团圆吧。
1: 回家团圆吗？你可能是回家抱着爸妈哭吧。
0: 哦，对啊。
1: 然后大家之后还是要回到正常的生活啊，毕竟在那个园区，他可能在那边生活个一两个月，然后后面再回来。原本的生活圈生活，他整个心境可能也都变得不太一样。
0: 对，而且说不定要找工作，可能也会有点困难。
1: 他可能会就是有那种心理阴影啊，然后可能很难相信，就是那个工作是正当的嘛，或者
0: 对，
1: 是很难再相信别人这样。
0: 但通常应该也会有什么案件记录吧，就是公司会看得到你，就是曾经有，
1: 被诈骗去柬埔寨这样。
0: 我不确定上面会写被诈骗，还是写说什么诈
1: 犯
0: 欺
1: 罪记
0: 罪？
1: 录哦，对，上面会有犯罪记录哎，
0: 对啊，所以说不定他们找工作也蛮困难的。
1: 对，可是他们是受害者啊，那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
0: 对啊，
1: 吧？
0: 就不知道可能他们国家是怎么去让他们能够安稳过生活。
1: 对啊，我不太了解台湾的措施，因为前阵子不是柬埔寨有很多台湾人被骗去嘛。
0: 嗯。
1: 对啊，然后不是有救了一波人回来吗？
0: 应该救还应该没有改满判刑吧，我猜。
1: 我觉得台湾好像没有。
0: 对，因为通常应该不太会吧，
1: 对，但是
0: 除非，
1: 电影的话，是因为他们骗的也是他们国家的人，所
0: 对，
1: 以感
0: 所以就可
1: 觉
0: 以这样子。
1: 对。
0: 但因为可能我们被抓去的话，我们
1: 可
0: 骗
1: 是他
0: 的
1: 是
0: 应
1: 在
0: 该
1: 境
0: 是，
1: 外犯罪，不是在台湾，好像。
0: 对啊，但境外犯罪好像也可以，
1: 适用台湾法律。
0: 好像可以，但我不太确定。
1: 那毕竟他们也是受害者，我们还法律还是有一点良
0: 对，
1: 心
0: 他们
1: 的。
0: 家是蛮可怜的，
1: 对
0: 又被骗，然后又要受罪。
1: 啊，哎，对，还要犯罪，不是还要受罪强，然后
0: 对，
1: 出来找工作又更难了。
0: 嗯，
1: 就是感觉政府可以再多给一些这种措施，或是防止这种诈骗再发生。对，
0: 但我觉得，如果虽然反诈骗已经宣传蛮多的，但是真的会被骗的人还是会被骗。
1: 但我觉得，因为这2年的反诈骗就是宣传那么多，导致说我们现在自己的反诈意识也蛮高的。就是因为像我现在是在中山上班嘛，然后就会很常需要在那边走，就是我可能出去买饭吃，或者是我可能去上班的过程中，会一直被搭讪。就今天不是那种就是我喜欢你的那种搭讪，是各种推销或是直销都来搭讪，就是有那种什么要不要找，就是找我做直播的啊。或者是他是经纪，他要找我当酒店妹， 又或者是哦，他在旁边开了一家什么运动健身，然后说问我有没有兴趣，超烦的。

0: 当那个工读生之类的工作服务人员这样。然后后面他跟我电话接洽的时候，越听越不对，他就说什么还要帮忙倒酒啊，然后加冰块啊，冰块加几颗这样子，然后说什么面试要看你的脸啊，然后会帮你化妆啊什么的。我说什么鬼？
1: 那个就叫你去做酒店。
0: 对，然后说什么这边会有提供服装啦，什么什么的。我说越想越不对，我朋友跟我说酒店，然后我想说嗯，应该是要骗我去做酒店，所以后面就是其实原本有约好面试，但我真的越想越不对，我还是很害怕，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有网络回家有网络上 Google 这种诈骗，然后我以为就是他是诈骗，结果不是，他可能是要找我去做酒店，这样就觉得很可
1: 对，
0: 怕欸。
1: 通常如果你去面试的话，应该就把你抓走了。
0: 对，所以我反诈意识还蛮高的，就是我，因为他有说可以带朋友去，但是我觉得我带朋友去的话，两个人可能一起被抓走，这样，
1: 非
0: 所
1: 常有
0: 以
1: 可能。
0: 我们就是宁愿不要被骗，好不好？觉得危险就不要去了。
1: 但你还是很心动吧？
0: 我很心动啊，可是我就觉得说太危险了，还是不要去。
1: 对，但如果我走投无路的话，我应该去做酒店。
0: 我觉
1: 哎，
0: 得，
1: 也不是走投无路，我
0: 嗯。
1: 觉得我一直都有这个想法哎。
0: 我觉得我也有，我就想说，我今天如果真的没钱，或是我欠债10万的话，我就觉得说，那去做一下酒店又不会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是大家给这个行业贴了太多的标签跟歧视了。
1: 对啊，
0: 对，他们今天也是一个认真工作、认真赚钱的职业，可
1: 而且
0: 是
1: 他们，
0: 它不是这么的光鲜亮丽而已。
1: 而且他们喝酒还一直伤身体，
0: 对呀，我有朋友，他是不算朋友，就是认识的人，他是做男模的。但说真的，那个行业真的赚不到什么钱，除非你今天长得很好看，或是很会聊天、很会讲话、很会提供情绪价值什么，那才会有客人要点你。对，所以我那个认识的人，他感觉在那个行业也赚不到什么钱，然后他还喝到胃出血、胃穿
1: Oh my
0: 孔什么
1: god！
0: 的，所以真的是带来的副作用伤害太大了。咱们还是好好努力赚钱吧。
1: 对，
0: 就真的今天真的欠债100万，我再去做酒店，我不反对。
1: 但其实如果我今天没有欠债，我还是会有点想要。如果我今天
0: 心
1: 去，
0: 动，
1: 对，因为今天如果我去的话，可能上一个礼拜，假如有2万好了，然后4个礼拜不就8万吗？
0: 对
1: 啊，
0: 呀，
1: 8万是我自己在外面打工，可能要打不知道多
0: 两
1: 久欸。
0: 三个月，
1: 如果
0: 三个
1: 以
0: 月
1: 你的话，
0: 去。
1: 你应该是2、3个月啦。但是你就在酒店一个月，可以抵外面的2、3个月。那如果你今天
0: 可
1: 在里
0: 是
1: 面一年，
0: 酒店也，因为我之前有听 podcast 人家分享，就是真的做酒店的经验。他们是说来钱快，但是在里面真
1: 花
0: 的，
1: 的也快。
0: 对，你来钱快，你有那个钱，有那个资本之后，你开销一定也会自己变大，你会更贪心，更有欲望，然后更去可能买一些比较贵的东西，像是
1: 对，
0: 大牌的
1: 或
0: 东
1: 是
0: 西这
1: 衣
0: 样。
1: 服啊，
0: 对，那你到后面你就很难回归正常生活，你不可能在那个行业做很久啊。对啊，你做个1、2年的话，你可能胃已经烂掉了吧。对，它是一个很耗人家体力的活，欸，就是你日夜颠倒就算，然后你还要一直喝酒什么的，
1: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能做长久。
0: 他没办法做长久。可是你一旦得到那种高，就是他那个钱来的速度是真的很快，所以你一旦享受到那种，怎么讲，享受到那种感觉之后，你要再找正常的工作其实蛮难的，欸，诶。
1: 对，我妈妈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刚要上来台北，然后我就跟我说，我就跟她说我要去做，我有点想要去做这种，因为刚好有朋友在做，然后看她做的还不错，
0: 朋友在做，
1: 对，然后我就
0: 改天可以请他来分享吗？我很想听。
1: 应该我不确定，她跟她很久没有见面了，上次见应该是国中的时候吧，现在已经很久了，对。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跟我稍微分享一下，然后我自己是觉得，如果他觉得还可以的话，我应该也会想要，因为我问他说，如果再让他选一次的话，
0: 他会做
1: 他
0: 吗？
1: 还会选择做吗？然后他的那时候跟我说，他说还是会，
0: 那他现在还持续在做酒
1: 对，
0: 店
1: 还
0: 吗？
1: 是在做。
0: 那我其实很好奇他2、3年之后的生活，
1: 我
0: 可
1: 也
0: 以请
1: 很
0: 他两
1: 好
0: 三年之
1: 奇，
0: 后再过来分享一下。
1: 他的话，我觉得，我觉得他越来越漂亮了。因为可能他真的赚的很多，然后他就会花很多时间在他的脸上面，他还去用了双眼皮啊，然后就是还做一点可能是小医美吧，但是没有做大整，因为他本来就蛮漂亮的，对，他的身材条件很好，就很漂亮。他应该是去的应该是什么 应该有到红牌哦，
0: 红牌，
1: 嗯，他是真的蛮厉害的，但他的话，同样的，他有几次是胜。

0: 有住院，
1: 是喝酒还要住院？
0: 应该是喝酒喝到，因为他不太会喝酒，对，他就很容易喝醉，
1: 职业伤害是蛮重的。
0: 对，而且还听说的话，那边的女生也会喜欢点我们的，点他们的男模，
1: 真的、哦？
0: 对，然后他们就会花很多钱在上面，所以基本上应该是赚不太，
1: 就是你赚到又
0: 赚到又花掉。
1: 好啦，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那希望大家看完孤注一掷之后呢，不只是记住剧情，更能记住他想要提醒我们的一件事，保持警觉比什么都重要。那如果今天换作是你，你会想改电影的哪一段，还是你觉得哪一幕最震撼呢？
0: 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说不定你的想法比我们还有创意哦。
1: 那今天的电影规则怪谈到这边结束啦，我是于珊，
0: 我是彩依，
1: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我们是
2: 苏打绿，
1: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生。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2: 宝宝宝宝
1: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2: 宝宝宝宝
3: 宝宝宝宝
4: 宝宝宝宝宝宝
5: 宝宝宝宝宝宝
3: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2: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3: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2: 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Spotify
5: Apple Podcasts Sound On
4: 所有平台同步更新，
2: 每周二下午三点
5: 期待与你们相见，
3: 我在线上等你收听。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懒人包不包懒，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陈宇轩。
2: 我是主持人李雨桐。欸，陈宇轩，听说你上礼拜跟他们一起去宜兰玩哦。就是跟我们大学那一群
3: 哦，对啊，对啊。
2: 你是因为害怕就是错过跟他们一起出去的机会，还是因为害怕就是你没去，然后就会少了一点话题吗？
3: 哎，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是非常想跟他们一起去的，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介绍什么是 FOMO。FOMO 呢，就是英文的 Fear of Missing Out 的缩写。中文通常翻译为错失恐惧症或害怕错过。
2: 嗯，
3: 这是一种焦虑的心理状态，源于担心别人正在体验、知道或是获得某些有趣或宝贵的事物，而自己被排除在外、落后了的心情。
2: 那你想知道你自己有没有 FOMO 吗？你就可以从以下的症状来判断，就是你会三不五时就滑一下自己的社群软体，然后浏览朋友的各种分享啊，然后焦虑于现在就是其他人拥有比自己更棒、更精彩的生活体验，
3: 嗯，
2: 因为担心错过朋友的联系，然后会不自觉重复确认是否有人传讯息啊。尽管你根本就没有兴趣，但是就像我刚刚说到嘛，害怕错失机会而认为自己需要出席每

0: 场聚会，旅游时忍不住继续追踪朋友的动态，或者是上传你自己正在享受的活动，期盼引发别人的共鸣。以上有这些症状都是
1: FOMO
0: 的
1: 一个前兆吗？
0: 对，我觉得可以这样说。
1: 嗯，但我觉得现代人好像都会有一点点，就是不自觉的形成这一种焦虑的心理。
0: 嗯，很难免，因为毕竟看到，像你刚我刚刚这样问你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其实也会，也会，就是我会觉得说，如果大家一起出去，我没有去的话，是不是就会错过一些机会呢？
1: 嗯，
0: 然后也会觉得，就跟人家越来越远的感觉。
1: 可是我们都是真的想出去玩吧？
0: 哦，对，他们到时候听这个就完蛋了。
1: 好，那我们因为我们昨天的时候有做这个测验，那我们到时候会在介绍栏部分也会放上这个测验，让大家一起测验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
0: 有没有这个FOMO的症状。
1: 对，那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自己的测验结果吗？
0: 好，我先吗？
1: 好，你先。
0: 我跟你讲，我的那个措施恐惧整体敏感度到达了高达了85.3%，
1: 很高欸，算很高欸，
0: 很高啊，
1: 很高啊。
0: 你是几趴？
1: 我看一下喔，65.3%。
0: 哎，你好低喔，为什么那么高啊？他说我很容易把别人的生活当做自己的 KPI，
1: 就是有一点别人的生活，就是你要达成，你想要跟别人过一样生活。
0: 对，我好像是真的会这样
1: 啊，
0: 就是我觉得人，就是花，像我跟他讲到嘛，花社群网站的时候都会觉得哇，人家怎么过那么好
1: 啊？我的同样的点的话，我这边就是写他说我特定的时候会比较触发，然后建议辨识触发源，就是感觉他感觉是在说我会比较挑，就不会变成说我每一项都会想要去成为别人的样子，我反而是会去挑说哦，可能这是我向往的，可能，但是如果这个人过得很好，可是他不是我向往生活，那我可能就也不会去理他的感觉，应该是这个意思。对
0: 啊，他说我是高敏全开型，他说我每，他说我三个都是，他说我三个都已经触及到了
1: 高，
0: 你
1: 说是不确定焦虑这件事情吗？
0: 不确定焦虑，我有80%，
1: 我不确定焦虑，我只有52%，而且他上面写的是低。
0: 你好低哦、喔，他上面写的是高，
1: 而且但因为我就是他单独一个不确定焦虑，我也不确定到底在讲什么，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蛮容易焦虑的人，不管在什么事情上面，但是他底下的一些话就让我觉得，我好像真的有点这样，就是他有写8个字，就是更少后悔，更少冲动，确实，就是我好像做事的时候，我都会。不会去说哦，我一定要马上做这件事情，我反而会去就是想很多之后才去做，但是做了之后我也不会说后悔我什么时候我没有做哪件事情，或是我做了哪些事情，我很少会后悔。
0: 我是就是做一件事，就是像有一部分应该说到说就是跟购买有关吧，然后就是说会冲动，因为大家都在买什么，然后就跟着买，这点我是还好。
1: 你说跟风，
0: 这点我是还好。然后或者是你刚前面说，就是做事情会先想很久，这个我也会，但是我就是不管做哪一个，我都会后悔
1: 啊，
0: 就是
1: 啊，对，就不敢做什么都是错的，
0: 对，就是会这样觉得。
1: 好，那我想要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高中升大学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一开始是繁星嘛，但是我那时候繁星就是因为上到不想要的科系，所以就放弃了。但其实我那时候很两难的是，我那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好像一开始繁星就是一个错误，因为我繁星上了，我等于说如果我放弃，我就不能个升嘛。但是其实以我的成绩来讲，个升可以上更好的学校，但是。然后而且我那时候繁星，因为繁星是有名额限制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抢了另外一个女生的繁星位置，然后那个女生后来听到她上北医大，她个升上北医大，然后其实我个升也可以上更好的学校，但是因为我没办法了嘛，那我你要问我那时候有后悔吗？其实我好像也，其实这件事情一直困扰在我的心中啦，但是我那时候也就是可能只是想个一两天，然后我就想开了，我想说，其实就是对我来讲，其实没有什么选择是错的，就是只要是好的选择，都是 对我都是有用的，
0: 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对，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对，然后他因为这个测验有分三点嘛，那就是社会比较跟不确定焦虑，那最后一点就是
1: 归
0: 属
1: 需求。
0: 对，
1: 我归属需求超高的，
0: 你多少？
1: 92。
0: 哎，我72，算中等。那你底下写是什么？
1: 他说我很在乎是否被排除，建议把连接感从一定要参与转为稳定互动，挑少数关系。挑少数重要关系深耕，而不是全部都跟。
0: 那其实你还记得你第一集的时候有讲到，就是如果有一些聚会，然后你是不会去的。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有点小不准，因为其实我是觉得说我会挑，我会挑一部分是会挑人
0: 啊，
1: 然后一部分是会挑事情。如果假设假设今天你们是去做，就是去吃饭。累，但是因为我不想要花钱，我就会选择不去
0: 但我觉得你的归属需求可能就比较偏向于就是很少很少的事情，就是很难，应该怎么讲，机会比较少的事情，就是例如我们整群13个人出去玩的
1: 这
0: 一种，这
1: 个就会
0: 对，
1: 这个就会跟，对，我也觉得我是跟这种
0: 对对对，那吃饭就真的太普通嘛。那我这边就是写在某些群体情境你会不安，建议先选择低成本参与，就是一句回复一个私讯比硬跟全场更有效。但是因为我要说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好像也不会特别的想要去跟某一些活动。
1: 我以为你是因为其实我们昨天前几天在讨论这个就是要聊什么的时候，就你有跟我小提一下吗？你跟我讲说你觉得你有错失恐惧症，
0: 就是一点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测出来其实没有到那么高，
1: 所以我就比较想要好奇的说你最害怕其实是哪一点，就是你被排除在外吗？还是说就是别人知道的事情你都不知道啊？这点我很在乎
0: 哦，这点我很在乎，
1: 我很在乎。
0: 对，但是也要看是什么事情。但有的事情，有的人就会只想要跟特定的人讲。
1: 哦，对
0: 对，这种事情我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是那种
1: 全班的一个排除在我们这一群别人之外的八卦，然后如果就是整群只有你不知道而已，我就会觉得很被排除，很被排外的感觉，就很不舒服。
0: 但也要看是为什么会不知道啊。如果是大家都刻意不跟我讲，那我是会真的蛮难过的。对。那如果就是我会比较在乎的事情是，可能因为我们前几集也有讲到高中的时候嘛。那我不是因为我们有讲到就是高中生活还蛮精彩的，就会想要每天去学校。
1: 对。
0: 那我就会就是如假如说今天我们班多了一个新的游戏，然后如果我今天没玩到的话，我就会觉得有点好像有点难过嘛。
1: 哦，所以你的是这一种。那我觉得我跟你也有点像，就是我今天去学校，然后突然发生了一件平常不会发生的事情，就会觉得为什么
0: 为什么我没跟到，
1: 对，为什么偏偏都是在我不在的时候。
0: 对，
1: 就会有这种想法。所以这其实算 FOMO 吗？我觉得
0: 好像有一点点
1: 算了。
0: 对对对。那其实我有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在翠还是不会念 Thrice， 在他发行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的不跟风。
1: 我也是，我超晚才下载。
0: 我也是，就是那时候大家不是都抢着说要什么几，就是
1: 那个啊
0: 编号嘛。然后那时候我就不知道这个软体是要拿来干嘛的。对，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不是已经有 IG 啦、Facebook 啊，那为什么一定就是要多那一个？
1: 真的。
0: 对，然后那时候就大家都会把文发在上面，然后那时候因为不是就是有特定几个特别有名的一些账号，然后他每次发文都会被轰啊、被泡啊，然后我就觉得有必要吗？然后我是真的到很后面，就可能已经出个2年之后我才下载，
1: 我很晚才下载，因为我记得他是去前年。
0: 我其实有点忘记他什么时候出，
1: 反正我记得是暑假的时候，
0: 比印象中还要更早出。
1: 反正我记得他很晚出，然后结果那个他上面写的我的用户是在1亿，就是1亿以后，就是我已经是第1亿的用户，所以我很晚才下载。
0: 我也是，
1: 我超晚才下载的，所以我觉得跟风这一点，我们两个好像都没有什么。
0: 对对对，其实我反而会有点觉得跟风的人都就是很没必要。
1: 像我妹妹，那跟风追星，一下喜欢 Baby Monster， 一下喜欢 Idol，
0: 那其实那你觉得跟

0: 风是算 FOMO 的一种症状吗？
1: FOMO 跟风，我觉得应该有算到一点点吧，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害怕错过，所以你今天如果大家都喜欢这个，就只有你不喜欢，那你会害怕错过
0: 就没有话题
1: 的一些话题。对对对，
0: 那其实我自己好像觉得还好，真的还好，
1: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身边找朋友通常都会是很像很类似，所以不太会有这个问题
0: 啊，没错。好吧，那我们就听首歌休息一下，我们就到第二段落就会对 FOMO 有更多的、更清晰的解释。
1: 拜拜。

0: 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懒人包不包懒。那我们现在就再继续聊一点关于FOMO的话题吧。
1: 好的，那就是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的文章探讨，网络探讨嘛。那我们今天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们看了一个影片。那这个影片主要就是在介绍 FOMO 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前面已经有简短的介绍 FOMO 的定义到底是什么。那这边有更多的讲到一些 FOMO 的一些恐惧状态。那它其中有一点就是讲到担心失去掌控感，就是当生活被外界的海量资讯和社交期待填满时，我们会感觉自己是在被动回应世界而非主动掌控生活，进而产生不安。那我觉得失去掌控感这个有一点偏抽象，那我们自己的定义是，可能我今天的生活都是被这一些社群媒体啊，或是一些社交的状态去被动的，就可能今天我今天的生活可能都是被我朋友影响之类的，就是可能哦，他找我吃饭我才会出去吃饭，然后他不找我那我就不会出去，我们的理解是这样啊。那可能就是哦，可能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那我就可能跟着那些，就是跟着那些类似，也不是跟风，跟资讯有关的，对。那我们就有点说，就是好像不是自己在主控自己的生活，就是好像自己没办法做决定啊。我觉得如果要讲明白一点，就是好像没办法对自己的生活做太多的决定，都是因为一些资讯啊、社交啊，然后去看自己的生活，就是去影响自己的生活这样子。有点抽象，
0: 就是你就是会没有办法，就是因为别人做什么事情，然后就影响到你自己。我们没有选择，
1: 对，没有选择权。好，
0: 那影片中还有提到说更多的 FOMO 嘛，像是你刚刚有提到说失去掌控感，这也是其中一个，那甚至还有更多。有一个是说朋友之间的 FOMO， 就我们刚刚这边已经有提到，就是上面已经有提到说朋友聚会如果没有找自己的话，然后群组突然很热闹，但是自己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会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外。
1: 对，
0: 然后看到朋友一起出去玩，会不会觉得就是心里有种不好受的感觉，
1: 不平衡。
0: 这些我们刚刚聊过，那我们就到下一个嘛。下一个就是大学生的 FOMO，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别人已经开始实习了，然后有些人已经在考证照啦，然后甚至可以参加很多社团活动，然后甚至呢已经找到人生方向感，我们就会开始怀疑我们自己，说是不是只有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然后大家都已经想好了，是不是只有我没有生活的方向感之类的。
1: 因为其实因为我要说一下，就是我们上礼拜不是去宜兰玩嘛，那我们在宜兰玩民宿的时候，我们半夜有 deep talk 一下，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朋友，
0: 确定那个算 deep talk 那个真的是好，你继续。
1: 然后就是有一个朋友就问我们说，那你们真的有想到我们进来这个科系之后是要干嘛吗？然后我那时候就有想一下，因为我自己好像有点，我觉得我自己属于完全没有方向的人。那可能我们有些朋友就是很明显就是要专注于音乐，对。那像提出那个问题的朋友呢，他就是非常专注于拍片。那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一点方向都没有嘛。虽然说我现在在做这个广播电台，但是你要说我真的会去走往这个方向走，那其实我自己也好像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那我，但是我自己对于这件事情不会特别焦虑，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规划就是，我觉得大一大二就是一个给我探索的时间，那我可能就会每一点都去试试看。我觉得我在这一点事情上面好像看得蛮开，好像就比较没有一些就是感觉别人找到方向，然后我没找到方向那种焦虑感。那李雨桐你呢？
0: 我觉得你这点很棒欸，因为像你刚刚有说到说他不是问大家讲说都在做什么吗？其实那时候晚上就我后来不是先去睡觉，然后我又回来找你们，但那段时间其实我就是想很多，想说怎么大家都已经有方向，就是很多人都已经知道说他以后要做什么，要拍片的有，然后做音乐的也有，或者是当那个叫什么，就是帮忙乐手老师，
1: 对，当乐手，对，当乐手。
0: 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像只有我，因为其实我刚刚第一集有提到说我也想拍片，那我想拍片，然后也有说我有想要当，就想要当看主持人，因为我觉得很酷，然后有幕后的工作，就像是在电视就是电视八大娱乐，不是那个八大，
1: 我
0: 知道的公司，就是那个新闻那个叫什么
1: 公司，
0: 对对对，娱乐公司，
1: 对。
0: 然后我也想要当他们的幕后，就有很多想做的事情。然后像你刚刚有说到说我们的 现在做这个 podcast 嘛，然后

0: 是广播电台，然后也不知道说以后到底会不会碰到这个行业，就是有很多不确定性。
1: 嗯，但我觉得在探索的这一段期间，就是我可以学到很多的技能，就是感觉都可以多学一点，多学一点，然后再去找到自己到底适合什么。但是如果真的找到适合的那一点的话，我又可以把我其他学到的东西带到我以后真的要做的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探索对我来说是划算的。那我觉得大学生还会有什么 FOMO？
0: 大学生还会有什么 FOMO？ 应该是如果想到你的话，我会想到爱情 FOMO， 因为你每天都在我们身边放闪。
1: 我也没有
0: 他都会用那个暗示方式，男生朋友朋友朋友好亲密哦、喔、可以住一起耶、欸、
1: 那你会有对恋爱会有一些焦虑感吗、就是看到身边的朋友、
0: 会一开始其实我也以为我没有，因为那时候上高中啊，我读女校，所以身边的人谈恋爱都跟女生谈，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没有，我没有不尊重同性恋的意思，我是说我就是没有兴趣。对，然后但现在上大学看到很多人就是可能上课的时候都有男朋友陪，或者是说就是接送吧、上下学接送都有男朋友接送，我就觉得说哇好幸福、我也很羡慕，就是我也很想要有
1: 就是爱情，轰轰烈烈的爱情，
0: 很渴望有爱情吧。
1: 那你是因为就是真的想谈谈看恋爱，还是因为身边的朋友都在谈恋爱，所以去想要试试看？
0: 我觉得我是偏向因为大家都有，所以我才会想要有。因为真正的我觉得说实在，我已经很久没有对男生感到心动了。
1: 可是你很常在路边看帅哥啊。
0: 对，但是我们不会真的喜欢啊。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我觉得我只是有点像
1: 欣赏，
0: 口嗨吧。
1: 就
0: 觉得他很帅很帅而已。
1: 好，希望你可以尽早找到你的另
0: 一半。我也希望，我也希望可以快点找到。那影片中还有提到说流行文化的 FOMO， 像是没有追热门韩剧，然后没看新的电影，然后没有玩热门游戏，跟没有听现在最热门的歌曲，就会怕聊天跟别人衔接不上。那这一点我觉得可能你比较有，因为你很喜欢看电影，对不对？
1: 我很喜欢，
0: 然后你也很喜欢那个追星。
1: 对，
0: 那你就来聊聊一点你自己的小想法吧。
1: 我觉得我自己在追星这件事情上没有，就像最近不是什么 Curtis 很红嘛，但其实我对 Curtis 是完全没有兴趣的，那就可能戏剧的话，韩剧也没有，就可能最近应该不是韩剧，sorry， 我还停在那个《逐玉》很红的那个期间，我不知道现在很红什么，就可以知道我对这件事情是真的没有的，没太什么follow。
0: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
1: 对，那《逐玉》很红的时候，我也不知道。然后我甚至那时候正在看那个咒术回战、然后那时候别人问我说你有看逐玉吗？然后我还跟他说你是说咒术回战的最新一篇吗？他说不是啊，是最新的那个
0: 张凌赫。
1: 对对，张凌赫。
0: 你是连张凌赫都不知道、
1: 我知道我知道。然后所以我完全就是好像没有在关心最新的戏剧这件事情，我好像没有特别，就是如果跟别人没有话题，我也觉得不会怎么样。然后但电影的话，我就会有一点，对，但是我电影又很常，因为电影就是要去电影院看嘛，那电影院看就要花钱嘛，那我就会有时候就有点懒，而且我又是一个，我虽然说我可以自己一个人看电影，但是我又不喜欢，就是我希望我出电影院的时候可以当下就是跟旁边的人就是开始在讲这部电影的一些分享一些事情嘛，那就好像最近很红什么后世啊，或是玩具总动员，我都没有去看，
0: 我也没有。
1: 但是玩具总动员第四集我也没有看。然后，主持人还好吗？然后就是我对于这件事情都还好，但是我是想看的啦。玩具总动员我还好，因为我是我要题外话一下，我是永远站在玩具总动员就停在第三集的那一派。
0: 玩具总动员我只看过那个垃圾，就是那个不知道是哪
1: 熊猫哥
0: 熊猫哥
1: OK，
0: 他超讨厌的，
1: 好收。好，那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一点上面好像没有特别的焦虑吗？但歌曲的部分好像也还好，就是因为我听的歌就不太是中文歌嘛，那好像大家就会特别唱一些很红中文歌，我都可能一开始都不太会有什么共鸣，我都是因为我身边的朋友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我才会
0: 记起来，
1: 对，才会去听，就好像最近很红什么爱你。

0: 但说不出口啊之类的、嗯、那些都是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很喜欢一直唱，然后我才知道的。嗯，
1: 那我好像会有一点耶、欸、我觉得如果照你刚刚这样讲话，那我是会有一点，像你刚刚不是有说到说那时候 Courtis 很红、
0: 嗯、
1: 然后最红那时候应该是 Go 吧，
0: 对 Go 是最
1: 红，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哎、欸，有一个团体就是大家都在讨论，那我也想要看一下大家最近都在讨论什么，但是我不会为了说想要跟别人有话题而去看，我是想要知道说人家现在是在流行什么，然后会去看一下哎、欸，为什么 Courtis 就是现在这么红这样，然后是有多帅这样，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有点小喜欢赵一凡，
0: 赵一凡
1: 很帅，那时候赵一凡真的好帅所以我觉得这应该也算一点点疯魔，但没有到很严重，因为我不太会去看，
0: 刚好有兴趣。 好，那我们就进到下一篇文章，那下一篇文章就是在介绍FOMO， 一样都是在介绍 FOMO 的措施恐惧症这件事情。那他这边就有提到，就是他在前面先提到动物都会有归属感，
1: 嗯，
0: 那人也会有归属感，嗯，那归属感这件事情呢也会促成人的 FOMO 的诞生，
1: 嗯
0: 嗯，那就是大家就是会想要跟着大家一起追踪人啊，就是模仿别人或是被追踪被模仿获得其他人的认同，就会得到一些归属感，那归属就会带来一些自我价值的提升。那我觉得这一点就有一点好像有点严重了，嗯，因为归属感这件事情有点就是因为人都是群体动物嘛，
1: 嗯，
0: 那这件事情就会好像真的影响到人类的心理，好像蛮久的，可是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发现自己已经被影响到了。那滑社群软体的时候，就是常常就会因为社群软体的一些资讯啊去感到羡慕嫉妒或是沮丧忧郁挫折压力、
1: 嗯、
0: 对，那好像社群媒体大概都是一些负面情绪。那在他这一点，他这一篇文章就有提到，那我们要摆脱 FOMO 控制就要做一个 JOMO 越南念
1: JOMO
0: 的人，对，那 JOMO JOMO 这件事情的是什么呢，那他就是 Joy of Missing Out 的缩写，
1: 就是代表就是它的反义词的意思、啊、
0: 对， FOMO 的反义，那就是
1: 错过的快乐，它的翻译就是这样。
0: 对，那它里面就有提到，就是你活在当，就是要活着就是要专注
1: 当下，
0: 对，放下对未来活动或是过去的事情的焦虑，将注意力转移到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或是个人的内在满足感和幸福，就是、
1: 会
0: 活在当下，
1: 很好的帮助我们说可以享受我们现在眼前的乐趣，
0: 对，然后第二点就是培养感恩的心情，就是感谢当前拥有的，而不是过分关注未拥有或是错失的。
1: 哦，这个很棒，
0: 确、
1: 嗯、
0: 实，就好像我们在羡慕别人网络上光鲜亮丽的生活的时候、嗯，那其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不差，
1: 所以我们要
0: 开心的、啊、
1: 感谢自己现在拥有的，
0: 对，珍惜我们身边的人事物。嗯，那第三点就是创造个人时间，就是给自己一些独处的时间，探索兴趣跟爱好，同时在需要的时候给自己适当的休息与放松时间，进一步带来内在平静和满足感。嗯，就是感觉就是有一点要不要太纠结于社交这件事情。 适当个人时间也是对自己一个蛮好的学习吗，就是与个人相处。嗯，那第四点就是建立健康界限，
1: 要学会判断自己想不想要啊、嗯、然后清楚人际界限，在适当的时候拒绝对方，就不要因为说你觉得你要出席每一个活动，或是你害怕你今天少了哪一个，你就会跟大家有了距离感、
0: 哦、
1: 我们要确保自己有足够休息时间跟恢复时间，也要确保自己是不是有一个很身心良好的社交
0: 经历，
1: 社交状况、嗯、
0: 对
1: 对
0: 对、嗯哦、因为人家不是都会说我今天的社交能量
1: 已经
0: 用完了，对，那我觉得你如果今天真的社交能量用完了，那就真的还有通话就不要去、嗯、没关系、嗯、大家都可以理解你的。那现在还有下一点，好，我们就要回到我们第一篇文章，那我们第一篇文章也有提到三点，那有一点就是也是在讲说关注自我内向探索，那我们有提到嘛，那还有就是培养洞察力分析事物本质，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有一点在讲，就是他就是在讲不要盲目跟风。
1: 嗯
0: 嗯，跟风我觉得就是不好，也没有说不好，就是好像你太盲目的去跟随着大家的行动，就会好像有一点忘记自己到底在干嘛了。对，

0: 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行动前进行逆向思考，在冲动决定加入某个活动或购买某项产品前，先冷静分析如果不做这件事情的真实后果，以及它是否
1: 真的想象中的重要。
0: 对，就有点像是在买东西，是想要或是
1: 需要，或是跟风。
0: 对，
1: 因为大家都有，所以你也要有。
0: 对，那我觉得就是大家，我觉得就是这个 JOMO 的那个叫什么的一些他要让大家就是觉得说，哦，你就是要专注当下，探索自己，然后还有就是多加思考，做事前多加思考，这样子，没错。那我们就再休息一下，我们就去到第三部分。

0: Hello， 欢迎回到我们第三部分新闻探讨。我们今天找了一篇新闻，里面有提到多项心理学研究指出，长期处于 FOMO 状态容易引发焦虑、睡眠品质下降与自我价值感动摇。JOMO 的出现正是对这种状态的修正，然后就是他不主张完全与世界断裂，而是承认时间与注意力有限，并接受选择错过本身就是一种成熟的决策。对 Z 世代而言， JOMO 是一种更符合心理健康需求的生活策略。那文章里面还有提到，从就是 Z 世代会选择从高度连线到选择性连线，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社群媒体也不是一直在用的。对，那年轻人用户就会可能对于社群媒体就会有这种随时待命，会感到压力，反正就是更重视能自主安排回复与互动的弹性。然后所以 JOMO 就会成为一种实用的心理框架，就是协助我们在使用社群媒体的时候连线与抽离之间找到一些平衡点。
1: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叫文章里面有提到说 Z 世代的新生活节奏就是 JOMO 嘛，那还有旅行的方式跟心态的转变，像是他有提到说很多人的旅游方式转变上就是跟以前比差了很多，相较于过去一次踩很多个景点然后拍照或是打卡很多密集的行程呢，其实越来越多人喜欢选择在一个城市停留，然后就是减少移动距离吧，就是能待在同一个地方越好，然后他们宁愿待在同一个城市很多天，然后在咖啡厅阅读啊，或是散步，或者是观察日常生活，他们也不会很着急的完成说清单式的旅行，就有点像是按部就班的旅行。
0: 感觉有点慢节奏的旅行。
1: 对，我也喜欢这种的
0: 啊。
1: 你应该也是喜欢这种的吧？
0: 我还好。
1: 你是喜欢行程的？
0: 对，我是喜欢行程的。对。
1: 然后这种行程虽然你觉得看似很简单，就是很单调，但是我觉得这种行程反而可以提供更高的心理回复效果。因为有研究指出说，低刺激然后可预期的活动有助于降低旅游的疲劳还有决策压力，然后对奉行 JOMO 的旅人而言呢，旅行的价值不再是我去

0: 去了哪里啊？或者是说在那里感受到了什么？
1: 那 Z 世代呢，还会重新看待人际与社交关系。这在社交里面，Z 世代会比较偏向于，就是他们会，就是少数的稳定就好了，就是不要太多数的人际关系，然后是低消耗的。那这样也是对心理来说也是比较
0: 比较
1: 健
0: 少的负
1: 康。
0: 担，
1: 对，那高品质的社交关系也会比频繁的互动更能提升幸福感。那周末的实践就会让人在拒绝部分邀约或是及时回应时，就会减少内疚。就是你不会觉得说，哦，我今天拒绝了某个人的旅游邀约，会不会感到非常的内疚？会不会
0: 我
1: 我
0: 会
1: 不
0: 觉
1: 去，
0: 得，
1: 会不会
0: 好，对
1: 不，
0: 不起，
1: 对，会不会
0: 我
1: 不
0: 其
1: 给
0: 实
1: 人
0: 是会这
1: 面
0: 样，
1: 子？哦，那我们需要改一下，我们需要对自
0: 好。
1: 己的心理更好
0: 会
1: 一
0: 会
1: 下。
0: 会，
1: 对，然后就会把精力呢，就是留给真正重要的连结跟真正重要的关系。那就是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现在慢回讯息或是暂时消失，就会变成逐渐合理。就是以前大家都会觉得说这是社交失礼嘛，那因为周某的出现，大家就会觉得说，哦，你好像慢回讯息啊，或是你可能不读讯息，慢一点读讯息，慢一点回，或是你人消失了一段时间，大家都会觉得很正常。
0: 那其实我们两个也都在想一个问题，说 Jomo 他会不会让别人，就是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冷漠，然后或者是影响人际关系呢？其实我觉得 Jomo 他不会，就是直接等于说就是拒绝社交，他是有点像是你重新在选择说你想要怎么跟别人互动的方式，
1: 对。
0: 然后还有频率呢，然后还有就是许多实践 Jomo 的人，我觉得反而会更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1: 啊，
0: 就是值
1: 我
0: 不
1: 也
0: 值
1: 觉
0: 得
1: 得。
0: 投入做这件事情，然后也会比较愿意，就是在你选择，就是你真正想做这件事情做得越好，然后我觉得互动也会比较真实，也会比较真实吧。
1: 会啊，就是因为实践折磨人都是选择自己真的想去发展的关系嘛。对，那就是生活就会不会变成在是那种什么必须参与，他们就会选择说，哦，我就是这一 part 可能我自己可能人都没有认识，那我好像没有要出现的必要，好像也不用太去跟一大群人去打好关系什么的。对，那就实践周末的人就可以更能清楚辨识，跟就是真正值得投入的事物，那就是周末在我们现在能引起共鸣的核心原因，就是 Z 世代的一些生存的一些方法。好，那我们。
0: 那你觉得说？周末它会只是短暂的流行，还是它会是长期的趋势？因为其实他这篇文章也有讲到嘛，从心理健康或者是数位使用习惯，或还有旅游，然后消费的行为变化来看，它有点像是一种结构性的回忆，然后不是短期的，而非短期潮流。当资讯密度持续升高，能否管理注意力的节奏，然后可能会成为未来衡量生活品质的更重要的能力。之一，那我觉得像我们两个现在都知道，说有 FOMO 跟 JOMO，那我们以后应该也会更，
1: 偏向折磨吗？
0: 对，就不要少一点 FOMO，多一点 JOMO。
1: 对，我觉得它应该这真的是长期的趋势，因为 FOMO 真的是感觉就是太影响人的内心了。那
0: 很内耗。
1: 对对，内耗，对，最近很有名的内耗。那周末就会有点，他的出现好像就是为了改变 FOMO 的这个状态。那而且周末感觉对于人的身心会更改善吗？那我觉得这是好像是蛮不错
0: 我觉得
1: 的。
0: 他一定可以改善情绪还有压力的一些感受
1: 啊，
0: 了。
1: 对啦，就是一些可能想法不太会太替，就是太会觉得说，哦，别人会不会觉得怎样，都是感觉就是对自己的身心很健康这样。那你觉得这样听下来，周末真的可以改善这些情绪跟压力感受吗？你
0: 我
1: 觉得
0: 觉得可
1: 这？
0: 以啊，我觉得真的可以，因为像 Jomo 他就是有说到说，我们要选择自己舒服的跟别人相处的模式，就不再是因为你害怕错过一些什么，然后而跟。那我觉得现在开始，我应该也会用 Jomo 的方式来问自己吧，就是如果真的是害怕，就是想去再去，不要因为顾虑太多，就做
1: 那
0: 自己就好了。
1: 对，那我们还是要就是提到一点，就是周某这个生活方式，大家可以去试试看。那但是它也不是一个万能的方式。那如果 如果那个 FOMO 的情绪已经困扰到日常

0: 的生活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嗯、对，但是周末不是一个唯一的解方。好，我们换到下一篇文章。下篇文章呢就有提到大多会因为就是错失恐惧症在社群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会被放大、
1: 嗯、
0: 然后就会因为许多的民众会在网络世界会发一些很好的一面，对，就是我们都会在网络上包装自己嘛，那
1: 呈现自己最好的一面，
0: 对、嗯、那就大家都会觉得说哦，为什么网络上的每一个人都那么完美，所以我们看到人就会可能会有一些失落感跟影响自信心。那有一个医师呢就提到说，错失恐惧症是一种觉得错过就回不来，所以想尽可能弥补的焦虑状态。那成人的错失恐惧症过去较常出现在投资机遇上哦，因为 FOMO、嗯、我想要补充一个点，就是 FOMO 这件事情其实是从投资的理财观念来，是它是从那边出来的，就是有点像是哦，早知道当初就跟着一起买某一个股票，或是由于现在才跟。就是现在才买这只股票会不会太晚了，就是它是从股市的一个名词出来的。那青少年也会，青少年，我觉得青少年就是大概国中的这个年，国高中的年纪是最容易因为社交啊或是一些社群媒体影响到，那就是常会保，就是包括可能自信啊自尊不足，然后会更在意自己是否被同侪关注，
1: 嗯，
0: 对，
1: 害怕被取笑，
0: 对，害怕被取笑，然后如果情况不如预期的话，就会出现挫折感，然后进而影响身心。那这些孩子呢，就是可能会较在意社群媒体发布的内容有无回应或是按赞。嗯，其实我以前国中的时候蛮在意，就是有没有人会按我的贴文赞之类的。
1: 国中我觉得大家一定都会，因为一定会想要跟就是同侪之间做比较嘛，
0: 对，做比较，
1: 觉得你赞数比较多，你却觉得你比较夯，
0: 对对，
1: 可以这么说、
0: 嗯、对，但其实现在不会，我觉得就是大家国中都会经历那段时光，但是可能到高中之后就会有一点看开，也不是说看开，就是好像会更不会去在意这件事情的。那甚至青少年会因此就是更频繁的查看手机讯息啊，就会变成网络成瘾，就会干扰生活作息或是日常学习。
1: 那像下面就其实有一个新闻有说到说，因为一个国中生他就是因为太沉迷在社群网站嘛，然后他就是几乎整晚都没睡，然后就每天都不睡觉啦，然后也甚至开始拒绝了上学，然后甚至他妈妈就是限制他一天哦不可以玩手机，或是一天只能玩2到3个小时的手机，他就说他要轻生这样。他升上国中后嘛，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就开始让他用手机，他就像是打开了全新的一个世界，就会开始一直追踪上社群媒体的一些生活小片段，不管是说在 Reels 或者是说就是朋友的限动啊，然后很在意说别人的回复，然后浏览的时间也甚至从零拉到每天的好几个小时，然后逐渐他开始已经有害怕错过有趣事物的一个想法吗？
0: 嗯，
1: 寒假的时候他就是会都写完作业，然后就骗他妈说他要去睡觉，但其实他都是去滑手机，然后越滑就开始越沉迷，然后反而呢越沉迷在上面就会觉得自己的生活不满意，所以他就会就是不满足的情况啦。 然后甚至他不是，我刚刚不是说到说他爸爸妈妈就是限制他使用时间，然后所以他就会产生激烈的反应，然后就说他要轻生这样、但是后来他有去就可能看医生吧，结果发现说他其实是很正常的，不管是智力到或是他的身心状况上其实都是正常的。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就是像你刚才没有说到说，就虽然人家很光鲜亮丽吧，
0: 嗯，
1: 那我们还是要注重于在自己，因为其实我们自己没有比别人差，
0: 对，确实、我们很棒，
1: 我们很棒。那我想问说，你有没有可能看过类似的新闻或是类似的一些事情
0: 啊、因为我今天在通勤的时候就是在看一个影片、因为我很喜欢看那种命案的影片，然后就刚好有一个影片蛮符合我们这个主题的、就是他是在讲一个瑞典的选美小姐。那你是不是会当选美小姐一定就代表你长得很漂亮嘛，那他一定也会就是可能家里也蛮有钱的，然后也嫁了一个很好的老公、然后生了两个可爱小朋友，然后他都会在 IG 就是社群媒体上发布自己家庭就是

0: 你，但他还在持续的发布他们家很恩爱的照片，因为一个。哦，因为我看那个影片，他最后是有说，因为你是如果你是一个很完美的人，那你就会不允许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在你自己的身上发现，或是被别人发现。对，那他就会持续的去包装这个很完美的人设，直到最后这件事情真的爆出来，是因为他被他的老公杀害了。对，然后这大家才知道说，哇，原来其实他。他的婚姻其实到后面是非常的不完美的，但是他在他的 IG 上面是完全看不出来一丁点就是差错的。那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好像真的蛮就是真的很严重很严重的影响到他的生活，甚至于他的性命就已经就是小就是已经逝去了。那我看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蛮难
1: 蛮难
0: 过。
1: 过，
0: 对，那这边还有提到就是哦。就是他有提到就是 FOMO 的一个影响身心状态的状态啊，就是在国中阶段，就是约就是12岁的时候就会开始较明显。然后里面有提到会有3点可以去观察，第一点就是行为，就是例如可能你原本小孩子的生活配合度高，后来变得我行我素，出现作息乱，然后课业呢就是下滑的话，或是拒学。那第二点就是人际，或是就是。假如说原本有固定朋友圈，然后突然变得孤身一人，或是人际重心明显转向线
1: 线上
0: 上互
1: 互
0: 动，
1: 动，
0: 对，就是社群媒体。
1: 这
0: 那
1: 很
0: 第
1: 严
0: 三点
1: 重。
0: 就是情绪，就是原本可能温和的人变得易怒，情绪起伏大，甚至被提醒限缩手机使用的时候反应会过度。那我觉得就是可能大家不只是青少年啊，但朋友之间还是也可以去关心一下大家的这个使用社群媒体的身心状态。那，
1: 我觉得这篇文章最后有一句话，我觉得不错，可以跟你们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说，真正的归属感呢，其实往往不会出现在让你内心过于矛盾的社交当中。就不管是你在线上的互动，或是实体的聚会，就皆是这两个。我觉得很棒，
0: 对，
1: 哈哈。
0: 那最后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使用社群媒体的时候，或是社交的时候，就是不要太带着焦虑的心情去用，或是不要，反正就是以不要影响的身心状态这样子，然后也不要去羡慕别人网络上的生活，可能别人没有你所想的那么好，其实你自己就已经很好了。
1: 对，就像我们平常也不会发一些负能量的东西在我们的网络上，就是我们负能量的东西其实很少是直接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太在乎，就是真正上，哎，怎么讲，就是 IG 上人家光鲜亮丽的那些生活啦。
0: 对，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我们
1: 下
0: 下个礼
1: 期再
0: 拜，
1: 见，
0: 对，下个礼拜
1: 对，
0: 同一时间，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嗨，准备好出发了吗？推开影剧任意门，让我们瞬间移动到故事的最现场。

这里，我们不只看戏，还要一起听见角色心底最真实的呐喊。跨越时空，找回共鸣，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大家好，欢迎收听影剧任意门，我是主持人梅子。我们节目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为大家播出哦。今天要带大家进入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校园中，事不宜迟，我们赶快开始今天精彩的节目吧。这一次我们要去哪里呢？推开剧景任意门，带你瞬间移动，跳进故事里的世界吧。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部剧呢，就是在全球一度就是掀起了讨论度的一部爽剧，它叫《铁拳教育》。那它是一部在 Webtoon 上改编的漫画改编的一个爽剧，那就大家看了可能都觉得哇，很身心舒畅啊的那种感觉。那这部剧呢，主要是在讲校园里面发生的事情，但是它其实是在讲校园比较黑暗的部分，不是我们一般认知的那种青春校园偶像剧。那它每一集呢，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主题，所以呢，我们会接触到很多不同类型的校园事件，还有它里面的角色。但是我觉得呢，它完全不会因为可能哦，假设这个角色只出现一下下就不太清楚他的设定，我觉得里面的设定都非常清楚，而且我觉得演员虽然就是可能都是大家比较没有那么听过的演员，但是他们真的都演得特别好耶。不管是学生对学生、老师对学生，或者是家长

对老师等等这样子的一些事件，其实我觉得里面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意识到的角落会发生的。所以呢，就是在剧里面，为了保护学生的受教权跟老师的教权，所以教育部部长呢，他就成立了一个叫做教权保护局的一个单位。那这个保护局成立，就是只要有任何学生或老师遭受到不正当的待遇，那教权局就会出手去处理这件事情。那他处理的方式呢，是很直截了当的，不会因为说哦，因为这个人可能是某个高官或某个财阀的儿子，他们就退缩。那当然也会遇到很多的阻碍，因为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他们一向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嘛。那像是很多屡劝不听的那些霸凌者，他们如果就是一直不愿意改进，而且还觉得哦这个根本没什么啊，他们就会遭受到他们的暴力。那在现在的体罚就是早就已经结束的这个世代嘛，当然就是在现实层面上面会引起很多人的反弹，所以呢就会有很多被教育的人啊，不管是学生、家长还是老师会感到不满。那更多的时候呢，他们要面对的是像我前面说的，就是很像很多有权有势的人。那比较特别的是，就是教权保护局他其实没有去在意这些，他就是很勇往直前的去捍卫学生跟老师的权利。虽然现实的确他不可能不太会有那么好的事情，但是这个单位可以这样子走下去呢，会让我们看到很多现实生活中在学校里面会发生的事，以及他们的处理方式是什么，这其实也是一个收获。那他们用的手段就是有些是游走在法律边缘啊，像是甚至有些就是如果拿到法庭上面当呈堂证供的是违法的啦，像是窃听啊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总体而言是很好的诠释了这个世界上，我们一定要有人愿意不顾一切的站出来，这些坏人呢，他们才会受到应有的惩罚。那我接下来就来介绍一些主要的角色好了。当然，首先就是因为这部剧爆红的金武烈饰演的罗华镇督察，那他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武力值点满的一个教权局的主要核心人物。那他以前是军人。那他会加入这个教权局，其实呢，是因为他的未婚妻佳颖也是老师，但是呢，这个老师是死于自己学生之手。那他的岳父呢，就是我们的教育局局长，就是成立了这个单位的人嘛。那他们都因为自己的至亲离开，所以想要试着去改善这个体制。希望能让学校啊跟教育体制都能正常的运作，所以他们就一起成立了这个单位。那罗华镇在里面也是主要的类似队长的这种角色。他在成立之前，其实他也非常努力的在训练，他就是为了想要捍卫学生跟老师的权利嘛。那他是一个外表看起来很理性、很冷静的人，但是呢，他其实是一个很有情感，然后很有趣的人。他带领着另外两位主演任寒林和凤静岱，他们各司其职，就是组成了教权局这样子的一个单位。那接下来呢，就是第二位我们的算是女主角吗？任寒林，那她是由秦基周饰演的。她是从出场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她这个人是很不一般的人，因为她是一个，就是她要装端庄的话啦，其实你会看得出来。然后他就是一个看起来疯疯的人，而且他也很不拘小节，甚至很常会大吼大叫。对，那个大吼大叫呢，其实也成为了节目里面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部分。那但是他其实呢，他会加入这里的原因，其实也是因为他在学生时期是被霸凌的。那他意外呢，在一个山洞里面被罗华镇救下来，所以他渐渐的就是要变得强大，才会开始学会就是要保护自己。那在那个山洞里，罗华镇也对他说了一句名言："你要先开口求助，才会有人帮你。"就是这是他们第一次相遇的时候，他那时候被霸凌嘛，然后罗华镇就主动问任寒林说："你需要帮助吗？"这个时候其实一开始寒林是没有回答的，直到罗华镇要走了之后，他才死死的抓住他的裤子，跟他说："请帮帮我。"

所以他就是现在能变得如此的武力高强，其实他背后也默默承担了很多痛苦，然后也付出了很多。那再来呢，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凤静黛，那我觉得他是由朴智勋饰演的角色，那他的负责就比较偏幕后的这样子一个团队，就是他是比较偏那种核心的大脑，然后他也是一个情报网，因为他在资讯方面或是各种骇客啊相关的那种工作也是非常的天才的，他就有负责入侵那个监视器啊，或者是一些就是霸凌者的霸凌学生的那些账号，就是搜集他们的黑历史，然后调查恐龙家长的背景等等的。他就是只要哦，感觉很强哦，就是你只要打一打字，打一打键盘，你就能把那些反派的底细都摸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觉得呢，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辅助角色，因为他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他看起来就是很像学生，因为戴个眼镜，然后看起来宅宅的嘛，所以他有的时候会去学校里面担任卧底的角色。那他虽然呢智商破表，但是武力值基本上是零，就是他不太会打架，所以呢他就是一个不太会打架，然后也是一个蛮感性的人啦。因为就是他有的时候看到了亲身经历，或是看到了一些令人难过的事件，我都会发现一些细节，就是他听着这些受害者说出来的故事，他是会眼眶泛泪的。就是他这样子弱弱的这个个性呢，也跟那个任寒林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就是任寒林是武力强大，然后喜欢大吼大叫嘛，他是一个就是感觉比较弱弱的这种人，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反差非常可爱。那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互动其实也是非常有趣的一部分。那主要其实就是这三位角色啊，其实我觉得他们的角色的刻画都非常的鲜明。那我们简单的介绍完了我们的主要角色哦，我们现在听一首歌好了。就是每次听这首歌呢，在里面的 OST 我都会觉得坏人就是都会被制裁的感觉，就是有一种看爽剧配热血歌的感觉。那我们就用这首里面的 OST Hunt You Down 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0: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1: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有些瞬间值得我们一再回味。按下时空回放键，让我们停留在角色的名场面瞬间。
1: 哇，那刚刚有提到就是铁拳教育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故事嘛，那我第一个要分享的当然就是整部剧里面都贯穿的一个故事，就是我们男主角罗华正的故事啦。他其实呢看起来外表冷酷啊什么的，但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人，因为他的未婚妻我刚刚有提到嘉莹老师，他其实是一个高中普通高中的老师，那他那个时候就是他是一个很热心很热忱然后也很为学生着想的一个老师，就是一旦学生可能他有一种要误入歧途的感觉，他就会希望能把他拉回来。那嘉莹老师我前面有提到他是被自己的学生杀死的嘛，那他是因为发现赵圭哲就是他的一个学生，他包包里面是持有毒品的，那他原本是想要给赵圭哲一个机会，就是希望哦，他觉得学生可以改邪归正，而且他相信赵圭哲可能是被逼的啊，就是他不是故意的这样。但是呢嘉莹老师其实不知道，他其实就是那个在学校让整个毒品文化就是开始卖毒品啊贩毒啊这种的根源。那所以嘉莹老师在晚上就是他要赶去学校跟赵圭哲见面，可能就是像是谈判这样子，那他就在那个时候就是被杀死了，那个其实是非常令人心痛的。但是其实就是觉得说哇，一个晚上然后想要导正一个学生，没想到就这样子离开了。那嘉莹老师呢其实是罗华正的未婚妻，而且呢他们真的是即将要结婚咯，但是却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学生丧命。那罗华正他原本就是知道嘉莹老师是老师，他们可能就会讨论嘛，那他有跟嘉莹老师说过就是哦，现在学生很恐怖啊，就是跟嘉莹老师说不要多管闲事这样子。但是嘉莹老师呢就跟他说了一句名言，而且这个名言呢是贯穿了整部剧的哦，就是如果大人害怕小孩，那这个世界就完蛋了。那罗华正当然也一直忘不了自己的未婚妻啊，甚至后面他在处理案件的时候，赵圭哲他有主动跟罗华正说哦，有同学在他们学校被霸凌，然后他还要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就是平等的对待。其实我觉得这对他来说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因为你基本上好，这个人杀了一个你最爱的人，然后你还要就是抛下一切，然后应该要这辈子都不要再见到他了吧，因为或许心中可能不见到他不会有这么多涟漪，但是你要抛下一切就是冷静的处理所有的事情，然后要成立这样子一个教权保护局，只为了学生和老师去伸张正义，甚至要跟杀了自己爱人的杀人犯频繁的见到面耶，我觉得这个心理不会有任何恨意其实是不可能的。而且他的内心，罗华正的内心应该是非常煎熬的，毕竟其实一般人来说其实不会太经历到这种事情啦，我看了我都觉得很痛了，那身在那个当下的罗华正会怎么想呢？那当然最恐怖的其实就是这个杀人犯赵圭哲，他原本呢是因为杀了嘉莹老师而入

狱了嘛，而且呢他在监狱里面，就他进入了少年监狱，他就一直在忍耐，直到他可以出狱的那一天。那他是怎么出狱的呢？其实他原本应该是会被关很久的，因为他是故意的去杀人嘛。那他就用了一些方法去跟那个政治人物黄基泰去勾结。那这个黄基泰呢，其实跟就是教育部部长，就是跟那个教权保护局是政党是不同的嘛。那他们就是因为为了让他提前出狱可以继续贩毒，他就是可能利用了黄基泰，因为政治斗争嘛，黄基泰他就是身为一个不同政党的总统候选人，他就是想要搞垮教权局，因为觉得哇，教权局如果一直做好事的话，他可能会就是民调啊什么会下滑这样子。所以当时黄基泰呢可能觉得哇，放出一个小孩，他根本还没有成年，应该没什么吧，所以他就动用了一些关系，假释放出了赵圭哲。那其实他不知道的是，他这样子做其实就是在跟魔鬼做交易。那学校里的贩毒其实呢也是从赵圭哲这里开始的，因为他假释出狱之后，他就开始建立一个卖毒品的体系。他就是不甘愿只在同一间学校散播，因为你只在同一间学校散播可能就只能赚那一点钱嘛，所以他反而就是以他为源头，去从上到下建立了一个校园毒品的类似市场，这种感觉就是有一个市场链啦。他就是用卖球鞋的名义卖毒品，那他其实怎么卖呢？他就是把那些东西藏在鞋店里面，那因为有钱嘛，就是可以赚，而且非常简单，就是可能哦，你拿一个球鞋去那间学校，然后赵圭哲就会给你一些钱，所以大家呢就是所有高中生就是想说可以赚一点外快，其实大家都在不知不觉间就贩毒了。而且重点是这些完全没有沾到赵圭哲的手，因为他就是都在背后啊负责运毒啊什么的。那校园呢就开始在各个角落都有藏匿毒品的现象，我看到还很多耶，就是像是那个马桶的水箱里面啊，或者是那个防火箱，就是灭火器放灭火器的那个箱子的后面，也都有藏匿毒品的那个迹象。那不在不同学校里面其实都有哦。那一开始我看到赵圭哲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诶，这个人看起来其实是没什么问题啊，我可能跟嘉瑩老师一样吧，就是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可以教育的人，但其实他是把他内心的恶魔都藏起来了。我觉得这种才是最恐怖的，因为周遭的人其实没办法发现他的问题嘛。那这个话题其实真的还挺沉重的，那为了缓和一下气氛，我来讲一下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段可爱 CP 他们发生的故事好了。那他们发生的故事呢，就是有一所高中呢，他一直有赌博的这种文化，甚至会有高利贷的公司，就是为了赚钱，然后让学生去带更多其他的学生进入到这个赌博文化当中。那如果呢，他们就是最后会一直借钱，一直借钱嘛，那他们出不了钱了，然后就去威胁他们的家人，再不行呢，如果他们家人假设放弃他们了，他们就把就是那些人收入他们的单位，就是到那个总部去工作，像是发简讯啊，发那种诈骗简讯啊之类的。那凤金代为了要调查，他就真的就是又把假扮成学生了，然后假扮成高中生啊，然后潜入他们的这个生活当中里面去当卧底。那结果呢，就是他有一次在任寒林意外没有注意到的时候，他就当成学生被掳走了。那后来呢，他当然要选择就是想办法自救嘛，所以他就透过他很擅长的写程式，用他们赌博的网站去那个闪烁的这个频率去传送摩斯密码，来透露给教权局他们的定位。那罗华正跟任寒林就赶快就是看到这个定位之后，就是那个位置嘛，他就赶快去解救他。那段两个人就是过关斩将啊，那个打戏其实真的是我全剧最喜欢的。那当然名场面就从这边诞生了，就是任寒林慌张他跑进去那个总部的时候，罗华正怕他真的气到杀人，就一直说你冷静一下，你冷静一下，但是他完完全全没有听进去，而且他开始绑起他的头发，因为大部分的时间任寒林的头发都是披着的，我们看在剧里面看到的造型嘛。那他开始绑起头发的时候，就是要开始那种大打特打的感觉。罗华正还说哦完蛋了，

然后结果呢，后来他们真的找到凤镜带了，但是任寒林他本来就是一个很有话直说的一个个性嘛，就是他在找凤镜带的时候，他就说了凤镜带的特征，就是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人，就是要说特征嘛。他说这个人眼睛小小的，看起来有点宅，但又有点可爱。然后这句话被凤镜带听到了，我觉得这边他们的相处真的很可爱、欸、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就说啊，你刚刚说我眼睛小小的、哦、那个凤镜带只在意的那个重点是任寒林说他眼睛小小的，但其实任寒林就是他们两个不知不觉间就有一点点小暧昧，然后很可爱的感觉。这种暧昧不是那种很清纯的那种，但就是感觉他们两个还就已经产生了一点点的情愫，就是我觉得就是他们两个的互动啊，其实也是全剧就是有反差感嘛，就是会让观众朋友们觉得说就是哦，这个很有反差感耶，然后就是会想要继续看下去他们的互动的。那接下来呢，我就想要讲一个就是从老师的角度来去看一个案件。那就是起因就是有一间女校，她有一个 IG 粉丝60万的女网红瑞丽。那他因为男老师高英秀在上课的时候可能一直纠正他，就是跟他说哦，你上课不可以直播啊，上课不可以滑手机这种的，他其实也没有实质上就是对他做什么事情啦，就只是可能提醒他，然后可能就是对那个学生来说，对瑞丽来说就是管的比较多这样子。那他就有一点怀恨在心，所以他就发影片造谣老师性骚扰他。那这个高英秀老师呢，最后呢是因为舆论，就是他有很多粉丝嘛，粉丝就会在网络上一直网爆这个老师，说哦你就是性骚扰啊，怎么可以这样子什么什么什么的，所以最后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用高英秀老师性骚扰瑞丽这件事情结案了。那他有在发了 IG 就是假装自己很可怜这个控诉之后呢，这个老师就被肉搜，而且甚至呢连累到老师的家人。那有人就去他家门口堵他的老婆跟小孩，连后来哦这个老师因为受不了压力，他在车里面自杀了，其实是非常令人难过的，但是都有人去葬礼闹事耶。但是这件事情过后，他反而瑞丽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他就开始用他粉丝的力量对老师起到一个威胁的作用，意思就是说我上课就是要直播，你就是不要这样子。那大家都很担心，就是所有老师啊，当然都会很担心自己的下场变得跟高英秀老师一样，所以呢都不敢去纠正他或怎么做什么事情啦。那这些全部都只是他为了流量和涨粉做出的事情。那毕竟是女校，而且她又很会装嘛，所以这次呢是我们派了女督察任寒林处理这件事情，这也是任寒林的第一次出场哦。那瑞丽真的是一个蛮可怕的人，在那个男老师去世过后啊，她就指定当初有纠正她请她把手机收起来的郑老师去接任他们班班导，那看起来是一个还好的那个指教嘛，那他其实是想要搞垮老师，而且呢他一样开始去跟踪老师，偷拍老师的住处还有各种时候的照片，就是发到 IG 上面。那至于教权保护局为什么会来，其实是因为这个郑老师，那因为有人写信到保护局去说学校很混乱呢，甚至都让很多好老师被造谣，没办法专心教课，希望能保护郑老师一直以来认真教学的一个热忱和他的一个真诚这样子。那这个时候我看到其实是非常感动的，因为老师呢他后来是自己的勇敢站出来，就是处理这些上课不专心的学生，也包括瑞丽嘛。那最后教权局就利用了一些我前面有提到凤镜带用了一些暗黑兵法，他就把瑞丽的账户停权了。但是呢瑞丽他账户被停权之后，他完全没有罢休、欸、他反而是跑到老师家想要杀了老师、欸、那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其实老师一开始的存在其实是要教育学生，就是让学生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嘛。但是慢慢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老师甚至都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好好继续专心致志的教书，我觉得这其实是社会上我们需要反思的事情。

对，那其实也令人蛮难过的。好，那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我里面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事件。那这个故事呢，是来自一位想要考进首尔医学院的考生贤明。那贤明的妈妈呢，为了让贤明能考进首尔大学医学院，她从比较偏乡的地方搬到了比较市中心的江南去住。那其实很多在韩国的文化里面，首尔大学医学院就是最高学府嘛，所以很多妈妈们就是会想要爸爸妈妈啦，就很多爸爸妈妈们都会想要为了让自己的小孩能考进首尔医学院，他可能会让他从幼儿园就开始为他制定一份读书计划，就是你要跳级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很严谨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教育，所以就是让小孩其实这样子压力真的蛮大的啦。那贤明的妈妈当然也不例外，她就是用比较极端的方式让贤明能好好读书，像是她就把贤明的房间的门拆了，因为她要坐在门口盯着他读书嘛，然后甚至不让他吃太多东西哦，因为吃太多会造成我们现在说的这种晕碳嘛，你吃太多就想睡觉。那贤明的妈妈就是什么都要让贤明可以拿到第一名。那很多想要让孩子考上首尔医学院的妈妈们呢，甚至让小孩吃一些药物，这些药物呢就是他们说哦可以提升专注力，但是其实呢它在列为违禁药物哦，因为它其实里面的成分有些是毒品的一种。那贤明的妈妈甚至呢她已经知道这个药可能会造成一些反效果了，她还不满足，还要到了就是药效更重的药，也就是前面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赵规则他贩卖的那种毒品哦。虽然贤明的成绩真的是有变好，但是这种毒品的药性啊，其实它是慢慢的在身体之间展开的，就是贤明其实因为每天的高压力生活，已经每天都要写考卷，每天都要读书，然后还不能吃口好饭，他已经快要坚持不住了，但是他就是永远都没有一口气可以喘下来，可以慢慢的可以缓下来，让自己的生活可能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时间。我觉得到这边我看到就是很让人心疼啦。那因为他其实不是最后哦，因为毒品这种东西是会成瘾的，他其实后来不是想要考得高分考上首尔医学院啊什么的才吃的，他是因为他不吃他觉得想死，所以他才一直去吃那些药。但是妈妈看到他的成绩啊就是慢慢的有变好嘛，就是所以就假装没发现他的身体其实是每况愈下的，再加上贤明呢他有明确的饮食和读书计划，他就每天都需要按表操课。那教权局的处理方式是什么？他发现了贤明的问题嘛，他就一样依照惯例就是以毒攻毒，他们就让贤明的妈妈自己关在家里，跟贤明一样，就是使用贤明妈妈自己定下的读书计划，让他说哦，你的模拟考成绩要拿到首尔大学医学院的标准，你才能见到贤明。那当然啊，就是在妈妈治疗的，也不是治疗，妈妈在被教育的过程之中啦，贤明其实正在治疗。那毒品的治疗过程其实是很痛苦的，因为你要一直去抑制一些你的欲望嘛，所以我看到贤明其实真的觉得很心疼。那有一段我真的特别难过的，就是凤静黛跟他一起去小儿科里面，就是想要借童话故事书给他看。这段其实乍看之下也不知道哭点在哪里吼，但其实呢我看到的是一个即将迈入大人社会的一个高三的学生，他试图运用在医院里面的资源，只是想要找到一件他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因为从小他都只知道妈妈喜欢什么，妈妈想要什么，然后就埋头苦读啊，但是他从来没有停下来为自己想过他到底喜欢什么。我在看到的那一瞬间，我其实真的是眼眶泛泪的，因为我觉得他好像这么多年来都没有真正的为自己活过一次。那很幸运的是，我觉得教权局就是当然是有及时的把他救回来了嘛。那当然呢，就是看到这里我也很希望贤明之后能会有更好的属于自己的人生啦。那这部剧其实有很多值得深思的细节，我觉得根本说不完呢。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我在里面最喜欢

0: 欢的 OST 好了，这首歌叫做 Simple as Us， 那它主要是要描绘就是一切回归最简单的初衷，那我觉得就是很符合就是铁拳教育的一个概念，它只是想要让教育回到最原本的样子。那我们就先听完这首 Simple as Us， 再来接下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1: 我管他六月还是八月，你是最美的晚霞。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今天

0: 点歌部。
1: 哇，刚听完这首歌，我又有一种回到节目现场的感觉了。那今天的虚拟点歌部时间呢，这个今天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形式，因为我们刚刚有前面有提到很让人遗憾的佳音老师嘛。那其实我真的很喜欢佳音老师的人设，虽然他在里面的戏份不是说真的特别多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从一些很多的小细节里面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很为学生着想的一个好老师。他就这样子离开了人世，其实是非常可惜的。而且呢，他是在跟罗华正结婚之前离开的，那当然对罗华正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嘛。那虽然最后呢，结局是他有花费了一些力气把赵圭哲给逮捕了，而且呢，他的逮捕是有忍到就是有确切的证据去证明赵圭哲的罪行，他是忍耐到那个时候的，他才去逮捕他的。那他当然曾经有过完全无法忍耐的时候，就是佳音老师刚离开的时候，他有想要直接开车撞死赵圭哲，当然最后其实是没有成功啦，但是罗华正也因为这件事情而成长了，也明白了教育真正的意义，而且他现在正在代替佳音老师在传达这样子的一个教育。比较可惜的是，我们这么好的佳音老师已经回不来了，所以这首歌呢，我是想要代替佳音老师帮罗华正点的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一部日本的电影，叫做《你最后留下的歌》，它是里面的一个插曲。这部电影的女主角林英呢，她最后也是离开人世了，虽然她是因为癌症的关系啦，但是呢，男主角也是独自留下，而且他是带着一个女儿，就是继续留在这个世界生活。所以这首歌呢叫做《春之歌》，就是日文翻译过来，因为我其实听不太懂日文，所以他这首歌的翻译起来就叫做《春之歌》，然后它是里面的插曲。这个是女主角林英在离世之前留给男主角和女儿最后的一个礼物。当你现在去听这首歌，就是歌词里面不断呼喊的我好想现在就见到你，你最后留下的旋律，就变成了已经去天国的林英留给活在这个世界上男主角的一个这样子一个温柔的对话，就是他希望这首歌可以像春风一样代替他陪着男主角，告诉他不要害怕，要勇敢的走向新世界。那我觉得这首歌想要传达的意境其实正是佳音老师想要跟罗华正说的吧，因为他们曾经很相爱，而且是差一步就要完成的那场婚礼，虽然没有办成啦，但是呢，还在这个世界上的罗华正还是得继续生活下去啊。他虽然的确是忘不了佳音老师，而且呢，他忘不了的程度是他的岳父那个部长都跟他说：“你赶快忘掉，去下一个，就是找，可能类似就是找下一个啦，就是让他不要一直纠结于佳音老师的事情。”但是他一直心里面有一个遗憾，就是可能他们最后没有办法走到一起，所以他才一直想要成立教权局，然后去捍卫其他老师的受教权，教权跟学生的受教权，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的教育需要被改善，而且这个其实是佳音老师留下来给他的，就等于是说佳音老师在人生的最后的这个阶段给他上的一课。那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样，人离开了，就是我们还是要继续带着自己的理想继续走下去，才能迈向更美好的世界嘛。那佳音老师的离开当然是会让大家觉得很难过啊什么的，但是他的回忆跟他曾经对于教学的热忱跟他的理想其实都还留在这个世界上。那我觉得就是现在罗华正在做的事情其实也正在拯救一个又一个的学生和老师们。那我觉得佳音老师在天上看到这个世界真的正在变好，我觉得他心里一定很为罗华正骄傲，而且也会觉得很欣慰吧。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这首意境感满满的日文歌《春之歌》。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igi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张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是新广电台 AM 729 FM 88.1 和你手牵手。

0: 散场之后，我们留下来聊聊吧。在剧中后的悄悄话里，我想把我的心情悄悄分享给你。
1: 哇，刚听完那首歌，我又想起了那个你最后留下的歌里面的剧情，又觉得哇蛮难过的，就是有点想哭这样。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因为我看的时候其实离录制当天，我们节目录制当天其实没有隔很久的时间，就是还是可以清晰的想起那个剧情的时候，我那时候在电影院也是哭得相当的惨。但是我觉得就是整部电影来说就是一部算是蛮好看的电影啦。对，那我觉得就是这首歌其实也很符合就是佳音老师跟罗华正之间的一些情感，就是他们两个也是在因为一个在现在还在人世一个不在人世所以分开了嘛，我觉得是一个蛮可惜的意难平。那哇，我们节目其实今天真的过得很快耶，因为我讲那个铁拳教育中的一些教育的事件，其实我就觉得哇，它其实每一个部分都是细节，因为它的节奏是非常快的一部剧，就是它是毕竟是一集一个事件嘛，所以其实大略上来说它需要把这一些背景这些角色的背景全部都交代得相当的清楚，我觉得其实是还蛮厉害的一部剧啊，就是很难怪就是大家都会这么讨论这一部剧。那其实我看完这部之后我真的有蛮多的感触，即便我现在自己还是身为学生，但是我其实就是觉得能从老师啊和家长的角度去看这些事件，其实会发现很多事情都是现实生活之中会发生的。像是里面有一个我印象也很深刻的14岁的触法少年，就是他们只是国中的学生，那他们仗着就是不会被关嘛，所以他们就一直做违法的事情，一直进警察局，一直进警察局。那警察呢也拿这些14岁的男孩们没有办法，因为每次都是劝诫完啊就只能放他们走了，因为法律目前还是就是保护着他们的嘛。那这种行径其实我觉得我看了就是很让人感到不舒服，因为他们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很糟糕的，他们会可能会霸凌同学啊，对同学施行暴力，然后我就觉得说他们不止做了一些实质上性，他们其实也对大人蛮不尊重的哦，他们不断的对这个警察有一种嗤之以鼻的感觉，他们一直挑衅教权局的人说不然你逮捕我啊之类的。那教权局会发现他们其实是因为他们在路上偷了别人的车子来开，14岁偷别人的车子来开，而且还一直就是闯红灯啊什么什么交通违规什么的，造成很多不便吧。那而且他们那个时候还买了那个烟火，他们就到处滋事还给我放烟火，虽然最后当然是被教权局拦了下来啦，但是其实感觉造成了相当大的交通问题。那他们不止这样子哦，除了施行暴力什么的，他们还贩毒耶，就是跟照规则的那个状态是一样的，而且他们还把就是还会骗一些同学去吸毒嘛，然后就会得在他们底下做事才能继续拿到毒品，因为毒品是会成瘾的，所以他们就利用了这个，他们自己也不敢吸，应该他们那个也不算吸，他们就是拿那个药丸，有点像就是说跟那个女同学说

用加害者对待被害者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教育。当他们亲身感受到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做过的坏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之后，他们就可以知道其实这样子做会带给别人什么样的伤痛。当然有很多东西在现实生活中是没办法甚至是不可能发生的，但这部剧多多少少我觉得可以带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就像剧里面说的，如果这个世界大人都害怕小孩，老师都害怕学生，那社会就真的乱了。需要有像教权局这样的人挺身而出，才不会让现在的教育感觉越来越乏力，也越来越没有用处，就是感觉学生也没有很专注在学习了。其实现在我们也有很多老师都不愿意教书了，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其实不只是韩国，大家应该也知道，我们其实有很多剧里面类似的案件在我们生活的周遭发生。但我相信呢，一定还有这样愿意挺身而出的人存在，所以呢，我希望每个现在正在受到伤害的人都可以得到他们应该有的权利和帮助。最后呢，我想要用局长在结尾前讲的，知道教育在字典里的意思是什么吗？是传授知识与技能并培养人格。好大学和好工作确实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培养一个人的品格和为人。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不用看到学生或老师去了学校就再也回不来了？这段话就留给听众朋友们反思咯。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了，要为大家播放的是一样是剧里面的 OST， 叫做 First and Last。 每次听完这首歌，我都会觉得有一种被救赎的感觉，也希望每一个受到伤害的人都可以得到救赎，能够有重新站起来的勇气。那最后呢，要和大家说再见啦。影剧任意门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为大家播出。我们最后要播的这首歌叫做 First and Last。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说话让我们拉近彼此距离，
2: 从一次次的对话中，我们认识自己，
3: 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2: 在这里，我们陪你聊聊人际，理解沟通，
4: 说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5: 每周二下午5点，我们准时相会。
1: 欢迎收听《口传这件事》，
6: 今天怎么说
2: ？Hello， 你们好，欢迎来到《口传这件事》。
6: 今天怎么说？
2: 我是主持人海涵，
3: 我是永琪，
7: 我是柳晨。
2: 我们是由世新大学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的学生团队组成的广播节目。我们团队由6个成员组成。每一周都会由不同的主持人来用口传系学生的角度跟大家聊聊生活中的大小事。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5集，我们希望透过议题观察、社群语言分析以及主题访谈来跟大家谈谈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传播跟社群运用。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聆听一首歌曲，让你们休息一下，进入第1单元。

来到第一单元，我是主持人涵涵。节目第一单元会跟大家分享近期在社群媒体上引发学生关注的热门议题。今天跟大家聊聊最近在社群媒体上讨论度较高的几篇文章。第一篇是蜡笔小新电影奇奇怪怪我的妖怪假期。这次的故事从一个充满怪事的夏天开始，日本各地接连发生神秘现象，而野原一家决定回到爸爸广志的故乡秋田度假。原本只是一次轻松的返乡之旅，却因为一张神秘的妖怪假期村传单，意外闯入了传说中的妖怪之国。在妖怪之国里，小新不仅会遇见各种造型奇特又有趣的妖怪，更得面对一场未知的冒险。相传只要人类误闯妖怪之国，就可能失去记忆，甚至变成妖怪。究竟野原一家能不能平安回到人类世界？小新又会用什么无厘头又搞笑的方式化解危机呢？奇奇怪怪我的妖怪假期延续了蜡笔小新怪的幽默风格，同时结合日本妖怪文化、亲情与冒险元素，让电影除了欢笑之外，也带来温馨与感动。不管你是从小看到大的小新粉丝，还是第一次接触蜡笔小新，都很适合走进电影院一起享受这场既搞笑又奇幻的妖怪假期。此次电影版由渡边正树执导，是蜡笔小新系列第33部剧场版，台湾将于8月7日上映。接下来这一篇，如果你喜欢古典音乐，那今年绝对不能错过这场世界级的演出。由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指挥家之一塞门拉图爵士率领德国顶尖乐团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展开亚洲巡演，并将来到台湾演出。塞门拉图爵士以细腻又充满感染力的指挥风格闻名，曾带领柏林爱乐缔造无数经典演出，现在正担任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这个乐团成立于1949年，常年被誉为世界最优秀的交响乐团之一，以精湛的演奏技巧和丰富的音乐层次深受全球乐迷喜爱。这次亚洲巡演，台湾共有三场演出，11月15日晚上7点将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登场，11月16日晚上7点30分将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大剧院举行，11月18日19日晚上7点30分将于台北国家音乐厅演出。之后巡演还将前往日本川崎与东京，与亚洲各地乐迷分享世界级的音乐盛宴。台北高雄的场次已

已经起售，而台中场次于八月四日十二点歌剧院会员预购，预购至八月十八日十一点五十九分，八月十八日十二点全面起售。如果你想亲身感受国际级交响乐团的震撼魅力，这场演出绝对值得安排时间前往欣赏。不论是古典乐迷，还是第一次接触交响乐的朋友，都能透过塞门拉图爵士与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精彩演出，感受到音乐最纯粹、最动人的力量。最后一篇要跟你们分享的是2026王宫与火节。王宫与火节将在8月8日到8月9日于彰化县方院乡的王宫渔港热闹登场。今年活动结合了海洋音乐、美食、文化与艺术，让大家白天可以品尝新鲜的在地海鲜，晚上则能欣赏璀璨烟火和浪漫灯光，感受王宫渔港独有的夏夜魅力。活动期间除了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还规划了烟火秀、千人考科体验、祈福彩街嘉年华等活动，非常适合亲子同游、朋友出游或情侣约会。现场还能品尝蚵仔、海鲜炸物等在地特色美食，体验王宫渔港浓厚的人情味与渔村文化。以上分享的三篇希望你们喜欢。接下来第二单元，我们将会把焦点放到两种阅读方式，实体小说以及线上小说。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首歌休息一下。

0: 世界，
1: 魅力无限。
0: 世新电台
2: 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2: 世新广播电台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柳晨。接下来想跟大家谈论的主题是阅读实体小说或是线上小说。想必这两种阅读方式在生活中都是非常普遍的。如果换成是你，你会更倾向于哪一种呢？我自己呢，其实是实体小说居多，因为就是我觉得那种翻阅书籍的新书的味道让我感到很着迷，而且会有种自己好像很有书香气息的错觉。但是呢，我其实没有很排斥线上小说，但是我一直没有去尝试过，因为我自己有就是买实体书然后把它放到就是书柜上摆饰的一个习惯，所以我当我看到就是书柜上面就是有摆满阅读就是我阅读完的小说，会有种成就感。而且在阅读实体小说的时候，我的脑中会同步的，就是针对我目前看到的文字内容，在大脑里产生想象画面，而且你也会开始期待说下一页故事叙述会是怎么样，而且你每翻一页就会莫名的有紧张跟刺激感。所以我想问一下永琪跟韩寒，如果你们会是哪两个里面是哪一种的？
4: 我的话是线上派。虽然说实体书在阅读的过程中，你是可以直接触摸到纸张，那触摸到纸张就会多一层实际的触觉和嗅觉的感受，会让阅读体验是更好的。但是我现在没有像以前有那么多时间专门去把书打开来看，那线上 APP 就有个功能，就是专门用来听书的。那我只要我有事情要做，然后我又想要同时听小说，我只要把那个听书的功能打开之后，然后顺便做事情，然后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举两得的选择。
5: 原来，那我觉得我是介在你们两个中间，我是两个都会看的。那像实体小说的话，我跟柳晨的那个原因比较像，因为实体书就是打开就有个书香味，我还蛮喜欢闻那个书香的。而且就是因为有时候网络想说看久了，就是那个阅读的习惯会太不习惯看那种书面的文字了，就会整个很没有耐性，所以我还是会选择就是看实体小说跟网络小说。那看网络小说的原因是，像我是通勤，所以像有时候在车上可能因为通勤的时间比较久一点会很无聊，所以我就会选择看网络的小说，就可以打发时间。因为网络小说就是用手机看嘛，就也比较好带这样。
3: 哦，看来只有我是书籍派，而且我还认真没有看过线上小说。
5: 所以你是一本都没有看过吗？
3: 我认真都没有，我网络只看过漫画。
5: 你是我那么久第一次就是完全没有碰网络小说的人。
3: 因为我真的，
4: 等一下，我有个问题，那种干文小说呢，就是那种 po 文的那一种？
3: po 文那一种好像有，但是也不多。因为那种有些干文小说到后面都会变成 reels 之类的，什么 AI 什么水果家族这种东西。
5: 那个干文小说是什么？是比较短篇的那一种吗？
4: 就是那种什么在知乎什么，就是他前面一定会是那种什么地铁跑酷那一种，然后跟你说要预知下文，你就要跑去，人家会去找知乎的那一种。
5: 你说之前抖音很红的那一种？
4: 对对对，就是他刚出来的时候那阵子会有那一种小说。
3: 那我其实有时候还真的会被他吸引住，然后之后我会再看那个跑酷那个人那个金币到底有没有吃到。
5: 而且之后不是还很红那个要搓那个史莱姆，然后还有什么
4: 洗地毯，
5: 对，还有什么那个沙的那种土，然后要玩，然后就弄倒，然后就配那个文字。
3: 对，而且他们里面还会插广告，对，他会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可能讲一讲，然后突然插。

0: 发一个什么可能转转 APP 的广告之类的，
1: 对，
0: 然后
1: 然
0: 继
1: 后
0: 续
1: 还
0: 讲。
1: 有什么那个，如果是美女的话，就帮我按个赞。
0: 对啊，或者是什么呢？在评论区留下三朵花，好运平安一次来，什么之类的，就比较有趣一点。但是如果要说线上的话，我反而是漫画比较常看线上的，对。但是小说类的话，我都会跑去书局上面去买，对。而且我也不太会去挑选说，作者什么的，因为我自己看的那个就是书籍的主题其实都差不多，所以说我就真的就是想说，而且我就是想收集癖嘛，对，我就是希望说那个书这样摆在上面，因为我其实就是我不太会读书，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就是摆在那边，小说摆一排就会让人家感觉说哦，好像是有在读书的样子。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要问，就是如果说，因为你们两个都是，实体跟线上都会看，那如果说今天有一本你们非常喜欢的小说，你们会选择买实体，然后看完之后好好的把它收藏起来，还是会直接在线上看完就好？
1: 那我的话嘛，如果要终极二选一的话，大部分还是线上派。但是如果站在单纯收藏的角度来说，是实体派。线上看完有点像是一种消遣嘛，就是让我知道哦有这本书，然后有这个作者的存在这样子。那情况允许下，会去特别去买实体书来表达对这个作者极大的支持跟喜爱啊。但是我家的环境是不太适合收藏书的，所以就变成说我会去看图书馆有没有他有没有进这本书，那就特别去把它借来看，专门来看一次这样子，算是某种程度的解馋嘛，大概是这样。
2: 我的话，我也是会，我会选择实体收藏诶，因为像之前很红的那个《偷偷藏不住》，因为我还有出漫画跟小说嘛，因为它就是漫画小说这样，我都有看，然后也有改编成电视剧，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真的太喜欢了，因为网络的那个小说我也是有看过，所以我就去逛那个官网，我就看到罐罐偷偷藏不住，然后直接上集下集就给你一次包好，然后超便宜，我想说。哇，那一定要买啊！而且那个封面又很好看，就是不行，一定要收藏。就是看到那个书柜上面，就跟柳橙说的一样，哇，看了就是一个字爽啊！然后像之前还有一部小说是叫什么？我的小确幸，它也是有改编的剧什么的。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然后又是在逛官网的时候我就看到，所以我就决定要收藏，因为就是很喜欢。然后像今年。有那个 Netflix 上有一部叫《寄生》，是台湾的。然后我真的看过那八集之后，真的太喜欢了，所以还特地去了解说，他的小说跟作者。然后我一直很想买，但就是没有时间，所以我就选择买网络的那个小说。但是有机会的话，我还是会想去买现那个买实体的小说实际看，因为我觉得实体小说。买来看，跟网络小说看起来的感觉一定是很不一样的。
0: 对，那我自己本身呢，就是像刚刚说的，我从来没有看过线上小说。虽然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扯，因为毕竟是有在看小说的人，而且线上小说通常会更方便一点。对，但是刚刚也有提到，我可能有一点就是收集癖，所以说呢，我会很希望，无论是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小说，还是就是我只是一般可能拿来消遣用的那种小说，我都会把它好好的排在一起，而且我很喜欢买那种，通常我非常喜欢的小说，有可能是那种一整套的，因为我之前就买过一整套4本，然后我就一叠这样子，然后就这样排在那边，春夏秋冬这样子，
2: 哇，
0: 这样
2: 那个摆起来很
0: 很
2: 漂亮，
0: 漂亮，
2: 很壮观哎！
0: 超级无敌好看，而且是它那个春夏秋冬，倒不是它的书面长得有多好看，反而是它的那个它的名字，就是会有就是春夏秋冬这四个字会埋藏在它的里面，然后这四本书都是有连贯性的，就他们那个主角跟配角，他们是你在第一本看到之后，你下一本你还能看到，然后可能下下本又是不同的故事，这样子延伸下
1: 同一个
0: 去。
1: 世界
0: 哇，
1: 观，
0: 对，
2: 你可以推一下那个小说的名字吗？我有点心动，
0: 哎，这个我回去查一下，因为它每一本其实都。
2: 都不太一样吗？
0: 对，它每一本的主题都不太一样。那我觉得它有点算是言情小说，但是我全部都看完了，我觉得很
2: 哇！
0: 好看，我认真，所以我绝对是会就是直接收藏。因为 线上的话，感觉我自己可能会觉得说。

0: 说好像有点少了那么一点东西，对，好像就只是留在手机上面。但是我还是希望说，就是它有点像是，就像是旁边的专辑，对，就是我们这边录音室呢，都会有非常漂亮的专辑摆在这边，那就有点类似这种收藏，就是你在看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身心舒畅，也会觉得说好像就是那种艺术的那个概念，
1: 没错，
0: 对。
1: 因为像通常实体的小说，它名字可能取得很有文艺之类的感觉，然后它的封面一定都会找就是设计师还是什么画过，所以那就是配在一起摆在那个书架上面，就是一整个就是很壮观、很好看，就是网络小说没办法比拟的啦。
0: 对，而且我就是还会分，就是如果我特别喜爱的小说，我就会把它放在比较前面，就是或者是把它摆中间，就是那种即
1: 比较
0: 使
1: 显
0: 可
1: 眼的
0: 能，
1: 位置。
0: 对，而且就是即使它可能左偏右偏，就是倒下来之后，中间那一块还是不会有任何的毁损，或者是就是有移动这样子。那么下一题我想要问，因为就是我蛮好奇的。就是你们觉得实体小说跟线上小说的优缺点？
1: 那我先来讲优点的部分好了。像实体小说的优点啊，我觉得就是因为它是实体的嘛，所以那个文字看下来，就是一本可能都有大概200、300多页，甚至，我还有看过那种500多页的，所以你看下来，它就是可以培养你的一种耐性嘛。就是我觉得这是实体小说的优点，然后就是它可以收藏嘛，就像还是要提到刚刚柳橙的那个它的那个书柜，就是摆下来那个收藏价值是有一定收藏价值的。那网络小说的优点的话，就是第一个嘛。它很方便，像是我刚刚说到的，像通勤啊，其实你要带实体的书就不可能嘛。假如说你今天已经带了很多，你绝对不会想要带你的，你绝对不会想要再带一本书出来。所以这时候网络小说它的存在就是蛮方便的，就是它很方便，就是你只要拿出手机来，点开你的可能软体啊，或者是网络上找的小说就可以看。那实体小说的缺点的话，我觉得，毕竟它是纸嘛，像是，可能你在咖啡厅可能，喝一个冰的饮料，那你可能水滴就会滴在你的纸上。那如果是自己的书就还好，但是如果是从图书馆借来的话，那你可能就有点危险了，因为就是它有可能会毁损之类的。那网络小说的缺点的话，我觉得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因为，就是他手机以手机来看的话，他的字他可以调，因为像可能字太密，手机看的话眼睛会不舒服，所以大家可能会把字调得开一点，所以在就代表说一页能看到的文字比较少，所以就长久看下来，我觉得就是之后转到看实体的话会很不习惯，就是耐心会变差，就是会很想要很急的去。就是看到文字就会很想要去急的把它看完，没办法耐着心下来好好看每个句子到底在说什么。我觉得就是，实体小说跟线上小说的一些优缺点这样。
0: 确实，那毕竟我在收集就是这些实体小说的部分，所以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实体小说最大的问题就是，第一个书就是很容易泛黄，而且很容易就是你可能有时候翻不小心有点太过用力的翻阅它，它就可能会破掉。可是，一旦它破掉的时候，你就会很心疼，因为一本书可能也要400、500块，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天哪，我怎么可以就这样子把它撕破了？”而且，如果你又再拿胶带贴上去，就会感觉就是那感觉就完全
1: 就
0: 不
1: 是
0: 太一样，
1: 很
0: 有点 low
1: 丑，
0: 掉吗？
1: 对，因为就是胶带就透明的。假如说你那个胶带的边缘没撕好的话，它就是粘上去，它就会一个很突兀的东西在那边。
0: 对，而且感觉就是你很明显的一个裂痕在那边，然后人家如果来你家，然后想说就是也看个小说，然后看到这些伤痕，可能会觉得就是会直接问你说，啊你买书你还不好好保护人家，啊你还把人家弄成那样子之类的，对。然后另外一个点，我觉得是灰尘，因为就是一个东西静置太久，真的太容易长灰尘，而且像我不是那种。没有到很专业那种搜集，就是可能哦，每天都要帮他们清理身体，检查有无破损那种。我倒是没那么夸张， 所以说那个灰。

0: 一层就会比较尴尬一点。
1: 哇，这个我深有同感，因为我自己，我们家有一个小很小很小的那种小柜子，就是拿来放书的。然后，因为我像我看完实体小说，我就是放着，我不会再重新去翻。所以，像有些书，我可能都是从可能2021买到现在，我根本就完全没去动过。而且，就是就算你放柜子里面，因为它是开放式的，所以它就会有灰尘，然后就是有灰尘，然后可能又懒得去清，所以那个书就会又被我就是更放在那边。
2: OK，那好，因为刚刚有讲到就是书的收藏的部分嘛，那我觉得实体就是真的收藏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啊。可能我还以前有听过，就是有人专门，他有一间房间是专门订了好几排书柜，就真的住宿店那种书柜，专门在收藏书的。然后他就一直塞塞塞塞塞，然后塞到一定程度，他没办法，他怎么办？他只能把那些书卖掉，不然他没地方放了，因为他只有那一间储藏室是专门在放书的。所以我觉得就是。纸本虽然有它的好处啊，就是看的时候比较不伤眼，但是真的要保存、要收藏没有那么容易，可能要一定的财力去支撑你的这个兴趣跟嗜好，不然就一定要把它定时卖掉。那优点就是真的比较不伤眼睛啦，就是可能虽然说有些书的印刷它可能会印太密之类，但是你可以选择你不要看这个版本出的。它的那一就是同名，但是这个版本的书就是你不要用它的那一本去看就好了。但是线上小说不管。就算你再把它调，就是间距把它调宽好了，就是因为它还就是用手机看还是有蓝光嘛，还是会刺刺的，所以就是不太舒服。但是如果你没有要直接看的话，你要用听书的功能来说的话，这就是线上小说最大的优点，就是你没事做，然后你又想要听个什么东西，你就可以直接放在旁边播着，这样子。
0: 对，而且虽然说二手书籍也是很多人有在购买，但是毕竟它是二手的，你也有时候可能不太确定它的完整程度到多少，对，然后会不会就是它那个价格会不会有性价比？因为有些它可能会刻意就是调高一点，然后跟你说，哦，我这个都很完整，我就只有翻阅过一次，基本上没有任何破损，然后就一寄过来发现书已经泛黄了，然后之后还有什么水滴字啊，然后或许上面还有做笔记荧光笔那些东西，那种就是比较讨人厌一点。那线上小说的部分，我觉得呢，就是线上小说第一个就是大家都在讲的方便，而且它的保存方式，我觉得可能跟那种浏览器一样，就是哦，你曾经阅读过，然后它下面就会有一排你曾经阅读过的东西，而且你要反复阅读，可能还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当你在跟人家推荐书的时候，你可能也会说，哎，我这个在线上小说就可以阅读到了，然后对方可能就可以直接就是当面跟你这样子看，说，哦，哎，我觉得他第一段还不错，什么之类，就是不用特地，就是哦，我记好书名之后，我再跑去书店，然后之后还要买，然后过一段时间，我看完之后，我再跟你讨论这个话题。因为有时候那个你也不可能24小时都在阅读小说，因为你可能还要上班、上课、做其他事情，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线上小说可能会最有优势的一点。好的，那么我想要问的是，手机阅读会不会比拿着实体书更容易分心？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我的阅读习惯有时候我会读一读，然后之后突然又跑去滑手机。对，就是我好像有时候没办法太过专注，或者是看一看会跳行之类的，还是我其实有阅读障碍之类
1: 哎，
0: 的。
1: 其实我也有这样想过，我自己有没有阅读障碍？但是我觉得看书，好像我觉得这样的状况好像是蛮正常的。那像这一题，我觉得手机阅读一定会，因为虽然说像实体小说，你看一看一定会想要玩手机或者是跳行什么，我觉得那就是人之常情，一定会。可是我觉得，就是当你拿到这个实体小说再看，你会有个心情，就是我都花钱买这本书了，就是至少一定要看到什么程度，我才可以玩什么。我觉得其实我不知道每个人是怎样，但是至少我个人是这样，就会有个警惕自己的心，所以至少会撑个，就是大概看到20-30页，或是撑个1个小时之后，才会开始去玩手机啊什么的。可是像手机阅读的话，想说，打开我们的软体好了，然后看一看看一看，突然有讯息来，哎，结果就切掉讯息，然后跟同学聊很开心，然后回来之后就那个看小说的心好像就没了，就要去玩别的东西，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手机阅读一定 会比拿实体的小说来的更容易分

0: 心。那我自己的话，就是对我来说啦，是比起是用什么媒介看这件事，我觉得最影响我会不会分心的点是在文章的内容本身。如果这个内容我觉得很无聊，那不管它是用什么看，对我来说我都会分心，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如果写得非常的精彩，然后写得非常立体，那我一定会把它整个就看完这样子。
1: 哦，因为我没有实际去阅读过线上小说，但是以我自己目前无论是社群媒体还是我在看一些短影音的部分，我自己都会蛮快的就这样子滑过去，就是阅读速度就是会很快，然后也不太会去反过来就是回顾说我是不是好像哪一段漏掉，就像看一看到就这样滑过去了，就这样滑过去。所以我也会在想说，我既然看实体书都有这么都会有这种分心的这个问题了，那以我自己滑手机的就是方式，感觉如果我再去用线上软体的话，还是会就是会更严重。而且就是你这样子滑着滑着滑着滑着，或许就这样子大概瞄一下，然后就滑掉，大概瞄一下就滑掉。
2: 对，而且看手机就是你滑掉，你不会想要说什么再翻回去，因为想说滑掉就滑掉没关系，反正还有下一篇或者是下一则小说可能更精彩之类的。
1: 那么接下来这个是我们的最后一题，是一般书籍阅读的速度基本上是取决于阅读者本身，那线上小说或许每个章节都会在不同时间点去更新，那你们会觉得线上小说就是你们在等待它，就是等待它的过程的期待感会比你自己一页一页翻阅的实体小说的那种期待感还要更高吗？
0: 如果以我个人来说，我自己是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是很怕踩雷的类型，所以我通常都是等这本书完结了，然后我再看有没有人推荐这本书，我再决定我要不要看嘛。然后所以我基本上我是没有等过线上连载，所以我没有这个体验。不过我觉得因为线上连载可能因为作者他要因为一些问题他可能要休息啊，或者是他今天灵感爆发，然后他就一直给你加更很多，这我觉得是算是个另类的惊喜这样子，所以可能会有其他的期待感。
2: 我的话我是觉得还好耶，因为线上小说因为它章节它其实因为初稿它线上小说一定会有一定的压力，所以我觉得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觉得是更蛮快的，所以我觉得是比较不会有那种很期待的那种，就算是看到很好看的小说，因为手机的话你就算没有这个小说，你还有其他的其他小说取代，或者是你有其他的游戏可以先去玩。但因为像先就一本小说好了，虽然它就是一本，然后它直接给你写完，可是假如说你看到一个部分，然后你不得已要去睡觉了，或者是你有事情要做你卡在那边，但是因为它放着你还没看完，所以我觉得那个期待就是实体，我自己个人认为实体小说就是期待还是会比网络小说更高一点。而且尤其像是小说可能一本，然后它是有好几集这样出，它就一本一本一本这样，那等作者写一定要时间嘛，那我觉得就是在等这实体小说在等下一集出来之前，我觉得那个时间等待一定是比较久的，而且你是掏钱去买，然后你还要去实体书店买，所以我觉得那个在等待的过程中，我觉得就是实体小说会比较高一点，网络小说的话我是觉得还好。
1: 因为我自己的看实体小说的经验，就是我看一看，然后之后我就会突然很亢奋，对，你就看一看，就算它不是故事的高潮的部分，就是我可能看一看就觉得说，为什么突然就变成这样子，然后之后就想说，那下一页会怎么样，然后时间差不多，我隔天要上早八之类的，那我就会把它盖上来，然后之后闭上眼睛之后就开始在回想说，天哪，女主角为什么会做这种事情，我还从来没想过来，这合理的吗，然后可是她小说，然后就开始这边无限循回这样子。
2: 真的，而且像因为我是最近才迷东野圭吾的小说，然后我也只看过，目前只买了三本左右，像我杀了他、红色手指跟谁杀了他，他那个我杀了他跟谁杀了他，就是比较像是他会有很多个怀疑的人，但是你看到这后面，他不会跟你说什么犯人是谁，他会说凶手就停了啊，那他前面会给你很多的一些线索，你可以自己去推理，所以就是在看的，就是每一分每一秒。

0: 就会很期待这剧情走向是什么，然后就会很期待想要去挖一些蛛丝马迹，就是想说到底谁是凶手。就我觉得就看实体小说，就是会很期待后面的每一页的内容是什么这样。
1: 哦，因为我没有看过就是线上小说，所以我不太确定它的那个连载程度是它一次就全部更新完，还是说它会可能假设它是新书的话，它会先更一部分，然后之后再更另外一部分。因为连载好像比较常出现在漫画，因为我自己看连载漫画的时候，也很常，也许是还要看限免的，就是不想花钱，然后在那边看限免，然后之后可能还要30天过后限免，然后什么之类，然后你可能前面只能看个2、3篇这样子，然后你就会那个等待心，可是等着等着，我可能就会慢慢去忘掉，或者是觉得说啊算了，反正他还要那么久，就有点，就是我再反过来去。就是等它连载完之后，反过来去看的时候，我反而前面的部分，我还以为我还会有点没有那个记忆，但是实体书的话，我觉得记忆相对来讲是十分深刻的。
0: 像是网络小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用软体里面的小说，就是因为很多网络小说其实大部分都更蛮快，它的更新，我自己看的话，它虽然是新的，但是它基本上就是一周就会更个一两章节这样，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比起漫画来说，它更快，而且它没有限免，它就是免费的，它就是一本给你免费看，所以。就是会比较容易等到，所以我就觉得可能网络小说的期待感觉还是会比较低一点。
1: 好的，那么听完今天的分享，我觉得不管是实体还是线上小说，其实都各自有吸引人的地方。实体书或许会带给我们的是纸张的触感、书本的味道，或者是翻阅故事的仪式感，以及阅读完的成就感。那线上小说呢，就是多了更多的便利性，还可以透过听书的方式，让我们在忙碌生活中也能享受阅读。毕竟阅读重点从来都不是。只有你用什么方式看，而是你有没有真的走进那个故事。那我们第二单元就到这边结束，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永琪。在接续上个单元，我们有提到网络小说的部分。在现今碎片化的时代里面呢，让大家愿意在茫茫书海中投注时间和精力在一部作品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因此要让作品脱颖而出，进而流量变现，行销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那在这个单元，我们会以自身的观书经历谈及网络小说的社群行销。好，那在正式展开这个话题之前呢，先请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看网文的资历，并且和观众朋友们分享最近一次无意间被推坑的作品。那你又是在哪里知道这个作品呢？那这个宣传文案吸引的点是什么？
2: 我看网文的资历的话是大概从一两年前吧，然后就是被推坑一个看小说的软体，然后就有一直用那个软体看。就是虽然说最近好像没有被推坑什么，但是我可以来分享一下我知道这个软体的原因好了。就是我那时候就在滑限动，因为你们也知道嘛，现在的 IG 限动都一定会推给你几个广告，然后我就在滑限动滑一滑，就有个叉叉小说的这个软体出来，然后我就看它的广告，它的那个它就是放软体的界面，然后那个因为像有一些小说软体的界面就是看起来比较老成一点，比较老派，就是我个人比较没有那么喜欢，但是他这个推给我的就是比较新一点，是我喜欢的设计。然后他的因为我看网络小说的类型的话是比较偏那种很轻松无脑或者是爽文啊，就是什么霸总然后女主角娱乐圈什么，就是这种类型的，然后他就是刚好有切中我喜欢的类型，所以我就中了，我就去下载了这个软体。
1: 那柳晨呢？
3: 我的网络小说的资历是零，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网文，然后也没有使用过线上小说的软体去看，因为我自己是实体书派，所以我都会直接去书局买实体书来看。虽然说网络小说，我不太确定网络小说的价格是多少，会不会比实体书还要便宜，但因为我个人喜欢收集还有那种成就感，所以还是会所以才没有去触碰到这个部分。但是我还是有滑过广告，就是在 IG 限动的时候，你有时候滑一滑中间它会插几篇广告的时候，像我目前看到的网络小说的广告通常是它会先放一个一小段，就是它可能最引人注目的地方，然后他就这样放着，然后之后你可能就是在滑的时候可能这样子就是长按，然后之后开始在那边看那细看里面有什么时候，然后之后当你点下去那一刻直接跳到那个 APP 下载那个页面。
2: 你讲的非常有画面啊，就是太常遇到这种事情了，
1: 太熟悉了。 OK， 好，就是那因为这个题目它的本来是要问你们有没有被无意间被推坑的作品嘛，那刚好没有人提到，那就我来给大家讲一下我被推坑的作品。那我最后一次看小说，言情小说，应该是我高中的时候，然后所以资料有点久嘛，所以资讯可能有误差，就大家听听就好，仅供参考啊。正确可能就只有小说的名字啊，这部小说的名字叫做《如果森林有童话》。那这部是一个 BE 的结局，那男主角是因为

0: 为一些原因过世，在事实的客观来说是跟这个女主角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因为在男主角过世之前跟女主角说，如果18岁我达成某个目标，我会和你告白，然后我们就交往吧。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嘛，因为男主角对女主角这个话，然后外加男主角的姐姐之类的亲戚就因此这样去怪罪女主，所以大部分的时间那整本小说都是在描述女主对这件事的自责跟在回忆男主。那会推坑的点其实不是说这篇文有多好看，就甚至他的文笔有点像是在写考试作文，就是非常的普通，就是他们也连接词也写的一直重复，有点像是你讲话会有的口癖一直讲然后的那种概念的感觉。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去掉的话，其实它的故事内容是逻辑通顺，不会让我觉得这个女主角在无病呻吟，她是可以去解释她难过的点跟她在自责的点，这样子跟小红书宣传内容是没有出入的。如果你们有需要，就是可能压力很大需要哭什么之类，就可以看一下这样子。对，好，那接下来我要问你们一件事，就是在现在的话呢，因为比较追求高效率嘛，那有些书名为了要让观众一眼知道这个书中的大致情节，那有的作者就会把书名就拉得非常的长，然后好几个字，然后不然就是一些很令人摸不着头绪的书名，像是晋江有一本小说，它的名字叫《全球高考》，那初期大家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很像很无聊，所以就跳过 pass 掉没有看。那站在读者视角，你们会因为书名的特殊性而决定看跟不看吗？
1: 我觉得我是会的那种人耶，我是会因为书名而决定我要不要来了解这本书，但可能比较不是因为这个书名有多特殊，就是假如说在买那个去实体店买书，就那么多的书的情况下，假如说是比较偏心理类或是功能类的一些书，我会看这个书名能不能让我大概了解就是这本书在说什么。那如果看了大概知道，或者是然后看了我会比较有兴趣，那我就会把这本小说拿起来就是看一下简介的部分。那如果是比较偏故事类或是言情的或者是悬疑推理之类的那种，我比较就是看中这个书名能不能吸引到我。虽然这样说有些说起来有一点小笼统，就是有点很难解释，但我觉得这个就很吃当下气氛跟个人喜好。因为有时候就是那么书店那么多书，你看过去那个就是你看到你就是会喜欢，就是很吃你自己的个人喜好，所以那个书名我就是你很像在你像塔罗牌，就是你要抽哪一张牌，真的都是看你当下的
0: 个人感觉。
1: 对，就是看一个感觉。就是我在买书，我是比较偏那种故事类的话，我就是这样，就是走过去，就你的，拿起来看，不行，然后再换下一本这样。
2: 我觉得比起书名，我应该还是比较倾向对于封面跟封底的图，还有封面旁边这种小文字跟封底的简短叙述，这个其实就有点跟韩寒有点像，因为我个人偏好都是看言情小说的类型，所以这种言情小说的类型，它的封面跟封底，通常那个绘师都会把它画得很漂亮，而且就是有些它的封面，就是它会有一些就是类似人物的一些，就是它会有个人物的拟图的那个概念，所以就是有助于在我在翻书的时候，可以透过它封面的那两就是主角们他们的那个模拟的人物形象，那个人像，然后去直接反映到我大脑说，哦，他们现在演到这个环节，然后知道那个人长什么样子，然后就是主角长什么样子，然后配角可能长什么样子，对，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我觉得封面跟封底的就是还是会比较主要是吸引我的部分。
0: OK， 了解。那以我个人来说就是会分情况，如果这个是一个网络小说的话，它有时候不见得有封面图，那这时候就需要依靠书名跟一些简介来知道它的大致内容，但是如果是实体书的话，就连同封面也考虑进去。那单论书名的我自己个人喜好是不要过于白话，因为过于白话我就觉得它会失去一定的美感，让我不太有动力去看，那除非很多人去推荐这样子。 好，那

0: 说女主打脸嘛，所以我就很期待她重生之后，就是女主角霸气，然后一改上一世那个个性，因为都重回一世了，就是你再这样子就很不 OK 嘛。而且她又说打脸，然后我就很期待。但是看了之后，我发现女主说的那个打脸，就是发生事情被污蔑，然后自己说不清楚，靠男主来拯救，然后。因为我想说，是不是要写一个人物个性的转折，所以我就很期待说后面，就说多看几章，然后发现他是不是有一些转折之类的，但是我发现没有，然后我就发现他就是这样，所以我就果断放弃，不然我真的是很难受。
1: 虽然说我没有看过就是网络小说，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再发现它跟实体就是内容的宣跟那就是它内容跟宣传不一致的话，我会直接退坑，因为我不认为就是有时候有一些浮夸的介绍方式有什么问题，因为毕竟要行销嘛，就是要吸引人去点阅。那可是，挂羊头卖狗肉，我觉得这个就是太过分了，因为这根本就已经不是吸引，这是欺骗，欺骗读者，我觉得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就跟网络上我们看到很，有时候看到很多新闻，然后大家可能会在网络上面讨论说，这什么新闻钓鱼标题，就是类似什么震惊深夜，诶，就看到某某明星深夜和一名男子同进同出，然后就你一点进去是人家跟他自己的爸爸。根本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人之类的，对，就是你会觉得说，诶，我满怀期待点进去，结果发现自己好像被骗被耍，那个感觉真的超级无敌差的。而且换成网络小说，我个人会觉得说，我会因此对这个软体有不好的印象，因为我觉得他们用这种方式去吸引消费者，我去还有读者，我觉得这样子手段不太 OK，对，也不太会。是我可能会考虑换个软体，就不太会想要去继续用这个软体，就是去看他们其他有刊登上面的小说。
2: 这个的确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宣传文案是真的很讨厌，也是非常不行的。那我在这边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法啊，适用在中国小说。我目前没有看过其他国家的小说有这样的吐槽，比较少啦，但大部分都是中国的晋江文学城的小说这样子。那因为我是很怕去踩雷的，所以我个人的最大的看书的逻辑就是原则是。它的内容要是逻辑畅通、不诈欺，要跟它宣传的内容要是一样的，那你们可以就是到 B 站专门看吐槽的影片。那吐槽里面就是你就打就是假就这个小说的名字，然后后面空格打吐槽，然后吐槽里面它会大致跟你梳理说这本书本的内容的逻辑。然后如果你听一听觉得尚可，你再去看，我觉得这可以省去一大部分的时间。不过，因为它内容比较多，有的可能是情绪向，所以就自己注意甄别这样子。总结来说呢，在如今资讯爆炸、追求高效率的时代呢，好的行销可以把读者带进门，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有真材实料，才可以留住真正的读者。希望大家在阅读的路上呢，都能顺利避雷，找到自己真心感到快乐的好作品。今天我们聊了实体小说跟线上小说的比较，也谈到了网络小说在社群上的行销。透过两个单元的访谈，我们也了解到，在网络兴盛的时代，网络小说强势崛起，但实体小说仍不褪色。也了解到网络行销会遇到的问题。希望你们今天听得愉快，或者对你们有所帮助。下周同样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

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何美。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广播世界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佳丽。今天的黑胶时代要带大家回到1989年，听听这一首由80年代的经典名歌手周笔君所演唱的校园歌曲《我的爱情没有合约》，就让我们一起回到当时，细细的聆听着令人感动。

这一首1989年发行的歌曲，收录在周秉钧的同名专辑。距离现在转眼也过了好多年了，这首歌感觉就是在抒发自己年少孤寂时对爱情的盼望。

周秉钧曾经和杨海威共同发行《五院的青春》专辑，将当时台湾大学生的生活描绘得淋漓尽致，因而深获当时年轻学子朋友们的喜爱。那后来呀，他就发行了这一张个人专辑《我的爱情没有合约》。周秉钧在发行这张专辑后，就远赴国外求学而淡出了演艺界。这一首《我的爱情没有合约》有没有触动到你的内心呢？周秉钧里头所唱的这一句“我的爱情没有错错对对”，的确啊，爱情没有真正的是非对错，只有爱。

0: 与不爱。你希望借由今天的这首歌，让听众朋友能够为自己的爱情好好努力。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邱风泽。

最前往。我们是灭火器。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
2: 双手刀挂在我
1: 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我是艾怡良。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谚要跟各位介绍第57则番阿嬷的话。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日要介绍第57节番阿嬷的话。番阿嬷的话一共是介绍6节啊，分做6小项啊。大部分拢是你甲恁家的鱼有关系，有关系啊。譬如讲，去钓鱼的人拢知影。一行李后三刷摸洗帮哦。这四样鱼都不好惹，因为他们的尾巴刺到你的时候溜溜也想出来。那这习惯。其中这个三刷摸这什么东西，帮哦这什么东西，这就是番阿嬷讲的话。因为根本汉人就没有真正的找到这个鱼的名字啊。够因为蚵仔无名插掉会靠个叫阿娘啊，这个鱼也是很凶啊。这因为蚵仔啊，这也是也番阿嬷的话啊。那这就是证据啊。有登山讲都登山讲啊，无登山嘛，那但是咱有番阿嬷啊。这就是咱番阿嬷教咱的话，一石斑，二零尖，三青嘴，四加结。那这个一些介绍的鱼都是很好的鱼，尤其像石斑鱼，现在我们很畅销了，赚了很多钱啊。那么加结，这个加结勉强可以写得出来是家庭的家，吉祥的吉，可是那是原住民的话。那么还有鹦鹉、李红刷、沙丘、细面、五嘎啦，这也是很好的鱼啊。这些鱼都是高价值的鱼啊。其中嘎啦写的是嘉义的嘉，打蜡的蜡，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可见那是番阿嬷的话啊。还有红尾巴郎，好食过恰张。红尾巴郎，菜市啊，大家嘛知影红尾巴郎是什么款？但是，请问你什么叫红尾啊？你知道了，屁股尾巴是红的啦。巴郎是什么？啊，巴郎跟尾尾啊很相近。你只是两种鱼拿来比较的时候，可以说得出来。可是巴郎是到底是什么东西？那迄就是番阿嬷讲的话。今日介绍6句番阿嬷。鱼仔的名，甲食，多谢。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

0: 却跟大家不一样。
1: 没有人敢说真话吗？
2: 长大以后真的会找到答案吗？
1: 从前从前，大家都以为童话只是故事，小时候总认为长大后就会知道所有答案。

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大人也会迷路，会害怕，会在深夜里偷偷怀疑自己。我们只是慢慢学会了怎么带着不确定继续往前走。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让我们陪你重新打开故事，也重新认识自己。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阿威。Hello Hello， 我们这个故事长大以后的节目也终于迎来了第五集啦。那我们前面几集呢，从第一集的介绍整个节目，然后二三集它算是一个访问吧，就是一个很欢乐很欢乐的一个访问，然后第四集算是一个比较偏正式一点的访问了。对，所以前面几集我们已经听到了不同人的很多个故事，还有很多个人生经验分享。那因为哇，我也确实是做了前面几集才发现自己确实有很多缺失的，像是除了那些很经典非常经典的童话故事我还真的记得以外，像我们第四集的来宾嘉乐向我们分享的两篇格林童话故事，第一篇是麦草、煤块与豆子，第二篇是老鼠、小鸟与香肠。对，这两篇格林童话故事其实没有到那么的知名，像没有像那种灰姑娘、白雪公主、蓝胡子、一千零一夜这些童话故事那样子出名，所以在当时第四集访问嘉乐的时候，我确实是对这两篇故事没有什么印象，然后虽然说应该说是对这两个故事的名字没有什么印象，但是对于故事的内容我其实隐隐约约有记得一些啦。所以为了像我这样子对于这两篇童话故事没有什么印象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这一集故事长大以后就是要来跟大家一起聊聊童话故事啦。那我们今天这一集要介绍的就是麦草、煤块与豆子，然后来跟大家一起听听看它的故事内容，然后还有它的一些背后的历史，以及最后会有的故事解析。那我们在这边先来浅浅的聊一下麦草、煤块与豆子这一则故事到底是在讲什么吧。这一则故事其实从标题里面就能看出来，这一则故事的主角不是人，他们是算是三个不起眼的小东西，就是一个麦草、一块煤块还有一颗豆子。就这三个不起眼小东西用拟人化的方式来告诉大家一些比较人生哲理的故事，所以等等的第一单元就是我们的讲故事时间啦。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泡茶，或者是无所事事躺在床上，那么你们可以先放轻松来听一下我们的故事内容啦。那就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等等。

0: 每个故事都有一扇门，有人从森林走进去，有人从一句话开始，也有人是在长大后才真正听懂。现在让我们一起推开那一扇门，欢迎来到故事入口。故事发生在一座小村庄，村里住着一位贫穷的老太太。有一天，她摘了一盘豆子，准备要煮成晚餐。老太太她先在炉子里生火，为了让火烧得更快更旺一些，她抓了一把干燥的麦草塞进炉子里面。就在她把豆子倒进锅子里面的时候，一颗豆子他悄悄地滚了出来，豆子掉在了地板上，刚好落在一块没有被烧掉的麦草旁边。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一块烧得通红的煤块啪的一声从炉子里面跳了出来。就这样，一个麦草，一块煤块，一颗豆子，他们相遇了。三个刚刚逃过一劫的小家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麦草率先开口：
1: 朋友们，你们怎么会来到这里？
0: 煤块深深地吐了一口气，他说：
1: 我真的好幸运啊，如果我刚刚没有拼命地跳出火炉，我现在就要变成灰烬了。
0: 豆子也点点头，他说：
2: 我很幸运，如果老太太没有失手，我现在一定早就在锅子里被煮成豆汤了吧。
0: 麦草也忍不住感叹：
1: 其实啊，我比你们更幸运啊，老太太她抓了一大把我的兄弟们全部塞进火堆里面，一下子就全部烧光了，我是唯一一个从他手指缝里面滑出来捡回一条命的。
0: 三个人越聊越觉得，今天啊，我们真的是死里逃生。煤块忽然说道：
1: 我们都逃过一劫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0: 豆子想了一下，他说：
2: 既然命都保住了，我们应该要一起离开这里，去别的地方生活啊。
0: 另外两个都很赞成，于是三位新朋友一起踏上了新的旅程。一路上他们有说有笑，可是没多久，前面就出现了一条小溪。

水不算很深，但是也不容易跨过去。更麻烦的是，没有桥，也没有石头。三个人站在岸边发愁。就在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麦草他想到了一个办法。他说，我身体细长，不如我躺下来横跨两岸，让你们踩着我过去如何？大家都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主意。麦草便慢慢地躺下来，让自己变成了一座桥。每块第一个走，他走得很快，可是走到桥中央的时候，他往下一看，流水流得又急又快。每块他突然害怕了，他站在桥中央，不敢往前，也不敢往后。就在这时，悲剧发生了。大家别忘了，每一块它其实是烧红的，而麦草本身也是一个最容易燃烧的东西。每一块它停在麦草身上太久，所以高温慢慢的点燃了麦草，麦草它开始燃烧了。没多久，它就被烧成了两截，啪，整座桥都断了。麦草和煤块一起掉进了水里面，煤块遇到冷水，只听见嘶的一声就熄灭了，麦草也被溪水冲走，再也没有回来。而岸边只剩下一颗豆子，他看着这一切，不知道为什么他竟然忍不住的哈哈大笑。豆子笑得前仰后合，他笑得停不下来，结果笑到最后，豆子的肚皮竟然裂开来了，眼看着豆子也快没命了。就在这时候，一位外出工作的裁缝刚好在溪边休息，裁缝看着这颗可怜的豆子，便拿出针线，小心翼翼地把豆子的肚子缝起来。因为当时只有黑色的线，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每一颗豆子的中间都留下了一条黑色的缝隙。好啦，故事到这边就讲完啦。不知道我的听众朋友们对于刚刚这一则的格林童话《麦草、煤块与豆子》有什么感想呢？或者对于刚刚讲故事的人，也就是我主持人阿威，有什么想要建议，或者是有什么想要让我多多讲其他故事的，也可以再告诉我哦。好啦，那我们听完了故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一则故事的背后的背景吧。那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作者格林兄弟。其实啊，很多人不知道格林兄弟他不是童话作家。好啦，有可能不是很多人，但我就是那个不知道格林兄弟不是童话作家的那一个人。对，我因为就小时候就看着格林童话他们写作长大，所以一直以为他是，对，他是专门写童话写寓言给孩子们看的人。对，但其实啊，格林兄弟他们真正的身份是语言学家、民俗学家，他们也是历史研究者。诶，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很不可思议啊？反正主持人我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啦。我一直以为民俗学家、历史研究者他们是那种主要是写很偏向历史文献资料，所以会比较严谨一点的，算是应该也能说是严谨，就是比较专业，就是没有像刚刚听的那个童话故事那一边童话故事一样是欢乐的，然后也充满着寓言。反正就是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不是给小孩子看的。对，我一直以为历史研究者、民俗学家、语言学家他们写出来就是给那种专业的研究人员
对，反正就

就是对于那些需要对当地文化要有了解的那一群研究学者们看的东西，所以格林兄弟他们其实是研究这些的，我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啦。好啦，那么我们要来哦，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格林兄弟吧。他们的哥哥叫做雅各·格林，弟弟叫做威廉·格林。他们是在19世纪初的时候到德国的各地旅行，拜访了农夫、老人、家庭主妇，记录了民间流传几百年的故事。所以格林童话它其实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整理并且保存了许多的德国的民间文化。哇，好啦，那这样子确实是跟他们的语言学家、民俗学家、历史研究者有相关联的地方。那么我们的格林故事有可能就是他们在记录这些文化的期间留存下来的，算是另外一种保存方式吧。那么格林兄弟他们在1812年的时候出版的第一册儿童与家庭童话故事之后，陆续收录了200多篇故事。哇，他们其实也是真的写很多诶，200多篇诶，包括大家熟悉的灰姑娘、小红帽、糖果屋和白雪公主等经典。那么麦草莓块和豆子，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一篇故事，它也是其中之一。那从我们刚刚的故事里面来看，其实很容易就能发现故事里面没有王子，没有公主，这是因为这一则故事它来自于农村。在19世纪的德国，麦草、煤块、豆子都是农家每天必须要接触的东西，因此用它们来讲解人生道理是当时孩子们最容易理解，大人也最容易共鸣的东西。另外，我们故事的最后也有提到豆子身上的黑线是什么，这其实也是属于民间故事中的一种起源故事，也就是透过故事解释自然界某种现象的由来，像是豹子为什么会有斑点，为什么乌鸦是黑色的，为什么兔子耳朵那么长。那这些问题其实对于大人来说，就是可以用很多科学或者是自然演化之类的理由去解释，但是小孩子们嘛，他们的回答通常都会需要有一些幻想的成分在，像是我小时候其实有看过，就是为什么兔子的尾巴那么短。我记得那一则故事是在讲说，兔子以前的尾巴其实是很长的，长长一条。有一天，兔子要过河，结果过河的时候被一只乌龟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被它咬住了尾巴。然后那只乌龟咬断了尾巴之后，兔子的尾巴就变短了。对，那一篇大概是在讲这样，是讲这样子的故事。但是对，小时候看就会觉得很好笑，觉得很有道理耶。对耶，就是被咬了就会变短，所以兔子尾巴是短的。但长大之后再回去看这个，就会觉得很有想象，很有童话的风格，就是幻想幻想。对，他们没办法用科学去解释去理解，但就是非常的，就因为。就非常的让人有幻想，就是奇幻世界的感觉。那么麦草莓块和豆子这一则童话则是回答了我们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豆子为什么会有一条黑色的缝线。当然真正原因其实就像刚刚那样子，就不是像童话故事里面讲的那样，但是这也就是我们童话迷人的地方啦。好啦，那让我们继续来聊聊这一则童话故事吧。那么刚刚的这一则，麦草、煤块和豆子，它出现了三个角色，就是对，然后这三种角色代表了不同的人性。第一个就是麦草，也就是我们最先，最先出现吗？好像不是。好啊，反正就是，那我们就来，
介绍一下吧，就

就是第一个是麦草，那麦草的话，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善良，它愿意牺牲自己帮助朋友过河。但是它犯了一个很大的错，就是它忘记了自己的本质。麦草最怕火，却还是让一块正在燃烧的煤块踩在自己身上，这就是很像很多人的人生。就我们总想着帮助别人。可是却没有评估自己的能力。那心理学上面有一个词叫做，可以形容这个事情，叫做过度助人。像有些人永远答应别人的请求，然后不敢拒绝，然后最后累坏的会是自己。那真正成熟的善良不是牺牲，而是知道自己的界限。如果连自己都保护不了，那又怎么样才能去保护别人呢？那像麦草这样子的过度助人，或是不懂得拒绝别人，其实在生活上很常很常发生，不一定是善良，有可能就是因为拒绝这件事情。因为像是我自己，我是在大学的时候才真正学会怎么样去拒绝别人的。对，大学真的是一个非常好去练习拒绝的事，因为如果你不拒绝，那因为哦，我可以说就是大学很多就是分组作业，然后分组作业的话，有一些老师会有8到10人那种很大的团体，然后你的朋友有可能就是会分2群，然后不可能会全部满到8人，那这样子的话，你就要去找其他人来加入你的队伍，那么。对，就是很常会容易遇到一些雷包们，对，然后你要让那个雷包加入你的组员，然后让他躺学分吗？那这样子的话，对，你要把那个不甘咽下去，就是、说我那么努力，我那么认真，然后你什么都没做，但你的分数跟我一样，很不公平吧？对，所以如果你不想要这样子的话，你就要学会去拒绝他。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有可能那个人是你朋友讨厌的人，那你要让他进来吗？还是让他赶出去？对，这也就是我们拒绝别人在大学是一个非常好容易去练习的时候。那高中还有国中时候，那时候小组作业就是4人左右啦。对，那时候的我就，也没有到非常拒绝就。好啦，好啦，就比较随遇而安。那我刚刚说的，除了大学里面，还有就是职场上，职场上面很多其实是算是长官同事们发下来的，因为我们现在大学毕业，其实算是社会新鲜人，社会新生人就大约等于菜鸟。对，菜鸟的话，对于那种资历比较资深的长官，还有前辈们呐、啊，都会有一种那种学生心态嘛，就是他们教给我的东西是要磨练你，或是要历练，让你的能力更好的。但其实我自己看下，其实有很多不是这样啦。哦，好啦，这只是我的观点，我的观点不一定是对的。然后对，所以大家还是要自己去分辨一下，有一些前辈是真的想要为你好，想要让你多做一点事情，然后有一些不是，对，他们就只是把工作用历练、用练习你的名义，然后丢给你，然后如果你一直接、一直接的话，会让长官觉得哦，你好像很闲，你什么事？你好像很闲，然后你的事情不多，那我都可以把工，那我可以给你多一点工作，但这样子你的工作会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多之后，你就会想要快点完成，就会有点敷衍了事。但是敷衍了事的话，就会很多错误，很多错误就会让长官对你的感那个会觉得你不好。对，所以还不如就拒绝掉不是自己的那一部分，然后好好的把那一部把自属于自己的一部分做好做完。对，好啊，这就是我们初入社会时候要学会的拒绝方式。对，但其实这只是我自己遇到的，那很多很多职场遇到的人就不同，所以这只是一个算是一个经验谈啦。好啊，那我们讲完第一个角色
麦草

那我们就要一起聊聊第二个角色煤块。那煤块在这则故事里面，它代表的是急躁，也就是代表着情绪。它是第一个冲出去的，可是它到了桥中央时候，又开始害怕了。他没有勇气前进，也没有勇气后退。那我们人生中很多的失败也是很像这样，就是情绪上头啦。他不是能力不足，而是对情绪失控。有时候真正打败我们的不是困难，而是恐惧。那如果煤块能够冷静一点，那也许三个人就可以平安过河吧，但这也是个也许的事情。但我是真的觉得情绪这件事情很难控制耶，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容易情绪上头的人。像是我们的这一个故事长大以后，哇，是熬夜加上情绪上头，所以才做出来的。虽然说做到现在，我觉得我自己做的有进步空间，但是就有准时缴交，然后对，坚持做到第五集，我也是觉得我自己很棒啦。对啦，夸奖夸奖，先夸奖一下我自己。但是对于很多事情来说，情绪上的确实是不好的。哎，对，像是我的广播剧，也是我情绪上头的时候一时间去弄出来的。对，但现在呢，我有开始在写嘛？有啦，我开始动笔了，动笔了几个字也算动笔。哎，真的是，等哪一天我熬夜的时候，我在情绪上头把我的广播剧写出来吧。哎，真的是啊，好啊，我不能这样讲因为情绪上头是不好的，我们需要冷静一下。但有时候情绪上头又不是不好啊。好啦，就是分情况啦。就我们情绪上头的时候，有时候需要害怕。我自己是觉得，因为我有一些时候会需要上台去主持，然后上台的时候就是会害怕、会紧张、会恐惧，然后那时候你就会有很多顾虑。那这种时候就是顾虑太多，那他就需要一些勇气来推动你前进。对，所以这个算是比较好的一个情绪上头方式。但坏的话就是生气啦，就如果有一件事情让你非常生气非常暴躁，你恨不得冲上去给他一拳。对，很常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就像什么插队啊，或者是有人突然骂你之类的，我就很常会有想要把他们踢出队伍，或者是叫他们重新排队。那时候就是非常的情绪上头，然后或者是跟同族人在因为某一件事情吵架的时候，也会对，也会很想要那边疯狂的骂说，啊，你之前不是这样讲的 啊你之前又是这样的，你现在又要重新换来换去。哦，对，就那时候就非常情绪上头，然后会很想骂出去，然后这时候就是需要冷静一下啦。因为如果你真的脱口而出那些难听的话的话，那么你会面对两种结局，一种是他真的改过自新，一种是你们从此不再往来。对，就是会有一些结局会可以让你选。反正对啊，就是凡事都需要先冷静，冷静完之后再去做决定，三思而后行。对，好，那我们来继续介绍一下第三个角色，是豆子。豆子的话，他是故事里面最幸运的一个，但是他最后却差一点死掉。当然，就是因为他自己那边幸灾乐祸笑太开心，他没有同情朋友，反而是嘲笑朋友的不幸。对啦，就是幸灾乐祸啦。那我们生活中也很常看到这一种类型的人，就是幸灾乐祸的人群。哦，对啊，对于他们我也是很生气的，就看到有人失败就会在那边冷笑，然后看到有人跌倒就会在那边拍影片，然后有人犯错就会开始出言嘲讽啊之类的。那么格林兄弟他就提醒我们，不要因为今天你正站在岸上，就以为自己永远不会掉进河里，或是永远不会发生不好的事情。然后我们的人生里面永远没有旁观者，最后虽然都

0: 兔子它被救活了，但是那条黑线却永远都不会消失。对啦，这也算是一个警惕，就警惕自己不要在那边幸灾乐祸的。好啦，那我们这一单元已经讲完了故事内容，然后也简单聊一下了故事的背景，那还有讲解一下故事里面三个主要角色，他们的一些性格设定啊，还有自己发生事情。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等等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吧。
1: 法克现在不知道在干嘛。
2: 法克就是我，我是萧红人。当生活虚弱能，年轻就是要去冒险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729。

0: 故事说完了，王子与公主也离开了，可是有些问题却悄悄留了下来。为什么大家害怕不一样？为什么有人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又为什么长大总是比童话更难一点？现在让我们一起听见故事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故事后来。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的第二单元。好啦，那就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故事内容是什么吧。然后这个回顾的话是由我们的嘉乐，也就是我们第四集嘉乐来回顾。其实这个回顾算是我剪辑出来的，因为对啊，我们第四集讲太开心了，对，所以就有点超时了，因为超时所以就把很多很精彩的内容剪掉，所以现在要来补回来了。好，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嘉乐帮我们来整理的故事内容吧。
1: 有一个老婆婆，她可能有一天她要煮一锅豆子，然后那她在生火的时候，她就拿了一捆那个麦秆，
0: 嗯，
1: 对，然后结果她在拿的时候，生火的时候，有其中一根麦秆掉出来。然后他在煮豆子的时候，又有一颗豆子滚出来，
0: 嗯，
1: 对。然后那就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火越升越旺的时候，从火堆当中呢，滚出了一小块煤炭煤块。那他们这三个呢，就拟人化了，
0: 嗯嗯嗯，
1: 就开始对话。那他们三个就觉得说啊，我们都是有点就是有点类似逃过一劫
0: 啊，
1: 所以那我们不如就赶快一起互相合作逃出去吧。所以他们一开始他们三个是互助的方式，
0: 嗯，
1: 结果后来他们逃出去之后呢，经过了刚好就是面前一个小河，
0: 嗯，
1: 一条小河，然后那过不去，结果麦秆这个时候就自告奋勇说没关系，我可以横躺在小河
0: 那边，
1: 对，然后你们从我身上过去。然后结果那他横躺过去就代表是牺牲嘛，
0: 嗯，
1: 然后那结果他横躺之后呢，这个煤块呢迫不及待就过去走上去，结果可是他走到河中间，他发现河水很湍急，
0: 嗯，
1: 所以他就一紧张他就停留了。可是他一停留呢，他的高温就把麦秆给烧断了，
0: 嗯，
1: 结果麦秆跟煤块就一起掉进河里。然后结果岸边的豆子看到就捧腹大笑，就觉得说你们怎么一个这么蠢，然后一个这么急，然后就捧腹大笑，就笑笑，结果豆子就裂开了，他自己就裂开。然后这个时候刚好有一个裁缝师经过，嗯，然后就不忍心，就用这个针线帮豆子把他的这个皮给缝合上，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他就说最后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豆子都是有一条线。
0: 好啦，那我们感谢嘉乐跟我们回顾的故事内容。那么我们刚刚前个单元，对，就是聊了这一则麦草煤块与豆子的故事，然后我们也简单的聊了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发生在哪里，也简单的聊了一下那三个角色他们背后所代表的性格。好啦，那其实刚刚在介绍角色的时候，我其实也有抒发一些自己当时真正的想法。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继续聊聊关于

我对于这个故事的一些看法吧。其实我自己在看完这所整篇故事以后，我对于那三个主要角色，我其实都没有什么好的想法。对，就第一个麦草，就会觉得他就是那种老好人，但老好人也有老好人的坏处，所以没有到非常喜欢。然后第二个是那个煤块，唉，情绪上头，然后哼，能力不足，对，就啊，这种人也是让人又爱又恨。然后第三个的话，豆子。幸灾乐祸就不要说了，他是那个最幸运又最幸灾乐祸，就会让人觉得，唉，讨人厌的那种人。对，那么我最喜欢的是谁呢？其实我最喜欢的会是那个最后出现那个裁缝师，他就因为那个裁缝师，他其实对于这三个人，他也可以那种。路过见死不救，或者是直接过去哦，是对于那个豆子，他可以这样子做，但他没有。他看着那个快要死掉的豆子，但却还是救了他，然后给他留了一个提醒。他算是一个非常有，算是一个非常有良心的一个人，而且那种良心不像麦草那样子。对，所以我其实会是最喜欢他的。那对于麦草，唉，对于那种很善良的人呢，其实我也不是觉得善良是一个过错啦。但就善良有时候就还是要看情况。对，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要看情况的，因为我自己，该怎么说？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其实很多事情善良不能解决任何事。这样子讲会不会有点太现实啊？但对，其实网络上可以看一下新闻，或是看一下什么，社群媒体上发生事情，其实很多都是善良。你因为一个心软或是一个善良，然后去帮忙做事。会是帮他，然后你就会发现自己被诈骗，或是被碰瓷啊，或是很常会发生一些事情。但你要因为这样子很多糟糕事而不选择不善良吗？那，唉，那这样也不太好。那但是我们其实就是可以在保护自己的前提下，然后去做善良，像是。善良这件事，像是什么？我举个例子，像是扶老奶奶过马路，或是扶一些倒在地上的人起来。那时候，其实网络上很多人都是说，他们在你扶起来那一刻，他们就会开始说这是你撞的，或是把过错堆在你身上。然后，如果附近没有监控、没有行人、没有人能帮你作证的话。那这件事就是有口说不清的，但是现在的好方法的话，就是你可以在去帮忙的同时，拿起你的手机，然后开始用录影的方式来证明你不是推倒他的人，而是他本来就是跌倒在地上，你只是好心来帮忙。对，这是一个比较。算是一种保护好自己的方式。然后，如果听众朋友们听到这里有更好保护自己方式，又能保持善良的方法，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哦。好，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没有遇到过事情啦，但我也有去帮助别人，就是。机车摔倒的时候，我有帮助他们起来，然后也没有遇到过这种，算是倒打一耙的事情，我也没有遇到过，我都是从网络上看来的。可是看得多了，就会有一个警觉心，就会想说，不要去浪费我们的善啊，不能说浪费，就是不要去消费我们的善良，然后让更多，然后让善良这件事情变得有代价。然后有了代价之后，就会变得很，每个人都很吝啬，把自己善良放给那种陌生人，因为害怕自己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对，所以就是要，所以就要保护好自己啦。哦，
好，我们为什么会讲到这件事情？哦，麦草善良这件事。

麦草还有什么事就是不懂得拒绝？我其实在前面介绍麦草的个性的时候，也有说到，拒绝的话，我是在大学时候才真正开始学会的。对，就是因为大学很常遇到那种雷包雷队友。对，哎，我真的是自从我遇到过大一遇到过一次之后，我就真的下定决心我要拒绝别人了。但那只是我懂得拒绝，但其实我的朋友，就我身边的那几位朋友们，还是有一些不懂得拒绝，就只能压抑自己。但那种的话，唉，有时候如果那种时候就是，对啦，也不能说什么，因为有一些时候他不是能力不好，只是态度不好，所以你只能够忍着他的态度。但就是因为不想忍着，所以才要学会拒绝。如果你不拒绝，你就必须要好，这就是你要的后果。然后麦草的话，就是这种不懂拒绝人，然后后果就要自己承担，然后最后就是掉下河里面被河冲走。好，这就是啊，对于麦草这件事情，我会想讲的话。然后再来的话就是煤块，煤块的话就是事情还没有开始，就会想说要急着往前冲，然后到了真正需要他去做决定的时候，又会开始犹豫害怕。这种人真的就是，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在高中的时候有遇过这一种人，就是那一种，明明没有能力，还想要当出头鸟，当组长。对，当组长，我真的是觉得啊，对于他这件事情。啊哈哈，对，我也不能讲什么，哎，就高中时，那高中那时候是这样子，那时候我们是五个团队，然后对于那，因为是算是老师分配的队伍，还是自己找的啊，我忘记了，反正应该是自己找的吧。但就对啊，就是因为我不懂拒绝别人，所以我需要承担那个后果。那个当时是有一个男生。他非常的喜欢表现自己，然后当时毕竟高中那时候刚分班完，我对于他没有什么印象，没有好也没有坏的印象，所以我以为他在那种积极的自荐的时候，我就以为他是个能力很强的人，所以就让他当了组长。他任何事情都想要冲第一，又想要完美主义，但他自己就不动手。然后我们问他什么事情，他就说：“哦，你看着办呐、啊，啊，你觉得如何呢？你自己用用就好。”然后用完，我们自己用完之后，他又开始提意见，他就说：“哎呀，我觉得这个不行哦，我觉得这个还要再改一下，我觉得你们还要再想想。”哇，虽然说，虽然说他有点不像煤块啦，那就是这样子讲讲，听起来其实他也很相似，就是那种，又出又，就是那种冲在最前面，但是常常又会犹豫不决的，对，唉，好啦。那还有其他事情，就是每一块其实，对，他其实不是像我这样讲，刚刚讲那个高中同学那样子，他其实要讲的话是，很多时候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困难，而是会是自己的情绪，像是很多，可是有时候情绪真的是不能打败，像是我现在在翠上面有看到说，蟑螂其实是益虫。但是他就是很可怕，我打不过我的情绪，对，我还是非常怕蟑螂。唉，我还啊，真的是，蟑螂算是另外一个世界事情。对，所以其实人生最大的敌人不是困难，是自己的情绪。然后我们会常常会因为害怕失败、害怕丢脸，然后害怕任何事情，所以不敢跨出去。然后我们会因为害怕犯错，然后害怕被骂，然后会一直停留在原地。但其实这些事情对于比起失败来说，更可惜的是会因为害怕而失去机会。然后关于这件事情，我其实可以有分享的，就是失去机会这件事情，因为我在大二的时候有去，大概大二下的时候有去交换，当交换学生。那时候真的是在我整第一书申交换申请那时候，

我是真的非常害怕。应该说，那是因为我们大学就我们世新大学这边规定，就是你要去交换的话，那么你只能拿大学的经历去。那你高中不管有多丰富多精彩，只要你不是大学，那么那些经历都不算。所以对于大二上就提出申请的我来说，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紧张，因为那时候的我就只有大一这一年的经历。那我大一这一年的经历，我自己在那边家里面思考的时候，就觉得我只有这一年经历，我感觉我也没有多丰富。那我可以比得过那些大四、大三的学姐学长们吗？感觉是比不过的。所以那时候我是非常紧张，我害怕我交出去却没有上，所以那时候我还是非常的思考，就是我在那一边非常的紧张，是我到底要不要提交，要不要干嘛的。但是呢，最后我是想说，就把它当成一个经验，就是说我提交出去，不管有没有上，我只要就面试上，不是书审过了，然后书审上了，那我就会知道我的书审有哪是做得好的。然后是评审们觉得 OK 的，所以我才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面试阶段。然后如果我的书审被退回来，那我就会知道我的书审还不充足，还不足够，还需要再多增加一些东西。那这样子的话，只要进入到第二阶段面试，我就可以提前知道一些面试的内容，或是面试需要讲解的东西，或是他们面试会问什么问题。对，反正就是当时我就是想说，就是充足我自己的经验，然后让我明年再可以更有准备去战斗。结果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当年我交换那个学校，它新增了蛮多名额的，新增了，因为以前往年都是两个人，然后去年当时我的那一届就是变成了六个人，所以多了个很多名额。然后再加上我是上学期申请，所以是下半年出去。然后下半年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人数很少，然后我就这样误打误撞，非常幸运的成功去了到了交换。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不要因为害怕而停留在原地，只要你有冲就有机会，对，这是我对于我刚刚那一段经验来说非常好的总结。然后我之后有把这个总结推荐给我一个学弟，对了啦，那个学弟也是继承了我的这个幸运，也继承了我的这个冲劲。他当时也是像我一样，就是在提出申请前就非常的害怕，然后就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机会，然后觉得自己的履历不充足，然后我跟他说这是个机会啊，你只要有冲就有机会了。然后他就是在书审截止前一个星期，然后去赶紧做完，赶紧做完在截止前几天前两天吧，就把书审交出去，然后开始面试，然后他现在就已经上了，对，恭喜他！哇，这真的是不要因为害怕而停留在原地，这是，唉。我们看到这个主要最想讲的话，然后之后的话就是豆子幸灾乐祸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自己觉得豆子其实算是一个旁观者，因为这算是在后面几集的时候，因为我在录这集之前，其实前面有几集访问就已经有两个人访问，三个人访问了，就另外两个还没有播出来。但在访问的期间，我们其实有聊到霸凌这件事情。对，其实豆子除了幸灾乐祸这件事以外，我觉得，豆子其实也有一点点像是霸凌的第三者。就除了霸凌、被霸凌，还有第三个人就是旁观的人。对。那我为什么突然讲到这个呢？其实也算是我突然想到的啦，就是因为很多，也不能说很多，就是我自己觉得啦，旁观的人会觉得，哦，他们霸凌他们的，然后我自己在旁边，我也没有欺负他，也没有做什么，那就不关我的事了，就算是一种冷眼旁。

不要像豆子一样在旁边笑啊、嘲笑，或者在旁边幸灾乐祸，或者是事不关己的高高挂起。对，毕竟你不知道他们霸凌完你之后会不会，霸凌完别人之后会不会去霸凌你。对，因为现在是真的要保护自己，而且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有可能是现在手机社群媒体很普遍，所以现在小孩就非常的早熟，然后早熟的话就会有很多问题出现，对，像是我刚刚说的霸凌啊，还有一些其他事情，所以如果你的周围发生这些事，或者是有某一些朋友的举动让你非常不舒服的话，那你要赶紧去提醒，就不管是提醒他、提醒别人，或是告诉师长、告诉自己父母，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还有其他方法吗？其实如果听众朋友们知道的话，就可以留言告诉我你们当时的解决方式或是处理方式，然后我会在节目里面告诉更多的人。如果你遇到这件事情，那么你可以这样子去处理它。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已经要到了尾声了。今天我们透过了这一则格林童话，麦草、煤块和豆子看见了三种不同的人生。麦草提醒着我们，善良要有智慧，还要懂得保护自己。煤块提醒着我们，情绪决定命运，但有时候不要因为害怕而停止向前。然后豆子提醒我们，不要去嘲笑别人的不幸。而最后那一位出现裁缝也提醒着我们另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生中总会遇到愿意伸出援手的人，真正重要的不是从来没有受伤，而是在受伤之后是否还愿意继续前进。那我们或许每个人生命里面都会有遇到那种看不见的伤痕，看不见的疤，那么其实那些都是只是你成长的证明。那么，希望今天的故事能带给你一些不同的思考。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威，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下次。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我们是
2: 苏打绿，
1: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2: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Hello，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午安。

0: 哈喽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1: 耶，
2: 哈喽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哇，暑假已经过了将近一半了，不知道大家在暑假的时候有没有好好的充实运用，然后去多探索一些可能新的知识或是新的尝试。对，那可能在这个暑假，因为我们现在像我是目前是大二要升大三嘛，就听很多学长姐还有一些老师都说在这个暑假是非常好利用去这个时间来充实自己的一些未来的发展啊，还有探索一些可能自己比较喜欢的领域之类的。对，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如果现在也是大学生，那有没有好好的充实自己的暑假啊，可能去可能找一些打工实习或是出国留学交换这些的，或是你可能去学习一些新的知识啊，然后上一些特色的课程来精进自己，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暑假的规划。好，那不知道大家在什么时候开始会发现说自己可能对哪些特定的领域或是哪些可能十八学群之类的特别有兴趣。对，那其实我可能比起同届的同学们来说算是比较早去定定我就是未来想要走的路线啊，一些规划。对，那我是从国二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把目标放在我要就读世新大学的随便一个传播相关的科系。对，那因为我在国中高中的时候，因为是读直升班，对，我是读一个私立的女中。对，那这个直升班就是因为不像外考班一样会有一些可能模拟考、会考、模拟考的一些压力，然后我们就可能会运用国二、国三这些时间就开始先探索十八学群，然后找到一些大家可能各自适合的一个学群、一些科系、一些领域，然后去帮助在高中这三年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那我看好像许多同学们可能一开始就对十八学群可能有好几个有兴趣，然后可是最后学测大学放榜出来，就是可能预期的没有到跟以前一样，对，可能有些落差。对，那因为我是从国二就已经蛮确定说我要读世新的传播相关科系了，然后因为其实我在国二我在国中三年其实成绩真的算蛮不好的，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国三的时候，因为有听到一个学姐在分享说她就是也是用繁星，然后用 49% 然后可以上世新的新闻系，那我就觉得我以后也可以在高中三年试试看。对，那我因为我国中的成绩真的是非常的烂，对，像到国一总共有六个学月的段考嘛，我刚好就是倒数第一名到倒数第六名各考一次。对，那因为我在国中的时候国高中都是就读英文资优班，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英文资优班跟其他的普通班，对，所以在英文资优班的竞争算是非常的激烈。但是我到国二的时候呢，我就也是有稍微有进步一点。对，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我们班上有42个人，然后我最好的一次好像是考了第28名，但是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国文是97分，然后数学啊、自然、理化那种好像也都有80左右。对，然后但是因为竞争压力太大，所以还是只有28名。对，但是我在国三的时候就是的国三要升高中这个暑假呢，我就是因为未来想要走大众传播，然后想要精进自己，然后我就在这个暑假也是蛮认真的探索自己，对，可能大众传播的哪些方面需要再更精进，然后哪些领域可能我应该要会的，可以帮助我升学有更有力。对，那我就在高中好像我也是有公开好几场演出，然后也有

在自主学习的时候，都是有探讨一些跟大众传播相关的，像比如说 TED Talk 啊，还有脱口秀啊，还有访问一些可能专业人士，就是在传播领域打拼的一些业界人士。然后我记得我之前的自主学习是拿到了特优，对。然后我在虽然说我一直以来就是国中、高中，我永远都是班上的后半段的名次，对，因为我们国际英语班嘛，对。但是呢，我最后是有繁星的资格哦，为什么呢？因为我很会控分，对，就是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升学的时候，我们要填志愿嘛，然后因为我们学校好像比起其他学校会比较晚公布繁星的趴数，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表姐他们学校已经在12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公布繁星的趴数了，然后他们就可以在这个高三的下学，高三就是考完学测这个时候就已经可以开始翻那个繁星的宝典，还有个人申请的那个宝典嘛，然后就是可以对应趴数啊，然后看一些你的资格有没有符合，然后去填这些志愿。但是呢，我们学校就是一直都没有公布趴数，所以我就只能就是盲预测、盲推测，然后凭直觉那种的。因为像他们那时候，就我表姐那边也是讨论蛮激烈这个话题，但是我因为我什么都没有公布嘛，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就只讲了2个数据，我就凭空的预测，我说我会是第46趴，然后我会上世新公广系，然后呢，完全命中，我真的繁星一出来46趴，榜单一出来世新公广系，我真的是超级大的预言家。对，那因为世新公广系，我之所以可以繁星进入，是因为公广系，我记得我们那届是好像唯一有收到丁班，就是有4个班的，所以名额就是会比较多，所以就是可以透过繁星比较顺利的进入这个科系。那我记得我之前高中，因为我国英数社字这些学科我全部都很烂，就是我学测，我记得我是有一科均标，一科底标，其他都后标，对，然后是哪些科目你们就自己猜，对，反正就真的都不是很好，所以我真的我在高中我虽然说我都没有补考或是重补修的一些经历，但是因为真的再怎么烂的，我都还是要控分，把它至少低空飞过。然后如果比较好一点的，像一些艺能课，我就是尽力的去拉分，拉到满分一趴那种。对，因为我真的就是只有艺能课表现的比较稍微好一点，所以我最后还是有挤进这个繁星的趴数，然后也顺利上了世新公广系。对，因为世新公广系其实在我们世新算是目前是第二大系，像第一大系就是广电系嘛，那第二大系是公广系。那这公广系其实对相对其实也是蛮活跃的一个科系啊，然后大家彼此也是可能也是蛮认真、蛮积极向学的。对，那虽然说我在国一考过全班最后一名，但是我告诉你们，我在大二的上学期跟下学期都是我们全班班排第一名，全学期是不是很厉害？请大家拍手。好，对，那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呢，国高中变到大学真的是完全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我可能比起其他同年纪的同学们，可能更早的发现说我想要就读传播相关的科系，所以其实我在大概国二、国三的时候就已经确定，然后我又那么会预言，我又预测我会来到世新公广系第46趴，我完全命中。所以呢，我就比大家可能花好一段时间，就开始在为我的未来去做一些规划。所以我在大学，我可以就是跟国中、高中的成绩或是一些表现是完全，对，可以说是一个反差，或是一个黑马大跃进的感觉。但其实因为我也是同一颗脑啊，所以我就算我现在回去读一些国英数社字，我还是不会啊。但是我真的觉得，因为对传播领域真的很有兴趣，所以我就觉得我在这边世新这个传播大家庭真的是

非常开心。对，那我再来接下来呢，我也想要来跟大家聊聊，因为我最近就是我们暑假嘛，大家应该多多少少可能会下载一些可能求职平台啊，然后去做一些实习或是攻读的一些履历投稿，然后面试，然后进入职场。对，那我记得我好像在大概五月多的时候才知道104这个求职平台，因为那时候有社团，有求那职涯的博览会，对，然后在这个博览会里面才有跟一些可能电视台的公司去聊过，然后也觉得对电视台的工作是蛮有兴趣的，所以我记得我是在7月10号的时候才正式的去撰写我104的履历，对，因为六月就是我还有世新广播电台的节目嘛，就是到6月30号，所以我就这个时候就是先把节目弄完，然后7月初我就开始在就规划104的一些履历，然后我想要去哪些地方，对，都是为我的可能不只是暑假，也可以是之后的一些可能大三大四或是将来转正都说不定嘛，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可以趁这个暑假来投一下履历，然后我目前是只有下载104，对，因为我觉得撰写一个履历就已经蛮辛苦的了，我那时候花大概一个下午跟晚上的时间就是把履历搞定，然后我后来去查就是104履历最佳投的时间是星期几还的几点这样，然后呢我去查到的结果是礼拜二三四的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会是最佳投履历的时间，为什么呢？我来分析给你们听。因为呢像周六周日是很多公司都因为周休二日嘛就不会开，所以老板们主管也都不会看，那到礼拜一呢就会累积5、6日一所有的资料，就会一片一大堆资料，所以可能有些还蛮尽力蛮好的履历可能说不定就简单被划过了，或是就没有看到你的了。那因为今日事今日毕嘛，所以礼拜一之前他们还是要把这些所有的资料都读取完，那礼拜二呢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礼拜二早上10点到12点投履历，你可能很快的3、4、5之类的，你就可以得到面试的邀约啊，或是一些可能企业就读取你的履历，然后就安排接下来的面试或是访谈之类的。对，那礼拜二、三、四，那这3天最好的话应该是礼拜二，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到礼拜四才投履历的话，你可能面试就是要等到可能下礼拜之后吧，才可以有面试的邀约。但是呢，如果你礼拜二就投了，你可以，如果他今天下午就打电话给你了，或是礼拜三就打电话给你，那你还可以3、4、5这几天，你可能都可以安排面试的时间。因为你如果想要的职缺，你当然你看到了，你当然要先抢啊，不然他录取你了，他有这个位置了，那他就不会再录取别人了。对啊，所以你就是如果有好的机会你当然是要抓住。对，那我记得我那时候是投了有3家的就是电视台啊或是一些公司，对，然后就是看职缺哪些有兴趣然后也符合资格的，因为有一些可能需要有大众传播相关的科系嘛，所以我是符合的。对，但是有些可能因为需要有可能一个月要工作的时数，可能对一个学生还在学的可能会有点负担的，我可能就先不考虑这样。对，然后就加加减减的就划了一堆，就也是投了几个。但是呢那时候我犯了一个蛮严重的错误，就是呢我投了这个履历，我发现我的信箱打错了，然后我不知道我信箱就是有没有一些公司是有私讯到我的信箱，但是因为信箱是错的，所以我收不到。对，可是如果有打电话给我的，我都有接，然后我也有去做面试，

对，但是因为每一家打电话的时间真的都其实落差蛮大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缘分啊。对，那我最后是录取了 TVBS 的数位事业部，有一个节目叫《女人我最大》的兼职人员，对，那就是工读生嘛。对，那我看那个104的他的工作是写说是做一些编辑助理、记者，还有其他的传媒工作，就可能上架一些《女人我最大》的官网啊、社群平台，还有节目精华版，或是上架一些可能图文，然后新闻稿，就是撰写，然后整理、上架这些的。对，那我觉得这些工作其实就是可以都有所学习嘛，因为像我在公广系可能就是蛮全方位的，就是可能有拍一些广告啊，然后短影音，然后还有一些公关、行销、广告策略、企划，或是一些提案，对，或是简报啊、品牌的设计，做一些 AI 工具的设计，或是还有一些可能网红行销啊、节目行销这些的，就是蛮全方位。那我觉得来到职场，其实，因为我们之前也是有写过什么公关稿啊、新闻稿这些的，所以我觉得多多少少也是也可以把系上所学直接带到职场。那因为我现在也都目前还是学生嘛，所以在上班还有在课业之余，我觉得是蛮互补的，就是都可以透过学校的东西拿到职场，那职场的东西也带回学校，然后就会觉得蛮一举两得的。所以当初选了这个工作，我也是觉得非常的荣幸，而且我觉得在 TVBS《女人我最大》这边工作，真的大家相处都蛮融洽，而且他们都蛮照顾后辈的，因为我们是就是节目负责是女人我最大嘛，所以其实女性的比例算是多，男性蛮多的，我记得好像男性只有一两个，然后其他都是女的。然后好像因为最近就是我们女人我最大的有一个工读生，她因为要继续升学，然后就先离职，然后所以才真人，然后我就是进入了这个工读生的行列，然后很开心，因为她好像也只有录取一个人，然后我就被录取了。我觉得超级荣幸的，对，而且 TVBS 又离就是捷运站很近嘛，因为我现在也是没有大众，就是我现在还没有考驾照，就是骑车、机车跟开车我都还没有考，我可能我家人是希望我到大概大学毕业的时候才会去考取驾照，所以我现在也就一直只能搭大众运输，就捷运嘛，所以我觉得在 TVBS 工作其实也是蛮方便的，而且那边的美食街就是应有尽有，就是大家都可以吃得大快朵颐。对，那而且我觉得 TVBS 还有一个在上班有一个小确幸，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可能会有品牌有厂商会来跟电视台合作，那这个合作呢，就可能像我记得我有上到一篇新闻稿，是它有一个手摇杯有跟一个卡通人物联名，然后这个联名的，他就是想要透过我们就 TVBS 的一些新闻啊，然后就上架这个联名的资讯，对，然后就让更多人透过看到新闻啊，然后就去买手摇杯之类的，对，然后我们在写这个新闻的同时，就是厂商也给我们请我们每个工作的人员就是一人一杯饮料，而且他的饮料也都是不是那种很普通的，他是我记得85块，然后也是有一些料，然后感觉也是特调的，就是感觉是这家店里面蛮就是排行榜蛮前面的饮料吧，对，就是有经过一些特调，然后研发出这样子的一个饮料，然后才去联名，对，所以我觉得在工作之余有这种小确幸也是不错。而且我因为虽然说我只有上班，目前只有上了一个礼拜，我是7月27号的时候才

正式入职，然后我现在只有上了3天的班，然后我就有2天得到小点心。对，我记得还有同事有请我们每个人吃一个，就好像是礼盒，然后是马德莲蛋糕，然后就有很多种口味让我们选，然后他还让我先选，因为就觉得我是新来的、啊，然后就照顾我这样，然后就觉得就是在这个环境下就是很备受照顾，而且他们也都很愿意的照顾新人，然后让我们就是在这个环境可以有很好的发展。而且因为就是在电视台不是随随便便的人就都可以进来嘛，我相信能进来电视台工作的每个人应该都是有经过重重的关卡，然后就可能面试啊，然后履历什么就是也是写的很多，然后也是要有一些可能大众传播相关的背景才可以顺利的进入各个电视台去工作嘛。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工作真的要好好的珍惜这个缘分，还有大家的爱戴。对，然后也可以将一些可能电视台的一些经验啊，然后去传达给更多的人。对，因为像我好像因为我预测不是预测，就是我打算要做一个什么规划，就是因为我好像看我们世新毕业，然后接下来会继续念硕士的比例好像只有大概1%到2%而已。对，但是因为如果之后要担任什么大学的教授或是讲师，各个教授等级的这种好像都是需要有硕士的学历。对，好像跟国高中不太一样，因为我不可能当国高中的老师嘛，因为我国高中学科没有一科是好的，但是我好的是一等科，所以我也有想过说可能会不会未来也要来当大学的一些可能兼任的讲师啊，就还可以同时去做一些别的事这样子，就觉得好像蛮有趣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在业界打拼啊，然后又可以好像也好，也蛮多人就是在大三大四实习完，然后又继续就读研究所啊，然后升学这样，然后又可以接一些其他工作，其实我觉得也是蛮充实自我的。所以我就觉得就年轻不要留白嘛，就是大家趁这个暑假啊，然后就好好的探索自己。对，暑假有3个月。对，那不知道现在大家有什么对未来的一些期许啊，或是一些规划，或是想要在下个学期就是感觉改头换面，重新应付这个学业啊，或是在职场上有更好的表现，我觉得都是现在在暑假呢，都是可以好好去思考，好好去探索自己的。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 Bruno Mars 的 Just the way you like。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那刚才我们听了这首 Just the way you are，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心之所属的方向。好，那接下来我想来聊聊一些就是关于我在一些投履历相关的一些趣事。好，对，就是呢，因为我其实我们在世新，像我们公广系就是有蛮多一些学产合作的课程，都是可以有一些可能每一周都会是一些可能策略长执行长来授课，然后到就每一周都是可能这样子的模式，但是到最后会有一个可能开放给外面实习到实际去公司实习的机会。对，不知道其他的科系有没有一些学产合作的课程。对，因为我看好像其他学校也有开到这些名额，就是一些大众传播相关的科系，我看有学生是有刚好也有在跟我们学校一样的一些机会去公司实习这样。然后我记得我在公广系上学期的时候，我有修一门课，就是也是学产合作的课。那他就是会开，就是让我们有一些同学可能投一个履历，然后就可以给策略长他们评估，然后再把一些实习的确定名单就交给老师，然后让这些学生去实习的这些机会。对，那我记得那时候这个履历不是104那些的，它是就是要自己做一个很像用 Canva 大概做好几页，就很像那种 A4 大小的那种简报模式的感觉，然后就把它做成一整本电子的履历，然后去投给就是这个广告公司。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好像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去投，但是那时候好像我们有录取9个人，然后我就是那个没有被录取的。然后我也去问老师，就是这大部分的人都录取了还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老师就说大部分的人都录取了，然后好像目前就有听说我是没有录取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人啊。对，但是就觉得那算是我一个蛮打击蛮重，然后也对我来说是蛮影响我的一些改变。可是后来我就觉得说，就是你

每个职缺没有录取，他也不代表说你不好，而是可能他说不定只想要一个可能小白纸的那种感觉。可是你有一些其他的经历，他可能觉得，好像可能觉得让给一些新人会比较好，什么之类的，或是可能因为他的家里比较近，或是他在履历有写一些可能共同的嗜好，就像有一些可能我看网络上有什么，因为你在履历上写你喜欢追哪一个团，然后结果主管啊还是老板也是刚好是这个团的超级大粉丝，然后就录取了这个人。有一些其实都蛮荒谬的，所以我后来也是蛮自我安慰吧，就是因为就觉得说一开始我会觉得说就是大家大部分都录取了，但是我没有被录取，然后好像输别人，就是这些人都不如的感觉，然后这些同学们都可以去到广告这个广告公司，然后去有一些一个月，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月的实习机会，然后也有听学长姐分享，就是好像也是不错。然后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写那个履历，其实我也是蛮倾家荡产，已经写到18页左右，然后就是能放的精力什么都放了，但是最后就没有被录取。那时候其实真的蛮错愕的，然后可是我后来也是有想想说，就是我是真的很想要去那边嘛，对，因为像可能公关跟广告，对，因为公广系嘛，对，好，可是但是我觉得这两个领域对我来说，好像我没有特别偏向哪一方，或是我特别想要去哪，像公关公司或是广告公司这两边去做一些发展啊，或是去那边的职场去工作，对，我可能反而还比较想要、比较向往一些电视台啊、媒体产业，或是甚至广播电台相关的工作。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可能还更有兴趣一点。但是我觉得说，如果因为我如果去投那个，就原本我被刷掉的那个实习，它是一整个月的。我现在也就不会在这里，然后我也不会在 TVBS，然后就一整个月也是要去实习，但是他那实习好像我听学长姐说是没有钱，但是有一个证书，然后还有一些经历，然后可以回学校分享，然后学到很多东西这样。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找一个更长久的一些工作，可能我觉得可能在电视台会更适合我吧，我觉得是这样。对，那我觉得也鼓励，就是所有还正在摸索、正在迷茫，然后对一些求职还是有一些向往，但是一直觉得很遥不可及的，那就还是鼓励大家，就是多多的去尝试。那如果没有达到理想的，那也没有关系，就是你值得更好的。好，那今天呢，我也是有备而来的，在今天的节目中，想要来带来一首演唱的歌曲。那这首歌是陈星月的《没有关系》，那也借此呢，告诉大家，就 Never Give Up。对，如果遇到一些挫折，那没有关系，你们一定值得更好的发展。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那刚才我们一起透过音乐、透过演唱来诠释这首《没有关系》，那也希望这首歌也可以带给大家满满的正能量。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要来聊聊就是关于我们可能。不管是世新或是各个学校可能都陆续有一些选课嘛，对，那今天我可能会以比较中立然后比较客观的描述一些我们可能选课的以前还有现在的一些改革，然后还有衍生出的一些可能大家的想法这样。对，那我记得我在大一还有大二的时候的我们的系统选课系统是有推陈出新的感觉，就是它是完全不一样的系统，对，然后也有一些制度是有做一些改变的。因为我记得我大一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是可以在每个通识课都可以选一到八个志愿，但是最多你选了四门课，但是只能上到两门，最多两门，最少可能零，对。然后那时候我们是加退选，是不同步，就是应该是说它不是一开始你选了就可以知道结果，对，它因为就是还是会有点抽签，有点碰碰运势的那种感觉。但是现在呢，我们推陈出新的新版本的选课系统呢，它是有即时加退选的功能，就是你只要一选你就可以及时的得知说这个课你是有上到还是你就是加选失败这样。对，然后也可以及时的看一下条件符不符合你能修的课这样子。对，那在以前就是因为我们虽然说是九点半可以开始选课，但是因为还是毕竟是有一些运气用抽的感觉，对，然后就会觉得说可能对早起然后准时去选课然后结果还是一场空，对， 好像网络上蛮多这样子的一些抱怨。所以我觉得新的选课系统真的是对这种准时会选课早起然后又把选课当做一回事的这种同学还是比较有利，对，大比较公平，对。但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蛮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以前好像到第二还第三阶段的时候，你是可以退课跟加课是同步的。对，因为我们最低要选到16学分，至少要16学分。但是因为现在的制度呢，是你加选，就是他开学第一周就是都会，因为我们去先了解这门

课，然后如果你不喜欢，就把它退掉。那就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你可以做退选。那这些退选完之后，再有一天是统一加选。对，那这样子的话，会造成说，可能如果有些人因为有一些生涯规划，可能还要去打工，还要做什么的，他可能只想要修16学分。但是如果你退课了，但是你又加选，你退课你最低只能退到16学分。如果你还有一些你不想要的课，你就退不掉。但是你加选之后，你可能你可以加到你想要的课，但是这样子学分就会变多。对，所以可能这会对一些这样子的处境的学生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同步？不同步？对，那但是我觉得这样也是蛮有智慧的，是因为之前就是会出现一个蛮诡异的行为，就是因为他好像可能在 D 卡或是在私底下会有一些人会有买卖课的行为，就比如说哦，我好想要这门课，然后有没有人愿意让给我？那如果你让给我这门课，我可能给你个500块，或是给你1000块之类的去买这个课，或是可能请你一杯饮料，你要什么饮料就看你要什么。然后你愿意把课让给我吗？我们私讯敲定一个时间，你退选我加选，然后我请你这些代价，这样。但是呢，这样子的行为，因为现在退选跟加选已经不同步了，所以就已经终止了这个行为了。我觉得其实这样也是好的，对啊，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就是很想要这门课都是为了什么，对啊，因为像我也有跟我妈妈聊到这个事情，就是买卖课的这个行为，因为我妈妈以前也是世新的嘛，然后他们以前就是也完全不会有这样子的现象，然后她听到我们现在就是在选课系统还没有改革之前有这样的现象，也是觉得蛮讶异，为什么现在会有这样子的行为？对，然后可是我觉得说，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这门课，你到第三阶段，你可能可以加选到啊，因为现在就是退课的应该都会把它退掉，然后你就还会再额外释出一些名额，就好像只要教室够坐人，好像就基本上让你进来上课也不是问题嘛，对啊。然后因为你如果真的很想要这门课，不知道大家想要的原因是什么？像有些人可能只是觉得说你就很想要这个老师，然后觉得这老师课很凉，然后给分很甜，然后你可能不用一直常来，你只要怎么样就可以过了。那我觉得这样子好像就是可能这个心态好像也不是一个太正统的读书人，就是真的很想学习的人会想要这门课的原因吧。因为有些人可能想要这个课是可能像我蛮想要一堂我们系上的课，但是因为我们大二就是有些种种原因，就是没办法上到这个课。然后我现在大三，我上次去选课的时候也都没有名额。然后而且我上次选课的时候，我有一个我觉得我策略不太对，因为我先去选了其他选修，就是各种外系的课啊，或是其他年级的选修课，还有同时，哎，不是同时，就是其他年级的课。但是呢，我修完之后，我选完之后，我又回来选我们公管系的选修课。我想要的所有的课都没了。然后我现在目前公管系的系上选修是0学分。然后我觉得很惨，因为我到时候开学我要去旁听3堂课，我看我要加什么，我要把它加回来。对。然后我也有想到一些策略，就是像我不知道加签这个制度，好像之前有说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不太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存在，因为有很多种说法啦。对，因为有一些同学会去私底下跟老师说你真的好想要这个课什么的，我不知道大家用什么方法，因为我目前还没有这样想过。但我可能如果之后真的很需要一些系选修的话，我可能会可能跟老师说，哦，我可能高中就已经，我高三看到课纲，我确定我上了公管系，我就超想要你的这个课。然后你这个课就是因为有些竞赛啊，然后有一些就是

系上的贴文也都很挺这个课啊，然后就看老师也有分享这个课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不要是说什么我会把你教学评鉴打很高分这种，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比较正统的说法吧，就是求课的行为吧，对啊，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你来到他的课，你如果参加一些系上的竞赛，然后你的指导老师就是这个老师的，然后你可以为你自己、为老师、为系上争光，那老师有什么理由不让你来修这个课？而且你又这么想上，然后你又觉得说你可能1到16周每一周都会来，然后还会跟老师互动什么的，那这样的学生老师有什么理由不收你？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用比较正当的理由去求求老师这样，然后可能也可以得到双赢，甚至超过双赢的思维，对，所以大家就是，就想的正向一点吧，就是不要常常一直抱怨说什么课上不到啊什么的，其实都有很多方法，对啊，真正不行你也是去旁听啊，因为如果你是真的想学习的话，你也是可以去旁听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就加油，然后也希望在第三阶段大家如果还有一些没有上到的课，也都可以尽你最大的能力，然后去上到你所想要的课。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叶启田的《爱拼才会赢》。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又来到我们的冷笑话时间。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小小兵系列的笑话。好，你们知道小小兵活在古代会变成什么吗？答案是小小兵马俑。那小小兵截肢了，会叫什么？小小秋。那谁会被小小兵给吃掉？答案是小小将。那小小兵呢，要来跳远了，他会呈现成什么？小小兵乒乓乒乓乒乓秋秋秋秋秋兵。谢谢大家。好，来解释一下，就是因为小小兵兵会吃掉将，就是在象棋里面嘛。对，然后兵马俑就是古代的，对，然后小小兵因为有两个脚，所以截肢了就会变成秋，然后他们在跳远，就是一只脚两只脚两只脚，然后跳跳跳跳跳落地，所以就是乒乓乒乓秋秋秋秋兵。对，好，那今天希望也大家喜欢今天的直播，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了蛮多在可能以前求学阶段的各种点点滴滴，然后也分享了一些面试，然后履历，还有在电视台实际的工作的一些心得分享。虽然我只有上班3天而已，对，明天还要继续上班。对，那刚才也跟大家聊了一些可能我们选课的一些相关的趋势，选课的一些有趣的话题。对，那我觉得大家就是想开一点吧。对啊，因为可能你们会觉得在眼前的一些事情可能会想要抱怨一下，然后看到很多人抱怨，你就会觉得说真的有这么差吗？然后看到脆上就会很多人这样子一直问嘛。对啊，可是我觉得你可以像我一样，我就想的蛮开的，也蛮多方位。就比如说我现在就算我来到一个真的我很不想要的课，但是呢你可以想，有些人可能因为一些家庭因素或是一些生理疾病相关的因素，他们被迫要休学，对吧？同年龄的孩子应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你一样能好好的上学吧。对啊，就是多想一点，让自己觉得要在福中知足常乐。对，然后帮助你可能就是不管你在低潮，对啊，像我也是经历过求学阶段是非常低潮的时候，我在一个很像宁愿鸡首不为牛尾的那种感觉。对，那我之前就是在牛尾，那我现在我觉得也不算是棘手吧，对吧、啊？因为世新公广系也是蛮好的一个科系啊，对吧、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多多的探索自己，然后让自己在求学阶段快乐一点，然后不要因为一些可能挫败或是对吧、啊，那么多人录取了，我没有录取这种蛮失落的点，就是难过的太久。对，我们要振作起来，然后重建一片光明，让大家看见更突破，然后更向往的生活，由你来掌握。好，那今天陪伴了大家这一个小时，那希望大家也过得很快乐，然后有好的暑假生活。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边到个尾声，那我们在暑假还有寒假的每周一到每周五的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都会有由世新广播电台的实习团队共同的轮流主持 Hello 午安的节目。那到开学之后呢，会是在周一到周四的中午12点到下午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2: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1: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快快看，快看，
5: 看什么？
4: 是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啊，快去点连结。
5: 欢迎来到
6: 你要直接讲开场哦，这样会不会太无聊没有人看啊？
5: 谁都知道我们是一档以音乐为核心主题的节目吧，
6: 不论是通勤的打发时间，还是想要逃离外界的喧嚣，享受片刻的宁静，只要点开节目就能跟我们一起挖掘音乐蕴含的魅力，
5: 跟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想要传递的讯息。蛤，所以为什么要看我的节目？
7: 音乐有话要说。

0: 大家好，欢迎来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主持人小江。
0: 那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呢，跟大家一起回忆了一些我们觉得经典的台剧。那今天呢，我们除了延续回忆台剧之外呢，我们在上一期也留下了一个伏笔，就是阶段性这个词，然后想要在这一集来跟重点跟大家聊聊这个词。
1: 对，帮大家接一下接续上集。
0: 对，那想到这个词的话，小江，你第一个脑袋里面会是阶段性什么样的内容？
1: 我觉得我们想的应该都差不多，因为阶段性后面就是接就特定的词嘛。
0: 哦，
1: 不然我们数三二一起说我们心中第一个想到的词。
0: 好，看一不一样，三二一。
1: 阶段性，
0: 没默契。
1: 但是我后面不是接客，我后面是接阶段性朋友、欸。
0: 哦，那我们不一样哎、欸。
1: 那我们应该会、我们应该要各自就是来说
0: 说一下为什么？那你为什么会选择阶段性朋友这个东西？
1: 其实我原本想先问你，
0: 哦，先问我吗？好啊，那我先讲，
1: 我先讲也可以啊。
0: 好，那你先讲。
1: 好，那我先讲，就是阶段性朋友，其实应该是大家都会想到的。如果你说前第一个词可能不一定啦，如果你说前三个词的话，大家一定会想到阶段性朋友。
0: 对，
1: 因为就是人生有分，在我们人生的前期啦，就是在读书阶段跟工作阶段，其实都会有分，就是时间段嘛，例如说国小、国中、高中。
0: 对，
1: 那阶段性朋友的话，就是每个阶段陪伴你在你身边的朋友都会不一样吧。
0: 哦，
1: 就是你国小的时候你玩在一起也是这一群，
0: 对，
1: 但是你毕业之后到现在有联络的又有几个呢？就像国中、高中也是这样子，就是以此类推，所以我觉得“阶段性朋友”这个词就是
0: 会是你第一直觉，
1: 对，还蛮贴合的。
0: 嗯，而且确实这个是很多人想了一辈子都会去想要，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不想要是阶段性朋友、
1: 哦，对，有些人就想不开。
0: 我哎，确实在骂到谁？
1: 有些人就是就是、
0: 会执着，执着在这个东西上面，因为会觉得说朋友很重要嘛，所以我不希望我跟他是阶段性。
1: 可是我觉得朋友很重要，没错。可是如果你跟这个人过了某一个阶段就不会再有交集或不会再有联络的话，某种程度上你们也不是那么重要、
0: 啊、哦。
1: 就像高中大家国高中大家都同班，
0: 对。
1: 然后好，就像我好了，因为我们国中跟高中是直升，
0: 是，
1: 所以其实陪伴在身边六年的都是同一群、都是同一群朋友，或者就是交友圈都差不多。但是现在毕业之后也一半以上都没有，就是什么，就是会约出去玩或干嘛的，
0: 不太会有交集、
1: 就是、对，会约的也是就是有特定的那一群，然后或者是单独出去吃饭之类的，
0: 懂，
1: 就不太会跟全部的人都会有继续联络。我觉得这应该就是阶段性朋友吧，这应该就是蛮，因为你大学大家都各分东西，
0: 各自忙啊，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
0: 就会觉得是阶段性、这个蛮不错的。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会因为这个东西难过，会觉得说哦，我不想要跟我的朋友只是短暂的一个关系。我以前的时候也会认同这个看法，因为对我来说朋友蛮重要的。然后我也会觉得说，不联系是不是我们之间就是没有感情什么？但可能确实，但是现在的我转念，我觉得阶段性朋友就是他为什么叫阶段性朋友？就是你们还是朋友，但是是只属于那个阶段性。
1: 对啊，
0: 就是他就是收尾，就是专属于在那个时光里，其实也是他珍贵的一个点啦。虽然说大家应该还是不想要阶段性朋友，你觉得呢？
1: 可是我觉得我不知道，可能我想比较开，因为我以前也是会在意，就是我会把友情看很重，在国高中阶段的我。可是我觉得我现在反而比较想要，对，比较想要是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
0: 哦、
1: 然后我觉得来来去去的朋友其实真的没什么，
0: 就是其实讲白一点，就是透过时间去筛选。
1: 对，
0: 就是你们也不是吵架或是闹掰，你们就是单纯的可能时间过了或是时间到了，那确实是可能我们可以感情可以到的地方已经定了，所以你就待在这里，就是这个属于这个阶段的朋友这样。
1: 对，而且如果你看好、像你的，如果你真的，我必须说友情是要靠你要刻意维持的、就是、
0: 我觉得多少要，
1: 对，就是友情你还是要靠久久出来吃个饭或者是见面什么的
0: 聊天。
1: 对、
0: 啊、
1: 就是如果你不去维持的话，它就是会淡掉。
0: 而且我觉得双向很重要，就是今天不能只是单一方一直很希望跟你出来吃饭什么，
1: 对，
0: 而是可能有一次是我，有一次是

0: 别人，就是你的朋友，这样要互相一来一往，才有办法一直维持。
1: 对啊，像我现在有跟，我现在会联络的国小同学哦，就已经很久，已经国小毕业很久，我现在会联络的国小同学，应该还是有，就是四五个，就是会聊天，然后甚至会约出来吃饭，会约出去玩，
0: 那很不错，
1: 还是有。对啊，你看像国小那么完全，对对，我觉得，所以我觉得汇聚在一起，就是汇聚在一起，
0: 我也觉得，
1: 所以就没有必要就是说
0: 去
1: 特别为这个难过啊，
0: 懂，
1: 就是不值得，
0: 懂。有了，长大了，小时候才会，
1: 小时候就才会为一些，
0: 会很心碎，会觉得哦，我的朋友，
1: 对，
0: 但现在就不会，现在就看开了。那这个说到这个，我们拉回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会有阶段性课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阶段性朋友对我来说，可能也包含在某一个阶段的课题里，就是我要学会怎么去释怀这个东西。那我自己一开始会先想到课题，是因为我觉得就像现在一样，我们现在是大学生，就会有属于大学生的烦恼跟要面对的课题，但是可能国小的我们只要去想我们放学要吃什么，然后期中考期末考只要担心这个，那可能到了国中高中开始是升学了，我究竟要读哪一间学校，实验性中学、一般高中，然后普通高职，或者是我大学究竟要读文读理，然后去台北去台南，还是留在原本的地方，又或者是我要走哪一个行业，其实从学测开始就会去想，这就是属于高中生的课题。
1: 对。
0: 那除了这个，其实每一个阶段也会开始越来越长大，其实烦恼会越多。
1: 对啊，
0: 对啊，小时候根本就没差，就是觉得就算是吵架，小时候也会觉得没关系，那我就道歉讲开就好。但是到了长大之后，那个吵架的就是层面就会不一样。
1: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就是年纪越大吧，你可能你解锁的这个世界会越多。
0: 对，
1: 你小时候对你来说，可能期末考考一次70分、80分，你就要哭了。
0: 对啊，考个90分，你就觉得全世界都就是很开心。
1: 对，然后就是因为你就是世界太小了，所以你就会为了一些很那个，然后你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你就会开始接收到四面八方的，就是你会开始认识很多事情，
0: 啊对
1: 啊，
0: 面向也不一样，
1: 然后开始难过的事情会变多，然后这时候呢，如果你的个性或者是你本身是一个比较敏感或者是比较容易受外面的影响
0: 波动，会有波动的，
1: 然后你这时候就会在你的成长阶段，你会有一段特别痛苦的，
0: 对，可能特别难熬。我就是一个蛮我觉得我可能是成长起来的，因为我不太确定小就是小江平常看我，可能我是一个很容易哭啊，很容易有情绪的人，就是很容易共感或者是有情绪波动的人，但是现在的我在工作或是处理生活上面，我是可以分离的。
1: 其实我不知道我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容易哭的人，但是你是真的蛮容易哭的。
0: 对，我是那种我可以滑 Reels 滑一个很感动的东西就看到哭，但是下一秒好笑的东西我又开始笑的那一种。这样听起来，
1: 我现在听起来是有点人格分裂，
0: 有点像神经病啊。
1: 对，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一个容易哭的人。因为我不知道，我是蛮我知道我容易哭的点是亲情
0: 哦，
1: 然后爱情，可能如果真的很感动，
0: 有刚好对共情到的话，
1: 但是如果你说因为压力或什么哭的话，
0: 嗯，
1: 以前可能会啊，就是可能会因为人际关系，就是这种压力会难过，可是我现在好像、就是、
0: 比较
1: 对，因为我已经学会就是课题分离，
0: 解压了。
1: 对，我已经学会，就是我一定会有一个时间，是我不要，我不管全部的事情，我就是
0: 要
1: 我自己
0: 放松，
1: 我自己的空间。
0: 这样很棒，这样很健康。但我也不是，因为我好像也不是会为了压力哭的人，我反而是会因为东西结束之后哭。
1: 哦，你会
0: 的那种
1: 如释重负的。
0: 对，就是那一个瞬间。但是在这之中，我好像也不算是会在中间哭的人，但是我觉得都行，因为毕竟哭是一种放毒的方式，
1: 哦、
0: 你憋着也不好啦。
1: 解压，
0: 对，但是当然，就每个人有适合自己的方式去解压。好，那说到阶段性，我们就要来跟你分享。我想到关于朋友跟课题的两部蛮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台剧、
1: 哦。
0: 那首先呢，哦，这边跟大家 TMI 一下，就是我跟小江在开会的时候
1: ，What is TMI？
0: 好，就是它的全名叫做 Too Much Information， 就是有点像是一个小的什么资讯吗？
1: 哦，然后延伸很多的。
0: 对对对，就是跟你们稍微讲一下。哇，怎么我这开始在讲这个？就是跟你们题外话一下，
1: 哦、
0: 就是小。

0: 小江，我跟小江在开会的时候，我那时候让他在我的剧单里面选一部，就是他觉得他最不会想看的一部剧，然后他那时候选了叫做《22K 梦想高飞》这部
1: 不
0: 剧。
1: 是，是因为这部剧的名，我跟你讲，这个剧的名字，可是我一开始理解错了。但现在
0: 是，
1: 我知道，现在我以为22K 是什么黄金，你知道？然后我 一
0: 那
1: 直，
0: 很土哎、欸。
1: 对，我一直就觉得这个，我自己觉得啦，我自己
0: 对，
1: 觉得这部剧名取得就不怎么样，然后就对啊，
0: 但后面我有跟他说是薪水啊，
1: 对，
0: 对，
1: 22K，因为
0: 而且要
1: 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是几 K？
0: 我们现在是
1: 我也不
0: 几
1: 知道
0: K？
1: 基本时薪是几
0: 基本这个我们等下一 round 的时候查完来跟大家说。对，然后但是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因为这一部也是2014年的台剧了。12年前，
1: 好久哦。
0: 对，12年，是12年前吧。好，然后它就是一部关于梦想跟职场的，就是它很直观的是我们现在这个身份的课题，就是它是从大学生毕业生之后进到职场，你要去面临的人际关系、你的低薪、你的那个环境压力
1: 社
0: 啊，
1: 畜
0: 对，然后你第一次出去工作，你要当菜鸟嘛，你必须要知道怎么跟别人社交，怎么去交接工作，怎么去沟通之类的。那就它主要是关于这个的，那这就是为什么说到阶段性课题，我会想到的一部剧，因为我觉得它里面讲到了很多，因为他们一开始其实也是一群朋友想要创业，然后就是结果，但是失败了之后，他们就每个人进入职场去找自己的工作，因为为了生活嘛。那为了生活，那个时间的环境就是低薪，但是高压，然
1: 那
0: 后所以。
1: 跟我们现在
0: 现
1: 也
0: 在
1: 一
0: 其实
1: 样
0: 也一
1: 啊。
0: 样，但是我觉得压力跟是不一，就是压受到的压力不一样，跟花费不一样。我们现在的开销可能又都各自不太一样，这个也蛮适合多聊一点。
1: 因为我们现在开销也是蛮高的。
0: 是，而且物价在涨，薪水不涨，
1: 对啊，通货膨胀啊，
0: 很痛苦。但是大
1: 第
0: 家
1: 三
0: 就
1: 小
0: 是，
1: 队再加1万分那种通
0: 对，
1: 货。
0: 之类，这个有点太膨胀了。我们之前出去茶会的时候，都会从一开始本来5个5个点，然后后面直接变1万点的那一种。就是一
1: 对。
0: 个乐趣。好，那拉回来，就是他在讲面对职场嘛。那同样的，他在这个阶段的课题，他们也要从梦想跟现实中去抉择。究竟你要热血的为了梦想呢，还是要为了就是像那个生活低头先赚钱？这种都是他们的
1: 为五
0: 选
1: 斗米
0: 择。
1: 折腰，你
0: 对，
1: 知道五斗米其实是多少钱吗？
0: 多少？
1: 我那天划到最好像五斗米好像是20几万
0: 20几哦，
1: 一个月，所以那时候
0: 对，那个时候的
1: 他，
0: 20几万很多
1: 对他那时候一个月的薪水换算现在的钱大概是
0: 二
1: 台
0: 十
1: 币20几万，那我也
0: 哇，
1: 愿意折腰
0: 我也愿意折腰啊，这样我一
1: 啊，
0: 年收入就有
1: 对啊，
0: 240万。
1: 他那时候不是还年轻吗？
0: 对呀、啊，那这样他多工作几年，他就可以提早退休了。
1: 那他不为五斗米折腰，是不是换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就有点笨？
0: 对，我们现在都，我们现实没有啦，但是还是人浪漫可以适度，但是
1: 对
0: 也
1: 啊，
0: 可以
1: 可能
0: 为了
1: 毕
0: 现
1: 竟他是
0: 实。
1: 诗人嘛。
0: 对，那它里面讲到阶段性的，就是可能有梦想啊，有朋友，毕竟就连我们现在都一样，我们从高中毕业到大学之后，你的朋友们就开始越来越难约，然后生活圈就会不一样，你可以讲的话题可能也会渐渐的没那么多的时候，这就是我们阶段性需要去面临到的。可能要去沟通啊，然后去换种方式聊天啊。那说到这个，你知道网络上前阵子有一个很红，叫做那个汇报吗？跟朋友汇报自己的，
1: 我知道，
0: 对，我觉
1: 就
0: 得
1: 那
0: 那个
1: 个
0: 超
1: 跟
0: 级可爱
1: 你
0: 的。
1: 说跟高中朋友汇报自己的大学生活吗？
0: 对，你有玩过吗？
1: 我没有玩
0: 我
1: 过。
0: 也还没有玩过，但是我真的觉得那个超可爱，就
1: 哎，
0: 是
1: 不好意思，报告系报告有你很多，
0: 我们不要再这么
1: 我还要做一个 PPT，
0: 去报告我的生活，有点太多
1: 我
0: 了。
1: 直接让他们看我的简报，他们就大概知道我在过什么生
0: 没
1: 活。
0: 错，就是丢简报给他说这是我的生活。好，那因为呢，这是关于课题性的嘛，那我们也可以来聊一下说刚才讲到职场。那小江，你觉得如果是你的话，你去选工作，就是我们共
1: 我
0: 行。
1: 可以选工作
0: 假
1: 吗？
0: 设
1: 还
0: 好，
1: 是工作了？
0: 假呃工
1: 老
0: 作
1: 板
0: 选
1: 选我。
0: 择你，也或者是说你今天去应征，你光在应征这一步，你会为了梦想去选一个薪水比较低的吗？还是你会为了先选薪水，所以先不管他做的工作跟你本来的梦想有没有关系？或者是 生活就是工作职场的环境，你的排

0: 排序会是什么？
1: 我觉得这其实蛮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因为
0: 对。
1: 像很多人都说，你大学读的科系不一定跟你未来的工作会相关嘛。
0: 是。
1: 但是如果这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薪水很高的服务业，但高也高不到哪里去，可能就比你现在你未来出去，然后像我们可能做公关广告或者是行销的那种基本基层职员
0: 对，
1: 的
0: 的
1: 话，
0: 薪水
1: 的
0: 差不
1: 薪
0: 多。
1: 水可能如果差个1万块的话，我想一下，
0: 你
1: 我
0: 会怎
1: 可
0: 么
1: 能
0: 抉
1: 如
0: 择？
1: 果是以我刚刚出社会的那个年纪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择就是
0: 梦想。
1: 我自己想做的工作，
0: 懂。
1: 对，因为我会觉得，毕竟我都大学都花了，
0: 那么多钱读，
1: 对啊。
0: 跟心力读这个专业，
1: 对，然后我觉得我就是要趁年轻的时候，还是可以去那个一下。
0: 闯一下。
1: 对，
0: 我觉得趁年轻很重要。
1: 对啊。
0: 我们从上一集讲到现在一直在说趁年轻，是真的提倡大家。我们现在也都告诉我们自己，如果有想试的东西，犹豫的话，就会说趁你现在还年轻。
1: 对。
0: 对，很像过来人，但是毕竟大家就是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两个的角度。如果你最近也有在纠结一样的课题的话。
1: 过来人的建议就是建议你别过来。
0: 谢谢谢谢，好，那我们呢？等一下继续回来跟大家聊这个，在这之前先播一首，就是《22K 梦想高飞》里面的片尾曲，叫做《闪亮的梦想》，分享给大家。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你却不在我身边。
2: 好，那听完刚才那首歌呢？这首歌其实就是在象征你踏入社会的时候，其实都会对未来或是一些憧憬充满的期待，但有些时候其实现实不像想象中这么容易，甚至可能会打击你蛮大的。但每一个人生的阶段都会有值得努力的梦想，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台剧跟这首歌很适合介绍给大家去说明阶段性成长这样。然后因为人生也就是蛮短暂的嘛，所以也可以更加的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努力，是我觉得我看完这部剧之后得到了一个心得。然后也不知道小江听起来觉得这部剧或是这首歌怎么样。
3: 对不起，我误会他了。
2: 是不是我们还是很值得看一下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虽然说他是12年前，其实是有一点年代的剧的。
3: 对啊，
2: 对。好，那说到我们刚才不是在讨论薪资跟兴趣吗？然后可能虽然不能局限，但是现在很多大家可能会分成一派是先追梦，再去追梦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薪资，跟我先有高的薪，我先去做高薪的工作，累积到一定的金额度之后我再去追梦。我蛮好奇小江会怎么选，跟在听的听众你们也可以想想看这个问题，如果今天是你们的话，你们会怎么抉择？
3: 对，但这个真的很难，这真的蛮难说。我觉得啦，我觉得比较建设性的那个应该是选后者，就是你要先有一定的资本之后，你才有办法做你想做的事情。
2: 对，
3: 因为就是你有钱才有自由可以
2: 是
3: 可以去讨论，不然你没有钱的话，就你做什么都绑手绑脚。
2: 哦，
3: 所以不是有一些人会，例如说可能去先当兵。
2: 对，
3: 就是不是当志愿役，是他直接先签下去，
2: 把他的兵当完。
3: 对，他直接签，没有，他直接签下去，好像现在最短可以签四年吧。他现在最短的兵就是你可以签四年，然后你因为现在军人的薪水不是有调升吗？就是好像士兵还有士兵好像基本薪资有调整，有调升，
2: 有增高，
3: 好像可以领到四五万吧。
2: 哦，对，好像薪资现在慢慢开始有改善，
3: 对对对，
2: 就是越拿越好。
3: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你出社会，你一个月好，假设说好，以五万块，假设你一个月先领五万块，然后你先领四年，然后你其实你当兵其实基本上
2: 对，
3: 是不是不太像我们会花到这么多钱？可能会，但是可能
2: 因为你被局限在那个里面，
3: 对，你说你不需要花到那么多钱，然后你就可以先存钱，然后你就可以满，然后你当完兵之后，
2: 对，
3: 这四年出来你可能也才26岁，
2: 而且你可以把你本来就要履行的责任就是做完，
3: 对，顺便做完。
2: 哦，
3: 然后你就是26、27岁，然后你可能有个几十万的存款，然后你就拿去投，拿不是拿去投资，投资的话这样可能还有点少，你可能拿去创业。
2: 对，
3: 你就拿去创业，或者你拿去开一间你想开的店。
2: 对，就是你有底气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3: 对，这样就变成就是也是在完成自己的梦想吧。
2: 对、就是、
3: 或者是有些人的梦想不是拿到工作啊，他有些梦想
2: 是
3: 他、
2: 哦、有可能
3: 是
2: 另外，
3: 他想要出去玩，
2: 对，可能就是一样有一份高薪，但是同时他在完成他的梦想，
3: 对，
2: 是不冲突的啦。
3: 对啊，有些人可能他的梦想，他对他的工作没有要求，他就可能真的直接签下去，然后就当一
2: 哦
3: 當，
2: 有可能，
3: 然后就一直拿那些钱，就是可能去玩啊，自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他觉得这样子，
2: 这就是
3: 他的生活
2: 梦想的生活
3: 很開
2: 心。哦、
3: 啊，
2: 这也是一个角度。
3: 对啊，
2: 嗯，但是我跟你的选法会比较不一样，你是后派，你是后者吗？我会选前者，我是一边选兴趣一边提高，就是慢慢赚钱，就是提高，就是应该说兴趣跟薪资摆在我面前，我会先选兴趣的人。然后我的角度是，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现在的角度是，我会觉得，就算以后我赚钱可以去做我想做的，但是机会的只有给现在的我有这个机会。
3: 哦、
2: 嗯，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我会觉得现在假设好，我大学毕业，我的毕业生机会，我现在这个实习或是这个工作的机会，可能现在才

0: 有，就算他的薪资没有预期中那么高，或是我身边出现的其他高薪的工作，但是我觉得钱是可以再赚的，机会这种东西没了就没了，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而且就是也没有悲观或是怎么样，但是毕竟人生无常，你没有办法料到你有没有哪一个瞬间会突然生病，或者是突然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当然我觉得我也蛮支持先有累积一定的资金之后去追梦的，因为我觉得那个也是一种办法，一种路。但我自己走的话，我会先我会愿应该说我会愿意先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拿少一点钱，或者是我可能会因为我想要维持这份工作，我可能再去多打其他的工去赚那个我想要的金额的感觉，我自己的想法。
1: 这样子很累，
0: 但是就是为了那一个机会，或者是我觉得那个当下的那个瞬间。
1: 那是什么样的机会啊？
0: 比如说
1: 什么样的机会你会愿意就是做这么让自己这么辛苦？
0: 可能是我真的是一间我很想要实习的公司，或者是我真的很喜欢做那个职业，就是那个工作。而且加上，因为在我的观点里面，我是摩羯，没有要刻板印象说我摩羯座的人，只是因为摩羯座是工作狂，工作在我的人生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东西，就是它可以提供我成就感，跟它会被我归类在人生需要照顾的一块。但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工作就是工作，我只是要赚钱的话，那他有可能就是会分离这样。
1: 哦，
0: 对，好抽象的那个讲法。
1: 我们的目标是40岁退休。
0: 好，可以加油。我们
1: 40岁财富自由，然后就退休。
0: 搞不好我们前面，搞不好你提早，你努努力，你30岁，没有太难了。
1: 没有，我觉得我就算30岁有那个能力，可是我还是觉得会偏向要找点事做
0: 啊。我也是，我真的我也是闲不下来的人。
1: 对，
0: 然后
1: 40岁可能差不多，
0: 差不多可以休息了。
1: 对，
0: 差不多可以，可能你先去世界旅游个两三年这样啊，已经玩腻了再回来工作。
1: 对，
0: 对吧？人
1: 希望我的人生可以这样，
0: 我也希望我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啊。但就是我自己会是兴趣大于薪资。但我觉得这个就是看个人的想法，而且我现在这样讲，搞不好我到时候毕业的时候，我还是先为了五斗米折腰。
1: 那如果这样，那我们问一点极端，那如果这个工作你很喜欢，这个机会你很想要，可是这份工作不会给你钱，他不给你钱，他给你的就是荣誉感跟
0: 经验值，
1: 跟你的满满的那个做起来很开心，然后
0: 情绪价值
1: 也是你想要的，
0: 对，
1: 但是他不给你钱，
0: 他没有钱。然后我会不会做什么？
1: 对，你还是会选择兴趣吗？
0: 我会。
1: 真的假的？
0: 但我
1: 他不给你钱你也要。
0: 但对啊，但附加成本就是我必须去找其他工作去维持我的生活啊。
1: 就是如果就是你当志工的感觉。
0: 你看两个角度不一样的人，他现在没有办法理解。没有，他不理解，但是尊重我的想法。
1: 那其实某种程度会不会我们现在也是在做的，因为广播电台没给我们钱啊。我不是这样说的，就是我们做
0: 这个话很难接呢。这个话
1: 就是我们做这个没有、那個。
0: 好，我懂你的意思，应该是说我们做这件事情单纯就是因为我们热爱，并不是要去说我为了
1: 要
0: 钱还是要什么东西去做的。
1: 而且我们也还不是什么，就是
0: 也没有，对，我们不是什麼，
1: 我们不是什么，我们不是什么咖，所以这是很合理的。但是某种程度上，我们也没有做这个获得什么。你看人家做志工都会有嘉奖。
0: 然后可能食宿的那个，我没有，我们也有啦，但就是对啦，但我懂你的比喻，就是我们是真的是单纯因为热爱在做这件事情。
1: 对啊，我们也可能就是对啊，
0: 就是不求
1: 累积，
0: 对，
1: 累积经验，
0: 对，
1: 然后看能不能有这个经验，然后让我们获得一些更多机会。
0: 对，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
1: 其实我们会这样选，
0: 对，
1: 你会这样选，然后我会这样选，其实某种程度上都是因为。又扣回来了，我们年轻
0: 是
1: 哎、欸，真的，你年轻的时候你才有时间等待机会。
0: 年轻是资本，这件事情真的是我现在这个阶段我就感受到，就是它听起来是一个，它是一个很老生常谈，长辈们爱说的话。我小时候会想说，就是我 get 不到为什么会一直强调这个，但是身为年轻人的我现在必须跟大家说，我也觉得年轻是资本。
1: 对啊，因为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才可以这么选。如果你问我们的
0: 30岁的时候
1: 爸爸妈妈，对，他们肯定会先选钱，因为他对他们来说，他们要 照顾一个家庭，
0: 对，负担已经越来越大了，而且我们身

0: 上现在的压力，我们只要承担我们自己就好。
1: 对，我们不用就是有另一半啊，或者是有小孩
0: ，
1: 或者是我们也还不需要抚养我们的父母亲啊。
0: 对，
1: 对，我们现在只要，而且我们甚至连生活费都有，就是家人还有，
0: 对，还
1: 是
0: 我们
1: 赞助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当然可以，我们现在可以选择。我们钱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想做的事情，那都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有那个时间去等待机会。
0: 对。
1: 但是如果你再把时间再往前往后推十年，如果这时候要又出现一份只有基本时薪的工作，但是
0: 只有热爱，对，那我可能就不会选。
1: 但这时候，对，说实话，因为真的，我们不能够，我们没办法一直都是同样的，
0: 我们没有那个资本去做那么多选择。
1: 这就是。那叫什么东西？
0: 阶段性
1: 问题。
0: 对，这就是阶段性的课题。
1: 我们现在20岁，我们可以这么选，但是30岁之后，我们虽然也可以这么选，但我们可能就不会这么选。
0: 没错。哎，那说到这个，我想要延伸，我觉得阶段性选择就会蛮扣题在这个上面。
1: 对啊。
0: 就是因为你的每一个阶段不一样，你的心态跟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你会选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可能是20岁的我们跟30岁的我们一定会做不一样的选择，在现实生活跟热血两条路之间。
1: 对，
0: 所以好，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我会选择兴趣，因为我觉得就是 for 我现在而已。我可能以后就，或是可能两三年后，现实压力开始打在我身上，我有房租，我有水电，我有什么什么的时候。
1: 但是，30岁的我会财富自由，所以应该也还好。
0: 好，话放在这里，你30岁以后再回来听你这个作品。希望你是把这一段截图下来说，你看我做到我20岁说的，我30岁要财富自由。
1: 结果我还在30岁还在泥沼里面挣扎。
0: 但30岁也还很年轻，我甚至觉得40岁都还很年轻。就是我觉得
1: 是的，
0: 对啊，就是不同的年轻嘛，但是。只要你更年轻，你更有试错的机会，更有试一试的那个资本。
1: 对，
0: 好，那讲到阶段性课题讲完，我们来讲阶段性朋友。
1: 欸、
0: 我
1: 怎么又讲朋友？我们不是
0: 哦，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一部分了嘛，但是我
1: 还
0: 是要、
1: 哦、
0: 還
1: 想要继续延伸。
0: 对，我还有一部剧想跟大家分享。
1: 你刚刚是去哪里啊？
0: 没有。
1: 哦、对我们这部我们要扣回我们的主题。
0: 对，那这一部叫做《五把五把在一起》，那它主要是在讲人生不同的阶段，你陪伴在你身边的人也会改变。那它里面呢是比较早期剧本，就是喜欢写那种当红的什么偶像团体啊之类的故事剧情、
1: 哦，
0: 但是它是因为。偶像团体的成员跟一些朋友之间的误会跟现实之后去解散。那为什么会讲到那个阶段性朋友，是因为十年后大家在一群朋友跟成员又在人生不同的位置之后相遇了，然后要重新去面对、可能我曾经跟你有误会要不要解开，跟爱情之间的一些想法、
1: 哦、
0: 还有那些遗憾是否阶段性朋友的。因为可能你人生一直在成长，你身边的人来来去去很多，但是总有一些人是你觉得我早知道我那时候可能多跟他沟通一点，或者说就是可以去把误会解开的话，我们现在可能就不会那么僵的关系。就是有一些你一定是带有遗憾的嘛。
1: 哦、哦，
0: 你有这种经验吗？
1: 哦，其实有欸。
0: 哦，
1: 我觉得对，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你会觉得其实心里还是
0: 会有遗憾。
1: 如果那时候不是这样子的话，然后可能现在就不会，就是不会说变成现在这样
0: 这个关系的感觉。
1: 对啊，
0: 我好像认真说我好像没有。
1: 哦、那看来我势必得讲这个故事，
0: 交给你了。我没有这个经验可以分享。
1: 看来我势必得讲这个故事。
0: 是，请分享。
1: 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不是说特别好，但是就是也是很不错的朋友。
0: 对。
1: 然后他是一个男生朋友，然后我们其实一直都蛮不错，我们国中就认识了，然后到高中都还同班，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我们选那个双语班嘛，就是然后我们就一样同班，然后他就是我们就是吵架，我们是有一次吵架，
0: 对，
1: 就是那种因为他讲话就是习惯那种就是
0: 比较直接吗？
1: 不是，他讲话就是比较就是怎么说 用比较直接一点的话说，就是屁话比较多。然后那时候我心情刚好不是很好啊。

0: 但他那时候还是我就是认真在问他问题，但是他还是在
1: 开玩笑，
0: 对，还是在保持着那个态度。
1: 懂。
0: 但然后，所以我就因为这个就是跟他吵架，然后其实就是差点打起来。嗯。然后就是这时候旁边的人都在劝架这样。嗯。然后我其实觉得，如果那是就算说好，我们不要去追究他的问题或者是怎么样，因为其实有的时候。讲话确实可以不用那么认真，这是我后面悟到的问题。
1: 但这个是我们长大之后才意识到的，小时候都会往心里去。
0: 对，但是对他，但是他那个乱讲话不是有针对性的，他那个只是就是真的是在乱讲话，
1: 就是
0: 我问 A，然后他一直在讲 B，就是这种乱讲话。
1: 哦，但我也不喜欢这种，就是我想要跟你认真讨论东西的时候，结果你乱回答我，是会生气的。
0: 对，但是现在我们会分时候，但是可能那时候他不太会分。
1: 对，小的时候嘛。
0: 对，但是我觉得我那时候也不应该带着情绪去
1: 讲。
0: 对，但是我也不能用现在的思维去评论那时候的我。
1: 对，毕竟那个时候不成熟。
0: 对，因为毕竟都已经发生了。
1: 对，那就是小时候的。
0: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这真的是有。蛮那个，就是我觉得，蛮遗憾的，因为我觉得他就是算是一个蛮，他算是一个蛮细心的朋友，蛮贴心的朋友，
1: 你蛮喜欢的朋友，
0: 对，他就是对啊，就相处起来还不错，然后又就是，哦、我印象中他最贴心一个点就是，我那时候有投特殊选材，
1: 对，
0: 但我那时候没有上，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难过，我就觉得很低落，然后。他那时候坐我旁边，然后他就是听到就是大家就是在安慰我或什么，然后他就起来，然后他就问我说：“哎，没上哦。”然后他就走出去，他就去投了一瓶饮料回来，然后就放在我桌子上，没事啊，再考上就好了。哦。然后我就觉得当下真的是蛮
1: 暖到，
0: 对，就是就蛮想哭的那时候。
1: 被你的兄弟情感动了。
0: 对，他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朋友，但就是因为这个，然后我们就吵架，然后对，然后就到。毕业之后就没有再
1: 联络了。嗯，那说到这个，我觉得也蛮小张，你可以想想看，如果到你现在这个阶段，你想清楚的这个东西，有些人可能会试着去修复这段感情，但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就留一个遗憾。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会怎么选？你也可以想一下，你会想怎么选？现在的想法，
0: 我会觉得。就这样
1: 啊，但我觉得都合理，因为有些人就是就算没有可能没有正式的道别，但是可能就会默默的去离开我们的人生。但是我觉得就像你说的一样，那些很暖心的回忆，一起经历过的故事，其实不会因为分开你就忘记或是失去它的意义。
0: 对啊，
1: 所以说我们说阶段性朋友，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好是坏是看个人去判断，但是人生中本来就有很多关系都是阶段性的。但是如果今天真的有一个让你很遗憾或是很伤心的东西的话，也希望今天听完这一期的听众朋友可能可以觉得说，但去回忆那些好的回忆，就是还是会留在你的心里，还是会是很珍贵的记忆球。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首这部剧的片尾曲，叫做《我们没有再见》，然后是由魏如云所演唱的。

0: 那听完刚才那首歌呢，我们也不知不觉的来到节目的尾声了。今天透过阶段性去连接到两部剧，然后去跟大家分享这两部剧跟我们觉得阶段性适合接什么。不知道在广播前听的听众们，讲到阶段性你会第一个想到什么词跟什么样的故事呢？然后也希望今天我们分享的故事可能有让你感受到共鸣，有让你得到些什么，或者是有让你知道一些新的角度。那当然如果你有其他故事想分享或者其他角度的话，也欢迎到我们的 IG 跟我们聊天。那我们今天透过这两部 22K 梦想高飞和5858在一起嘛，我们去看见了其实人生不同阶段会遇到的课题，也感受到每一段相遇都有它存在的意义。那在这边蛮想要访问一下小江，今天有什么心得之类的可以分享？
1: 心得哦，
0: 是
1: 心得，就是有旧德也有心得，然后旧德不去，心得不来。
0: 那你很幽默了，但这个蛮厉害的。
1: 对啊，对啊，嗯，我们认真说一下。
0: 好好，你认真说。
1: 就是
0: 是
1: 赞啊，没有啦，就是
0: 哇，这个好，你说你说，
1: 就是觉得时间怎么又过那么快。
0: 真的欸，我们这几次
1: 聊，因为我们这两次录音有找到自己的节奏，
0: 对，
1: 然后就知道
0: 一瞬间就是聊一聊之后，
1: 也没有一瞬间啊，也是一两个小时，
0: 就是一下子，就是体感上嘛，体感上很快啊，
1: 对，
0: 对吧？我就体感很快，我就是我们就分享，然后互相聊一聊之后，就要到节目的尾声了。
1: 对，然后这期就是延续了上期的我们最后埋下的那个话题嘛，就阶段性这个词。
0: 对，
1: 然后我们就分别分享了一下我们内心觉得阶段性后面最应该要接什么词。
0: 对，
1: 然后通过今天的听那个七七的分享跟我自己的分享呢，我也觉得

0: 就是每次来上节目都好像是在聊天这样。
1: 而且可以去回忆一下之前
0: 对。
1: 人生里面的一些故事跟有些时候，其实我觉得聊天是一个很酷的东西，就是我当下讲出来的话，可能甚至是我没有
0: 对，
1: 真正意识到
0: 没有
1: 我有，
0: 想过的，
1: 对，但
0: 然后
1: 是你
0: 你就会
1: 说出来，
0: 帮自己整，就顺便帮自己整理，
1: 对，把
0: 就
1: 自
0: 是
1: 己说
0: 你真
1: 开，
0: 正的想法是什么？
1: 对。
0: 对啊，这样就是很不错，
1: 而
0: 就
1: 且我
0: 是
1: 很喜欢今天讨论关于兴趣跟薪资这个问
0: 你
1: 题。
0: 不是喜欢后面的冷笑
1: 哦，谢谢，是蛮幽默的啦。但是我更喜欢在聊那个时候，因为我好像也没有真的那么认真去思考过，如果今天有一份兴趣或是薪资摆在我面前，我会怎么选？跟阶段性课题还有阶段性朋友这个的意义，是我现在可能看开了，但是以前的我可能真的不会想的那么开放，我可能会很纠结跟很执着在这段关系为什么莫名其妙离断开，或者是是不是我甚至会延伸到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之类
0: 但会不会，其实我们还没有真的看开啊？只是我们现在没有遇到，我
1: 的，也
0: 们
1: 有可能。
0: 现在没有遇到，我们这其实说不定这个问题其实是有 level 的分别的。
1: 哦，我
0: 我
1: 们
0: 们以
1: 可能
0: 前遇
1: 没
0: 到的
1: 那
0: 是，
1: 么。
0: 我们以前遇到的是初级的，但我们还没遇到中级、高级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觉得我们看开了。
1: 对，
0: 所以就是人生就是一直不断碰到很多问题嘛，就是阶段性，每个阶段会有每个阶段的问题。你现在回去看几年前，你会觉得几年前的自己好幼稚；但你30岁的时候回来看你现在，你会觉得你现在讲这些话，你到底凭什么？就是你
1: 是，
0: 经历过了什么？说不定我们这10年会经历一些风霜，
1: 对，我们的
0: 但是
1: 眼
0: 不
1: 界
0: 会。
1: 还不够大。
0: 对，我会在这10年之内财富自由。
1: 对，但没关系啊，这现在的言论就是属于我们这个阶段的嘛。
0: 对，
1: 这就是我们这个阶段性的发言，所以就
0: 显化显
1: 对，
0: 化，所以我现在就是不是我想要，是我是。
1: 对你30岁会退休，我知道你想说这个，你
0: 没有，
1: 的
0: 我其
1: 结
0: 实
1: 论，
0: 40岁才要退休，
1: 哦，你的40啊，四
0: 但
1: 十
0: 我
1: 岁，
0: 30岁就会财富
1: 财
0: 自由。
1: 富自由，OK，
0: 对，
1: 显化放在这边，这是你今天的心得，
0: 财富自由，财富自由没有定义啊。
1: 没有啊，你只要觉得你够，
0: 你觉得你过得够舒
1: 够，
0: 服了，
1: 对你够花，其实就是财富自由。
0: 对你够花，而且你并且你有多余的钱去支付你的娱乐。
1: 对，就够了。
0: 对啊，
1: 嗯，
0: 就
1: 金额上是个人
0: 对
1: 条
0: 啊，
1: 件。
0: 有些人可能他觉得他一个月要那300万才算财富自由。可
1: 对。
0: 是有些人一个月有20万就觉得已经财富自由了，
1: 嗯，
0: 就是看你自己个人的花
1: 的
0: 费。
1: 想法这
0: 对
1: 样。
0: 啊，
1: 好，那说到这个，也是我们刚才在说朋友嘛，就是其实有些有，也许有些朋友其实只能陪伴我们一段路，然后有些梦想可能也会随着时间改变，从不管是小时候可能会梦那种，就是你现在想会觉得很白日梦的那种梦，就是很夸张、很不切实际。然后有些挑战你可能也会在不同阶段一一出现，但是我觉得正是因为经历这些相遇跟分离，还有成长跟这些选择啦。才可以让我们一步一步成为现在的自己，甚至是
0: 对，
1: 未来越来越好，然后可能可以承担更多，然后有更大的眼界的自己，这样。
0: 对，每个阶段就会造就成现在的你。
1: 对，然后再回扣，就是因为在讲经典台剧嘛，我作为一个早期台剧爱好者呢，当然还有很多很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名单，然后像是什么《流星花园》，你一定听过，然后《海派甜心》啊，什么爱上哥们啊，三明治女孩的逆袭等等，还有哦，反正真的是很多，就是数不完。但是也希望大家，如果跟我一样是喜欢看台剧的人，在听这几期节目的时候，会有一种回忆被翻出来的感觉，就是可以去忆当年一下。
0: 对啊，
1: 然后有空的话，也蛮推荐大家可以像我一样，我在准备这一期的时候，我有特别把一些片段拿出来看，我真的觉得很好笑。就是现在看会是另外一种喜感跟另外一种娱乐感，但是当下看的时候会很真情实意的去感受，现在感觉就觉得蛮土，然后那个画质很，而且重点是那个妆造真的是最不能忍受的，
0: 对。
1: 对，那
0: 但
1: 个，
0: 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那些歌，就
1: 对，
0: 是我们那些歌，就是你一听就是会回到当年的感
1: 没
0: 觉。因为
1: 错，
0: 我们刚刚在听的时候，突然发现以前的歌
1: 都
0: 好
1: 有一
0: 像都
1: 个，
0: 差不多。
1: 对，都有一个调调的感觉，你会听得出来。
0: 你一听你就知道这是那个可能好有年纪的歌，但又
1: 对，
0: 不是那种老歌。
1: 对，而且会是打在你青春那个阶段性青春上的歌，这样，
0: 对，就是某一个
1: 对，
0: 阶段的歌，就又不是那种真的。
1: 嗯，
0: 不是我们这个年代的歌，
1: 对，
0: 就很像是我们成长阶段的时候，你会听到的那些音乐，
1: 没
0: 就
1: 错。
0: 是会很熟悉。
1: 那再跟你题外话分享一个，我觉得台剧就是以前看台剧会觉得小时候嘛会 就是会以为那些剧情有真有

0: 假的时候，你只要看可能同一个昂档的聚会都是同一个男主角，然后同一张脸去演两个角色两个故事的时候，会蛮出戏的。
1: 可是你不会觉得没有办法接受他上一部剧叫什么名字他这一部剧居然叫什么名字，
0: 然后可能他这一部剧是一个大暖男，然后上一部剧是渣男这样。
1: 对啊，就会觉得有点割裂。
0: 对，但就蛮好笑。所以小时候都会有那种男神啊，比如说常看到的可能李国毅啊，然后玉胜啊，然后还有很多可能，任容萱，然后很多的男女演员都会出现哦。但是我太久没看，其实现在有点小，就是脸都还记得，但是名字要回忆一下，因为可能脑袋记得都是角色名，比如说流川嘛，流川我们再回扣一下，不知道如果有听上一集的朋友就会知道我们在讲流川是谁，
1: 就是那个灌篮高手里面那个。
0: 谢谢，那是流川枫。然后反正总之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关于台剧的回忆，对，现象，然后也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这两集有听得开心，然后也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让大家去想起一些美好的回忆啊、
1: yes.
0: 没有就是曾经陪伴过你们的人这样，然后还有你曾经走过的一些努力的人生阶段，因为也是因为这些节目我们可能才会去翻起你刚才说的那一段故事或者是那些回忆，因为忙着忙着人在忙碌的生活中其实会遗忘掉某些东西，就是你不把它特别拿出来看一下的话，其实你会把它暂时遗忘在后面。
1: 嗯，
0: 那也希望大家就算知道其实有些事情它是阶段性的出现在生命中，也要因为它的阶段性很珍惜，因为阶段性其实一直都有，那为什么它的珍贵跟它的美好，我觉得就是在于它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才会更加的觉得它应该好好把握好好感受，然后他们留下来的回忆跟成长呢也觉得是一定说一直陪伴在大家身上的，
1: 就是它是一些 一堆一堆的碎片，然后才拼凑起现在这个完整你。
0: 对，我觉得就是要它就是要有办法时间流失它才是人生的阶段嘛。那我一直都不觉得，很多有些人可能会觉得阶段性是负面的，但在我这边一直都不会觉得阶段性是负面的，是因为我会觉得是因为这样我长大了我成长了才出现阶段，我如果每一个阶段都长得一模一样，我觉得那个更可怕，你知道吗？你觉得呢？就是比如说我可能13岁到18岁我一直觉得我的生活过得一模一样，我整个人也都一模一样，我分不出我的阶段性，除了我的生活可能从国中变到高中，高中变到大学。
1: 对啊，因为其实人生其实客观来讲，那个阶段性是我们去定义的，就像经纬线一样。
0: 对，
1: 真的没有那条线，也没有时间轴，也没有，就是我们就生命就是一条很长的路这样。
0: 对，
1: 然后是我们自己去切分成阶段性这个词的，可能国中、高中、大学，然后20岁前、30岁前这样子是我们自己去切分的，就跟经纬线一样。
0: 对，
1: 但实际上是没有那些东西的，所以我觉得每一个部分要足够精彩，它才能够成立成一个部分。
0: 对，你才有办法分开它。
1: 陈立成是我同学的名字。不好意思，
0: 陈立成，
1: 我刚刚突然 Q 到这，突然有点想笑，震惊不过3秒。
0: OK， 但是我觉得你比喻很好，就是经纬度是大家划分的，所以跟你一样，你的人生一定要有足够的变化跟足够的精彩度，你才有办法把它切分成很多块的阶段，然后去把它提出来，去回忆，去说，去感受这些东西。那我觉得这是很珍贵的。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今天听完这些我们分享的想法，你们有一点收获。那也因为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到这里了，那希望下周我们一定要准时再见。我们是什么时候播呢？
1: 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首播，但是我们在SoundOn然后
0: 官网上面，
1: 对，世新广播电台官网，还有Apple Podcast 应该还没有，但是 Spotify 也有上了。
0: 对，都可以找我们的名字，叫做
1: 我们的节目全名叫
0: 为什么要看
1: 我们
0: 的
1: 节
0: 目？
1: 音
0: 乐
1: 有
0: 话
1: 要
0: 说，没错。
1: 对对对，
0: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然后我们也会我们也会更加努力去增进自己，准备更多的故事跟更多想跟大家分享的东西，
1: 一集比一集更精彩、啊。
0: 没错，希望你们要定期关注。好。那我们今天
1: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0: 没错，要准时收看。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咯，我们下期见，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2: 有的，欢迎光临 AM 七二九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我是彩萱，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让我们一同拥抱经典的感动吧。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歌曲是发行自1987年《这个世界》专辑中的同名主打歌，由已逝歌手蔡澜清演唱。从小就展露音乐天赋的他，22岁那年便自己低调创作并录制了这张专辑，这是他生命中唯一一张创作，但他却用了12首歌照亮了整座歌坛。

柔美的旋律以及温暖贴近人的歌词成为了他最著名的代表作，许多知名歌手像孙燕姿、张信哲、刘若英等人都曾经翻唱过。时隔30年，2020年因为电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中军歌比赛的片段，让这首歌再次受到瞩目。

电影不但让年轻一代认识了蔡澜清，更是透过这首歌提醒人们，来到自由的年代，我们就真的自由了吗？鼓励同志朋友们保持勇敢和信念，为这个世界添上更多美丽色彩与爱。虽然遗憾这样一位才华洋溢的青年，当年在专辑录音完成后没多久，就因休克引发心脏麻痹而送医不治，得年22岁，来不及见到自己的创作结晶，但他音乐中所传递的精神，相信将会作为一股希望，永远的流传下去。今天节目已来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彩萱，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如果一部电影里藏着不能违反的规则呢？有人不能回头，
2: 有人不能说出真相，
1: 而有些角色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2: 当灯光暗下，故事开始，你准备好遵守规则了吗？
3: 这里是电影规则怪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
2: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电影规则怪谈，我是于珊，
1: 我是彩依。
2: 不知道大家上周有没有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呢？
1: 如果还没听也没关系，记得听完这一集再回去补，都很精彩哦。
2: 上一集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义工的想法，也分享了电影里很多让人有感触的情节。
1: 那今天我们要换个方向，聊一个大家几乎每天都可能遇到，但总觉得离自己很远的话题。
2: 没错，相信大家最近应该都收过一些奇怪的电话、简讯，或者是 LINE、IG 上突然跑出的陌生讯息吧。
1: 像是高薪工作啊，或者是稳赚不赔、投资翻倍、限时优惠，感觉每天都在考验我们的判断力。
2: 那你有没有想过，

0: 为什么明明新闻每天都在报，还是一直有人被骗呢？
1: 今天我们要透过一部电影，一起来聊聊诈骗、人性，还有那些看似不可能却真实发生的故事。
0: 那就先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
1: 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
0: 暑假过了快一个月，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因为还没有听过你分享你在台南的工作做得怎么样。
1: 我台南那个其实蛮开心的，而且很闲，就超级无敌闲，我都会推荐朋友一起去。
0: 他是做什么的？
1: 他就是做那种韩国展，然后会，他是一个展区，然后他就会卖很多韩国的东西。
0: 对，上次有听你讲过。
1: 对，他就是什么年糕啊，有的没的。然后我刚好是香蕉牛奶。然后他的话，我们那个摊位有四个同事，然后每次上班都会跟2个或3个一起。然后有一个同事，我就超级无敌喜欢他，他就是很天然呆吗？也不能这样讲，就他没有心机。对，然后跟他相处就觉得很自在。
0: 就比较好相处
1: 对
0: 啦。
1: 啊，其他的就，
0: 那有没有遇过什么很傲的客人？
1: 我觉得很傲的客人还好哎，但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个中国人，然后他来买，
0: 中国人
1: 对，然后他就是一直说要，因为他手上都穿金戴银哦，
0: 穿金戴
1: 所以
0: 银，
1: 看起来就很贵，然后他就是一直想要凹一些赠品，
0: 哦，凹一些小样。
1: 对。但也不是说小样，就是可能我们可以送一个存钱筒。他说可不可以送2个？
0: 这种大妈很常见。
1: 然后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真的说送就送，因为我只是工读生而已。
0: 对啊，不是我之前做包包店的时候也有客人，就是也是那种有钱的大妈，就是她口音有一点 A B C，然后她女儿是完全 A B C 的那种，就是一看就是在国外生活的。那 A B C，你既然有钱出国留学，那你一定有钱买这个。因为我们店是卖包包的，然后他们是来买那个手机挂绳，就我们店有卖手机挂绳。然后呢，他们原本就是买两条的话会送一个垫片，对。
1: 垫
0: 然
1: 片，
0: 后因为没有那个垫片的话，他手机挂绳就没有办法挂在他手机上，所以等于是他还要再花钱买一个。对，然后呢，他们两个就是不是他们两个，就是那个妈妈就跟她女儿一起来。然后女儿大概已经结婚了那种，然后妈妈就一直硬要凹折扣，而且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工读生，干嘛为难我？她一直疯狂跟我凹欸，
1: 那你就给他吗？
0: 我没有啊，而且我凹就是她凹的话，等于是我要自费那个就是手机垫片的钱，我怎么可能给她凹？就我来上班，然后我还要再额外花一笔钱，怎么可能？
1: 这你应该是没有业绩的吧？
0: 工读生是没有业绩压力。但是他就是一直狂跟我凹，我觉得很烦，我又不可能直接赶他走，对。然后最后就是求助那个比较老练的同事，这样，就是我不理解，就是一个190块的手机垫片也要凹，都送你一个了，你就买一个嘛，会怎么样？我那时候还有推荐他说，哦，不，那个时候我那个比较老练的同事，他就跟那个。一直疯狂要凹折扣的那个大妈说，她就说楼下有那个手机壳店，你可以去楼下看，他们那边说不定卖的比较便宜。
1: 哦，
0: 对，
1: 用
0: 或
1: 便
0: 是
1: 宜来讲，
0: 对，或是比较，她就跟她说楼下卖的比较耐用，这样，然后或是叫她回去虾皮搜索一下那个手机垫片，上面一个都十几块了。
1: 那他有通，就是就走了吗？这样。
0: 没有，那个大妈就是还是有再继续凹，然后我们两个。就装作没有听到这样，然后他女儿看起来也是一个明事理的人，所以就他女儿就直接结账这样。
1: 啊，真的吗？这样算明事理吗？他如果明事理，应该就不会让妈妈在那边熬那么久吧？
0: 对
1: 还是
0: 啦，
1: 要看有没有机会熬到。
0: 我不确定诶，可是他女儿感觉是中文不太好，
1: 中文不太好，
0: 因为他就是会中英一
1: 交
0: 直讲，
1: 杂
0: 就
1: 这样。
0: 交杂这样，然后跟我们讲话，然后他就因为他。电话也不是台湾电话，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要送东西的话，都一定要办会员什么的，然后就叫他们办这样。
1: 那个蛋应该是妈妈版吧？
0: 没有欸，最后好像是他姐姐好像可能有的来这边逛过，所以又找了他姐姐会员什么的，反正就是一系列很复杂，你知道吗？就2个手机挂绳，然后加一个垫片，他们消费甚至不到1500，然后在那边耗了30-40分钟，然后其中有20分钟都在跟我熬手机垫片，我真的是请他们出去离开这里， 贪小便宜的话，你就

0: 上虾皮 Google 那个一个十几块的东西而已。
1: 是我应该就跟他说，对不起，我真的是一个工读生，我真的没有办法。
0: 我那时候就说，这个我可能没有办法，我就说我没有那个权限这样。
1: 哦，啊，还是
0: 就是
1: 不理你，
0: 啊，他就说，哦，拜托啦，哦，那个垫片就多送一个，他又不会怎么样。我说没有办法，我是工读生，我没有办法。
1: 我遇到是什么？因为我一定会抓狂。
0: 看，我应该直接甩出我的年纪，我应该跟他说，我才十八岁，我才刚出社会，要出来打工，不要这样为难我。
1: 他应该听到就好吧，好吧，
0: 烦，真的超烦，真的很多 OK， 饮料店更多。
1: 你遇过怎样的 OK？
0: OK 的话，我觉得比较难定义，但是有很多就是我很讨厌的那种客人。
1: 多讨厌？
0: 像是有些客人他会很奇怪，他会站在门口把那个饮料喝完，然后再把垃圾拿给你。你知道那个时间你要跟他，就是比如说现在没客人，你要跟他相处大概五分钟，很讨厌欸，买完饮料干嘛不离开，你在那边喝完是怎样，而且喝酒喝盯着我们看干嘛。
1: 他应该是想看你吧。
0: 没有，很尴尬，他就往里面看，然后喝了他饮料，感觉在发呆，你知道吗？然后因为我们就现场也没客人啊，然后我们就很尴尬，你知道吗？相处 那一段时间。
1: 那你们聊天吗？
0: 你说跟同事聊天
1: 吗？没有，跟客人。
0: 怎么可能
1: 啊？为什么？他说不定在等你跟他聊天。
0: 他看起来就是个怪人，我不跟怪人聊天。我不太喜欢跟客人聊天，就是会有一些阿公或阿嬷，就常客那种，然后他们就很喜欢聊天，但是就是你知道年龄会有一些代沟，就很难聊得起来。对，然后就很尴尬，我还是哦，对啊，对啊，对啊，哦，对对对，哦，那边新开一家，哦，对啦，好吃的吼，我下次去。就是要一直附和他，很尬聊
1: 但我其实蛮喜欢跟长辈聊天的。
0: Why？
1: 就是我之前有一次去西门町，我遇到一个，他在专门画那种喷漆画的那个阿伯。
0: 喷漆画？
1: 对，他叫什么什么糊涂阿伯。
0: 糊涂阿伯。
1: 反正他的抖音就叫这个，我有点忘记了，还是什么西糊涂，忘记了。反正他的话就是已经七十几岁了，然后还在那边画画，然后都画得很漂亮。然后我有一次就是在西门町，结束活动之后，我在那边逛街，就逛到那边，我就停下来在那边看他画了两个小时。
0: 哦，
1: 对，我就坐在旁边。
0: 你看他画了两个小时，
1: 对，因为我觉得
0: 很闲哦。
1: 没有，因为我觉得很厉害。然后他结束之后，我还想要，因为我原本想叫他帮我画一幅，但是因为那时候有很多游客都要叫他帮他画，然后我想说算了，让游客先拿，因为我很常在台湾，想说没关系。然后后面结束之后，我就看一下他旁边，因为他旁边其实有摆很多个画
0: 作品，
1: 对，其实都可以直接拿走，然后给他钱这样。然后我就看到一幅，我觉得蛮漂亮的，然后我就想说不拿，就是都来了嘛，
0: 就拿一幅走。
1: 对啊，然后就顺便跟他聊天，然后觉得他就是
0: 他不忙嘛，还有空跟你聊天，
1: 他就是一边收拾一边跟我聊天。
0: 哦，
1: 对，那他感觉是蛮喜欢跟年轻人聊天的。
0: 我觉得长辈都很喜欢跟人家聊天。
1: 对，
0: 他们我觉得是因为就是年纪大，然后平常也没有在工作，社交可能也变得比较少，所以相对来说跟人接触有机会聊天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更加珍惜这的过程，这样就是更享受这个过程。
1: 而且那个阿伯他很特别，是他没有代沟，很厉害哦，因为他有在，他甚至有在用抖音，然后还有用什么直播什么的。
0: 直播七十岁的阿伯会用直播很厉害，
1: 对，他叫胡雅图阿伯，
0: 胡雅图阿伯，
1: 他一幅画超便宜，他一幅画才250，
0: 那算便宜，
1: 然后再加外面的框才200，就是总共加起来是450，超便宜的，而且真的很漂亮。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西门町逛逛，他每周六日都会在那边画画，但他最近好像出去旅行了，
0: 最近出去旅行。
1: 对，他有发那个什么影片，然后就说他最近在旅行，然后他很可爱，有机会的话再去西门町找他聊天。哦，而且他那个时候猜我的年纪，然后他居然把我猜21耶，
0: 把你猜大，
1: 因为他说他觉得我讲话起来不太像18、19。
0: 哦，
1: 然后就应该是称赞的意思啊，但如果是那种就是不会看人的那种，然后把我猜25，我会生气。
0: 看，我之前就有客人就是问我年纪，这样， 就是他一开始先猜我年纪，因为那个。

0: 那时候也是包包店的客人哦，真的很烦，包包店超多 OK， 就是我们那边卖的包包基本上都是1500以上，然后最贵的4000这样。对，就是来进来买包包，应该花到至少1000多块这样。然后他跟他女儿来看包包，然后他女儿那天生日，然后他女儿好像29吧，快30了，然后就跟我好像有差一定的岁数，这样我忘记他女儿到底是多少，
1: 反正跟你有7、8岁一定有吧。
0: 反正至少大了5岁以上。然后我同事好像也是28岁左右，然后我是一个，我那时候18岁，我现在也才19岁，哈。然后我跟我同事差10岁，然后反正那边的人都大我很多，然后来这边买包包的也都是年纪比较长一点的，对。然后反正那时候他就是会一直问我说哪个颜色好看呐、啊，因为妈妈嘛，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很爱聊天，然
1: 喜
0: 后。
1: 欢听人家意见吧。
0: 对，他一直问我说："你觉得我女儿背什么颜色好看？"他们在犹豫2个颜色，我就说那个绿色的比较好看，这样。然后反正最后就是要结账，他们就聊就是年龄吧，好像，然后就问我，就是猜我好像猜我25岁。我想说我看起来有那么老吗？
1: 你更生
0: 他
1: 气。
0: 说什么？你看起来跟我女儿感觉差不多，可能再小一点，这样24、25吧。然后我说没有，我才18岁。他说啊，18岁。吓烂，他吓烂了，真的受够了，不要再把人家年纪猜大了，好不好？
1: 真的，我觉得要会猜年纪很重要，这是很考验情商。
0: 对，之前我在饮料店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哦，这个是我真的超生气的，我超北宋的，就是那个妈妈叫那个，因为那个小孩要喝饮料，那小孩目测大概3、4岁吧，然后就是吵着要喝饮料什么，他就说："好了好了，阿姨在用了，等一下好不好？"然后
1: 阿姨。
0: 我就很不爽，然后我拿饮料给他的时候，我跟他说："是姐姐，我才18岁。"然后那个妈妈就有点尴尬，回我说："她才3、4岁而已，不要跟她计较。"我说："没有，18岁就是姐姐。"我
1: 你
0: 真
1: 就
0: 的。
1: 直接跟他讲。
0: 对，我直接跟他讲，因为我真的超生气，我遇到太多了。我觉得小孩子自己叫我姐，就是叫我阿姨的话，我是可以接受，因为小孩子可能不懂那个，就是怎么区分姐姐跟阿姨。对，而且小孩子那个时候就是还没有长开嘛，对不
1: 对，还
0: 对？
1: 没长痣。
0: 对，还没长痣。但是妈妈叫小孩叫我阿姨，就是他没情商啊。
1: 真的。
0: 太没情商了，这个人，我硬要把他做难喝一点，他真的是受够。
1: 我去那个韩国展，然后有人叫我阿姨的时候，就谢谢阿姨哦。然后那个小朋友就真的谢谢阿姨，然后我就会故意把那个倒少一点，
0: 应该瞪他，
1: 对，因为有事喝。然后我想说，那就倒一点点给你就好。
0: 你应该瞪他，瞪他。所以会讲话艺术真的很重要，拜托，我们宁愿把人家叫年轻一点，要把
1: 对
0: 人家
1: 啊，
0: 叫
1: 而
0: 老。
1: 且现在很多人去打工应该都遇过这个问题，就是说
0: 对，
1: 被叫阿姨啊，很不爽，一整天就开始躁。
0: 可是同事也是怎么讲？就是同事通常有些年纪差距会有点大，因为像我在现在这份工作的话，其实同事年纪有些差的也蛮大的。就我现在也是我们店里面最小的，这样。然后我们正职的话，跟我差的都至少5岁以上，然后差更多有差到10岁以上的这样。然后，但是他们都看不出来，就是每个都很年轻，看起来就是跟我可能才差3、4岁这样，但
1: 保
0: 是
1: 养很
0: 其
1: 好。
0: 实就已经30岁了，或是33了这样。对，然后职场上如果说你们没有固定的一个昵称的话，那该叫什么？
1: 就姐姐啊，
0: 对啊，就
1: 姐，哎，
0: 叫姐
1: 姐，
0: 啊，对啊，你总不可能叫人家姨吧？
1: 不可能
0: 超
1: 呢，
0: 尴
1: 一定会
0: 尬。
1: 被讨厌。
0: 对对，所以就是。人情世故还是要有啦。
1: 对，但我们那边有一个真的年纪偏大，可能已经70、80了吧，然后他就
0: 七八十，
1: 对，他就让别人叫他阿嬷，
0: 七八十，我是该叫阿妈，
1: 真的，他就真的叫别人叫阿嬷，每个人都叫阿嬷，
0: 就是什么骂啊？
1: 对，什么骂什么骂这样
0: 我觉得可以啊，就是真的就是一定到了某一个年纪的，就是也是
1: 子，
0: 该
1: 要
0: 接
1: 服老
0: 受。
1: 这样。
0: 对，60岁的话，他可以不认阿嬷这个称呼吧，但是今天七八十，我觉得
1: 对啦，欸，像我妈妈，她可能上班的时候有，就是有妈妈带小朋友，然后那个妈妈就很识相，她就说， 叫姐姐哦，就谢谢姐姐，然后妈妈听。

0: 听到就会整个超级无敌开
1: 心
0: 心，
1: 花
0: 然
1: 怒
0: 后因为
1: 放。
0: 他自己会带糖果去那个药局，然后因为他就想说给发给小朋友，因为我们家其实没有太常吃糖果，但他又很喜欢买，然后他就会多发给小朋友很多。
1: 那个小朋友赚到了，叫
0: 真
1: 姐姐
0: 的，
1: 是有好处的，好不好？请
0: 真
1: 大家嘴
0: 的，
1: 巴甜一点。
0: 一定要。
1: 哎，对，那你工作都是上哪里找的啊？
0: 我几乎都是小鸡上工哎，然后就会定期跟他们配合。
1: 我自己的话是小鸡，然后104都有用过，但是因为我之前小鸡好像那个身份证字号填错，然后他不让我修改，然后我最后就只能就是整个就是去申诉吧，好像，然后就整个小鸡都被锁起来，所以我现在是主要是用104比较多。但现在求职诈骗真的很多，就是你还记得吗？之前前阵子不是新闻报的很大吗？的柬埔寨园区，就是很多人都受了高薪工作的诈骗，被骗到柬埔寨。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相信高薪的海外工作吗？
0: 是我一定不会啊，因为我觉得我的反诈意识非常的无敌高，真的
1: 哇
0: 超级无敌
1: 嘿，
0: 夸张的。
1: 你要确定
0: 因为我会
1: 欸，
0: 觉得身边的人都想骗我，就是
1: 想
0: 不
1: 太
0: 夸张，
1: 多。
0: 我感觉哦，可能真的要很好很好介绍给我才会相信。
1: 很好的朋友，可是很多人就是被那种好朋友被骗去。
0: 哦，
1: 园
0: 对，
1: 区的
0: 我有一个，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被他的，被他的朋友的朋友，就是他朋友找他朋友去，
1: 啊，然后
0: 然
1: 他
0: 后他
1: 朋
0: 朋
1: 友
0: 友
1: 在
0: 再
1: 找
0: 找他
1: 他，
0: 去，然后
1: 哇！
0: 他们就一起去柬埔寨，他们真的搭飞机过去，然后下飞机真的是被抓走，
1: 好可怕哦！真的发生在我们旁边的人呢、欸。
0: 对，然后他就是在那边2天，然后他们有一次应该是要被抓去另外一个园区的时候。他们就搭车，然后他们就用台语讲话，就跟他们两个就用台语讲话，就
1: 哦，
0: 说
1: 很聪明
0: 真
1: 哎，他
0: 的，
1: 们。
0: 然后就是意思就是说，我数到一二三，然后我们一起把那个安全带把他们勒晕，
1: 他们是两个男生还是两个女
0: 两
1: 生？
0: 个男生，
1: 哇，
0: 然后
1: 很猛哎，他
0: 他们
1: 们。
0: 就勒了嘛，然后勒完之后他们就跑下
1: 等一
0: 车，
1: 下，那台车是人很多吗？还是就
0: 应
1: 是，
0: 该我觉得应该不是哦，
1: 是那种
0: 这个我
1: 计
0: 不知
1: 程
0: 道
1: 车那
0: 哎，
1: 种
0: 我猜应
1: 哦？
0: 该是4人座，因为我看。应该对，应该是4人座。然后他就是被勒完之后，他们就马上跑，不是他们勒别人勒完之后，他们就跑下车，然后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1: 可是
0: 然
1: 他
0: 后
1: 们要怎么知道那个方向？
0: 没有，他们就一直跑，就完全乱跑。然后那个鞋子掉了都不敢回去捡，
1: 好可
0: 真的。
1: 怕
0: 然后他们很刚好的是遇到那边有专门在搜救的那种人，就专门找那种诈骗的人，然后被逃出来的，然后救他们，然后他们才有安全的被送回
1: 可
0: 国。
1: 是他们手机跟护照，然后身份证不是都被收起来，他们要怎么样？就是去找人求救。
0: 这应该是那个会有专门的人去帮他们。
1: 我觉得他们从就是跑下车，然后还可以找到人家救他们，是很厉害
0: 幸
1: 一件
0: 运
1: 事，
0: 啊，
1: 对，很幸运呢、欸。万一他们不小心又跑回园区怎么办？就
0: 有
1: 跑回
0: 可
1: 园
0: 能，
1: 区的那附近，
0: 然后就被抓走。
1: 对，或是找到的警察可能是就是有跟园区合作
0: 哦，
1: 的，
0: 对，有可能。
1: 对，因为现在就是前阵子我看那个新闻的时候，不是也有很多 YouTuber 会
0: 去
1: 去救吗？
0: 救援。
1: 这样，然后。就有拍到说，就是有部分的警察其实有跟园区的合作，所以你不一定知道说那个人是来帮你还是来害你的，
0: 对，
1: 就很可怕。
0: 但是我如果真的走投无路的话，应该是谁都会想要请他们救我啦。如果正常来讲，然后他们那时候回台湾之后，有就是里面其中一个人的妈妈来接，结果他们就把另外一个人丢在那边。对，但是其实如果我是那个妈妈，我可能也我不确定我会不会这样做，因为那个妈妈可能是觉得说，
1: 就是你害我儿子被骗到那个地方去的，
0: 对。但是其实真的骗他们的不是那个人，是，
1: 就是他自己本身也是受害
0: 对，
1: 者。
0: 他自己也是受害者，不然他们怎么可能也被抓走？
1: 可是，就是妈妈，如果我是那个被害者，就是来接他被害者的妈妈，我其实也可能也过不去那道坎。就是我觉得说，就是你害你这个朋友害我儿子被骗到那个地方去的啊！就是即便你们再怎么好，虽然你也是受害者，但是你就是把他骗过去的那个始作俑者。
0: 对啦，如
1: 对，
0: 果是硬要这样讲的话，其实，
1: 唉，
0: 但是我听完是真的觉得蛮可怕的，
1: 超
0: 就原
1: 可
0: 来诈
1: 怕
0: 骗就
1: 的
0: 在
1: 啊！
0: 身边而
1: 而且
0: 已。
1: 他们超勇敢，就是他们勒耶，而且蛮
0: 对，
1: 聪明，他们蛮聪明的，就是求生技能还是有的。
0: 对，而且还知道用台语。像我不会台语的话，我应该就
1: 去
0: 听不
1: 那
0: 懂
1: 边就
0: 他
1: 完
0: 说什
1: 蛋
0: 么。
1: 了。
0: 对，然后他可能讲了，我就说哈啊什么什么什么，然后。

0: 马上被抓包。
1: 对，直接马上被抓包，不能跟你一起被骗去其他地方哎、欸。
0: 然后看看数一二三，然后明明是要勒，然后我是直接跳下车的那一种。
1: 好，但是呢，我朋友他也是有遇过诈骗，
0: 嗯，
1: 就是我朋友他前阵子吧，大概三个月前，他被骗了13万、欸、
0: 哇塞，13万，
1: 超级多，13万，
0: 13万都可以出国3次。
1: 四次吧、
0: 哦、4次，
1: 就是省一点的话可能出个4次、嗯、我真的觉得很扯、欸、
0: 怎么被骗、啊、
1: 就是他是玩那个手机游戏，然后呢就是有网友要请他帮忙代打之类的，对，然后就是会给他钱这样，
0: 嗯，
1: 好像是要给15000吧，然后
0: 代打就可以赚15000，
1: 对，或者是可能要买他的账号，我不确定，反正就是关于游戏这样，然后就说会给他15000，然后他们两个就要加 IG 这样子，然后详细、嗯、就是对方要详细的跟他讲这样，然后呢后面就是交易要成功嘛，所以就是要汇款给他，然后对方就是诈骗他的人那个先叫他进入那个某一个游戏平台这样的网站，然后跟他说帮他把钱转入那个平台，然后叫他去取这样，然后什么都是透过网络上，就是、
0: 嗯、
1: 对，然后后面就是我朋友他发现钱取不出来，他可能要领那个钱，
0: 嗯，
1: 这样领不出来，但是那个钱在那个户头里面，然后呢那个骗他的人就跟他说就是要我朋友再汇钱进去，就是需要完整的整数这样子，然后才能把那个钱取出来，然后我朋友他可能就是有点着急想要拿那个钱，所以他就听了他的话汇了钱进去，他汇了多少，他汇了9万块进去，
0: 他不会觉得怪怪的吗？
1: 我不知道耶、欸、但是就是人在被诈骗的时候可能就是心急，然后加上可能真的有看到那笔数字，因为对方真的有把钱汇到那个账户里面，只是钱取不出来，所以我朋友可能就认为说就是真的要汇钱进去，那个原本的他才能拿到属于他的钱这样。
0: 如果是我应该会钱取不出来，我会先去问警察，这是正常的吗？
1: 嗯，
0: 如果是我的话，
1: 好，反正
0: 就
1: 是就
0: 上网查，
1: 因为他一开始可能没想那么多，所以他第一笔钱汇进去的时候、嗯、还是取不出来，然后他后面又在问怎么办这样，然后对方可能又在汇第二笔，然后汇第二笔的时候他其实就有一点小疑惑，可是因为他太心急了，就是人在被诈骗的时候，
0: 因为他一下子就存太多进去了，
1: 对，你第一笔已经进去了，那你今天如果不把那笔拿出来的话你说不过去嘛，
0: 嗯，
1: 所以他第二笔其实已经很怀疑了，但是他还是很心急的状态下又把第二笔汇进去，汇完之后才发现干真的被骗了，因为还是取不出来，然后后面才想到说那可能真的是被骗。
0: 那后面那个他们是怎么讲，
1: 就去报警，因为我不太知道说他们到底是怎么讲，但是他总共就被骗了13万，就是第一笔是9万，然后第二笔是4万、
0: 哦、
1: 就为了那个15000的那个钱。
0: 不行啊，这样
1: 很多
0: 耶，
1: 13万。然后他被骗之后后面就是每一天都很认真的在上班打工，就是为了要还那笔13万被骗的钱。
0: 如果是我被骗13万，应该会想死吧，
1: 想死的心都有了。
0: 对啊，
1: 好了，也是啦，大家就是发现很可疑的东西还是先求证好不好，
0: 对，我先去问警察
1: 或是问朋友，朋友一定会先阻止你，
0: 朋友再不行的话就去问 ChatGPT，
1: 对，或是先上网查嘛，现在网络不是很发达，
0: 对啊，因为网上基本上应该有人被骗的话都会就是会分享自己的经验，
1: 嗯，所以就是看到可疑的讯息还是要多多查证啦，
0: 嗯，
1: 那大家听到这边的话应该都可以猜到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电影是什么类型的吧，那快点让我们进入到下一个单元吧，电影规则怪谈。

0: 现在听听今天的规则。规则一，不是每一个选择都能重新开始。规则二，所有精心设计的骗局都只是利用人最真实的情感。规则三，真正困住人的不是陷阱，而是那句“再试一次，也许就成功了”。听完规则，赶快来介绍电影吧。
1: 电影《孤注一掷》呢，是一部2023年上映的犯罪剧情电影，由申奥执导，宁浩监制。电影改编自大量真实跨境诈骗案件，希望让观众了解海外高薪招聘、网络诈骗与赌博诈骗背后的真实样貌。
0: 故事讲述城市设计师潘生与模特梁安娜，因为相信了海外高薪工作的广告，前往国外发展，没想到一抵达便被囚禁在诈骗园区，被迫替犯罪集团工作。
1: 在诈骗集团中，不服从的人会遭受暴力威胁，甚至失去自由。另一方面，一位沉迷于网络投意与博弈的年轻人，也一步步的掉入诈骗陷阱，最终失去金钱、家庭，甚至人生。警方则展开跨国追查，希望将整个犯罪组织绳之以法。那我以前都会想，怎么可能有人被骗这么多钱，而且被骗的数目都很大，或是骗到家破人亡？
0: 而且名就很明显就是诈骗，到底为什么会有人那么笨，就笨到无可救药的那一种。
1: 对，但是其实我也曾经差点被诈骗过，就是小的时候不是都会有那种打字赚钱吗？对，然后我小的时候就是因为还没有到可以出去打工的年纪，然后又会想要就是有额外的零用钱，所以那个时候就看到这个，就 IG 不是一直会投放广告吗？然后我就点进去，然后他是加赖的，然后就有人跟我就是联络这样，然后他说加入之前要先缴个会费，然后会费好像是1000块。
0: 对，那时候那么小。
1: 对，我那时候才国小，忘记几岁，反正是一个国小，对，好像11还12，反正已经快毕业，国小的时候。然后他就跟我要收会费1000块，然后我那时候就是相信，我完全不怀疑耶，而且那时候诈骗好像没有到很盛行。
0: 没有，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有跟我妈妈讲这个东西，然后她就说这个应该是诈骗。
1: 你妈妈很赞哦，你还有跟你妈妈分享，我都没有跟人家讲。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他叫我汇款1000块给他，可是

0: 身为国小生的我，哪有银行账户可以汇款给他呢？
1: 就是妈妈砸扣，
0: 妈妈砸扣，对啊，妈妈我砸扣的时代呢。所以啊，就是我跟他说好，然后我就说，可是我汇款不了怎么办？我可以给现金吗？他说没有办法，我就只能汇款。然后后面就是因为汇款不了，所以呢导致我没有被诈骗。
1: 他都没有教你怎么汇款？
0: 我那时候就没有银行账户啊，然后我也没有就是可以汇款的东西，我要怎么汇？就是他教了，
1: 好像可以用那个 ATM 然后输别人的卡号。哦，对，好像是可以这样。
0: 但我又没有别人的卡号。
1: 对啊，他如果他真的要的话，他应该会给你。
0: 对啊，所以就是说咱们就是因为没有这些多余的钱财，所以没有被诈骗，很好，
1: 躲过一劫。
0: 对，躲过一劫啦。
1: 不然今天就是说我在国小的时候被骗了1000块。
0: 那很可怜哎、欸，国小生的1000块很多哎、欸，
1: 因为他们哎、欸，但是其实我觉得通常这种诈骗啊，像你刚刚女朋友，他们就是会知道你想要得到这个钱，然后就故意先让你看到一笔真的有的那个资金，然后再让你投进去那个钱，然后你讲，因为他刚就是投了大概六七万吧，然后他就真的投进去之后就觉得说，再投一点应该就可以有了。
0: 对，因为你毕竟投了都投了，你不可能不把你原本的那一笔拿回来啊，所以一定又会再进去，就跟赌博很像啊。
1: 对，欸、其实跟那个玩股票有点像。如果我今天股票赔了500块，好了，那我想说，那我今天投500，那我下次或许可以用杠杆原理把它赚回来。
0: 哦，
1: 对，有可能。
0: 可是就是赔了，就是那个本金也没啦。
1: 对啊，但如果我今天又投一笔钱啊，真的又把我之前赔的全部都赚回来，那我说不定我也会想要。
0: 对啦，但是就是说咱们还是投资都有风险，任何事情都有风险，就是你要有承担那个风险的
1: 能力。对，算能力吧。
0: 对，你要有承担风险的那颗心脏，你要先设想到哦，你可能会失去这一笔钱。对，你不要想着哦，你投了就一定能赚回来，那怎么可能？
1: 对啊，世界上没有100%的事情。
0: 对啊，所以很多人都会说会被投资诈骗就是因为太贪心。对，但是有时候就是必须冒一点风险嘛，不然怎么可能赚大钱。
1: 对啊，欸，但像我的话，我能够承担的风险应该就是那种只会损失几百块，像是刮刮乐。
0: 刮刮乐，讲到刮刮乐我就想到前几天哦，对，我们今天这一集呢是8月4号才会播出的。那我们录音时间呢是世足结束的几天了，2-3天了。对，然后像我的话，我就是有投世足，运彩运彩，小赌小赌，好不好？就是那个他们第二场那个阿根廷对上英格兰，我赢了。我好像下500，然后
1: 你赢多少？
0: 我投阿根廷，我下500，然后我赌了比数是2-1，中了，
1: 真假的？
0: 对，然后就赚了1800，对，扣完本金之后变1300了。然后我就是你知道，人只要得到了一点，
1: 你就在赌吗？
0: 对，我就在下一场那个阿根廷对那个西班牙，我下西班牙了，但是那个比数我下的有点过大了。我是没有想到，因为他们2场下来0-0，我下烂0-0是什么？0-0哎、欸、哎、欸，我下3比，
1: 这应该不会有人赢吧？
0: 0-0，可是后面有加赛30分钟，所以阿根就是西班牙
1: 1-0
0: 进，这样1-0。
1: 哦，
0: 对，不然就哦，哎呦，守门员太强
1: 了。是阿根廷赢吗？
0: 没有，西班牙、
1: 哦、西班牙啊，你赌西班牙赢。
0: 对，可是因为我们赌的话是要下比数，就几比几这样子，
1: 几比几也要中才可以。
0: 对，就是因为我是赌西班牙会赢，然后3-2这样。
1: 哦，
0: 对，他们如果比数不是3-2，我就拿不到那笔钱。
1: 哦，那、啊、你赌多少钱？
0: 我又下了600块。对，但是那个倍率很高，就是如果我中了的话，就回了2-3千。
1: 好啊，就是靠600块有机会赚3000块这样。
0: 对，赔了赔了，
1: 这样你总共还是赚了大概700块。
0: 好像没有，好像才500吗？
1: 哦，真的吗？
0: 不确定耶，反正就是最后没有
1: 赚就好了，
0: 没有赔，但

0: 小赚了一点，就一点而已。
1: 希望你有跟到这个流行啊。
0: 想要人做人还是很贪心的。
1: 是我的话，我没有办法去赌那种，我觉得我运气不好。
0: 运彩没有，就是我一开始就抱着玩玩的心态啊，就想说就，因为我其实对于金钱来说是那种不太会去怎么讲计较吗、嗯？就是我很喜欢把金钱花在可以玩乐的地方，我就想说今天投这个，我就算没有赚，我第一场是这样想，我就算没有赚，我也获得了一个快乐嘛，对不对？
1: 对
0: 对。
1: 但是
0: 结果没想到就赚了，
1: 意外之财，
0: 对，意外之财。好了，但是我们回到正题，就是今天看到潘生被骗去园区，但是因为不认同、不服从，被打或者是被关起来，甚至后面他双腿是被打断的，也不是双腿，是他某一只腿被打断、嗯，就是很可怕、啊。但是如果今天是你被骗去园区，你要怎么办呢、啊？
1: 如果我今天真的跑不了的话，我一定会想要巴结那边的头头。
0: 巴结那边的头头，你巴结得了吗？他如果是一个七十岁，然后脸上长满痘痘，然后各种痣、嗯，
1: 没关系，
0: 然后头秃，你知道地中海？
1: 我知道，没关系啊，就是看能不能以色诱人，说不定还会成为那边的头头夫人。
0: 头头夫人，你当得下去吗？
1: 一定可以，因为要为了就是自己好过一点的话。
0: 啊，我不行啦。那他要你去骗人你 OK 吗？
1: 欸，骗人哦、喔啊、我觉得我真的要叫我去骗，不然会打我的话，我还是会去。虽然
0: 可能就是怕他们就是用一些刑啊。
1: 对啊，这很可怕欸，你不觉得很
0: 可
1: 怕吗？
0: 是很可怕啊，就是你今天被骗去那边你还要被打，你乖乖工作也不行。那如果说那个 KPI 没有达标怎么办？就是他们 KPI 没有达标，然后你就是要被揍这样。
1: 我就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再给我一次机会，拜托拜托。
0: 他说没有，他直接把你手指头折断，
1: 然后我就哭啊，
0: 哦，好可怜哦。
1: 对啊，但其实如果是你的话，你在那个环境，你还是会做吧？
0: 我会服从，但是我会一直想办法要逃出去。我可能会默默动歪脑筋，可能藏汤匙啊、藏锁啊、发夹、开锁啊这样。就是想各种方法可以逃出去，但是我觉得想到那个后果会被揍，好痛哦。
1: 对啊，就像我很印象深刻是那个里面潘森他去厕所，然后要用那个
0: 纸条，
1: 然后刚好被安娜发现的、啊、那个时候，那个里面的小头头就是发现潘森在里面，然后潘森直接把那个沾了马桶水的纸条
0: 吃下去，超恶、那如果今天你是身处在那个情景，你会把它吃掉？
1: 我会把它藏在可能胸口前面，因为他不可能摸我，还是说不定有可能
0: 、欸、我觉得在那种环境下什么都有可能。
1: 好吧，那我不知道会不会吃掉，但我应该会吃了会吐出来吧，会觉得反胃吧。
0: 本来我想到一个十八禁的东西，但我想说先不要
1: 讲、
0: 好行，但我觉得如果今天配去园区的话，我光是吃那边的东西我可能就没办法。就是那他们那边的饭菜应该都跟喷一样吧？
1: 他们都吃馒头吗？
0: 我觉得像喷欸，我觉得不会那么好过欸，可能比监狱的那个伙食更差、欸、
1: 有啊，他们里面有人就是那个有专门在送外卖，他们不是都送馒头？
0: 哦，那是电影啊，真实的园区又不可能给你吃外卖，可能给你吃喷吧。
1: 外卖小哥还说：“吃馒头那些人还没死哦，
0: 吃馒头那些人还没死哦。”
1: 对啊，就觉得很冷血。
0: 是啊，可是电影里面他们后面就算被救出来了，可是还要承担法律责任，你不会觉得这个代价太大了吗？
1: 不会啊，如果是我被救出来，我虽然承担法律责任，但是我会谢谢那些人。
0: 但是你可能要因此被关两三年，
1: 总比
0: 因为你骗人啊，你骗到人家的钱啦，然后你可能害人家家破人亡之类的。
1: 但我觉得，如果要受最大的刑，应该是要那个，就是主要的那个头头。他如果被判个20年，我才会觉得。
0: 可是电影的最后，就是那个头头，他不是就是真的要死刑还是怎么样？
1: 对啊，这样就好了。
0: 对啊，可是你也因此，就是你也不是自愿被骗去那个地方的，然后你受人家指使，你因为人家用刑，然后你去做了这些诈骗，然后可能害得人家家破人亡，那你也不是自愿的啊。然后今天你出来，你

0: 还要被关个两三年。
1: 但是最一开始一定是自己贪心啊，想要赚一个不可能的钱。
0: 不一定是不可能啦，你可能就相信自己的能力啊，对不对？
1: 哦，对啊。
0: 海外的高薪工作，因为像攀升，他今天就是一个高智商的那个，
1: 哦，对，他真的很厉害，
0: 程序员。那他今天有高薪工作被骗过去，其实很合理啊，因为这符合他的能力啊。
1: 对啊，因为他确实有能力，
0: 所以在外人看来是一个很合理的东西啊，嗯，对吧？那你怎么可能？你怎么知道说今天有一个工作找你，你觉得你的能力是符合他的，那结果他今天是诈骗？对啊，那不一定是因为贪心啊。
1: 哦，对啦，也有可能是因为太有能力。
0: 对，
1: 但就连攀升都没有办法，还是只能帮忙骗别人。
0: 对啊，但最后他真的有把那个求救的讯息传出去。
1: 嗯，那可是求救的讯息传出去，主要是因为里面的小偷偷放了安娜一次。
0: 我觉得那个小偷偷可能是喜欢安娜，因为他帮过他好几次。
1: 对啊，什么因为有监控，然后还假装打他巴掌，还问他说你还好吗？
0: 对啊，
1: 是我一定爱上
0: 他。
1: 他
0: 应该是有良心的，还是有一点良心在的。
1: 对，我觉得他是里面虽然他是坏角色，但是他是里面最好。
0: 我突然想到，就是安娜她不是说那个 KPI 达标吗？
1: 嗯，
0: 然后就可以回国，
1: 对，
0: 达标500万。然后今天他们不是骗了一个800万的单吗？但是那个大头目却不放他走，欸，然后他就是故意把他留在那边，然后说什么可是你要继续为我工作2年什么的，然后说还是你要当我老婆之类的，真的是超过分。就是诈骗集团的话根本就是都在骗人，你知道吗？
1: 對啊，
0: 就是说好要放你走，然后却没有放你走，你知道那个期待又落空的感觉，就本来可以回家了，结果我还是回不了家，所以安娜后面才选择要逃跑啊。
1: 对，因为他们原本是想说做那些单就可以走，
0: 嗯，
1: 然后再去报警，但事实上就是没有那么容易走。
0: 对啊，所以说孤注一掷真正可怕的不是诈骗，而是他让我们看到人性有时候真的很脆弱。
1: 也希望大家看完这部电影不只是记住剧情，而是要多一点警觉心，下一次收到陌生讯息，看到高报酬的投资时，也许就能多停下来思考几秒钟。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0: 接下来来到我们第三单元，如果可以，那如果今天呢，我是编剧的话，其实我会想要多拍一点那些受害者回家之后的故事，欸。
1: 但我觉得受害者回家基本上应该就是合家团圆吧。
0: 回家团圆吗？你可能是回家抱着爸妈哭吧。
1: 哦，对啊，
0: 然后大家之后还是要回到正常的生活啊，毕竟在那个园区他可能在那边生活个一两个月，然后后面再回来原本的生活圈生活，他整个心境可能也都变得不太一样。
1: 对，而且说不定要找工作可能也会有点困难，
0: 他可能会就是有那种心理阴影啊，然后可能很难相信就是那个工作是正当的嘛，或者是很难再相信别人这样。
1: 但通常应该也会有什么案件记录吧，就是公司会看得到你就是曾经有
0: 被诈骗去柬埔寨这样，
1: 嗯，我不确定上面会写被诈骗还是写说什么诈欺
0: 罪。哦，对，上面会有犯罪记录，欸，
1: 对啊，所以说不定他们找工作也蛮困难的。
0: 对，可是他们是受害者啊，那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吧。
1: 对啊，就不知道可能他们国家是怎么去让他们能够安稳过生活。
0: 对啊，我不太了解台湾的措施，因为前阵子不是柬埔寨有很多台湾人被骗去，
1: 嗯，
0: 对啊，然后不是有救了一波人回来吗？
1: 应该救回来应该没有给他们判刑吧，我猜。
0: 我觉得台湾好像没有。
1: 对，因为通常应该不太会吧。
0: 对，但是
1: 除非
0: 电影的话是因为他们骗的也是他们国家的人。
1: 对，
0: 所以感觉
1: 就可以这样子。
0: 对，
1: 但因为可能我们被抓去的话，我们
0: 可是他是在境外犯罪，不是在台湾，好像。
1: 对啊，但境外犯罪好像也可以
0: 适用台湾法律，
1: 好像可以，但我不太确定。
0: 那毕竟他们也是受害者，我们还法律还是有一点良心的。
1: 他们家是蛮可怜的，啊，又被骗，然后又要受罪，
0: 啊，对，还要犯罪，不是还要受罪枪，然后出来找工作又更难的。
1: 嗯，
0: 就是感觉政府可以再多给一些这种措施，或是防止这种诈骗再发生。

0: 对，
1: 但我觉得如果虽然反诈骗已经宣传蛮多的，但是真的会被骗的人还是会被骗。
0: 但我觉得，因为这2年的反诈骗就是宣传那么多，导致说我们现在自己的反诈意识也蛮高的。就是因为像我现在是在中山上班嘛，然后就会很常需要在那边走，就是我可能出去买饭吃，或者是我可能去上班的过程中，会一直被搭讪。就今天不是那种就是我喜欢你的那种搭讪，是各种推销或是直销都来搭讪，就是有那种什么要不要找，就是找我做直播的啊，或者是他是经纪，他要找我当酒店妹，又或者是哦他在旁边开了一家什么运动健身，然后说问我有没有兴趣，超烦的。
1: 但真的中山超多经纪会去那边找人的。
0: 我每一天去上班，基本上每一天都有被搭讪，我真的觉得超烦的。如果今天是看我长得漂亮搭讪我就算了，就是每个来就是找我做一些有的没有的，超烦。然后之前我有就是遇到一个，他也是好像找我要做什么工作吧，但他讲得很含糊，然后讲到说我一开始以为是那种什么展览的那种模特之类的，或是展那种品牌大使，因为他的时薪开得蛮高的，600好像到800。然后他那
1: 真
0: 时
1: 的
0: 候
1: 很
0: 说，他们
1: 高。
0: 办了一个什么一个牌子的展览，然后那是大牌的这样，然后他就说会找那些人去当那个工读生之类的工作服务人员这样。然后后面他跟我电话接洽的时候，越听越不对，他就说什么还要帮忙倒酒啊，然后加冰块啊，冰块加几颗这样子，然后说什么面试要看你的脸啊，然后会帮你化妆啊什么的。我说什么鬼？
1: 那个就叫你去做酒店。
0: 对，然后说什么这边会有提供服装啦，什么什么的。我说越想越不对，我朋友跟我说酒店，然后我想说，应该是要骗我去做酒店，所以后面就是其实原本有约好面试，但我真的越想越不对，我还是很害怕，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有网络回家有网络上 Google 这种诈骗，然后我以为就是他是诈骗，结果不是，他可能是要找我去做酒店，这样我就觉得很可
1: 对，
0: 怕欸。
1: 通常如果你去面试的话，应该就把你抓走。
0: 对，所以我反诈意识还蛮高的，就是我，因为他有说可以带朋友去，但是我觉得我带朋友去的话，2个人可能一起被抓走，这样，
1: 非
0: 所
1: 常有
0: 以
1: 可能。
0: 我们就是宁愿不要被骗，好不好？觉得危险就不要去了。
1: 但你还是很心动吧？
0: 我很心动啊，可是我就觉得说太危险了，还是不要去。
1: 对，但如果我走投无路的话，我应该去做酒店。
0: 我觉
1: 哎，也不是走投
0: 得，
1: 无路，我觉得我一直都有这个想法诶。
0: 我觉得我也有，我就想说，我今天如果真的没钱，或是我欠债10万的话，我就觉得说，那去做一下酒店又不会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是大家给这个行业贴了太多的标签跟歧视了。
1: 对啊，
0: 对，他们今天也是一个认真工作、认真赚钱的职业，可
1: 而
0: 是
1: 且他
0: 他不
1: 们，
0: 是这么的光鲜亮丽而已。
1: 而且他们喝酒一直伤身体。
0: 对呀，我有朋友，他是不算朋友，就是认识的人，他是做男模的。但说真的，那个行业真的赚不到什么钱，除非你今天长得很好看，或是很会聊天、很会讲话、很会提供情绪价值什么，那才会有客人要点你。对，所以我那个认识的人，他感觉在那个行业也赚不到什么钱，然后他还喝到胃出血、胃穿
1: Oh my
0: 孔什么
1: god！
0: 的，所以真的是带来的副作用伤害太大了。咱们还是好好努力赚钱吧。就
1: 对。
0: 真的今天真的欠债100万，我再去做酒店，我不反对。
1: 但其实，如果我今天没有欠债，我还是会有点想要。如果我今天
0: 心
1: 去，
0: 动，
1: 对，因为今天如果我去的话，可能上一个礼拜，假如有2万好了，然后4个礼拜不就8万吗？
0: 对
1: 啊，
0: 呀，
1: 8万是我自己在外面打工，可能要打不知道多
0: 两
1: 久
0: 三个月，
1: 如果
0: 三个
1: 以
0: 月
1: 你的
0: 起，
1: 话，你应该是2、3个月啦。但是你就在酒店一个月，可以抵外面的2、3个月。那如果你今天
0: 可
1: 在里
0: 是
1: 面一年，
0: 酒店也，因为我之前有听 Podcast 人家分享，就是真的做酒店的经验。他们是说来钱快，但是在里面真
1: 花
0: 的，
1: 的也快。
0: 对，你来钱快，你有那个钱，有那个资本之后，你开销一定也会自己变大，你会更贪心，更有欲望，然后更去可能买一些比较贵的东西，像是
1: 对，
0: 大牌的
1: 或
0: 东
1: 是
0: 西这
1: 衣
0: 样。
1: 服啊，
0: 对，那你到后面你就很难回归正常生活，你不可能在那个行业做很久啊。对啊，你做个1、2年的话，你可能胃已经烂掉了吧。对，它是一个很耗人家体力的活，就是你日夜颠倒就算，然后你还要一直喝酒什么的，
1: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能做长久。
0: 他没办法做长久。可是你一旦得到那种高，就是他那个钱来的速度是真的很快，所以你。

0: 可以的话，我应该也会想要，因为我问他说，如果再让他选一次的话，
1: 他会做
0: 他还
1: 吗？
0: 会选择做吗？然后他的那时候跟我说，他说还是会，
1: 那他现在还持续在做酒
0: 对，
1: 店
0: 还
1: 吗？
0: 是在做。
1: 那我其实很好奇他两三年之后的生活，
0: 我
1: 可以
0: 也
1: 请
0: 很
1: 他两
0: 好
1: 三年之
0: 奇，
1: 后再过来分享一下。
0: 他的话，我觉得，我觉得他越来越漂亮了，因为可能他真的赚的很多。然后他就会花很多时间在他的脸上面，他还去用了双眼皮啊，然后就是还做一点可能是小医美吧，但是没有做大整，因为他本来就蛮漂亮的，对，他的身材条件很好，就很漂亮。他应该是去的，应该是怎么，应该有到红牌哦，
1: 红
0: 可
1: 牌，
0: 能他是真的蛮厉害的。但他的话，同样的，他有几次是有住院，
1: 是喝
0: 对，
1: 酒还要住
0: 应该
1: 院
0: 是喝酒喝到，
1: 啊？
0: 因为他不太会喝酒。对，他就很容易喝醉。
1: 职业伤害是蛮重的。
0: 对，而且还听说的话，那边的女生也会喜欢点我们的，点他们的男模。
1: 真的哦。
0: 对，然后他们就会花很多钱在上面，所以基本上应该是赚不太，
1: 就是你赚到了又
0: 赚
1: 花
0: 到又
1: 出
0: 花掉。
1: 去。好啦，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那希望大家看完《孤注一掷》之后呢，不只是记住剧情，更能记住他想要提醒我们的一件事：保持警觉比什么都重要。那如果今天换作是你，你会想改电影的哪一段？还是你觉得哪一幕最震撼呢？
0: 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说不定你的想法比我们还有创意哦。
1: 那今天的电影规则怪谈到这边结束啦，我是余珊，
0: 我是彩依，我
1: 我们
0: 们
1: 下
0: 下
1: 次
0: 次见，
1: 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3: 大家好，我是杨丞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嘿宝，
5: 欢迎收听
6: 《懒人包不包懒》，
7: 懒得查，懒得看，
5: 把复杂变简单，把重点打包给你带走。
4: 哎，你是不是也懒得查资料
5: ？AM 729 FM 88.1。
4: 世新广播电台官网、Spotify、
7: Apple Podcasts、Sound On，
6: 所有平台同步更新。
4: 每周二下午3点，
7: 期待与你们相见。
5: 我在线上等你收听。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懒人包不包懒，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陈宇轩，
4: 我是主持人李雨桐。哎，陈宇轩，听说你上礼拜跟他们一起去宜兰玩哦。就是跟我们大学那一群
5: 哦，对啊，对啊。
4: 你是因为害怕，就是错过跟他们一起出去的机会，还是因为害怕，就是你没去，然后就会少了一点话题吗？
5: 哎，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是非常想跟他们一起去的，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介绍什么是 FOMO。FOMO 呢，就是英文的 Fear of Missing Out 的缩写。中文通常翻译为错失恐惧症或害怕错过。这是一种焦虑的心理状态，源于担心别人正在体验、知道或是获得某些有趣或宝贵的事物，而自己被排除在外、落后了的心情。
4: 那你想知道你自己有没有 FOMO 吗？你就可以从以下的症状来判断，就是你会三不五时就滑一下自己的社群软体，然后浏览朋友的各种分享啊，然后焦虑于现在就是其他人拥有比自己更棒、更精彩的生活体验，因为担心错过朋友的联系，然后会不自觉重复确认是否有人传讯息啊。尽管你根本就没有兴趣，但是就像我刚刚说到嘛，害怕错失机会而认为自己需要出席每场聚会、旅游时 忍不住继续追踪朋友的动态，或者是上传你自己正在享受的活动，期盼引发别人的共鸣。

0: 以上有这些症状都是
1: FOMO 的
0: 一
1: 个前兆吗？
0: 对，我觉得可以这样说。
1: 嗯，但我觉得现代人好像都会有一点点，就是不自觉的形成这一种焦虑的心理。
0: 啊、嗯，很难免，因为毕竟看到，哎，像你刚刚，我刚刚这样问你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其实也会。也会，就是我会觉得说，如果大家一起出去，我没有去的话，是不是就会错过一些机会呢？
1: 嗯，
0: 然后也会觉得，就跟人家越来越远的感觉。哦、
1: 可是你是，可是我们都是真的想出去玩吧？
0: 哦，对，他们到时候听这个就完蛋了。
1: 好，那我们哦，因为我们昨天的时候有做这个测验，
0: 嗯
1: 嗯，那我们到时候会在介绍栏部分也会放上这个测验，让大家一起测验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
0: 有没有这个FOMO的症状。
1: 对，那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自己的测验结果吗？
0: 好，我先吗？
1: 好，你先。
0: 欸，我跟你讲，我的那个措施恐惧整体敏感度到达了高达了85.3%，
1: 很高欸，算很高欸，
0: 很高啊，
1: 很高啊。
0: 你是几趴？
1: 我看一下哦，嗯，65.3%。
0: 哎，你好低哦，为什么那么高啊？他说我很容易把别人的生活当做自己的 KPI，
1: 嗯，就是有一点别人的生活，就是你要达成，你想要跟别人过一样生活的感
0: 觉。对，欸，我好像是真的会这样
1: 啊，
0: 哦，就是我觉得人就是花，像我跟他讲到嘛，花。社群网站的时候都会觉得哇，人家怎么过那么好
1: 啊，哦嗯？那我的同样的点的话，我这边就是写，他说我特定的时候会比较触发，嗯，然后建议辨识触发源，就是感觉他感觉是在说我会比较挑，就不会变成说我每一项都会想要去成为别人的样子，嗯，我反而是会去挑说哦，可能这是我向往的，可能，但是如果这个人过得很好，可是他不是我向往生活，嗯，那我可能就也不会去理他的感觉，应该是这个意思。对
0: 啊，他说我是高敏全开型，哦，他说我每，哦，他说我三个都是，他说我三个都已经触及到了
1: 高，
0: 嗯，
1: 哎，你说是不确定焦虑这件事情吗？
0: 不确定焦虑，我有80%，
1: 哎，我不确定焦虑，我只有52%，而且他上面写的是低。
0: 你好低哦，喔，他上面写的是高，
1: 而且但嗯，因为我因为他单独一个不确定焦虑，我也不确定到底在讲什么，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蛮容易焦虑的人，嗯，不管在什么事情上面，但是他底下的一些话就让我觉得，哦，我好像真的有点这样，就是他有写八个字，就是更少后悔，更少冲动，
0: 嗯
1: 嗯，确实，就是我好像做事的时候，我都会。嗯，不会去说，哦，我一定要马上做这件事情，我反而会去就是想很多之后才去做，但是做了之后我也不会说后悔我什么时候我没有做哪件事情，嗯，或是我做了哪些事情，我很少会后悔。
0: 我是，嗯，就是做一件事，就是像有一部分应该说到说就是跟购买有关吧，
1: 嗯，
0: 然后就是说会冲动，因为大家都在买什么，然后就跟着买，这点我是还好，
1: 啊，你说跟风，
0: 嗯，这点我是还好，啊，然后或者是你刚前面说就是做事情会先想很久，
1: 嗯，
0: 啊，这个我也会，但是我就是不管做哪一个我都会后悔，
1: 啊，
0: 就是
1: 啊，对，就不敢做什么都是错的，
0: 嗯，对，
1: 啊，
0: 就是会这样觉得。
1: 好，那我想要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高中升大学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一开始是繁星嘛，但是我那时候繁星就是因为上到不想要的科系，所以就放弃了。但其实我那时候很两难的是，我好像一开我那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好像一开始繁星就是一个错误，因为我繁星上了，我等于说如果我放弃，我就不能个升嘛。但是其实以我的成绩来讲，个升可以上更好的学校，但是。然后而且我那时候繁星，因为繁星是有名额限制的，
0: 嗯，
1: 然后我那时候就抢了另外一个女生的繁星位置，然后那个女生后来听到她上北医大，
0: 嗯
1: 嗯，她个升上北医大，然后其实我个升也可以上更好的学校，但是因为我没办法嘛，那我你要问我那时候有后悔吗？其实我好像也，其实这件事情一直困扰在我的心中啊，但是我那时候也就是可能只是想个一两天，然后我就想开了，嗯，我想说，嗯，其实就是对我来讲，其实没有什么选择是错的，就是只要是好的选择，都是对我都是有用的。
0: 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对，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嗯，对。然后哦，他因为这个测验有分三点嘛，那就是社会比较跟不确定焦虑，嗯，那最后一点就是
0: 归
1: 属
0: 需
1: 求。

0: 我贵族需求超高的。
1: 你多少？
0: 92。
1: 哎，我72，算中等。嗯，那你底下写是什么？
0: 他说我很在乎是否被排除，建议把连接感从一定要参与转为稳定互动，挑少数关系，哎，挑少数重要关系深耕，而不是全部都跟。
1: 嗯，哎，那其实你还记得你第一集的时候有讲到，就是如果有一些聚会，然后你是不会去的。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有点小不准，因为其实我是觉得说我会挑，哎，我会挑一部分是会挑人
1: 啊，
0: 然后一部分是会挑事情。
1: 嗯，
0: 啊，如果假设哦，假设今天你们是去做，就是去吃饭累，但是因为我不想要花钱，我就会选择不去
1: 啊。但我觉得你的归属需求可能就比较偏向于就是很少很少的事情，就是很难，应该怎么讲，机会比较少的事情，就是例如我们整群是三个人出去玩的
0: 这
1: 一种，
0: 这个就会，
1: 对，
0: 这个就会跟，对，我也觉得我是跟这种
1: 啊，对对对，那吃饭就真的太普通嘛。那我这边呢，就是写在某些群体情境你会不安，建议先选择低成本参与，就是一句回复一个私讯比硬跟全场更有效。但是因为我要说，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好像也不会特别的想要去跟某一些活动。
0: 哦，我以为你是因为其实我们昨天前几天在讨论这个就是要聊什么的时候，就你有跟我小提一下吗？你跟我讲说你觉得你有措施恐惧症，
1: 就是一点点，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测出来其实没有到那么高，
0: 所以我就比较想要好奇的说，你最害怕其实是哪一点？就是你被排除在外吗？还是说就是别人知道的事情你都不知道？哎，这点我很在乎
1: 哦，这点我很在乎，
0: 我很在乎。
1: 对，但是也要看是什么事情，但有的事情有的人就会只想要跟特定的人讲。
0: 哦，对
1: 对，这种事情我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是那种
0: 全班的一个排除在我们这一群别人之外的八卦，然后如果就是整群只有你不知道而已，我就会觉得很被排除，很被排外的感觉，就很不舒服。
1: 但如果是但也要看是为什么会不知道啊，如果是大家都刻意不跟我讲，那我是会真的蛮难过的。对，那如果就是我会比较在乎的事情是可能因为我们前几集也有讲到高中的时候嘛，那我不是因为我们有讲到就是高中生活还蛮精彩的，就会想要每天去学校。
0: 对，
1: 那我就会就是如假如说今天我们班多了一个新的游戏，然后如果我今天没玩到的话，我就会觉得有点好像有点难过嘛。
0: 哦，所以你的是这一种。那我觉得我跟你也有点像，就是我今天去学校然后突然发生了一件平常不会发生的事情，就觉得为什么
1: 为什么我没跟到，
0: 对，为什么偏偏都是在我不在的时候
1: 对
0: 就会有这种想法。所以这其实算 FOMO 吗？我觉得
1: 好像有一点点
0: 算啦。
1: 对对对，那其实我有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在翠还是不会念 Thrice 在他发行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的不跟风。
0: 我也是，我超晚才下载。
1: 我也是，就是那时候大家不是都抢着说要什么几，就是
0: 那个啊
1: 编号嘛。然后那时候我就不知道这个软体是要拿来干嘛的。对，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不是已经有 IG 啦 Facebook 啊，那为什么一定就是要多那一个？
0: 真的，
1: 然后对，然后那时候就大家都会把文发在上面，然后那时候因为不是就是有特定几个特别有名的一些账号，然后他每次发文都会被轰啊被泡啊，然后我就觉得有必要吗？然后我是真的到很后面，就可能已经出个2年之后我才下载。
0: 我很晚才下载，因为我记得他是去前年，
1: 我其实我有点忘记他什么时候出，反正
0: 我记得是暑假的时候，
1: 比印象中还要更早出。
0: 反正我记得他很晚出，然后结果那个他上面写的我的用户是在1亿，就是1亿以后，就是我已经是第1亿的用户了，所以我很晚才下载。
1: 我也是，
0: 我超晚才下载的，所以我觉得跟风这一点我们两个好像都没有什么。
1: 对对对，其实我反而会有点觉得跟风的人都就是很没必要。
0: 像我妹妹，我妹妹她跟风追星，一下喜欢 Baby Monster， 一下喜欢 idol。
1: 那你觉得跟风是算 FOMO 的一种症状吗？
0: FOMO 跟风，我觉得应该有算到一点点吧，因为就像我们。

0: 我刚刚说的害怕错过，所以你今天如果大家都喜欢这个，就只有你不喜欢，那你会害怕错过
1: 就没有话题
0: 的一些话题。对对对，
1: 那其实我自己好像觉得还好，真的还好，
0: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身边找朋友通常都会是很像、很类似，所以不太会有这个问题
1: 啊。没错，好吧，那我们就听首歌休息一下，我们就到第二段落就会对 FOMO 有更多的更清晰的解释。
0: 拜拜。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你却不在我身边。
2: 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懒人包不包懒。那我们现在就再继续聊一点关于疯魔的话题吧。
3: 好的，那就是。

0: 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的文章探讨，网络探讨嘛。那我们今天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们看了一个影片。那这个影片主要就是在介绍 FOMO 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前面已经有简短的介绍 FOMO 的定义到底是什么。那这边有更多的讲到一些 FOMO 的一些恐惧状态。那它其中有一点就是讲到担心失去掌控感，就是当生活被外界的海量资讯和社交期待填满时，我们会感觉自己是在被动回应世界而非主动掌控生活，进而产生不安。那我觉得失去掌控感这个有一点偏抽象，那我们自己的定义是，可能我今天的生活都是被这一些社群媒体啊，或是一些社交的状态去被动的，就可能今天我今天的生活可能都是被我朋友影响之类的，就是可能哦，他找我吃饭我才会出去吃饭，然后他不找我那我就不会出去，我们的理解是这样啊。那可能就是哦，可能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那我就可能跟着那些，就是跟类似，也不是跟风，跟资讯有关的，对。那我们就有点说，就是好像不是自己在主控自己的生活，就是好像自己没办法做决定啊。我觉得如果要讲明白一点，就是好像没办法对自己的生活做太多的决定，都是因为一些资讯啊、社交啊，然后去看自己的生活，就是去影响自己的生活这样子。有点抽象，
1: 就是你就是会没有办法，就是因为别人做什么事情，然后就影响到你自己。我们没有选择，
0: 对，没有选择权。好，
1: 那影片中还有提到说更多的 FOMO 嘛，像是你刚刚有提到说失去掌控感，这也是其中一个，那甚至还有更多，有一个是说朋友之间的 FOMO， 就我们刚刚这边已经有提到，就是上面已经有提到说朋友聚会如果没有找自己的话，然后群组突然很热闹，但是自己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会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外，
0: 对，
1: 然后看到朋友一起出去玩，会不会觉得就是心里有种不好受的感觉，
0: 不平衡。
1: 这些我们刚刚聊过，那我们就到下一个嘛。下一个就是大学生的 FOMO，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别人已经开始实习了，然后有些人已经在考证照啦，然后甚至可以参加很多社团活动，然后甚至呢已经找到人生方向感，我们就会开始怀疑我们自己，说是不是只有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然后大家都已经想好了，是不是只有我没有生活的方向感之类的。
0: 因为其实哦，因为我要说一下，就是我们上礼拜不是去宜兰玩嘛，那我们在宜兰玩民宿的时候，我们半夜有 deep talk 一下，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朋友，
1: 确定那个算 deep talk， 那个真的是好，你继续。
0: 然后就是有一个朋友就问我们说，那你们真的有想到我们进来这个科系之后就要干嘛吗？然后我那时候就有想一下，因为我自己好像有点，我觉得我自己属于完全没有方向的人。那可能我们有些朋友就是很明显就是要专注于音乐，对。那像提出那个问题的朋友呢，他就是非常专注于拍片。那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一点方向都没有嘛。虽然说我现在在做这个广播电台，但是你要说我真的会去走往这个方向走，那其实我自己也好像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那我，但是我自己对于这件事情不会特别焦虑，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规划就是，我觉得大一大二就是一个给我探索的时间，那我可能就会每一点都去试试看。我觉得我在这一点事情上面好像看得蛮开，好像就比较没有一些就是感觉别人找到方向然后我没找到方向那种焦虑感。那李雨桐，你呢？
1: 我觉得你这点很棒哎，因为像你刚刚有说到说他不是问大家讲说都在做什么吗？其实那时候晚上就我后来不是先去睡觉，然后我又回来找你们。但那段时间其实我就是想很多，我想说，怎么大家都已经有方向，就是很多人都已经知道说他以后要做什么，要拍片的有，然后做音乐的也有，或者是当那个叫什么，就是帮忙乐手老师，
0: 对，当乐手，对，当乐手。
1: 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像只有我，因为其实我刚刚第一集有提到说我也想拍片，那我想拍片，然后也有说我有想要当，就想要当当看主持人，因为我觉得很酷，然后有幕后的工作，就像是在电视就是电视八大娱乐，不是那个八大，是就是公司，就是那个新闻那个叫什么
0: 娱乐公司，
1: 对对对，娱乐公司，
0: 对。
1: 然后我也想要当他们的幕后，就有很多想做的事情。然后像你刚刚有说到说我们的现在做这个 podcast 嘛，然后 是广播电台，然后也不知道说以后到底会不会碰到这个行业，就是有很多不确

0: 不确定性。
1: 嗯，但我觉得在探索的这一段期间，就是我可以学到很多的技能，就是感觉都可以多学一点，多学一点，然后再去找到自己到底适合什么。但是如果真的找到适合的那一点的话，我又可以把我其他学到的东西带到我以后真的要做的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我也觉得这样子的探索对我来说是划算的。那我觉得大学生还会有什么 FOMO？
0: 大学生还会有什么 FOMO？ 应该是如果想到你的话，我会想到爱情 FOMO， 因为你每天都在我们身边放闪。
1: 我也没有
0: 他都会用那个暗示方式，男生朋友朋友朋友好亲密哦、喔、可以住一起耶。
1: 那你会有对恋爱会有一些焦虑感吗？就是看到身边的朋友、
0: 会一开始其实我也以为我没有，因为那时候上高中啊，我读女校，所以身边的人谈恋爱都跟女生谈，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没有，我没有不尊重同性恋的意思，我是说我就是没有兴趣。对。然后但现在上大学看到很多人就是可能上课的时候都有男朋友陪，或者是说就是接送吧、上下学接送都有男朋友接送，我就觉得说哇好幸福、我也很羡慕，就是我也很想要有
1: 就是爱情，轰轰烈烈的爱情，
0: 很渴望有爱情吧。
1: 哦，那你是因为就是真的想谈谈看恋爱，还是因为身边的朋友都在谈恋爱，所以去想要试试看？
0: 我觉得我是偏向因为大家都有，所以我才会想要有。因为真正的我觉得说实在，我已经很久没有对男生感到心动了。
1: 可是你很常在路边看帅哥啊。
0: 对，但是我们不会真的喜欢啊。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我觉得我只是有点像
1: 欣赏
0: 口嗨吧。
1: 就
0: 觉得他很帅很帅而已。
1: 好，希望你可以尽早找到你的另一半。
0: 我也希望，我也希望可以快点找到。那影片中还有提到说流行文化的 FOMO， 像是没有追热门韩剧，然后没看新的电影，然后没有玩热门游戏，跟没有听现在最热门的歌曲，就会怕聊天跟别人衔接不上。
1: 嗯，
0: 那这一点我觉得可能你比较有，因为你很喜欢看电影，对不对？
1: 我很喜欢，
0: 然后你也很
1: 喜欢
0: 那个追星。
1: 对，
0: 那你就来聊聊一点你自己的小想法吧。
1: 啊，我觉得我自己在追星这件事情上没有，就像最近不是什么 Cortis 很红嘛、但其实我对 Cortis 是完全没有兴趣的，那就可能戏剧的话，韩剧也没有，这可能最近应该不是韩剧，sorry， 我还停在那个竹玉很红的那个期间，我不知道现在很红什么，就可以知道我对这件事情是真的没有的，没太什么发了，
0: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
1: 对，那竹玉很红的时候，我也不知道。然后我甚至那时候正在看那个咒术回战、然后那时候别人问我说你有看竹玉吗？然后我还跟他说是、你是说咒术回战的最新一篇吗？他说不是啊，是最新的那个
0: 陆剧。
1: 对对，张凌赫。
0: 你是不是连张凌赫都不知道、
1: 我知道我知道，然后所以我完全就是好像没有在关心最新的戏剧这件事情，我好像没有特别，就是如果跟别人没有话题，我也觉得不会怎么样。然后但电影的话，我就会有一点，对，但是我电影又很常，因为电影就是要去电影院看嘛，那电影院看就要花钱嘛，那我就会有时候就有点懒，而且我又是一个，我虽然说我可以自己一个人看电影，但是我又不喜欢，就是我希望我出电影院的时候，可以当下就是跟旁边的人就是开始在讲这部电影的一些分享一些事情嘛，那就好像最近很红什么后世啊，或是玩具总动员，我都没有去看、
0: 我也没有，
1: 但是玩具总动员第四集我也没有看，然后主持人还好吗？然后就是我对于这件事情都还好，但是我是想看的啦。玩具总动员我还好，因为我是我要题外话一下，我是永远站在玩具总动员就停在第三集的那一派。
0: 玩具总动员我只看过那个垃圾就是那个不知道是哪
1: 小豹哥
0: 哦，小豹哥
1: 好 OK，
0: 他超讨厌的，
1: 好收。好，那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一点上面好像没有特别的焦虑吗？但歌曲的部分好像也还好，就是因为我听的歌就不太是中文歌嘛，那好像大家就会特别唱一些很红中文歌，我都可能一开始都不太会有什么共鸣，我都是因为我身边的朋友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我才会
0: 记起来，
1: 对，才会去听，就好像最近很红什么爱你但说不出口啊之类的、那些都是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很喜欢一直唱，然后我才知道的。
0: 那我好像会有一点我觉得

0: 如果照你刚刚这样讲话，那我适合一点。像你刚刚不是有说到说那时候 Cortis 很红，
1: 嗯，
0: 然后最红那时候应该是 Go 吧？
1: 对，Go
0: 然后
1: 最
0: 那时
1: 红。
0: 候我就想说，有一个团体就是大家都在讨论，那我也想要看一下大家最近都在讨论什么。但是我不会为了说想要跟别人有话题而去看，我是想要知道说人家现在是在流行什么，然后会去看一下，为什么 Cortis 就是现在这么红这样，然后是有多帅这样。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有点小喜欢赵一凡，因为赵一凡
1: 我知
0: 很
1: 道
0: 帅。
1: 啊。
0: 那时候赵一凡真的好帅，所以我觉得这应该也算一点点疯魔，但没有到很严重，因为我不太会去看
1: 刚好
0: 热
1: 有
0: 门
1: 兴
0: 电影。
1: 趣，好，那我们就进到下一篇文章。那下一篇文章就是在介绍 FOMO，一样都是在介绍 FOMO 的错失恐惧症这件事情。那他这边就有提到，就是他在前面先提到动物都会有归属感，那人也会有归属感。那归属感这件事情呢，也会促成人的 FOMO 的诞生。那就是大家就是会想要跟着大家一起追踪人啊，就是模仿别人，或是被追踪、被模仿，获得其他人的认同，就会得到一些归属感。那归属就会带来一些自我价值的提升。那我觉得这一点就有一点，好像有点严重了。因为归属感这件事情有点就是，因为人都是群体动物嘛，那这件事情就会好像真的影响到人类心理，好像蛮久的。可是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发现自己已经被影响到了。那滑社群软体的时候，就是常常就会因为社群软体的一些资讯啊，去感到羡慕、嫉妒或是沮丧、忧郁、挫折、压力。对，那好像社群媒体带来都是一些负面情绪。那在他这一点，他这一篇文章就有提到，那我们要摆脱 FOMO 控制，就要做一个周某，有点难念，周 J J O M O 的人，对，那 J O M O，周某这件事情的是什么呢？那它就是 Joy of Missing Out 的缩写，
0: 就是代表就是它的反义词的意
1: 对
0: 思
1: ，FOMO 的反义，那就是
0: 错过的快乐，它的翻
1: 对，
0: 译就是这样。
1: 对，那它里面就有提到，就是你活在当，就是要活着，就是要专
0: 专
1: 注
0: 注
1: 当
0: 当
1: 下。
0: 下。
1: 对，放下对未来活动或是过去的事情的焦虑，将注意力转移到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或是个人的内在满足感和幸福，就是
0: 会就
1: 活
0: 是
1: 在当
0: 很好
1: 下。
0: 的帮助我们说，可以享受我们现在眼前的乐趣。
1: 对，然后第二点就是培养感恩的心情，就是感谢当前拥有的，而不是过分关注未拥有或是错失的。
0: 哦，这个很棒，
1: 确实，就好像我们在羡慕别人网络上光鲜亮丽的生活的时候，那其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不差，
0: 所以我
1: 蛮
0: 们
1: 开心的
0: 要
1: 啊。
0: 感谢自己现在拥有的。
1: 对，珍惜我们身边的人事物。那第三点就是创造个人时间，就是给自己一些独处的时间，探索兴趣跟爱好，同时在需要的时候给自己适当的休息与放松时间，进一步带来内在平静和满足感。就是感觉就是有一点要不要太纠结于社交这件事情。适当个人时间也是对自己一个蛮好的学习吗？就是与个人相处。那第四点就是建立健康界限，
0: 要学会判断自己想不想要啊，然后清楚人际界限，在适当的时候拒绝对方，就不要因为说你觉得没，你要出席每一个活动，或是你害怕你今天少了哪一个，你就会跟大家有了距离感。我们要确保自己有足够休息时间跟恢复时间，也要确保自己是不是有一个很身心良好的社交，
1: 经历，
0: 社交状况，
1: 对
0: 对，
1: 对
0: 可以这样
1: 对，
0: 说，
1: 因为人家不是都会说我今天的社交能量已
0: 已
1: 经
0: 经用完
1: 用
0: 了。
1: 完了，对，那我觉得你如果今天真的社交能量用完了，那就真的还有拖就不要去，没关系，大家都可以理解你的。那现在还有下一点，好，我们就要回到我们第一篇文章，那我们第一篇文章也有提到三点。那有一点就是，也是在讲说关注自我、内向探索。那我们有提到嘛？那还有就是培养洞察力、分析事物本质。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有一点在讲，就是他就是在讲不要盲目跟风。跟风我觉得就是，不好，也没有说不好，就是好像你太盲目的去跟随着大家的行动，就会好像有一点忘记自己到底在干嘛了。对。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行动前进行逆向思考， 在冲动决定加入某个活动或购买某项产品

0: 品前先冷静分析，如果不做这件事情的真实后果，以及它是否真
1: 的想象中的重要。
0: 对，就有点像是在买东西，是想要或是需要，
1: 还是需要或是跟风。
0: 对，
1: 因为大家都有，所以你也要有。
0: 对，那我觉得就是大家，我觉得就是这个 周某 的那个叫什么的一些。他要让大家就是觉得说，哦，你就是要专注当下，探索自己，然后还有就是多加思考，做事前多加思考，这样子，没错。那我们就再休息一下，我们就去到第三部分。

0: Hello， 欢迎回到我们第三部分新闻探讨。我们今天找了一篇新闻，里面有提到多项心理学研究指出，长期处于 FOMO 状态容易引发焦虑、睡眠品质下降与自我价值感动摇。JOMO 的出现正是对这种状态的修正，然后就是他不主张完全与世界断裂，而是承认时间与注意力有限，并接受选择错过本身就是一种成熟的决策。对 Z 世代而言， JOMO 是一种更符合心理健康需求的生活策略。那文章里面还有提到，从就是 Z 世代会选择从高度连线到选择性连线，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社群媒体也不是一直在用的，对。那年轻的用户就会可能对于社群媒体就会有这种随时待命，会感到压力，反正就是更重视能自主安排回复与互动的弹性。然后所以 JOMO 就会成为一种实用的心理框架，就是协助我们在使用社群媒体的时候连线与抽离之间找到一些平衡点。
1: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叫文章里面有提到说 Z 世代的新生活节奏就是 JOMO 嘛，那还有旅行的方式跟心态的转变，像是他有提到说很多人的旅游方式转变上就是跟以前比差了很多，相较于过去一次踩很多个景点然后拍照或是打卡很多密集的行程呢，其实越来越多人喜欢选择在一个城市停留，然后就是减少移动距离吧，就是能待在同一个地方越好，然后他们宁愿待在同一个城市很多天，然后在咖啡厅阅读啊，或是散步，或者是观察日常生活，他们也不会很着急的完成说清单式的旅行，就有点像是按部就班的旅行。
0: 感觉有点慢节奏的
1: 旅行。对，我也喜欢这种的
0: 啊。
1: 你应该也是喜欢这种的吧？
0: 我还好。
1: 你是喜欢行程的？
0: 对，我是喜欢行程的。对。
1: 然后这种行程虽然你觉得看似很简单，就是很单调，但是我觉得这种行程反而可以提供更高的心理回复效果。因为有研究指出说，低刺激然后可预期的活动有助于降低旅游的疲劳还有决策压力，然后对奉行 JOMO 的旅人而言呢，旅行的价值不再是我去了哪里啊，或者是说在那里感受到了什么。
0: 那 Z 世代呢还会重新看待人际与

0: 社交关系。嗯，这在社交里面 ，Z 世代会比较偏向于，就是哦，就是他们会就是少数的稳定就好了，就是不要太多数的人际关系，然后是低消耗的，那这样也是对心理来说也是比较
1: 健康，比较少的负担。嗯，
0: 对，那高品质的社交关系也会比频繁的互动更能提升幸福感。那周末的实践就会让人在拒绝部分邀约或是及时回应时就会减少内疚，就是你不会觉得说哦，我今天拒绝了某个人的旅游邀约会不会感到非常的内疚，会不会我不去会不会
1: 觉得、哦、对不起，
0: 对、
1: 哦、
0: 会不会不给人面子。
1: 嗯、
0: 哦，那我们需要改一下，我们需要对自己的心理更好一下。
1: 好，
0: 对，然后就会把精力呢就是留给真正重要的连结跟真正重要的关系，那就是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现在慢回讯息或是暂时消失就会变成逐渐合理，就是以前大家都会觉得说这是社交失礼嘛，那因为周某的出现大家就会觉得说哦，你好像慢回讯息啊，或是你可能不读讯息，慢一点读讯息，慢一点回，或是你人消失了一段时间，大家都会觉得很正常。
1: 嗯，那其实我们两个也都在想一个问题，说 Jomo 他会不会让别人，就是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冷漠，然后或者是影响人际关系呢？其实我觉得 Jomo 他不会，就是直接等于说就是拒绝社交，
0: 嗯，
1: 他是有点像是你重新在选择说你想要怎么跟别人互动的方式，
0: 哦、对，
1: 然后还有频率呢？然后还有就是许多实践 Jomo 的人，我觉得反而会更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0: 啊，
1: 就是值不值得投入做这件事情，然后也会比较愿意就是在你选择就是你真正想做这件事情做得越好，然后我觉得互动也会比较真实，也会比较真实吧。
0: 会啊，就是因为实践 Jomo 人都是选择自己真的想去发展的关系嘛、嗯、对，那就是生活就会不会变成在是那种什么必须参与，
1: 嗯
0: 嗯，他们就会选择说哦，我就是这一 part 可能我自己可能人都没有认识，那我好像就好像没有要出现的必要、嗯、好像也不用太去跟一大群人去打好关系什么的、嗯、对，那就实践周末的人就可以更能清楚辨识跟就是真正值得投入的事物，那就是周末在我们现在能引起共鸣的核心原因，就是 Z 世代的一些生存的一些方法。
1: 嗯
0: 嗯，好，那我们
1: 那你觉得说 Jomo 它会只是短暂的流行，还是它会是长期的趋势？因为其实他这边文章也有讲到嘛，从心理健康或者是数位使用习惯、嗯、或还有旅游然后消费的行为变化来看，它有点像是一种结构性的回忆，然后不是短期的，而非短期潮流。当资讯密度持续升高，能否管理注意力的节奏，然后可能会成为未来衡量生活品质的更重要的能力之一。那我觉得像我们两个现在都知道说有 FOMO 跟 JOMO， 那我们以后应该也会更
0: 偏向 JOMO 吗？
1: 嗯，对，就不要少一点 FOMO、嗯、多一点 JOMO。
0: 对、嗯、我觉得它应该这真的是长期的趋势，因为FOMO 真的是感觉就是太影响人的内心了、嗯、那
1: 很内耗，
0: 对对，内耗，对，最近很有名的内耗那 Jomo 就会有点他的出现好像就是为了改变 FOMO 的这个状态，那而且 Jomo 感觉对于人的身心会更改善吗？嗯，那我觉得这是好像是蛮不错的，
1: 我觉得他一定可以改善情绪还有压力的一些感受、
0: 对啦，就是一些可能想法不太会太替，就是太会觉得说哦，别人会不会觉得怎样怎样怎样、嗯、都是感觉就是对自己的身心很健康这样。那你觉得这样听下来，周末真的可以改善这些情绪跟压力感受吗？
1: 我觉得可以啊，我觉得真的可以，因为像 Jomo 他就是有说到说我们要选择自己舒服的跟别人相处的模式，就不再是因为你害怕错过一些什么然后而跟，那我觉得现在开始我应该也会用 Jomo 的方式来问自己吧，就是如果真的是害怕就是想去再去，不要因为顾虑太多，
0: 嗯，
1: 就做自己就好了。
0: 对，那我们还是要就是提到一点，就是 Jomo 这个生活方式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嗯、那但是它也不是一个万能的方式，那如果那个 FOMO 的情绪已经困扰到日常的生活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嗯、对，但是 Jomo 不是一个唯一的解方。

0: 我们换到下一篇文章，下一篇文章呢就有提到，大多会因为就是错失恐惧症，在社群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会被放大，然后就会因为许多的民众会在网络世界会发一些很好的一面，对，就是我们都会在网络上包装自己嘛，那。
1: 呈现自己最好的一面。
0: 对，那就对大家都会觉得说，哦，为什么网络上的每一个人都那么完美？所以我们看到人就会可能会有一些失落感跟影响自信心。那有一个医师呢，就提到说，错失恐惧症是一种觉得错过就回不来，所以想尽可能弥补的焦虑状态。那成人的错失恐惧症过去较常出现在投资机遇上哦，因为 FOMO，我想要补充一个点，就是 FOMO 这件事情其实是从投资的理财观念来，是它是从那边出来的，就是有点像是，早知道当初就跟着一起买某一个股票，或是由于现在才跟，就是现在才买这只股票会不会太晚了？就是它是从股市的一个名词出来的。那青少年也会，青少年，我觉得青少年就是大概国中的这个年，国高中的年纪是最容易因为社交啊，或是一些社群媒体影响到，那就是常会保，就是包括可能自信啊、自尊不足，然后会更在意自己是否被同侪关注，对，或
1: 害
0: 是
1: 怕被取笑。
0: 对害怕被取笑，然后如果情况不如预期的话，就会出现挫折感，然后进而影响身心，那这些。孩子呢，就是可能会较在意社群媒体发布的内容有无回应或是按赞。其实我以前国中的时候蛮在意，就是有没有人会按我的贴文赞之类的。
1: 国中，我觉得大家一定都会，因为一定会想要跟就是同侪之间做比较嘛，
0: 对，做比
1: 觉得
0: 较。
1: 你战术比较多，你就觉得你比较夯，
0: 对，
1: 对，
0: 觉
1: 可以
0: 得你
1: 这
0: 比
1: 么
0: 较厉
1: 说，
0: 害。对，但其实现在不会。我觉得就是大家国中都会经历那段时光，但是可能到高中之后就会有一点看开，也不是说看开，就是好像会更不会去在意这件事情的。那甚至青少年会因此就是更频繁的查看手机讯息啊，就会变成网路成瘾，就会干扰生活作息或是日常学习。
1: 那像下面就其实有一个新闻有说到说，因为一个国中生他就是因为太沉迷在社群网站嘛，然后他就是几乎整晚都没睡，然后就每天都不睡觉啦，然后也甚至开始拒绝了上学，然后甚至他妈妈就是限制他一天哦不可以玩手机，或是一天只能玩2到3个小时的手机，他就说他要轻生这样。他升上国中后嘛，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就开始让他用手机，他就像是打开了全新的一个世界，就会开始一直追踪上社群媒体的一些生活小片段，不管是说在 Reels，或者是说就是朋友的限动啊，然后很在意说别人的回复，然后浏览的时间也甚至从零拉到每天的好几个小时，然后逐渐他开始已经有害怕错过有趣事物的一个想法吗？寒假的时候，他就是会都写完作业，然后就骗他妈说他要去睡觉，但其实他都是去滑手机，然后越滑就开始越沉迷，然后反而呢越沉迷在上面，就会觉得自己的生活不满意，所以他就会就是不满足的情况啦，然后甚至他不是我刚刚不是说到说他爸爸妈妈就是限制他使用时间，然后所以他就会产生激烈的反应。然后就说他要轻生这样，但是后来他有去就可能看医生吧，结果发现说他其实是很正常的，不管是智力到或是他的身心状况上，其实都是正常的。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就是像你刚才没有说到说，就虽然人家很光鲜亮丽吧，那我们还是要注重于在自己，因为其实我们自己没有比别人差。
0: 对，确实，我们很棒，我们很
1: 我们
0: 棒。
1: 很棒。那我想问说，你有没有可能看过类似的新闻，或是类似的一些事情？
0: 因为我今天在通勤的时候，就是在看一个影片，因为我很喜欢看那种命案的影片，然后就刚好有一个影片蛮符合我们这个主题的，就是他是在讲一个瑞典的选美小姐，那。你是会当选美小姐，一定就代表你长得很漂亮嘛？那她一定也会，就是可能家里也蛮有钱的，然后也嫁了一个很好的老公，然后生了2个很可爱的小朋友，然后她都会在 IG 就是社群媒体上发布自己家庭，就是可能出游的照片啊，或是日常生活的照片，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哇，你的生活真的过得好完美哦，就是她的生活真的是。

0: 是很完美，就是大家都是说她很完美，对，她是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女生。然后，但是后面就是，两个小孩出生之后就会变，好像变得有一点，她的生活状态好像就有点改变了，因为她老公好像其实是有家暴倾向的。但是你老公都已经家暴你，但他还在持续的发布他们家很恩爱的照片，因为一个。哦，因为我看那个影片，他最后是有说，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很完美的人，那你就会不允许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在你自己的身上发现，或是被别人发现。对，那他就会持续的去包装这个很完美的人设，直到最后这件事情真的爆出来，是因为她被她的老公杀害了。对，然后这大家才知道说，哇，原来其实他的婚姻其实到后面是非常的不完美的，但是他在他的 IG 上面是完全看不出来一丁点就是差错的。那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好像真的蛮就是真的很严重很严重的影响到他的生活，甚至于他的性命就已经就是小就是已经逝去了。那我看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蛮难
1: 蛮难
0: 过，
1: 过，
0: 对。那这边还有提到就是就是他有提到就是 FOMO 的一个影响身心状态的状态啊，就是在国中阶段，就是约就是12岁的时候就会开始较明显。然后里面有提到会有3点可以去观察，第一点就是行为，就是例如可能你原本小孩子的生活配合度高，后来变得我行我素，出现作息乱，然后课业呢就是下滑的话，或是拒学。那第二点就是人际，或是就是。假如说原本有固定朋友圈，然后突然变得孤身一人，或是人际重心明显转向线
1: 线上
0: 上互
1: 互
0: 动，
1: 动，
0: 对，就是社群媒体。
1: 真
0: 那
1: 的
0: 第
1: 严
0: 三点
1: 重。
0: 就是情绪，就是原本可能温和的人变得易怒，情绪起伏大，甚至被提醒限缩手机使用的时候反应会过度。那我觉得就是可能大家不只是青少年啊，但朋友之间还是也可以去关心一下大家的这个使用社群媒体的身心状态。那，
1: 我觉得这篇文章最后有一句话，我觉得不错，可以跟你们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说，真正的归属感呢，其实往往不会出现在让你内心过于矛盾的社交当中。就不管是你在线上的互动，或是实体的聚会，就皆是这2个。我觉得很棒，
0: 对，
1: 哈哈。
0: 那最后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使用社群媒体的时候，或是社交的时候，就是不要太带着焦虑的心情去用，或是不要，反正就是以不要影响的身心状态这样子，然后也不要去羡慕别人网络上的生活，可能别人没有你所想的那么好，其实你自己就已经很好了。
1: 对，就像我们平常也不会发一些负能量的东西在我们的网络上，就是我们负能量的东西其实很少是直接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太在乎，就是真正上，怎么讲，就是 IG 上人家光鲜亮丽的那些生活啦。
0: 对，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我们
1: 下
0: 下个礼
1: 期再
0: 拜，
1: 见，
0: 对，下个礼拜
1: 对，
0: 同一时间，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热浪来袭，我就是这么 hot。

0: 兰与 Landy，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嗨，准备好出发了吗？推开影剧任意门，让我们瞬间移动到故事的最现场。

这里，我们不只看戏，还要一起听见角色心底最真实的呐喊。跨越时空，找回共鸣，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影剧任意门，我是主持人梅子。我们节目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为大家播出哦。今天要带大家进入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校园中，事不宜迟，我们赶快开始今天精彩的节目吧。这一次我们要去哪里呢？推开剧景任意门，带你瞬间移动，跳进故事里的世界吧。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部剧呢，就是在全球一度就是掀起了讨论度的一部爽剧，它叫《铁拳教育》。那它是一部在 Webtoon 上改编的漫画改编的一个爽剧，那就是大家看了可能都觉得哇，很身心舒畅啊的那种感觉。那这部剧呢，主要是在讲校园里面发生的事情，但是它其实是在讲校园比较黑暗的部分，不是我们一般认知的那种青春校园偶像剧。那它每一集呢，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主题，所以呢，我们会接触到很多不同类型的校园事件，还有它里面的角色。但是我觉得呢，它完全不会因为可能哦，假设这个角色只出现一下下就不太清楚他的设定，我觉得里面的设定都非常清楚，而且我觉得演员虽然就是可能都是大家比较没有那么听过的演员，但是他们真的都演得特别好耶。不管是学生对学生，老师对学生，或者是家长对老师等等这样子的一些事件，其实

我觉得里面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意识到的角落会发生的，所以呢，就是在剧里面为了保护学生的受教权跟老师的教权，所以教育部部长呢，他就成立了一个叫做教权保护局的一个单位。那这个保护局成立，就是只要有任何学生或老师遭受到不正当的待遇，那教权局就会出手去处理这件事情。那他处理的方式呢，是很直接了当的，不会因为说哦，因为这个人可能是某个高官或某个财阀的儿子，他们就退缩。那当然也会遇到很多的阻碍，因为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他们一向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嘛。那像是很多屡劝不听的那些霸凌者，他们如果就是一直不愿意改进，而且还觉得哦这个根本没什么啊，他们就会遭受到他们的暴力。那在现在的体罚就是早就已经结束的这个世代嘛，当然就是在现实层面上面会引起很多人的反弹，所以呢就会有很多被教育的人啊，不管是学生、家长还是老师会感到不满。那更多的时候呢，他们要面对的是像我前面说的，就是很像很多有权有势的人。那比较特别的是，就是教权保护局他其实没有去在意这些，他就是很勇往直前的去捍卫学生跟老师的权利。虽然现实的确他不可能不太会有那么好的事情，但是这个单位可以这样子走下去呢，会让我们看到很多现实生活中在学校里面会发生的事，以及他们的处理方式是什么，这其实也是一个收获。那他们用的手段就是有些是游走在法律边缘啊，像是甚至有些就是如果拿到法庭上面当呈堂证供的是违法的啦，像是窃听啊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总体而言是很好的诠释了这个世界上我们一定要有人愿意不顾一切的站出来，这些坏人呢他们才会受到应有的惩罚。那我接下来就来介绍一些主要的角色好了。当然首先就是因为这部剧爆红的金武烈饰演的罗华镇督察，那他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武力值点满的一个教权局的主要核心人物。那他以前是军人，那他会加入这个教权局其实呢是因为他的未婚妻嘉颖也是老师，但是呢这个老师是死于自己学生之手。那他的岳父呢就是我们的教育局局长，就是成立了这个单位的人嘛。那他们都因为自己的至亲离开，所以想要试着去改善这个体制，希望能让学校啊跟教育体制都能正常的运作，所以他们就一起成立了这个单位。那罗华镇在里面也是主要的类似队长的这种角色，他在成立之前其实他也非常努力的在训练，他就是为了想要捍卫学生跟老师的权利嘛。那他是一个外表看起来很理性很冷静的人，但是呢他其实是一个很有情感然后很有趣的人。他带领着另外两位主演任寒林和凤静黛，他们各司其职，就是组成了教权局这样子的一个单位。那接下来呢就是第二位我们的算是女主角吗，任寒林。那她是由秦基周饰演的，她是从出场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她这个人是很不一般的人，因为她是一个就是她要装端庄的话啦，其实你会看得出来，因为她就是一个看起来疯疯的人，而且她也很不拘小节，甚至很常会大吼大叫。对，那个大吼大叫呢其实也成为了节目里面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部分。那但是他其实呢他会加入这里的原因其实也是因为他在学生时期是被霸凌的，那他意外呢在一个山洞里面被罗华镇救下来，所以他渐渐的就是要变得强大才会开始学会就是要保护自己。那在那个山洞里罗华镇也对他说了一句名言，你要先开口求助才会有人帮你，就是这是他们第一次相遇的时候，他那时候被霸凌嘛，然后罗华镇就主动问任寒林说你需要帮助吗。这个时候其实一开始寒林是没有回答的，直到罗华镇要走了之后他才死死的抓住他的裤子跟他说请帮帮我。所以他就是现在能变得如此的武力

高墙，其实他背后也默默承担了很多痛苦，然后也付出了很多。那再来呢，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凤静黛。那我觉得他是由朴智勋饰演的角色，那他的负责就比较偏幕后的这样子一个团队，就是他是比较偏那种核心的大脑，然后他也是一个情报网，因为他在资讯方面或是各种骇客啊相关的那种工作也是非常的天才的。他就有负责入侵那个监视器啊，或者是一些就是霸凌学生的那些账号，就是搜集他们的黑历史，然后调查恐龙家长的背景等等的。他就是只要哦，感觉很强哦，就是你只要打一打字，打一打键盘，你就能把那些反派的底细都摸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觉得呢，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辅助角色，因为他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他看起来就是很像学生，因为戴个眼镜，然后看起来窄窄的嘛，所以他有的时候会去学校里面担任卧底的角色。那他虽然呢智商破表，但是武力值基本上是零，就是他不太会打架，所以呢他就是一个不太会打架，然后也是一个蛮感性的人啦。因为就是他有的时候看到了亲身经历，或是看到了一些令人难过的事件，我都会发现一些细节，就是他听着这些受害者说出来的故事，他是会眼眶泛泪的。就是他这样子弱弱的这个个性呢，也跟那个任寒玲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就是任寒玲是武力强大，然后喜欢大吼大叫嘛，他是一个就是感觉比较弱弱的这种人，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反差，非常可爱。那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互动其实也是非常有趣的一部分。那主要其实就是这三位角色啊，其实我觉得他们的角色的刻画都非常的鲜明。那我们简单的介绍完了我们的主要角色哦，我们现在听一首歌好了。就是每次听这首歌呢，在里面的 OST，我都会觉得坏人就是都会被制裁的感觉，就是有一种看爽剧配热血歌的感觉。那我们就用这首里面的 OST《Hunt You Down》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0: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1: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有些瞬间值得我们一再回味。按下时空回放键，让我们停留在角色的名场面瞬间。哇，那刚刚有提到就是铁拳教育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故事嘛，那我第一个要分享的当然就是整部剧里面都贯穿的一个故事，就是我们男主角罗华正的故事啦。他其实呢看起来外表冷酷啊什么的，但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人，因为他的未婚妻我刚刚有提到嘉颖老师，他其实是一个高中普通高中的老师，那他那个时候就是他是一个很热心很热然后也很为学生着想的一个老师，就是一旦学生可能他有一种要误入歧途的感觉，他就会希望能把他拉回来。那嘉颖老师我前面有提到他是被自己的学生杀死的嘛，那他是因为发现赵圭哲就是他的一个学生，他包包里面是持有毒品的，那他原本是想要给赵圭哲一个机会，就是希望哦，他觉得学生可以改邪归正，而且他相信赵圭哲可能是被逼的啊，就是他不是故意的这样。但是呢，嘉颖老师其实不知道，他其实就是那个在学校让整个毒品文化就是开始卖毒品啊、贩毒啊这种的根源。那所以嘉颖老师在晚上就是他要赶去学校跟赵圭哲见面，可能就是像是谈判这样子。那他就在那个时候就是被杀死了，那个其实是非常令人心痛的，但是其实就是觉得说哇，一个晚上然后想要导正一个学生，没想到就这样子离开了。那嘉颖老师呢其实是罗华正的未婚妻，而且呢他们真的是即将要结婚咯，但是却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学生丧命。那罗华正他原本就是知道嘉颖老师是老师，他们可能就会讨论嘛，那他有跟嘉颖老师说过就是哦，现在学生很恐怖啊，就是跟嘉颖老师说不要多管闲事这样子。但是嘉颖老师呢就跟他说了一句名言，而且这个名言呢是贯穿了整部剧的哦，就是如果大人害怕小孩，那这个世界就完蛋了。那罗华正当然也一直忘不了自己的未婚妻啊，甚至后面他在处理案件的时候，赵圭哲他有主动跟罗华正说哦，有同学在他们学校被霸凌，然后他还要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就是平等的对待。其实我觉得这对他来说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因为你基本上好，这个人杀了一个你最爱的人，然后你还要就是抛下一切，然后应该要这辈子都不要再见到他了吧，因为或许心中可能不见到他不会有这么多涟漪，但是你要抛下一切就是冷静的处理所有的事情，然后要成立这样子一个教权保护局，只为了学生和老师去伸张正义，甚至要跟杀了自己爱人的杀人犯频繁的见到面耶。我觉得这个心理不会有任何恨意其实是不可能的，而且他的内心，罗华真的内心应该是非常煎熬的，毕竟其实一般人来说其实不会太经历到这种事情啦，我看了我都觉得很痛了，那身在那个当下的罗华真会怎么想呢？那当然最恐怖的其实就是这个杀人犯赵圭哲，他原本呢是因为杀了嘉颖老师而入狱了嘛，而且呢他在监狱里面就他进入了

少年监狱，他就一直在忍耐，直到他可以出狱的那一天。那他是怎么出狱的呢？其实他原本应该是会被关很久的，因为他是故意的去杀人嘛。那他就用了一些方法去跟那个政治人物黄基泰去勾结。那这个黄基泰呢，其实跟就是教育部部长，就是跟那个教权保护局是政党是不同的嘛。那他们就是因为为了让他提前出狱可以继续贩毒，他就是可能利用了黄基泰，因为政治斗争嘛，黄基泰他就是身为一个不同政党的总统候选人，他就是想要搞垮教权局，因为觉得哇，教权局如果一直做好事的话，他可能会就是民调啊什么会下滑这样子。所以当时黄基泰呢可能觉得哇，放出一个小孩，他根本还没有成年，应该没什么吧，所以他就动用了一些关系，假释放出了赵圭哲。那其实他不知道的是，他这样子做其实就是在跟魔鬼做交易。那学校里的贩毒其实呢也是从赵圭哲这里开始的，因为他假释出狱之后，他就开始建立一个卖毒品的体系。他就是不甘愿只在同一间学校散播，因为你只在同一间学校散播可能就只能赚那一点钱嘛，所以他反而就是以他为源头，去从上到下建立了一个校园毒品的类似市场，这种感觉就是有一个市场链啦。他就是用卖球鞋的名义卖毒品，那他其实怎么卖呢？他就是把那些东西藏在鞋店里面，那因为有钱嘛，就是可以赚，而且非常简单，就是可能哦，你拿一个球鞋去那间学校，然后赵圭哲就会给你一些钱，所以大家呢，就是所有高中生就是想说可以赚一点外快，其实大家都在不知不觉间就贩毒了。而且重点是这些完全没有沾到赵圭哲的手，因为他就是都在背后啊，负责运毒啊什么的。那校园呢就开始在各个角落都有藏匿毒品的现象，我看到还很多耶，就是像是那个马桶的水箱里面啊，或者是那个防火箱，就是灭火器放灭火器的那个箱子的后面，也都有藏匿毒品的那个迹象。那不在不同学校里面其实都有哦。那一开始我看到赵圭哲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个人看起来其实是没什么问题啊，我可能跟嘉瑩老师一样吧，就是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可以教育的人，但其实他是把他内心的恶魔都藏起来了，我觉得这种才是最恐怖的，因为周遭的人其实没办法发现他的问题嘛。那这个话题其实真的还挺沉重的，那为了缓和一下气氛，我来讲一下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段可爱 CP 他们发生的故事好了。那他们发生的故事呢，就是有一所高中呢，他一直有赌博的这种文化，甚至会有高利贷的公司，就是为了赚钱，然后让学生去带更多其他的学生进入到这个赌博文化当中。那如果呢，他们就是最后会一直借钱一直借钱嘛，那他们出不了钱了，然后就去威胁他们的家人，再不行呢，如果他们家人假设放弃他们了，他们就把就是那些人收入他们的单位，就是到那个总部去工作，像是发简讯啊，发那种诈骗简讯啊之类的。那凤金代为了要调查，他就真的就是又把假扮成学生了，然后假扮成高中生啊，然后潜入他们的这个生活当中里面去当卧底。那结果呢，就是他有一次在任寒林意外没有注意到的时候，他就当成学生被掳走了。那后来呢，他当然要选择就是想办法自救嘛，所以他就透过他很擅长的写程式，用他们赌博的网站去那个闪烁的这个频率去传送摩斯密码来透露给教权局他们的定位。那罗华正跟任寒林就赶快就是看到这个定位之后，就是那个位置嘛，他就赶快去解救他。那段两个人就是过关斩将啊，那个大戏其实真的是我全剧最喜欢的。那当然名场面就从这边诞生了，就是任寒林慌张他跑进去那个总部的时候，罗华正怕他真的气到杀人，就一直说你冷静一下，你冷静一下，但是他完完全全没有听进去，而且他开始绑起他的头发，因为大部分的时间任寒林的头发都是披着的，我们看在剧里面看到的造型嘛。那他开始绑起头发的时候，就是要开始那种大打特打的感觉。罗华正还说哦，
完蛋了。然后结果呢，后来他们真的找到凤镜带了，但是人还

安林他本来就是一个，很有话直说的一个个性嘛。就是他在找凤静黛的时候，他就说了凤静黛的特征，就是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人，就是要说特征嘛。他说，这个人眼睛小小的，看起来有点宅，但又有点可爱。然后这句话被凤静黛听到了，我觉得这边他们的相处真的很可爱，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就说啊，你刚刚说我眼睛小小的、哦，那个凤静黛只在意的那个重点是，任寒林说他眼睛小小的，但其实任寒林就是他们两个不知不觉间就有一点点小暧昧，然后很可爱的感觉。这种暧昧不是那种很清纯的那种，但就是感觉他们两个还就已经产生了一点点的情愫。就是我觉得，就是他们两个的互动啊，其实也是全剧就是有反差感嘛，就是会让观众朋友们觉得说，就是哦。这个很有反差感呢，然后就是会想要继续看下去他们的互动的。那接下来呢，我就想要讲一个，就是从老师的角度来去看一个案件。那就是起因就是有一间女校，她有一个 IG 粉丝60万的女网红瑞莉。那她因为男老师高英秀在上课的时候，可能一直纠正她，就是跟她说：“哦，你上课不可以直播啊，上课不可以滑手机这种的。”她其实也没有实质上就是对她做什么事情啦，就只是可能提醒她，然后可能就是对那个学生来说，对瑞里来说就是管得比较多这样子。那她就有一点怀恨在心，所以她就发影片造谣老师性骚扰她。那这个高英秀老师呢，最后呢，是因为舆论，就是他有很多粉丝嘛，粉丝就会在网络上一直网暴这个老师，说哦，你就是性骚扰啊，怎么可以这样子，什么什么什么的。所以最后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用高英秀老师性骚扰瑞黎这件事情结案了。那他有在发了 IG，就是假装自己很可怜这个控诉之后呢，这个老师就被肉搜。而且甚至呢，连累到老师的家人。那有人就去他家门口堵他的老婆跟小孩。连后来哦，这个老师因为受不了压力，他在车里面自杀了，其实是非常令人难过的。但是都有人去葬礼闹事诶。但是这件事情过后，瑞里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他就开始用他粉丝的力量。对老师起到一个威胁的作用，意思就是说我上课就是要直播，你就是不要这样子。那大家都很担心，就是所有老师啊，当然都会很担心自己的下场变得跟高英秀老师一样，所以呢都不敢去纠正他或怎么做什么事情啦。那这些全部都只是他为了流量和涨粉做出的事情。那毕竟是女校，而且她又很会装嘛，所以这次呢，是我们派了女督察任寒林处理这件事情，这也是任寒林的第一次出场哦。那瑞黎真的是一个蛮可怕的人，在那个男老师去世过后啊，他就指定当初有纠正他，请他把手机收起来的郑老师去接任他们班班导，那看起来是一个还好的那个。指教嘛，那他其实是想要搞垮老师，而且呢，他一样开始去跟踪老师，偷拍老师的住处，还有各种时候的照片，就是发到 IG 上面。那至于教权保护局为什么会来，其实是因为这个郑老师，那因为有人写信到保护局去说学校很混乱呢，甚至都让很多好老师被造谣，没办法专心教课。希望能保护郑老师一直以来认真教学的一个热忱和他的一个真诚这样子。那这个时候我看到其实是非常感动的，因为老师呢，他后来是自己的勇敢站出来，就是处理这些上课不专心的学生，也包括瑞黎嘛。那最后教权局就利用了一些我前面有提到凤静黛用了一些暗黑兵法，他就把瑞黎的账户停权了。但是呢，瑞黎他账户被停权之后，他完全没有罢休诶，他反而是跑到老师家想要杀了老师诶。那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其实老师一开始的存在其实是要教育学生，就是让学生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嘛。但是慢慢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老师甚至都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好好继续专心致志的教书。我觉得这其实是社会上我们需要反思的事情。对，那其实也令人蛮难过的。
好，那接下来要

分享的是我里面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事件。那这个故事呢，是来自一位想要考进首尔医学院的考生贤明。那贤明的妈妈呢，为了让贤明能考进首尔大学医学院，她从比较偏乡的地方搬到了比较市中心的江南去住。那其实很多在韩国的文化里面，首尔大学医学院就是最高学府嘛，所以很多妈妈们就是会想要爸爸妈妈啦，就很多爸爸妈妈们都会想要为了让自己的小孩能考进首尔医学院，他可能会让他从幼儿园就开始为他制定一份读书计划，就是你要跳级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很严谨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教育，所以就是让小孩其实这样子压力真的蛮大的啦。那贤明的妈妈当然也不例外，她就是用比较极端的方式让贤明能好好读书，像是她就把贤明的房间的门拆了，因为她要坐在门口盯着他读书嘛，然后甚至不让他吃太多东西哦，因为吃太多会造成我们现在说的这种晕碳嘛，你吃太多就想睡觉。那贤明的妈妈就是什么都要让贤明可以拿到第一名。那很多想要让孩子考上首尔医学院的妈妈们呢，甚至让小孩吃一些药物，这些药物呢就是他们说哦可以提升专注力，但是其实呢它在列为违禁药物哦，因为它其实里面的成分有些是毒品的一种。那贤明的妈妈甚至呢她已经知道这个药可能会造成一些反效果了，她还不满足，还要到了就是药效更重的药，也就是前面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赵规则他贩卖的那种毒品哦。虽然贤明的成绩真的是有变好，但是这种毒品的药性啊，其实它是慢慢的在身体之间展开的，就是贤明其实因为每天的高压力生活，已经每天都要写考卷，每天都要读书，然后还不能吃口好饭，他已经快要坚持不住了，但是他就是永远都没有一口气可以喘下来，可以慢慢的可以缓下来，让自己的生活可能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时间。我觉得到这边我看到就是很让人心疼啦。那因为他其实不是最后、哦、因为毒品这种东西是会成瘾的，他其实后来不是想要考得高分考上首尔医学院啊什么的才吃的，他是因为他不吃他觉得想死，所以他才一直去吃那些药。但是妈妈看到他的成绩啊就是慢慢的有变好嘛，就是所以就假装没发现他的身体其实是每况愈下的。再加上贤明呢他有明确的饮食和读书计划，他就每天都需要按表操课。那教权局的处理方式是什么？他发现了贤明的问题嘛，他就一样依照惯例就是以毒攻毒，他们就让贤明的妈妈自己关在家里，跟贤明一样，就是使用贤明妈妈自己定下的读书计划，让他说哦，你的模拟考成绩要拿到首尔大学医学院的标准，你才能见到贤明。那当然啊，就是在妈妈治疗的，也不是治疗，妈妈在被教育的过程之中啦，贤明其实正在治疗。那毒品的治疗过程其实是很痛苦的，因为你要一直去抑制一些你的欲望嘛，所以我看到贤明其实真的觉得很心疼。那有一段我真的特别难过的，就是凤静黛跟他一起去小儿科里面，就是想要借童话故事书给他看。这段其实乍看之下也不知道哭点在哪里吼，但其实呢我看到的是一个即将迈入大人社会的一个高三的学生，他试图运用在医院里面的资源，只是想要找到一件他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因为从小他都只知道妈妈喜欢什么，妈妈想要什么，然后就埋头苦读啊，但是他从来没有停下来为自己想过他到底喜欢什么。我在看到的那一瞬间我其实真的是眼眶泛泪的，因为我觉得他好像这么多年来都没有真正的为自己活过一次。那很幸运的是我觉得教权局就是当然是有及时的把他救回来了嘛。那当然呢就是看到这里我也很希望贤明之后能会有更好的属于自己的人生啦。那这部剧其实有很多值得深思的细节，我觉得根本说不完呢。那
我们先来听一首我在里面最喜欢的 OST 好了，这首歌叫做 Simple as Us。 那

0: 它主要是要描绘就是一切回归最简单的初衷。那我觉得就是很符合就是铁拳教育的一个概念，它只是想要让教育回到最原本的样子。那我们就先听完这首 Simple as Earth， 再来接下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1: 我管它六月还是八月，你是最美的晚霞。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

如果能送一首歌给剧中的他，你会选择哪一首？让我们一起打开虚拟点歌簿。

哇，刚听完这首歌，我又有一种回到节目现场的感觉了。那今天的虚拟点歌部时间呢？这个今天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形式，因为我们刚刚有前面有提到很让人遗憾的佳颖老师嘛。那其实我真的很喜欢佳颖老师的人设，虽然他在里面的戏份不是说真的特别多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从一些很多的小细节里面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很为学生着想的一个好老师。他就这样子离开了人世，其实是非常可惜的。而且呢，他是在跟罗华正结婚之前离开的，那当然对罗华正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嘛。那虽然最后呢，结局是他有花费了一些力气把赵圭哲给逮捕了，而且呢，他的逮捕是有忍到，就是有确切的证据去证明赵圭哲的罪行，他是忍耐到那个时候的，他才去逮捕他的。那他当然曾经有过完全无法忍耐的时候，就是佳音老师刚离开的时候，他有想要直接开车撞死赵圭哲。当然，最后其实是没有成功啦。但是罗华正也因为这件事情而成长了，也明白了教育真正的意义。而且他现在正在代替佳颖老师在传达这样子的一个教育。比较可惜的是，我们这么好的佳颖老师已经回不来了。所以这首歌呢，我是想要代替佳颖老师帮罗华正点的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一部日本的电影。叫做《你最后留下的歌》，它是里面的一个插曲。这部电影的女主角林英呢，她最后也是离开人世了，虽然她是因为癌症的关系啦，但是呢，男主角也是独自留下，而且他是带着一个女儿，就是继续留在这个世界生活。所以这首歌呢，叫做《春之歌》，就是日文翻译过来，因为我其实听不太懂日文，所以他这首歌的翻译起来就叫做《春之歌》，然后它是里面的插曲。这个是女主角林英在离世之前留给男主角和女儿最后的一个礼物。当你现在去听这首歌，就是歌词里面不断呼喊的"我好想现在就见到你"，你最后留下的旋律，就变成了已经去天国的林英留给活在这个世界上男主角的一个这样子一个温柔的对话。就是他希望这首歌可以像春风一样代替他陪着男主角，告诉他不要害怕，要勇敢的走向新世界。那我觉得这首歌想要传达的意境，其实正是佳音老师想要跟罗华正说的吧？因为他们曾经很相爱，而且是差一步就要完成的那场婚礼。虽然没有办成啦，但是呢，还在这个世界上的罗华正还是得继续生活下去啊。他虽然的确是忘不了佳颖老师，而且呢，他忘不了的程度是他的岳父那个部长都跟他说："你赶快忘掉，去下一个，就是找，可能类似就是找下一个啦，就是让他不要一直纠结于佳颖老师的事情。"但是他一直心里面有一个遗憾，就是可能他们最后没有办法走到一起，所以他才一直想要成立教权局，然后去捍卫其他老师的受教权，教权跟学生的受教权，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的教育需要被改善，而且这个其实是佳音老师留下来给他的，就等于是说佳音老师在人生的最后的这个阶段给他上的一课。那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样，人离开了，就是我们还是要继续带着自己的理想继续走下去，才能迈向更美好的世界嘛。那佳音老师的离开当然是会让大家觉得很难过啊什么的，但是他的回忆跟他曾经对于教学的热忱跟他的理想，其实都还留在这个世界上。那我觉得就是现在罗华正在做的事情，其实也正在拯救一个又一个的学生和老师们。那我觉得佳音老师在天上看到这个世界真的正在变好，我觉得他心里一定很为罗华正骄傲，而且也会觉得很欣慰吧。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这首意境感满满的日文歌《春之歌》。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G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江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是新广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

0: 散场之后，我们留下来聊聊吧。在剧中后的悄悄话里，我想把我的心情悄悄分享给你。
1: 哇，刚听完那首歌，我又想起了那个你最后留下的歌里面的剧情，又觉得哇蛮难过的，就是有点想哭这样。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因为我看的时候其实离录制当天，我们节目录制当天其实没有隔很久的时间，就是还是可以清晰的想起那个剧情的时候，我那时候在电影院也是哭得相当的惨。但是我觉得就是整部电影来说，就是是一部算是蛮好看的电影啦。对，那我觉得就是这首歌其实也很符合就是佳音老师跟罗华正之间的一些情感，就是他们两个也是在因为一个在现在还在人世，一个不在人世，所以分开了嘛。我觉得是一个蛮可惜的意难平。那哇，我们节目其实今天真的过得很快耶，因为我讲那个铁拳教育中的一些教育的事件，其实我就觉得哇，它其实每一个部分都是细节，因为它的节奏是非常快的一部剧，就是它是毕竟是一集一个事件嘛，所以其实大略上来说，它需要把这一些背景、这些角色的背景全部都交代的相当的清楚。我觉得其实是还蛮厉害的一部剧啊，就是很难怪就是大家都会这么讨论这一部剧。那其实我看完这部之后，我真的有蛮多的感触。即便我现在自己还是身为学生，但是我其实就是觉得能从老师啊和家长的角度去看这些事件，其实会发现很多事情都是现实生活之中会发生的。像是里面有一个我印象也很深刻的14岁的触法少年，就是他们只是国中的学生，那他们仗着就是不会被关嘛，所以他们就一直做违法的事情，一直进警察局，一直进警察局。那警察呢也拿这些14岁的男孩们没有办法，因为每次都是劝诫完啊就只能放他们走了，因为法律目前还是就是保护着他们的嘛。那这种行径其实我觉得我看了就是很让人感到不舒服，因为他们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很糟糕的，他们会可能会霸凌同学啊，对同学施行暴力，然后我就觉得说他们不止做了一些实质上性，他们其实也对大人蛮不尊重的哦。他们不断的对这个警察有一种嗤之以鼻的感觉，他们一直挑衅教权局的人说不然你逮捕我啊之类的。那教权局会发现他们，其实是因为他们在路上偷了别人的车子来开。14岁偷别人的车子来开，而且还一直就是闯红灯啊，什么什么交通违规什么的，造成很多不便吧。那而且他们那个时候还买了那个烟火，他们就到处滋事，还给我放烟火。虽然最后当然是被教权局拦了下来啦，但是其实感觉造成了相当大的交通问题。那他们不止这样子哦，除了施行暴力什么的，他们还贩毒耶，就是跟赵规则的那个状态是一样的。而且他们还把就是还会骗一些同学去吸毒嘛，然后就会得在他们底下做事才能继续拿到毒品，因为毒品是会成瘾的，所以他们就利用了这个，他们自己也不敢吸，应该他们那个也不算吸，他们就是拿那个药丸，有点像就是说跟那个女同学说，女同学想要减肥嘛，就跟女同学说这个可以减肥哦。

这样子。那他们还把那女同学关到衣柜里面去，这些行径我觉得很糟糕哎，而且。其实现在现今社会也常常发生着类似的事件，包括台湾也有很多类似的案件，造成了蛮多遗憾的。我看到这些现实生活中的事件，也会很让人觉得生气。那这部剧为什么会被大家称之为爽剧呢？因为看了会觉得很畅快嘛。但是呢，他们的报酬并不是直接说用打的，是用真的所谓的铁拳教育，他们就会听话吗？其实不会，他们是用加害者对待被害者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教育。当他们亲身感受到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做过的坏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之后，他们就可以知道，其实这样子做会带给别人什么样的伤痛。当然，有很多东西在现实生活中是没办法，甚至是不可能发生的。但这部剧多多少少，我觉得可以带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就像剧里面说的，如果这个世界大人都害怕小孩，老师都害怕学生，那社会就真的乱了。需要有像教权局这样的人挺身而出，才不会让现在的教育感觉越来越乏力，也越来越没有用处，就是感觉学生也没有很专注在学习了。其实现在我们也有很多老师都不愿意教书了，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其实不只是韩国，大家应该也知道，我们其实有很多剧里面类似的案件在我们生活的周遭发生。但我相信呢，一定还有这样愿意挺身而出的人存在。所以呢，我希望每一个现在正在受到伤害的人，都可以得到他们应该有的权利和帮助。最后呢，我想要用局长在结尾前讲的，知道教育在字典里的意思是什么吗？是传授知识与技能，并培养人格。好大学和好工作确实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培养一个人的品格和为人。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不用看到学生或老师去了学校就再也回不来了？这段话就留给听众朋友们反思喽。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了，要为大家播放的是一样是剧里面的 OST，叫做《First and Last》。每次听完这首歌，我都会觉得有一种被救赎的感觉。也希望每一个受到伤害的人都可以得到救赎，能够有重新站起来的勇气。那最后呢，要和大家说再见啦！影剧任意门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为大家播出。我们最后要播的这首歌叫做《First and Last》，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动力火车。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说话让我们拉近彼此距离，
3: 从一次次的对话中我们认识自己，
4: 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3: 在这里我们陪你聊聊人际，理解沟通，
5: 说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4: 每周二下午5点我们准时相会，
2: 欢迎收听口传这件事
6: 今天怎么说。
3: Hello， 你们好，欢迎来到口传这件事
6: 今天怎么说。
3: 我是主持人海涵。
7: 我是永琪。
8: 我是柳晨。
3: 我们是由世新大学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的学生团队组成的广播节目。我们团队由6个成员组成，每一周都会由不同的主持人来用口传系学生的角度跟大家聊聊生活中的大小事。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5集，我们希望透过议题观察、社群语言分析以及主题访谈来跟大家谈谈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传播跟社群运用。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聆听一首歌曲，让你们休息一下，进入第1单元。

欢迎来到第一单元，我是主持人涵涵。节目第一单元会跟大家分享近期在社群媒体上引发学生关注的热门议题。今天跟大家聊聊最近在社群媒体上讨论度较高的几篇文章。第一篇是蜡笔小新电影《奇奇怪怪我的妖怪假期》。这次的故事从一个充满怪事的夏天开始，日本各地接连发生神秘现象，而野原一家决定回到爸爸广志的故乡秋田度假。原本只是一次轻松的返乡之旅，却因为一张神秘的妖怪假期村传单，意外闯入了传说中的妖怪之国。在妖怪之国里，小新不仅会遇见各种造型奇特又有趣的妖怪，更得面对一场未知的冒险。相传只要人类误闯妖怪之国，就可能失去记忆，甚至变成妖怪。究竟野原一家能不能平安回到人类世界？小新又会用什么无厘头又搞笑的方式化解危机呢？奇奇怪怪我的妖怪假期延续了蜡笔小新怪的幽默风格，同时结合日本妖怪文化、亲情与冒险元素，让电影除了欢笑之外，也带来温馨与感动。不管你是从小看到大的小新粉丝，还是第一次接触蜡笔小新，都很适合走进电影院一起享受这场既搞笑又奇幻的妖怪假期。此次电影版由渡边正树执导，是蜡笔小新系列第33部剧场版，台湾将于8月7日上映。接下来这一篇，如果你喜欢古典音乐，那今年绝对不能错过这场世界级的演出。由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指挥家之一塞门拉图爵士率领德国顶尖乐团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展开亚洲巡演，并将来到台湾演出。塞门拉图爵士以细腻又充满感染力的指挥风格闻名，曾带领柏林爱乐缔造无数经典演出，现在正担任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这个乐团成立于1949年，常年被誉为世界最优秀的交响乐团之一，以精湛的演奏技巧和丰富的音乐层次深受全球乐迷喜爱。这次亚洲巡演，台湾共有三场演出，11月15日晚上7点将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登场，11月16日晚上7点30分将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大剧院举行，11月18日19日晚上7点30分将于台北国家音乐厅演出。之后巡演还将前往日本川崎与东京，与亚洲各地乐迷分享世界级的音乐盛宴。台北高雄的场次已经起售，而台中场次于8月4日12点歌剧院会员预购，预购至8月18日11点59分

二十八日十二点全面起售。如果你想亲身感受国际级交响乐团的震撼魅力，这场演出绝对值得安排时间前往欣赏。不论是古典乐迷，还是第一次接触交响乐的朋友，都能透过塞门拉图爵士与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精彩演出，感受到音乐最纯粹、最动人的力量。最后一篇要跟你们分享的是2026王宫与火节。王宫与火节将在8月8日到8月9日于彰化县方院乡的王宫渔港热闹登场。今年活动结合了海洋音乐、美食、文化与艺术，让大家白天可以品尝新鲜的在地海鲜，晚上则能欣赏璀璨烟火和浪漫灯光，感受王宫渔港独有的夏夜魅力。活动期间除了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还规划了烟火秀、千人考科体验、祈福彩街嘉年华等活动，非常适合亲子同游、朋友出游或情侣约会。现场还能品尝蚵仔、海鲜炸物等在地特色美食，体验王宫渔港浓厚的人情味与渔村文化。以上分享的三篇希望你们喜欢。接下来第二单元，我们将会把焦点放到两种阅读方式，实体小说以及线上小说。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首歌休息一下。

0: 播世界，魅力无限。
1: 世新电台
2: 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2: 世新广播电台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柳晨。接下来想跟大家谈论的主题是阅读实体小说或是线上小说。想必这两种阅读方式在生活中都是非常普遍的。如果换成是你，你会更倾向于哪一种呢？我自己呢，其实是实体小说居多，因为就是我觉得那种翻阅书籍的新书的味道让我感到很着迷，而且会有种自己好像很有书香气息的错觉。但是呢，我其实没有很排斥线上小说，但是我一直没有去尝试过，因为我自己有就是买实体书然后把它放到就是书柜上摆饰的一个习惯，所以我当我看到就是书柜上面就是有摆满阅读就是我阅读完的小说，会有种成就感。而且在阅读实体小说的时候，我的脑中会同步的就是针对我目前看到文字内容在大脑里产生想象画面，而且你也会开始期待说下一页故事叙述会是怎么样，而且你每翻一页就会莫名的有紧张跟刺激感。所以我想问一下永琪跟涵涵，如果你们会是哪两个里面是哪一种的？
1: 我的话是线上派。虽然说实体书在阅读的过程中你是可以直接触摸到纸张，那触摸到纸张就会多一层实际的触觉和嗅觉的感受，会让阅读体验是更好的。但是我现在没有像以前有那么多时间专门去把书打开来看，那线上 APP 就有个功能就是专门用来听书的。那我只要我有事情要做，然后我又想要同时听小说，我只要把那个听书的功能打开之后，然后顺便做事情，然后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举两得的选择。
4: 原来，那我觉得我是介在你们两个中间，我是两个都会看的。那像实体小说的话，我跟柳晨的那个原因比较像，因为实体书就是打开就有个书香味，我还蛮喜欢闻那个书香的。而且就是因为有时候网络想说看久了，就是那个阅读的习惯会太不习惯看那种书面的文字了，就会整个很没有耐性，所以我还是会选择就是看实体小说跟网络小说。那看网络小说的原因是，像我是通勤，所以像有时候在车上可能因为通勤的时间比较久一点会很无聊，所以我就会选择看网络的小说，就可以打发时间。因为网络小说就是用手机看嘛，就也比较好带这样。
3: 哦，看来只有我是书籍派，而且我还认真没有看过线上小说。
4: 所以你是一本都没有看过吗？
3: 我认真都没有，我网络只看过漫画。
4: 你是我活那么久第一次就是完全没有碰网络小说的人。
3: 欸，我真的，
1: 等一下问个问题，那种干文小说呢，就是那种 po 文的那一种？
3: 欸， po 文那一种好像有，但是也不多。因为那种有些干文小说到后面都会变成 reels 之类的，什么 AI 什么水果家族这种东西。
4: 那个干文小说是什么？是比较短篇的那一种吗？
1: 就是那种什么在知乎什么，就是他前面一定会是那种什么地铁跑酷那一种，然后可以说要预知下文，你就要跑去，人家会去找知乎的那一种。
4: 你说之前抖音很红的那一种？
1: 对对对，就是他刚出来的时候那阵子会有那一种小说。
3: 哎，那我其实有时候还真的会被他吸引住，然后之后我会再看那个跑酷那个人那个金币到底有没有吃到。
4: 而且之后不是还很红那个要搓那个史莱姆，然后还有什么
1: 洗地毯，
4: 对，还有什么那个沙的那种土，然后要玩，然后就弄倒，然后就配那个文字。
3: 对，而且他们里面还会插广告，对，他会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可能讲一讲，然后突然插一个什么可能转转 APP 的广告之类的，
4: 然后
3: 继续讲。然后
4: 还有什么那个，如果是美女的话就帮我按个赞。
3: 对啊，或者是什么呢，在评论

0: 需留下三朵花，好运平安一次来什么之类的，就比较有趣一点。但是如果要说线上的话，我反而是漫画比较常看线上的，对。但是小说类的话，我都会跑去书局上面去买，对。而且我也不太会去挑选说，作者什么的，因为我自己看的那个就是书籍的主题其实都差不多，所以说我就真的就是想说，而且我就是那种收集癖嘛，对，我就是希望说那个书这样摆在上面，因为我其实就是我不太会读书，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就是摆在那边，小说摆一排就会让人家感觉说哦，好像是有在读书的样子。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要问，就是如果说，因为你们两个都是，实体跟线上都会看，那如果说今天有一本你们非常喜欢的小说，你们会选择买实体，然后看完之后好好的把它收藏起来，还是会直接在线上看完就好？
1: 那我的话嘛，如果要终极二选一的话，大部分还是线上派，但是如果站在单纯收藏的角度来说，是实体派。线上看完有点像是一种消遣嘛，就是让我知道哦有这本书，然后有这个作者的存在这样子。那情况允许下，会去特别去买实体书来表达对这个作者极大的支持跟喜爱啊。但是我家的环境是不太适合收藏书的，所以就变成说我会去看图书馆有没有他有没有进这本书，那就特别去把它借来看，专门来看一次这样子，算是某种程度的解馋嘛，大概是这样。
2: 我的话，我会选择实体收藏诶，因为像之前很红的那个《偷偷藏不住》，因为我还有出漫画跟小说嘛，因为它就是漫画小说这样，我都有看，然后也有改编成电视剧，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真的太喜欢了，因为网络的那个小说我也是有看过，所以我就去逛那个官网，我就看到罐罐偷偷藏不住，然后直接上集下集就给你一次包好，然后超便宜，我想说。哇，那一定要买啊！而且那个封面又很好看，我就不行，一定要收藏。就是看到那个书柜上面，就跟柳橙说的一样，哇，看了就是一个字爽啊！然后像之前还有一部小说是叫什么？我的小确幸，它也是有改编的剧什么的。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然后又是在逛功能的时候我就看到，所以我就决定要收藏，因为就是很喜欢。然后像今年。有那个 Netflix 上有一部叫《寄生》，是台湾的。然后我真的看过那8集之后，真的太喜欢了，所以还特地去了解说，他的小说跟作者。然后我一直很想买，但就是没有时间，所以我就选择买网络的那个小说。但是有机会的话，我还是会想去买现那个买实体的小说实际看，因为我觉得实体小说。买来看跟网络小说看起来的感觉一定是很不一样的。
0: 对，那我自己本身呢，就是像刚刚说的，我从来没有看过线上小说。虽然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扯，因为毕竟是有在看小说的人，而且线上小说通常会更方便一点。对，但是刚刚也有提到，我可能有一点就是收集癖，所以说呢，我会很希望无论是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小说，还是就是我只是一般可能拿来消遣用的那种小说，我都会把它好好的排在一起，而且我很喜欢买那种，通常我非常喜欢的小说，有可能是那种一整套的，因为我之前就买过一整套4本，那我就一叠这样子，然后就这样排在那边，春夏秋冬这样子，
2: 嗯，哇，
0: 这样
2: 那个摆起来很
1: 很
2: 漂
1: 漂
2: 亮，
1: 亮，
2: 很壮观诶。
0: 超级无敌好看，而且是它那个春夏秋冬，倒不是它的书面长得有多好看，反而是它那个它的名字就是。会有就是春夏秋冬这四个字会埋藏在它的里面，然后这四本书都是有连贯性的，就他们那个主角跟配角，他们是你在第一本看到之后，你下一本你还能看到，然后可能下下本又是不同的故事，这样子延伸下
1: 同一个
0: 去。
1: 世界
0: 哇，
1: 观，
0: 对，
2: 你可以推一下那个小说的名字吗？我有点心动，
0: 诶，这个我回去查一下，因为它每一本其实都。
2: 都不太一样吗？
0: 对，它每一本的主题都不太一样。那我觉得它有点算是言情小说，但是我全部都看完了，我觉得很
2: 哇！
0: 好看，我认真，所以我绝对是会就是直接收藏。因为线上的话，感觉我自己可能会觉得说好像有点少了那么一点东西，对，好像就只是留在手机上面，但是 我还是希望说，就是它有点像是。

0: 就像是旁边的专辑，对，就是我们这边录音室呢，都会有非常漂亮的专辑摆在这边，那就有点类似这种收藏，就是你在看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身心舒畅，也会觉得说好像就是那种艺术的那个概念，
1: 没错，
0: 对。
1: 因为像通常实体的小说，它名字可能取得很有文艺之类的感觉，然后它的封面一定都会找就是设计师还是什么画过，所以那就是配在一起摆在那个书架上面，就是一整个就是很壮观、很好看，就是谁这是网络小说没办法比拟的啦。
0: 对，而且我就是还会分，就是如果我特别喜爱的小说，我就会把它放在比较前面，就是或者是把它摆在中间，就是那种即
1: 比较
0: 使可
1: 显眼的
0: 能，
1: 位置。
0: 对对对，而且就是即使它可能左偏右偏，就是倒下来之后，中间那一块还是不会有任何的毁损，或者是就是有移动这样子。那么下一题我想要问，因为就是我蛮好奇的。就是你们觉得实体小说跟线上小说的优缺点？
1: 那我先来讲优点的部分好了。像实体小说的优点啊，我觉得就是因为它是实体的嘛，所以那个文字看下来，就是一本可能都有大概200、300多页，甚至，我还有看过那种500多页的，所以你看下来，它就是可以培养你的一种耐性嘛。就是我觉得这是实体小说的优点，然后就是它可以收藏嘛，就像还是要提到刚刚柳橙的那个他的那个书柜，就是摆下来那个收藏价值是有一定收藏价值的。那网络小说的优点的话，就是第一个嘛。它很方便，像是我刚刚说到的，像通勤啊，其实你要带实体的书就不可能嘛。假如说你今天已经带了很多，你绝对不会想要带你的，你绝对不会想要再带一本书出来。所以这时候网络小说它的存在就是蛮方便的，就是它很方便，就是你只要拿出手机来，点开你的可能软体啊，或者是网络上找的小说就可以看。那实体小说的缺点的话，我觉得，毕竟它是纸嘛，像是，可能你在咖啡厅可能，喝一个冰的饮料，那你可能水滴就会滴在你的纸上。那如果是自己的书就还好，但是如果是从图书馆借来的话，那你可能就有点危险了，因为就是它有可能会毁损之类的。那网络小说的缺点的话，我觉得就是刚刚也有提到的，就是因为，就是他手机以手机来看的话，他的字他可以调，因为像可能字太密，手机看的话眼睛会不舒服，所以大家可能会把字调得开一点，所以在就代表说一页能看到的文字比较少，所以就长久看下来，我觉得就是之后转到看实体的话会很不习惯，就是耐心会变差，就是会很想要很急的去。就是看到文字就会很想要去急的把它看完，没办法耐着心下来好好看每个句子到底在说什么。我觉得就是，实体小说跟线上小说的一些优缺点这样。
0: 确实，那毕竟我在收集就是这些实体小说的部分，所以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实体小说最大的问题就是，第一个书就是很容易泛黄，而且很容易就是你可能有时候翻不小心有点太过用力的翻阅它，它就可能会破掉。可是，一旦它破掉的时候，你就会很心疼，因为一本书可能也要400、500块，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天哪，我怎么可以就这样子把它撕破了？”而且，如果你又再拿胶带贴上去，就会感觉就是那感觉就完全
1: 就
0: 不
1: 是
0: 太一样，
1: 很
0: 有点 low 掉
1: 丑，
0: 吗？
1: 对，因为就是胶带就透明的。假如说你那个胶带的边缘没撕好的话，它就是粘上去，它就会有一个很突兀的东西在那边。
0: 对，而且感觉就是你很明显的一个裂痕在那边，然后人家如果来你家，然后想说就是也看个小说，然后看到这些伤痕，可能会觉得就是会直接问你说，啊你买书你还不好好保护人家，啊你还把人家弄成那样子之类的，对。然后另外一个点，我觉得是灰尘，因为就是一个东西静置太久，真的太容易长灰尘，而且像我不是那种。没有到很专业那种收集，就是可能哦，每天都要帮他们清理身体，检查有无破损那种。我倒是没那么夸张，所以说那个灰尘就会比较尴尬一点。
1: 哇，这个我深有同感，因为我自己 我们家有一个小很小很小的那种小柜子，就是

0: 拿来放书的。然后因为我像我看完实体小说，我就是放着，我不会再重新去翻。所以像有些书，我可能都是从可能2021买到现在，我根本就完全没去动过。而且就是就算你放柜子里面，因为它是开放式的，所以它就会有灰尘，然后就是有灰尘，然后可能又懒得去清，所以那个书就会又被我就是更放在那边。
1: OK， 那好，因为刚刚有讲到就是书的收藏的部分嘛，那我觉得实体就是真的收藏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啊。可能我来以前有听过，就是有人专门他有一间房间是专门订了好几排书柜，就真的租书店那种书柜，专门在收藏书的。然后他就一直塞，然后塞到一定程度，他没办法，他怎么办？他只能把那些书卖掉，不然他没地方放了，因为他只有那一间储藏室是专门在放书的。所以我觉得就是纸本虽然有它的好处啊，就是看的时候比较不伤眼，但是真的要保存要收藏没有那么容易，可能要一定的财力去支撑你的这个兴趣跟嗜好，不然就一定要把它定时卖掉。那优点就是真的比较不伤眼睛啦，就是可能虽然说有些书的印刷它可能会印太密之类，但是你可以选择你不要看这个版本出的它的那一就是同名，但是这个版本的书就是你不要用它的那一本去看就好了。但是线上小说不管就算你再自把它调，就是间距把它调宽好了，就是因为它就是用手机看还是有蓝光嘛，还是会刺刺的，所以就是不太舒服。但是如果你没有要直接看的话，你要用听书的功能来说的话，这就是线上小说最大的优点，就是你没事做，然后你又想要听个什么东西，你就可以直接放在旁边播着这样子。
2: 对，而且虽然说二手书籍也是很多人有在购买，但是毕竟它是二手的，你也有时候可能不太确定它的完整程度到多少，对，然后会不会就是它那个价格会不会有性价比，因为有些它可能会刻意就是调高一点，然后跟你说哦，我这个都很完整，我就只有翻阅过一次，基本上没有任何破损，然后就一气过来发现书已经泛黄了，然后之后还有什么水滴字啊，然后或许上面还有做笔记荧光笔那些东西，那种就是比较讨人厌一点。那线上小说的部分，我觉得呢，就是线上小说第一个就是大家都在讲的方便，而且它的保存方式我觉得可能跟那种浏览器一样，就是哦，你曾经阅读过，然后它下面就会有一排你曾经阅读过的东西，而且你要反复阅读可能还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当你在跟人家推荐书的时候，你可能也会说哎，我这个在线上小说就可以阅读到了，然后对方可能就可以直接就是当面跟你这样子看说哦，哎，我觉得他第一段还不错什么之类，就是不用特地就是哦，我记好书名之后我再跑去书店，然后之后还要买，然后过一段时间我看完之后我再跟你讨论这个话题。因为有时候那个你也不可能24小时都在阅读小说，因为你可能还要上班上课做其他事情，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线上小说可能会最有优势的一点。好的，那么我想要问的是，手机阅读会不会比拿着实体书更容易分心？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我的阅读习惯有时候我会读一读，然后之后突然又跑去滑手机，对，就是我好像有时候没办法太过专注，或者是看一看会跳行之类的，还是我其实有阅读障碍之类的。
0: 其实我也有这样想过我自己有没有阅读障碍，但是我觉得看书好像我觉得这样的状况好像是蛮正常的。那像这一题我觉得手机阅读一定会，因为虽然说像实体小说你看一看一定会想要玩手机或者是跳行什么，我觉得那就是人之常情一定会，可是我觉得就是当你拿到这个实体小说再看，你会有个心情就是我都花钱买这本书了，就是至少一定要看到什么程度我才可以玩什么。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每个人是怎样，但是至少我个人是这样，就会有个警惕自己的心，所以至少会撑个就是大概看到20-30页或是撑个一个小时之后才会开始去玩手机啊什么的。可是像手机阅读的话，想说打开我们的软体好了，然后看一看突然有讯息来，就我就切到讯息，然后跟团聊很开心，然后回来之后就那个看小说的心好像就没了，就会去玩别的东西。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手机阅读一定会比拿实体小说来的更容易分心。
1: 那我自己的话，就是对我来说啦，是比起是用什么媒介看这件事，我觉得最影响我

0: 会不会分心的点是在文章的内容本身？如果这个内容我觉得很无聊，那不管它是用什么看，对我来说我都会分心，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如果写得非常的精彩，然后写得非常立体，那我一定会把它整个就看完这样子。
1: 哦，因为我没有实际去阅读过线上小说，但是以我自己目前，无论是社群媒体，还是我在看一些短影音的部分，我自己都会蛮快的就这样子滑过去，就是阅读速度就是会很快，然后也不太会去，反过来就是回顾说，我是不是好像哪一段漏掉？就这样，哦，看一看，就这样滑过去，就这样滑过去。所以我也会在想说，我既然看实体书，都会有这种分心的这个问题了。那以我自己滑手机的就是方式，感觉如果我再去用线上软体的话，还是会就是会更严重。而且就是你这样子滑着滑着滑着滑着，或许就这样子大概瞄一下，然后就滑掉，大概瞄一下就滑掉。
2: 就而且看手机，就是你滑掉，你不会想要说什么再翻回去，因为想说滑掉就滑掉，没关系，反正还有下一篇或者是下一则小说，可能更精彩之类的。
1: 那么接下来这个是我们的最后一题，是一般书籍阅读的速度基本上是取决于阅读者本身。那线上小说或许每个章节都会在不同时间点去更新。那你们会觉得线上小说就是你们在等待它，就是等待它的过程的期待感，会比你自己一页一页翻阅的实体小说的那种期待感还要更高吗？
0: 如果以我个人来说，我自己是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是很怕踩雷的类型，所以我通常都是等这本书完结了，然后我再看有没有人推荐这本书，我再决定我要不要看嘛。然后，所以我基本上我是没有等过线上连载，所以我没有这个体验。不过，我觉得因为线上连载，可能因为作者他要因为一些问题，他可能要休息啊，或者是他今天灵感爆发，然后他就一直给你加更很多，这我觉得是算是个另类的惊喜这样子。所以可能会有其他的期待感。
2: 我的话，我是觉得还好诶，因为，线上小说，因为它章节，它其实因为初稿，它线上小说一定会有一定的压力，所以我觉得，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觉得是更蛮快的，所以我觉得是比较不会有那种很期待的那种，就算是看到很好看的小说，因为手机的话，你就算没有这个小说，你还有其他的，其他小说取代，或者是。你有其他的游戏可以先去玩，但因为像先就一本小说好了，虽然它就是一本，然后它直接给你写完，可是假如说你看到一个部分，然后你不得已要去睡觉了，或者是你有事情要做，你卡在那边，但是因为它放着你还没看完，所以我觉得那个期待就是实体，我自己个人认为实体小说就是期待还是会比网络小说更高一点，而且尤其像是小说可能一本，然后它是有好几集这样出，它就一本一本一本这样。那等作者写一定要时间嘛。那我觉得就是在等这实体小说在等下一集出来之前，我觉得那个时间等待一定是比较久的，而且你是掏钱去买，然后你还要去实体书店买，所以我觉得那个在等待的过程中，我觉得就是实体小说会比较高一点。网络小说的话，我就觉得还好。
1: 哦，因为我自己以我自己的看实体小说的经验，就是我看一看，然后之后我就会突然很亢奋，对，你就看一看，就算它不是故事的高潮的部分，就是我可能看一看，就觉得说，为什么突然就变成这样子？然后之后就想说，那下一页会怎么样？然后好，时间差不多，我隔天要上早八之类的，那我就会把它盖上来，然后之后闭上眼睛之后就开始在回想说，天哪，女主角为什么会做这种事情？我还从来没想过来，这合理的吗？然后可是她小说，然后就开始这边无限循环这样
2: 真的，
1: 子。
2: 而且像，因为我是最近才迷东野圭吾的小说，然后我也只看过，目前只买了3本左右，像我杀了他、红色手指跟谁杀了他，他那个我杀了他跟谁杀了他，就是比较像是他会有很多个怀疑的人，但是你看到最后面，他不会跟你说什么犯人是谁，他会说凶手就停了。啊，那他前面会给你很多的一些线索，你可以自己去推理。所以就是在看的，就是每一分每一秒，就会很期待这剧情走向是什么，然后就会很期待的想要去 去挖一些蛛丝马迹，就是想说到底谁是凶手，

0: 就我觉得就看实习小说，就是会很期待后面的每一页的内容是什么这样。
1: 哦，因为我没有看过就是线上小说，所以我不太确定它的那个连载程度是它一次就全部更新完，还是说它会可能假设它是新书的话，它会先更一部分，然后之后再更另外一部分。因为连载好像比较常出现在漫画，因为我自己看连载漫画的时候也很常，也许是还要看限免的，就是不想花钱，然后在那边看限免，然后之后可能还要30天过后限免，然后什么之类，然后你可能前面只能看个2、3篇这样子，然后你就会那个等待心，可是等着等着，我可能就会慢慢去忘掉，或者是觉得说啊算了，反正他还要那么久，就有点就是我再反过来去。就是等它连载完之后，反过来去看的时候，我反而前面的部分，我还以为我还会有点没有那个记忆，但是实体书的话，我觉得记忆相对来讲是十分深刻的。
0: 像是网络小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用软体里面的小说，就是因为很多网络小说其实大部分都更蛮快，它的更新，我自己看的话，它虽然是新的，但是它基本上就是一周就会更个一两章节这样，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比起漫画来说，它更快，而且它没有限免，它就是免费的，它就是一本给你免费看，所以。就是会比较容易等到，所以我就觉得可能网络小说的期待感就还是会比较低一点。
1: 好的，那么听完今天的分享，我觉得不管是实体还是线上小说，其实都各自有吸引人的地方。实体书或许会带给我们的是纸张的触感、书本的味道，或者是翻阅故事的仪式感，以及阅读完的成就感。那线上小说呢，就是多了更多的便利性，还可以透过听书的方式，让我们在忙碌生活中也能享受阅读。毕竟阅读重点从来都不是。只有你用什么方式看，而是你有没有真的走进那个故事。那我们第二单元就到这边结束，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永琪。在接续上个单元，我们有提到网络小说的部分。在现今碎片化的时代里面呢，让大家愿意在茫茫书海中投注时间和精力在一部作品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因此要让作品脱颖而出，进而流量变现，行销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那在这个单元，我们会以自身的观书经历谈及网络小说的社群行销。好，那在正式展开这个话题之前呢，先请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看网文的资历，并且和观众朋友们分享最近一次无意间被推坑的作品。那你又是在哪里知道这个作品呢？那这个宣传文案吸引的点是什么？
2: 我看网文的资历的话是大概从一两年前吧，然后就是被推坑一个看小说的软体，然后就有一直用那个软体看。就是虽然说最近好像没有被推坑什么，但是我可以来分享一下我知道这个软体的原因好了。就是我那时候就在滑限动，因为你们也知道嘛，现在的 IG 限动都一定会推给你几个广告，那我就在滑限动滑一滑，就有个叉叉小说的这个软体出来，然后我就看它的广告，它的那个它就是放软体的界面，然后那个因为像有一些小说软体的界面就是看起来比较老成一点，比较老派，就是我个人比较没有那么喜欢，但是它这个推给我的就是比较新一点，是我喜欢的设计。然后它的因为我看网络小说的类型的话是比较偏那种很轻松无脑或者是爽文啊，就是什么霸总，然后女主角娱乐圈什么，就是这种类型的，然后它就是刚好有切中我喜欢的类型，所以我就中了，我就去下载了这个软体。
1: 那柳晨呢？
3: 我的网络小说的资历是零，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网文，然后也没有使用过线上小说的软体去看，因为我自己是实体书派，所以我都会直接去书局买实体书来看。虽然说网络小说，我不太确定网络小说的价格是多少，会不会比实体书还要便宜，但因为我个人喜欢收集还有那种成就感，所以还是会就是所以才没有去触碰到这个部分。但是我还是有滑过广告，就是在 IG 限动的时候，你有时候滑一滑中间它会插几篇广告的时候，像我目前看到的网络小说的广告通常是它会先放一小段，就是它可能最引人注目的地方，然后它就这样放着，然后之后你可能就是在滑的时候可能这样子就是长按，然后之后开始在那边看细看里面有什么时候，然后之后当你点下去那一刻直接跳到那个 APP 下载那个页面。
2: 你讲的非常有画面啊，就是太常遇到这种事情了，
1: 太熟悉了。 OK， 好，就是那因为这个题目它的本来是要问你们有没有被无意间被推坑的作品嘛，那刚好没有人提到，那就我来给大家讲一下我被推坑的作品。那我最后一次看小说，言情小说应该是我高中的时候，然后所以资料有点久嘛，所以资讯可能有误差，就大家听听就好，仅供参考啊。正确可能就只有小说的名字啊，这部小说的名字叫做《如果森林有童话》。那这部是一个 B1 的结局，那男主角是因为一些原因过世，在事实的客观来说是跟这个女主角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因为在男主角过

0: 事之前跟女主角说，如果十八岁我达成某个目标，我会和你告白，然后我们就交往吧。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嘛，因为男主角对女主角这个话，然后外加男主角的姐姐之类的亲戚就因此这样去怪罪女主，所以大部分的时间，那整本小说都是在描述女主对这件事的自责跟在回忆男主。那会推坑的点，其实不是说这边文有多好看，主要甚至他的文笔有点像是在写考试作文，就是非常的普通，就是他们也连接词也写的一直重复，一直重复，有点像是你讲话会有的口癖，一直讲然后的那种概念的感觉。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去掉的话，其实他的故事内容是逻辑通顺，不会让我觉得这个女主角在无病呻吟，她是可以去解释她难过的点跟她在自责的点，这样子跟小红书宣传内容是没有出入的。如果你们有需要，就是可能压力很大需要哭什么之类，就可以看一下这样子。对，好，那接下来我要问你们一件事，就是在现在的话呢，因为比较追求高效率嘛，那有些书名为了要让观众也知道这个书中的大致情节，那有的作者就会把书名就拉得非常的长，然后好几个字，然后不然就是一些很令人摸不着头绪的书名，像是晋江有一本小说，它的名字叫《全球高考》。那初期大家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很像很无聊，所以就跳过 pass 掉没有看。那站在读者视角，你们会因为书名的特殊性而决定看跟不看吗？
1: 我觉得我是会的那种人耶，我是会因为书名而决定我要不要来了解这本书，但可能比较不是因为这个书名有多特殊，就是假如说在买那个去实体店买书，就那么多的书的情况下，假如说是比较偏心理类或是功能类的一些书，我会看这个书名能不能让我大概了解就是这本书在说什么。那如果看了大概知道，或者是然后看了我会比较有兴趣，那我就会把这本小说拿起来就是看一下简介的部分。那如果是比较偏故事类或是言情的或者是悬疑推理之类的那种，我比较就是看中这个书名能不能吸引到我。虽然这样说有些说起来有一点小笼统，就是有点很难解释，但我觉得这个就很吃当下气氛跟个人喜好。因为有时候就是那么书店那么多书，你看过去那个就是你看到你就是会喜欢，就是很吃你自己的个人喜好，所以那个书名就是你很像在你当塔罗牌，就是你要抽哪一张牌，真的都是看你当下的
0: 个人感觉。
1: 对，就是看一个感觉。就是我在买书，我是比较偏那种故事类的话，就是这样，就是走过去就你的，拿起来看不行，然后再换下一本这样。
2: 我觉得比起书名，我应该还是比较倾向对于封面跟封底的图，还有封面旁边这种小文字跟封底的简短叙述，这个其实就有点跟韩寒有点像，因为我个人偏好都是看言情小说的类型，所以这种言情小说的类型，它的封面跟封底，通常那个绘师都会把它画得很漂亮，而且就是有些它的封面，就是它会有一些就是类似人物的一些，就是它会给人物的拟图的那个概念，所以就是有助于在我在翻书的时候，可以透过它封面的那两就是主角们他们的那个模拟的人物形象，那个人像，然后去直接反映到我大脑说，哦，他们现在演到这个环节，然后知道那个人长什么样子，然后就是主角长什么样子，然后配角可能长什么样子。对，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我觉得封面跟封底的就是还是会比较主要是吸引我的部分。
0: OK， 了解。那以我个人来说，就是会分情况，如果这个是一个网络小说的话，它有时候不见得有封面图，那这时候就需要依靠书名跟一些简介来知道它的大致内容。但是如果是实体书的话，就连同封面也考虑进去。那单论书名的，我自己个人喜好是不要过于白话，因为过于白话我就觉得它会失去一定的美感，让我不太有动力去看，那除非很多人去推荐这样子。好，那因为我们这个部分有讲到行销的部分嘛， 那有时候宣传文宣他为了要吸引让人家进来看，然后用一些比较夸张

0: 常甚至可能是不实的词汇去吸引你们来点进去看。那想要问问你们有没有被行销文案骗过的血泪史，像是说这个文案写要什么大女主复仇啊，结果点进去这个女主角是恋爱脑需要靠男主拯救这种的。
1: 那我觉得那肯定是有的啊，就是可能跟你说的类型就是案例有点像，就是我记得我看的那一本小说，它的宣传的文案跟简介是写说女主重生打脸假千金家，然后那个广告封面做得很好看嘛，然后就被吸引下去。但我大概看了大概20张左右吧，我就是真的看不下去了。他就是因为他写说女主打脸嘛，所以我就很期待他重生之后就是女主角霸气，然后一改上一世那个个性，因为都重回一世了，就是你再这样子就很不 OK 嘛。而且他又说打脸，然后我就很期待。但是看了之后，我发现女主说的那个打脸就是发生事情被污蔑，然后自己说不清楚，靠男主来拯救。然后因为我想说是不是要写一个人物个性的转折，所以我就很期待说后面就说多看几章，然后发现他就是有一些转折之类的，但是我发现没有，然后我就发现他就是这样，所以我就果断放弃，不然我真的是很难受。
2: 虽然说我没有看过就是网络小说，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在发现它跟实体就是内容的那就是它内容跟宣传不一致的话，我会直接退坑。因为我不认为就是有时候有一些浮夸的介绍方式有什么问题，因为毕竟要行销嘛，就是要吸引人去点阅。那可是挂羊头卖狗肉，我觉得这个就是太过分了，因为这根本就已经不是吸引，这是欺骗。欺骗读者，我觉得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就跟网络上我们看到有时候看到很多新闻，然后大家可能会在网络上面讨论说，这是什么新闻钓鱼标题，就是类似什么震惊深夜，哎，就看到某某明星深夜和一名男子同进同出，然后就你一点进去是人家跟他自己的爸爸。根本就不是什么 奇怪的人之类的，对，就是你会觉得说，欸，我满怀期待点进去，结果发现自己好像被骗被耍，那个感觉真的超级无敌差的。而且换成网络小说，我个人会觉得说，我会因此对这个软体有不好的印象，因为我觉得他们用这种方式去吸引消费者，还有读者，我觉得这样子手段不太 OK， 对，也不太会。就是我可能会考虑换个软体，就不太会想要去继续用这个软体，就是去看他们其他有刊登上面的小说。
0: 这个的确，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宣传文案是真的很讨厌，也是非常不行的。那我在这边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法啊，适用在中国小说。我目前没有看过其他国家的小说有这样的吐槽，比较少啦，但大部分都是中国的晋江文学城的小说这样子。那因为我是很怕去踩雷的，所以我个人的最大的看书的逻辑就是原则是它的内容要是逻辑畅通不诈欺，要跟它宣传的内容要是一样的。那你们可以就是到 B 站专门看吐槽的影片，那吐槽影片就是你就打就是假就这个小说的名字，然后后面空格打吐槽，然后吐槽影片它会大致跟你梳理说这本书本的内容的逻辑，然后如果你听一听觉得尚可，你再去看，我觉得这可以省去一大部分的时间。不过因为它内容比较多，有的可能是情绪向，所以就自己注意甄别这样子。总结来说呢，在如今资讯爆炸追求高收益的时代呢，好的行销可以把读者带进门，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真材实料才可以留住真正的读者。希望大家在阅读的路上呢，都能顺利避雷，找到自己真心感到快乐的好作品。今天我们聊了实体小说跟线上小说的比较，也谈到了网络小说在社群上的行销。透过两个单元的访谈，我们也了解到在网络兴盛的时代，网络小说强势崛起，但实体小说仍不褪色，也了解到网络行销会遇到的问题。希望你们今天听得愉快，或者对你们有所帮助。下周同样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我是奶茶刘若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大家好，我是阿波，我是个喜欢听音乐的孩子。他有一句贝多芬说过的名言，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音乐，但黑胶唱片也许我们从来不曾走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台湾80年代动感歌星，是知名的偶像歌手代表之一，那就是我们的曹曦平。曹

曹希平当兵时刚好进入义工队。1982年，曹希平以《野性的青春》走红歌坛，他一共发了五张专辑，包括了1982年的《野性的青春》、1983年的《热情的姑娘》、1983年的《九月星空》跟1984年的《沉然入梦》，以及2006年的《狂热》。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1984年的《沉然入梦》专辑的一首歌《撒旦天使》，让音乐带着你飞向黑胶的时代吧。

完这首歌，有没有和我一样感受到满满的年代久远的味道呢？突然好怀念小时候跟爸爸妈妈走在大街小巷，经过公园就会有阿伯在唱这种旋律的卡拉 OK。 现代时代转变，却越来越少听见这种声音。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开始要跟各位介绍台湾的319个乡镇啊。那么今天开始的是按台湾头公气啊，按台湾头公气。一天一句台湾俗语，今日要甲大家介绍的是第58句：过人好，好的风，台北日安平应。那过人好真出名啊！过去的一年有200天下雨啊，因此有人夸张的说：“过人三日风，两日雨啊，三天里面，就有2天是下雨的啊。”那河北什么地方呢？河北就是现在的淡水，因为伊古早淡水河有九河。啊，九河直直摆，直直摆，摆个淡水那个地方出去呢，就是河北，哦，九河的北流啊，哦，那它是一个河口，淡水的河口是张开来的嘴巴，东北季风来的时候，从北方来，从东北方来，当然就从嘴巴里面进来嘛，啊，所以河北风。台北日，台北的日照不见得比旁的地方多了。但是问题，台北是个盆地，它这个辐射热啊，就使得这个太阳这个威力啊变成增强了啊。那主要的原因它是辐射热啊，所以有个台北人安平应。安平呢是在台南，那安平也是海口。那安平呢，因为这个冬天是东北季风，夏天是西南季风。那尤其是他在台湾海峡，哦，那么因此他就受这个东北季风跟西南季风的影响，所以也应他的这个浪特别大，啊，那这句话就从南到北就已经等于介绍了，归人好，河北风，台北日安平应，啊，今天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我是不是跟大家不一样？
2: 没有人敢说真话吗？
1: 长大以后真的会找到答案吗？
2: 从前从前，大家都以为童话只是

故事。小时候总认为长大后就会知道所有答案，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大人也会迷路，会害怕，会在深夜里偷偷怀疑自己。我们只是慢慢学会了怎么带着不确定继续往前走。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让我们陪你重新打开故事，也重新认识自己。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阿威。Hello， 我们这个故事长大以后的节目也终于迎来了第五集啦。那我们前面几集呢，从第一集的介绍整个节目，然后二三集它算是一个访问吧，就是一个很欢乐很欢乐的一个访问，然后第四集算是一个比较偏正式一点的访问了。对，所以前面几集我们已经听到了不同人的很多个故事，还有很多个人生经验分享。那因为哇，我也确实是做了前面几集才发现自己确实有很多缺失的，像是除了那些很经典非常经典的童话故事我还真的记得以外，像我们第四集的来宾嘉乐向我们分享的两篇格林童话故事，第一篇是麦草、煤块与豆子，第二篇是老鼠、小鸟与香肠。对，这两篇格林童话故事其实没有到那么的知名，像没有像那种灰姑娘、白雪公主、蓝胡子、一千零一夜这些童话故事那样子出名，所以在当时第四集访问嘉乐的时候，我确实是对这两篇故事没有什么印象，然后虽然说应该说是对这两个故事的名字没有什么印象，但是对于故事的内容我其实隐隐约约有记得一些啦。所以为了像我这样子对于这两篇童话故事没有什么印象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这一集故事长大以后就是要来跟大家一起聊聊童话故事啦。那我们今天这一集要介绍的就是麦草、煤块与豆子，然后来跟大家一起听听看它的故事内容，然后还有它的一些背后的历史，以及最后会有的故事解析。那我们在这边先来浅浅的聊一下麦草、煤块与豆子这一则故事到底是在讲什么吧。这一则故事其实从标题里面就能看出来，这一则故事的主角不是人，他们是算是三个不起眼的小东西，就是一个麦草、一块煤块还有一颗豆子。就这三个不起眼小东西用拟人化的方式来告诉大家一些比较人生哲理的故事，所以等等的第一单元就是我们的讲故事时间啦。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泡茶，或者是无所事事躺在床上，那么你们可以先放轻松来听一下我们的故事内容啦。那就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等等。

0: 每个故事都有一扇门，有人从森林走进去，有人从一句话开始，也有人是在长大后才真正听懂。现在让我们一起推开那一扇门，欢迎来到故事入口。故事发生在一座小村庄，村里住着一位贫穷的老太太。有一天，她摘了一盘豆子，准备要煮成晚餐。老太太她先在炉子里生火，为了让火烧得更快更旺一些，她抓了一把干燥的麦草塞进炉子里面。就在她把豆子倒进锅子里面的时候，一颗豆子他悄悄地滚了出来，豆子掉在了地板上，刚好落在一块没有被烧掉的麦草旁边。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一块烧得通红的煤块啪的一声从炉子里面跳了出来。就这样，一个麦草，一块煤块，一颗豆子，他们相遇了。三个刚刚逃过一劫的小家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麦草率先开口：
1: 朋友们，你们怎么会来到这里？
0: 煤块深深地吐了一口气，他说：
2: 我真的好幸运啊，如果我刚刚没有拼命地跳出火炉，我现在就要变成灰烬了。
0: 豆子也点点头，他说：
3: 我很幸运，如果老太太没有失手，我现在一定早就在锅子里被煮成豆汤了吧。
0: 麦草也忍不住感叹：
1: 其实啊，我比你们更幸运啊，老太太她抓了一大把我的兄弟们全部塞进火堆里面，一下子就全部烧光了，我是唯一一个从他手指缝里面滑出来捡回一条命的。
0: 三个人越聊越觉得，今天啊，我们真的是死里逃生。煤块忽然说道：
2: 我们都逃过一劫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0: 豆子想了一下，他说：
3: 既然命都保住了，我们应该要一起离开这里，去别的地方生活啊。
0: 另外两个都很赞成，于是三位新朋友一起踏上了新的旅程。

一路上他们有说有笑，可是没多久前面就出现了一条小溪，溪水不算很深，但是也不容易跨过去，更麻烦的是没有桥也没有石头，三个人站在岸边发愁。就在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麦草他想到了一个办法。他说，我身体细长，不如我躺下来横跨两岸，让你们踩着我过去如何？大家都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主意，麦草便慢慢地躺下来，让自己变成了一座桥。每块第一个走，他走得很快，可是走到桥中央的时候，他往下一看，流水流得又急又快。每块他突然害怕了，他站在桥中央，不敢往前，也不敢往后。就在这时，悲剧发生了。大家别忘了，每块它其实是烧红的，而麦草本身也是一个最容易燃烧的东西。每块它停在麦草身上太久，所以高温慢慢的点燃了麦草，麦草它开始燃烧了。没多久，它就被烧成了两截。整座桥都断了，麦草和煤块一起掉进了水里面。煤块遇到冷水，只听见嘶的一声就熄灭了，麦草也被溪水冲走，再也没有回来。而岸边只剩下一颗豆子，他看着这一切，不知道为什么他竟然忍不住的哈哈大笑，豆子笑得前仰后合，他笑得停不下来，结果笑到最后，豆子的肚皮竟然裂开来了，眼看着豆子也快没命了。就在这时候，一位外出工作的裁缝刚好在溪边休息，裁缝看着这颗可怜的豆子，便拿出针线，小心翼翼地把豆子的肚子缝起来。因为当时只有黑色的线，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每一颗豆子的中间都留下了一条黑色的缝隙。好啦，故事到这边就讲完啦。不知道我的听众朋友们对于刚刚这一则的格林童话《麦草、煤块与豆子》有什么感想呢？或者对于刚刚讲故事的人，也就是我主持人阿威，有什么想要建议，或者是有什么想要让我多多讲其他故事的，也可以再告诉我哦。好啦，那我们听完了故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一则故事的背后的背景吧。那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作者格林兄弟。其实啊，很多人不知道格林兄弟他不是童话作家。好啦，有可能不是很多人，但我就是那个不知道格林兄弟不是童话作家的那一个人。对，我因为就小时候就看着格林童话他们写作长大，所以一直以为他是，对，他是专门写童话写寓言给孩子们看的人。对，但其实啊，格林兄弟他们真正的身份是语言学家、民俗学家，他们也是历史研究者。诶，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很不可思议啊？反正主持人我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啦。我一直以为民俗学家、历史研究者他们是那种主要是写很偏向历史文献资料，所以会比较严谨一点的，算是应该也能说是严谨，就是比较专业，就是没有像刚刚听的那个童话故事那一边童话故事一样是欢乐的，然后也充满着寓言。反正就是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不是给小孩子看的，

我一直以为历史研究者、民俗学家、语言学家，他们写出来就是给那种专业的研究人员，嗯，对，反正就是对于那些需要对当地文化要有了解的那一群研究学者们看的东西。所以格林兄弟他们其实是研究这些的，我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啦。好啦，那么我们要来，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格林兄弟吧。他们的哥哥叫做雅各·格林，弟弟叫做威廉·格林。他们是在19世纪初的时候到德国的各地旅行，拜访了农夫、老人、家庭主妇，记录了民间流传几百年的故事。所以格林童话它其实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整理并且保存了许多的德国的民间文化。哇，好啦，那这样子确实是跟他们的语言学家、民俗学家、历史研究者有相关联的地方。那么我们的格林故事有可能就是他们在记录这些文化的期间留存下来的，算是另外一种保存方式吧。那么格林兄弟他们在1812年的时候出版的第一册儿童与家庭童话故事之后，陆续收录了200多篇故事。哇，他们其实也是真的写很多耶，200多篇耶，包括大家熟悉的灰姑娘、小红帽、糖果屋和白雪公主等经典。那么麦草、煤块和豆子，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一篇故事，它也是其中之一。那从我们刚刚的故事里面来看，其实很容易就能发现故事里面没有王子、没有公主，这是因为这一则故事它来自于农村。在19世纪的德国，麦草、煤块、豆子都是农家每天必须要接触的东西，因此用它们来讲解人生道理是当时孩子们最容易理解、大人也最容易共鸣的东西。另外，我们故事的最后也有提到豆子身上的黑线是什么，这其实也是属于民间故事中的一种起源故事，也就是透过故事解释自然界某种现象的由来，像是豹子为什么会有斑点，为什么乌鸦是黑色的，为什么兔子耳朵那么长。那这些问题其实对于大人来说，就是可以用很多科学或者是自然演化之类的理由去解释，但是小孩子们嘛，他们的回答通常都会需要有一些幻想的成分在，像是我小时候其实有看过，就是为什么兔子的尾巴那么短。我记得那一则故事是在讲说，兔子以前的尾巴其实是很长的，长长一条。有一天兔子要过河，结果过河的时候被一只乌龟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被它咬住了尾巴，然后那只乌龟咬断了尾巴之后，兔子的尾巴就变短了。对，那一篇大概是在讲这样，是讲这样子的故事。但是对，小时候看就会觉得很好笑，觉得很有道理耶。对耶，就是被咬了就会变短，所以兔子尾巴是短的。但长大之后再回去看这个，就会觉得很有想象，很有童话的风格，就是幻想。对，他们没办法用科学去解释去理解，但就是非常的，就因为就非常的让人有幻想，就是奇幻世界的感觉。那么麦草、煤块和豆子这一则童话则是回答了我们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豆子为什么会有一条黑色的缝线。当然真正原因其实就像刚刚那样子，就不是像童话故事里面讲的那样，但是这也就是我们童话迷人的地方啦。好啦，那让我们继续来聊聊这一则童话故事吧。那么刚刚的这一则麦草、煤块和豆子，它出现了三个角色，就是对，然后这三种角色代表了不同的人性。第一个就是

麦草也就是我们最先出现吗？好像不是。好啊，反正就是，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吧。就是第一个是麦草，那麦草的话，它最大优点就是善良，它愿意牺牲自己帮助朋友过河。但是它犯了一个很大的错，就是它忘记了自己的本质。麦草最怕火。却还是让一块正在燃烧的煤块踩在自己身上，这就是很像很多人的人生。就我们总想着帮助别人，可是却没有评估自己的能力。那心理学上面有一个词叫做，可以形容这个事情，叫做过度助人。像有些人永远答应别人的请求，然后不敢拒绝，然后最后累坏的会是自己。那真正成熟的善良，不是牺牲，而是知道自己的界限。如果连自己都保护不了，那又怎么样才能去保护别人呢？那像麦草这样子的过度助人，或是不懂得拒绝别人，其实在生活上很常很常发生，不一定是善良，有可能就是因为拒绝这件事情。因为像是我自己。我是在大学的时候才真正学会怎么样去拒绝别人的。对，大学真的是一个非常好去练习拒绝的事，因为如果你不拒绝，那因为我可以说就是大学很多就是分组作业，然后分组作业的话，有一些老师会有8到10人那种很大的团体，然后你的朋友有可能就是会分2群，然后。不可能会全部满到8人，那这样子的话，你就要去找其他人来加入你的队伍。那么，对，就是很常会容易遇到一些雷包们，对。然后你要让那个雷包加入你的组员，然后让他躺学分吗？那这样子的话，对，你要把那个不甘咽下去，就是、说我那么努力，我那么认真，然后你什么都没做，但你的分数跟我一样。很不公平吧？对，所以如果你不想要这样子的话，你就要学会去拒绝他。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有可能那个人是你朋友讨厌的人，那你要让他进来吗？还是让他赶出去？对，这也就是我们拒绝别人在大学是一个非常好、容易去练习的时候。那高中还有国中时候，那时候小组作业就是4人左右啦。对，那时候的我就，也没有到非常的拒绝，就，好啦好啦，就比较随遇而安。那我刚刚说的，除了大学里面，还有就是职场上，职场上面很多其实是算是长官同事们发下来的，因为我们现在大学毕业，其实算是社会新鲜人，社会新生人就大约等于菜鸟。对，菜鸟的话，对于那种资历比较资深的长官还有前辈们呐、都会有一种那种学生心态嘛，就是他们教给我的东西是要磨练你，或是要历练，让你的能力更好的。但其实我自己看下，其实有很多不是这样啦。哦，好啦，这只是我的观点，我的观点不一定是对的。然后。对，所以大家还是要自己去分辨一下，有一些前辈是真的想要为你好，想要让你多做一点事情，然后有一些不是，对，他们就只是把工作用历练、用练习你的名，然后丢给你，然后如果你一直接、一直接的话，会让长官觉得哦，你好像很闲，你好像很闲，然后你的事情不多，那我可以给你多一点工作，那这样子你的工作会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多之后，你就会想要快点完成，就会有点敷衍了事。但是敷衍了事的话，就会很多错误，很多错误就会让长官对你感那个会觉得你不好。对，所以还不如就拒绝掉不是自己的那一部分，然后好好的把那一部把自属于自己的一部分做好做完。对，好，这就是我们初入社会时候要学会的拒绝方式。
对，但其实这只是我自己遇到的。那很多

很多职场遇到的人就不同，所以这只是一个算是一个经验谈啦。好啊，那我们讲完第一个角色麦草，那我们就要一起聊聊第二个角色煤块。那煤块在这则故事里面，它代表的是急躁，也就是代表着情绪。它是第一个冲出去的，可是它到了桥中央时候，又开始害怕了。他没有勇气前进，也没有勇气后退。那我们人生中很多的失败也是很像这样，就是情绪上头啦。他不是能力不足，而是对情绪失控。有时候真正打败我们的不是困难，而是恐惧。那如果煤块能够冷静一点，那也许三个人就可以平安过河吧，但这也是个也许的事情。但我是真的觉得情绪这件事情很难控制耶，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容易情绪上头的人，像是我们的这一个故事长大以后，不好是熬夜加上情绪上头，所以才做出来的。虽然说做到现在，我觉得我自己做的有进步空间，但是就有准时缴交，然后对，坚持做到第五集，我也是觉得我自己很棒啦。对啦，夸奖夸奖，先夸奖一下我自己。但是对于很多事情来说，情绪上的确实是不好的。哎，对，像是我的广播剧，也是我情绪上头的时候一时间去弄出来的。对，但现在呢，我有开始在写嘛？有啦，我开始动笔了，动笔了几个字也算动笔。唉，真的是，等哪一天我熬夜的时候，我在情绪上头把我的广播剧写出来吧。唉，真的是啊，好啊，欸，我不能这样讲欸，因为情绪上头是不好的，我们需要冷静一下。但有时候情绪上头又不是不好啊。好啦，就是分情况啦。就我们情绪上头的时候，有时候需要害怕。我自己是觉得，因为我有一些时候会需要上台去主持，然后上台的时候就是会害怕、会紧张、会恐惧，然后那时候你就会有很多顾虑。那这种时候就是顾虑太多，那他就需要一些勇气来推动你前进。对，所以这个算是比较好的一个情绪上头方式。但坏的话就是生气啦，就如果有一件事情让你非常生气非常暴躁，你恨不得冲上去给他一拳。对，很常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就像什么插队啊，或者是有人突然骂你之类的，我就很常会有想要把他们踢出队伍，或者是叫他们重新排队。那时候就是非常的情绪上头，然后或者是跟同组员在因为某一件事情吵架的时候，也会对，也会很想要那边疯狂的骂说，啊，你之前不是这样讲的， 啊你之前又是这样子，你现在又要重新换来换去。哦，对，就那时候就非常情绪上头，然后会很想骂出去，然后这时候就是需要冷静一下啦。因为如果你真的脱口而出那些难听的话的话，那么你会面对两种结局，一种是他真的改过自新，一种是你们从此不再往来。对，就是会有一些结局会可以让你选。反正对啊，就是凡事都需要先冷静，冷静完之后再去做决定，三思而后行。对，好，那我们来继续介绍一下第三个角色是豆子。豆子的话，他是故事里面最幸运的一个，但是他最后却差一点死掉。当然，就是因为他自己那边幸灾乐祸笑太开心，他没有同情朋友，反而是嘲笑朋友的不幸。对啊，就是幸灾乐祸啦。那我们生活中也很常看到这一种类型的人，就是幸灾乐祸的人群。哦，对啊，对于他们我也是很生气的，就看到有人失败就会在那边冷笑，然后看到有人跌倒就会在那边拍影片，然后有人犯错就会开始出言嘲讽啊之类的。那么格林兄弟他就提醒我们，不要因为今天你正站在岸上就以为自己有

0: 永远不会掉进河里，或是永远不会发生不好的事情。然后我们的人生里面永远没有旁观者。最后虽然豆子他被救活了，但是那条黑线却永远都不会消失。对啦，这也算是一个警惕，就警惕自己不要在那边幸灾乐祸的。好啦，那我们这一单元已经讲完了故事内容，然后也简单聊一下了故事的背景，那还有讲解一下故事里面三个主要角色，他们的一些性格设定啊，还有自己发生事情。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等等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吧。
1: 法克现在不知道在干嘛。
2: 法克就是我，我是萧红人。不当生活绪若男，年轻就是要去冒险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故事说完了，王子与公主也离开了，可是有些问题却悄悄留了下来。为什么大家害怕不一样？为什么有人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又为什么长大总是比童话更难一点？现在让我们一起听见故事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故事后来。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的第二单元。好啦，那就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故事内容是什么吧。然后这个回顾的话是由我们的嘉乐，也就是我们第四集嘉乐来回顾。其实这个回顾算是我剪辑出来的，因为对啊，我们第四集讲太开心了，对，所以就有点超时了，因为超时所以就把很多很精彩的内容剪掉，所以现在要来补回来了。好，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嘉乐帮我们来整理的故事内容吧。
1: 有一个老婆婆，她可能有一天她要煮一锅豆子，然后那她在生火的时候，她就拿了一捆那个麦秆，对，然后结果她在拿的时候，生火的时候，有其中一根麦秆掉出来。然后他在煮豆子的时候，又一颗豆子滚出来，对。然后那就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火越升越旺的时候，从火堆当中呢，滚出了一小块煤块。那他们这三个呢，就拟人化了，就开始对话。那他们三个就觉得说啊，我们都是有点就是有点类似逃过一劫
0: 啊，
1: 所以那我们不如就赶快一起互相合作逃出去吧。所以他们一开始他们三个是互助的方式，结果后来他们逃出去之后呢，经过了刚好就是面前一个小河，一条小河，然后那过不去，结果麦秆这个时候就自告奋勇说，没关系，我可以横躺在小河
0: 那边，
1: 对，然后你们从我身上过去。然后结果那他横躺过去就代表是牺牲嘛，然后那结果他横躺之后呢，这个煤块呢迫不及待就过去走上去，结果可是他走到河中间，他发现河水很湍急，所以他就一紧张他就停留了。可是他一停留呢，他的高温就把麦秆给烧断了，结果麦秆跟煤块就一起掉进河里。然后结果岸边的豆子看到就捧腹大笑，就觉得说你们怎么一个这么蠢，然后一个这么急，然后就捧腹大笑，就笑笑，结果豆子就裂开了，他自己就裂开。然后这个时候刚好有一个裁缝师经过，然后就不忍心，就用这个针线帮豆子把他的这个皮给缝合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他就说最后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豆子都是有一条线。
0: 好啦，那我们感谢嘉乐跟我们回顾的故事内容。那么我们刚刚前个单元，对，就是聊了这一则麦草煤块与豆子的故事，然后我们也简单的聊了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发生在哪里，也简单的聊了一下那三个角色他们背后所代表的性格。好啦，那其实刚刚在

介绍角色的时候，我其实也有抒发一些自己当时真正的想法。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继续聊聊关于我对于这个故事的一些看法吧。其实我自己在看完这所整篇故事以后，我对于那三个主要角色，我其实都没有什么好的想法。对，就第一个麦草，就会觉得他就是那种老好人，但老好人也有老好人的坏处，所以没有到非常喜欢。然后第二个是那个煤块，唉，情绪上头，然后哼，能力不足，对，就啊，这种人也是让人又爱又恨。然后第三个的话，豆子，幸灾乐祸就不要说了，他是那个最幸运又最幸灾乐祸，就会让人觉得唉，讨人厌的那种人。对，那么我最喜欢的是谁呢？其实我最喜欢的会是那个最后出现那个裁缝师，他就因为那个裁缝师，他其实对于这三个人，他也可以那种路过见死不救，或是直接过去，哦，是对于那个豆子，他可以这样子做，但他没有，他看着那个快要死掉的豆子，但却还是救了他，然后给他留了一个提醒。他算是一个非常有算是一个非常有良心的一个人，而且那种良心不像麦草那样子。对，所以我其实会是最喜欢他的。那对于麦草，唉，对于那种很善良的人呢，其实我也不是觉得善良是一个过错啦，但就善良有时候就还是要看情况。对，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要看情况的，因为我自己该怎么说，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其实很多事情善良不能解决任何事，这样子讲会不会有点太现实啊？但对，其实网络上可以看一下新闻，或是看一下什么社群媒体上发生的事情，其实很多都是善良，你因为一个心软或是一个善良，然后去帮忙做事或是帮他，然后你就会发现自己被诈骗或是被碰瓷啊，或是很常会发生一些事情。但你要因为这样子很多糟糕事而不选择不善良吗？那这样也不太好。那但是我们其实就是可以在保护自己的前提下，然后去做善良，像是善良这件事，像是什么，我举个例子，像是扶老奶奶过马路，或是扶一些倒在地上的人起来。那时候其实网络上很多人就是说，他们在你扶起来那一刻，他们就会开始说这是你撞的，或是把过错堆在你身上。然后如果附近没有监控，没有行人，没有人能帮你作证的话，那这件事就是有口说不清的。但是现在的好方法的话，就是你可以在去帮忙的同时拿起你的手机，然后开始用录影的方式来证明你不是推倒他的人，而是他本来就是跌倒在地上，你只是好心来帮忙。对，这是一个比较算是一种保护好自己的方式。然后如果听众朋友们听到这里有更好保护自己方式又能保持善良的方法，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哦。好，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没有遇到过事情啦，但我也有去帮助别人，就是机车摔倒的时候我也有帮助他们起来，然后也没有遇到过这种算是倒打一把的事情，我也没有遇到过，我都是从网络上看来的。可是看得多了就会有一个警觉心，就会想说不要去浪费我们的善不能说浪费，就是不要去消费我们的善良，然后让善良这件事情变得有代价，然后有了代价之后就会变得很，每个人都很吝啬把自己善良放给那种陌生人，因为害怕自己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对，

以就是要所以就要保护好自己啦。哦，好，我们为什么会讲到这件事情？哦，麦草善良这件事。哎，麦草还有什么事就是不懂得拒绝。我其实在前面介绍麦草的个性的时候也有说到，拒绝的话我是在大学时候才真正开始学会的。对，就是因为大学很常遇到那种雷包雷队友。对，哎，我真的是自从我遇到过大一遇到过一次之后，我就真的下定决心我要拒绝别人了。但那只是我懂得拒绝，但其实我的朋友，就我身边的那几位朋友们，还是有一些不懂得拒绝，就只能压抑自己。但那种的话，唉，有时候就那种时候就是对啦，也不能说什么，因为有一些时候他不是能力不好，只是态度不好，所以你只能够忍着他的态度。但就是因为不想忍着，所以才要学会拒绝。如果你不拒绝，你就必须要好，这就是你要的后果。然后麦草的话就是这种不懂拒绝人，然后后果就要自己承担，然后最后就是掉下河里面被河冲走。好，这就是啊，对于麦草这件事情我会想讲的话。然后再的话就是煤块，煤块的话就是事情还没有开始就会想说要急着往前冲，然后到了真正需要他去做决定的时候又会开始犹豫害怕。这种人真的就是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在高中的时候有遇过这一种人，就是那一种明明没有能力还想要当出头鸟当组长。对，当组长我真的是觉得啊，对于他这件事情啊，呵呵，对，我也不能讲什么。哎，就高中那时候是这样子，那时候我们是五个团队，然后对于那，因为是算是老师分配的队伍还是自己找的、啊、我忘记了，反正应该是自己找的吧。但就对啊，就是因为我不懂拒绝别人，所以我需要承担那个后果。那个当时是有一个男生，他非常的喜欢表现自己，然后当时毕竟高中那时候刚分班完，我对于他没有什么印象，没有好也没有坏的印象，所以我以为他在那种积极的自荐的时候，我就以为他是个能力很强的人，所以就让他当了组长。他任何事情都想要冲第一，又想要完美主义，但他自己就不动手。然后我们问他什么事情，他就说：“哦，你看着办呐、啊，啊，你觉得如何呢？你自己用就好。”然后用完，我们自己用完之后，他又开始提意见，他就说：“哎呀，我觉得这个不行哦，我觉得这个还要再改一下，我觉得你们还要再想想。”哇，虽然说他有点不像煤块啦，那就是这样子讲，听起来其实他也很相似，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冲在最前面，但是常常又会犹豫不决的。对，哎，好啦，那还有其他事情，就是每一块其实对，他其实不是像我这样讲，刚刚讲那个高中同学那样子，他其实要讲的话是，很多时候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困难，而是会是自己的情绪。像是很多可是有时候情绪真的是不能打败，像是我现在在翠上面有看到说蟑螂其实是益虫，但是他就是很可怕，我打不过我的情绪，对，我还是非常怕蟑螂。哎，我还真的是蟑螂算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对，所以其实人生最大的敌人不是困难，是自己的情绪。然后我们会常常会因为害怕失败，害怕丢脸，然后害怕任何事情，所以不敢跨出去。然后我们会因为害怕犯错，然后害怕被骂，然后会一直停留在原地。但其实这些事情对于比起失败来说，更可惜的是会因为害怕而失去机会。然后对于这件事情，我其实可以有分享的，就是失去机会这件事情。因为我在大二的时候有去大概

大二下的时候有去交换，当交换学生。那时候真的是在我正递书申交换申请那时刻，那时候我是真的非常害怕。应该说那是因为我们大学，就我们世新大学这边规定，就是你要去交换的话，那么你只能拿大学的经历去，那你高中不管有多丰富多精彩，只要你不是大学，那么那些经历都不算。所以对于大二上就提出申请的我来说，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紧张，因为那时候的我就只有大一这一年的经历。那我大一这一年的经历，我自己在那边家里面思考的时候，就觉得我只有这一年经历，我感觉我也没有读丰富，那我可以比得过那些大四大三的学姐学长们吗？感觉是比不过的。所以那时候我是非常紧张，我害怕我交出去却没有上，所以那时候我还是非常的思考，就是我在那边非常的紧张，是我到底要不要提交，要不要干嘛的。但是呢，最后我是想说就把它当成一个经验，就是说我提交出去不管有没有上，我只要就面试上，不是书审过了，然后书审上了，那我就会知道我的书审有哪是做得好的，然后是评审们觉得 OK 的，所以我才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面试阶段。然后如果我的书审被退回来，那我就会知道我的书审还不充足，还不足够，还需要再多增加一些东西。那这样子的话，只要进入到第二阶段面试，我就可以提前知道一些面试的内容，或是面试需要讲解的东西，或是他们面试会问什么问题。对，反正就是当时我就想说，就是充足我自己的经验，然后让我明年再可以更有准备去战斗。结果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年我交换那个学校，它新增了蛮多名额的，新增了因为以前往年都是两个人，然后去年当时我的那一届就是变成了六个人，所以多了个很多名额。然后再加上我是上学期申请，所以是下半年出去，然后下半年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人数很少，然后我就这样误打误撞非常幸运的成功去了到了交换。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不要因为害怕而停留在原地，只要你有冲就有机会。对，这是我对于我刚刚那一段经验来说非常好的总结。然后我之后有把这个总结推荐给我一个学弟，对了啦，那个学弟也是继承了我的这个幸运，也继承了我的这个冲劲。他当时也是像我一样，就是在提出申请前就非常的害怕，然后就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机会，然后觉得自己的履历不充足，然后我跟他说就是个机会啊，你只要有冲就有机会了。然后他就是在书审截止前一个星期，然后去赶紧做完，在截止前几天前两天吧，就把书审交出去，然后开始面试，然后他现在就已经上了。对，恭喜他，哇，这真的是不要因为害怕而停留在原地，这是我们看到这个主要是最想讲的话。然后之后的话就是豆子幸灾乐祸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自己觉得豆子其实算是一个旁观者，因为这算是在后面几集的时候，因为我在录这集之前，其实前面有几集访问就已经有两个人访问，三个人访问了，就另外两个还没有播出来。但在访问的期间，我们其实有聊到霸凌这件事情。对，其实豆子除了幸灾乐祸这件事以外，我觉得豆子其实也有一点点像是霸凌的第三者。就除了霸凌被霸凌，还有第三个人就是旁观的人。对，那我为什么突然讲到这个呢？其实也算是我突然想到的啦，就是因为很多也不能说很多，就是我自己觉得啦，旁观的人会觉得哦，他们

凌他们的，然后我自己在旁边，我也没有欺负他，也没有做什么，那就不关我的事了，就算是一种冷眼旁观的吧。但其实很多时候就，如果你自己觉得不是你的事，那或许确实有可能之后你会平安度过，那也有可能他们下一个霸凌的人就会是你。对啊，所以如果遇到霸凌这件事情，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其实你可以先告诉一些师长或是父母，对，就是先告诉他们，然后说班上发生了这件事情，然后不要像豆子一样在旁边笑啊嘲笑，或者在旁边幸灾乐祸，或者是事不关己的高高挂起。对，毕竟你不知道他们霸凌完你之后会不会霸凌完别人之后会不会去霸凌你。对，因为现在是真的要保护自己，而且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有可能是现在手机社群媒体很普遍，所以就现在小孩就非常的早熟，然后早熟的话就会有很多问题出现，对，像是我刚刚说的霸凌啊，还有一些其他事情。所以如果你的周围发生这些事，或者是有某一些朋友的举动让你非常不舒服的话，那你要赶紧去提醒，就不管是提醒他、提醒别人，或是告诉师长、告诉自己的父母，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还有其他方法吗？其实如果听众朋友们知道的话，就可以留言告诉我你们当时的解决方式或是处理方式，然后我会在节目里面告诉更多的人，如果你遇到这件事情，那么你可以这样子去处理它。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已经要到了尾声了，今天我们透过了这一则格林童话，麦草、煤块和豆子看见了三种不同的人生。麦草提醒着我们善良要有智慧，还要懂得保护自己。煤块提醒着我们情绪决定命运，但有时候不要因为害怕而停止向前。然后豆子提醒我们不要去嘲笑别人的不幸。而最后那一位出现裁缝也提醒着我们另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生中总会遇到愿意伸出援手的人，真正重要的不是从来没有受伤，而是在受伤之后是否还愿意继续前进。那我们或许每个人生命里面都会有遇到那种看不见的伤痕、看不见的疤，那么其实那些都是只是你成长的证明。那么希望今天的故事能带给你一些不同的思考。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威，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下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1: Hey you，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Hello， 午安。
1: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0: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1: 耶。
3: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哇，暑假已经过了将近一半了，不知道大家在暑假的时候有没有好好的充实运用，然后去多探索一些可能新的知识或是新的尝试。对，那可能在这个暑假，因为我们现在像我是目前是大二要升大三嘛，就听很多学长姐还有一些老师都说在这个暑假是非常好利用去这个时间来充实自己的一些未来的发展啊，还有探索一些可能自己比较喜欢的领域之类的。对，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如果现在也是大学生，那有没有好好的充实自己的暑假啊，可能去找一些打工实习或是出国留学交换这些的，或是你可能去学习一些新的知识啊，然后上一些特色的课程来精进自己，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暑假的规划。好，那不知道大家在什么时候开始会发现说自己可能对哪些特定的领域或是哪些可能十八学群之类的特别有兴趣。对，那其实我可能比起同届的同学们来说算是比较早去定我就是未来想要走的路线啊，一些规划。对，那我是从国二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把目标放在我要就读世新大学的随便一个传播相关的科系。对，那因为我在国中高中的时候因为是读直升班，对，我是读一个私立的女中。对，那这个直升班就是因为不像外考班一样会有一些可能模拟考会考模拟考的一些压力，然后我们就可能会运用国二国三这些时间就开始先探索十八学群，然后找到一些大家可能各自适合的一个学群一些科系一些领域，然后去帮助在高中这三年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那我看好像许多同学们可能一开始就对十八学群可能有好几个有兴趣，然后可是最后学测大学放榜出来就是可能预期的没有到跟以前一样，对，可能有些落差。对，那因为我是从国二就已经蛮确定说我要读世新的传播相关科系了，然后因为其实我在国中三年其实成绩真的算蛮不好的，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国三的时候因为有听到一个学姐在分享说她就是也是用繁星然后用 49% 然后可以上世新的新闻系，那我就觉得我以后也可以在高中三年试试看。对，那我因为我国中的成绩真的是非常的烂，对，像到国一总共有六个学月的段考嘛，我刚好就是倒数第一名到倒数第六名各考一次。对，那因为我在国中的时候国高中都是就读英文资优班，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英文资优班跟其他的普通班，对，所以在英文资优班的竞争算是非常的激烈。但是我到国二的时候呢，我就也是有稍微有进步一点，对，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我们班上有42个人，然后我最好的一次好像是考了第28名，但是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国文是97分，然后数学啊自然理化那种好像也都有80左右。对，然后但是因为竞争压力太大所以还是只有28名。对，但是我在国三的时候就是国三要升高中这个暑假呢，我就是因为未来想要走大众传播然后想要精进自己，然后我就在这个暑假也是蛮认真的探索自己，对，可能大众传播的哪些方面需要再更精进，然后哪些领域可能我应该要会的可以帮助我升学有更有利。对，那我就在

高中好像我也是有公开好几场演出，然后也有在自主学习的时候，都是有探讨一些跟大众传播相关的，像比如说 Tech Talk 啊，还有脱口秀啊，还有访问一些可能专业人士，就是在传播领域打拼的一些业界人士。然后我记得我之前的自主学习是拿到了特优，对，然后我在虽然说我一直以来就是国中、高中，我永远都是班上的后半段的名次，对，因为我们国际英语班嘛，对。但是呢，我最后是有繁星的资格哦，为什么呢？因为我很会控分，对，就是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升学的时候，我们要填志愿嘛，然后因为我们学校好像比起其他学校会比较晚公布繁星的趴数，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表姐他们学校已经在12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公布繁星的趴数了，然后他们就可以在这个高三的下学，高三就是考完学测这个时候就已经可以开始翻那个繁星的宝典，还有个人申请的那个宝典嘛，然后就是可以对应趴数啊，然后看一些你的资格有没有符合，然后去填这些志愿。但是呢，我们学校就是一直都没有公布趴数，所以我就只能就是盲预测、盲推测，然后凭直觉那种的。因为像他们那时候，就我表姐那边也是讨论蛮激烈这个话题，但是我因为我什么都没有公布嘛，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就只讲了2个数据，我就凭空的预测，我说我会是第46趴。然后我会上世新公广系，然后呢，完全命中。我真的繁星一出来46趴，榜单一出来世新公广系，我真的是超级大的预言家。对，那因为世新公广系，我之所以可以繁星进入，是因为公广系，我记得我们那届是好像唯一有收到丁班，就是有4个班的，所以名额就是会比较多，所以就是可以透过繁星比较顺利的进入这个科系。那我记得我之前高中，因为我国英数社字这些学科我全部都很烂，就是我学测，我记得我是有一科均标，一科底标，其他都后标，对，然后是哪些科目你们就自己猜，对，反正就真的都不是很好，所以我真的我在高中我虽然说我都没有补考或是重补修的一些经历，但是因为真的再怎么烂的，我都还是要控分，把它至少低空飞过。然后，如果比较好一点的，像一些艺能课，我就是尽力的去拉分，拉到满分1趴那种。对，因为我真的就是只有艺能科表现的比较稍微好一点，所以我最后还是有挤进这个繁星的趴数，然后也顺利上了世新公广系。对，因为世新公广系其实在我们世新算是目前是第二大系，像第一大系就是广电系嘛，那第二大系是公广系。那这公广系其实对相对其实也是蛮活跃的一个科系啊，然后大家彼此也是可能也是蛮认真、蛮积极向学的。对，那虽然说我在国一考过全班最后一名，但是我告诉你们，我在大二的上学期跟下学期都是我们全班班排第一名，全学期是不是很厉害？请大家拍手。好，对，那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呢，国高中变到大学，真的是完全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我可能比起其他同年纪的同学们，可能更早的发现说我想要就读传播相关的科系，所以其实我在大概国二、国三的时候就已经确定，然后我又那么会预言，我又预测我会来到世新公广系第46趴，我完全命中。所以呢，我就比大家可能花好一段时间，就开始在为我的未来去做一些规划。所以我在大学，我可以就是跟国中、高中的成绩或是一些表现是完全，对，可以说是一个反差，或是一个黑马大跃进的感觉。但其实，因为我也是同一颗脑啊，所以我就算我现在回去读一些国英数社字，我还是不会啊。但是我真的觉得，因为对传播领域真的很有兴趣，所以我就觉得我

我在这边世新这个传播大家庭真的是过得非常开心。对，那我在接下来呢，我也想要来跟大家聊聊，因为我最近就是我们暑假嘛，大家应该多多少少可能会下载一些可能求职平台啊，然后去做一些实习或是攻读的一些履历投稿，然后面试，然后进入职场。对，那我记得我好像在大概5月多的时候才知道104这个求职平台，因为那时候有社团，有求那职涯的博览会，对，然后在这个博览会里面才有跟一些可能电视台的公司去聊过，然后也觉得对电视台的工作是蛮有兴趣的，所以我记得我是在7月10号的时候才正式的去撰写我104的履历。对，因为6月就是我还有世新广播电台的节目嘛，就是到6月30号，所以我就这个时候就是先把节目弄完，然后7月初我就开始在就规划104的一些履历，然后我想要去哪些地方，对，都是为我的可能不只是暑假，也可以是之后的一些可能大三、大四，或是将来转正都说不定嘛。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可以趁这个暑假来投一下履历，然后我目前是只有下载104，对，因为我觉得撰写一个履历就已经蛮辛苦的了，我那时候花大概一个下午跟晚上的时间，就是把履历搞定。然后我后来去查，就是104履历最佳投的时间是星期几还的几点这样。然后呢，我去查到的结果是礼拜二、三、四的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会是最佳投履历的时间。为什么呢？我来分析给你们听。因为呢，像周六、周日是很多公司都因为周休二日嘛，就不会开，所以老板们、主管也都不会看。那到礼拜一呢，就会累积5、6、日、1所有的资料，就会一片一大堆资料，所以可能有些还蛮精力蛮好的履历，可能说不定就简单被划过了，或是就没有看到你的了。那因为今日事今日毕嘛，所以礼拜一之前他们还是要把这些所有的资料都读取完。那礼拜二呢，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礼拜二早上10点到12点投履历，你可能很快的三四五之类的，你就可以得到面试的邀约啊，或是一些可能企业就读取你的履历，然后就安排接下来的面试或是访谈之类的。对，那礼拜二、三、四，那这3天最好的话应该是礼拜二，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到礼拜四才投履历的话，你可能面试就是要等到可能下礼拜之后吧，才可以有面试的邀约。但是呢，如果你礼拜二就投了，你可以，如果他今天下午就打电话给你了，或是礼拜三就打电话给你，那你还可以三四五这几天，你可能都可以安排面试的时间。因为你如果想要的职缺，你当然你看到了，你当然要先抢啊，不然他录取你了，他有这个位置了，那他就不会再录取别人了。对啊，所以你就是如果有好的机会，你当然是要抓住。对，那我记得我那时候是投了有3家的，就是电视台啊，或是一些公司。对，然后就是看职缺哪些有兴趣，然后也符合资格的，因为有一些可能需要有大众传播相关的科系嘛，所以我是符合的。对，但是有些可能因为需要有可能一个月要工作的时数，可能对一个学生还在学的，可能会有点负担的，我可能就先不考虑这样。对，然后就加加减减的，就划了一堆，就也是投了几个。但是呢，那时候我犯了一个蛮严重的错误，就是呢，我投了这个履历，我发现我的信箱打错了，然后我不知道我信箱就是有没有一些公司是有私讯到我的信箱，但是因为信箱是错的，所以我收不到。对，可是如果有

打电话给我的，我都有接，然后我也有去做面试，对，但是因为每一家打电话的时间真的都其实落差蛮大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缘分啊，对，那我最后是录取了 TVBS 的数位事业部，有一个节目叫《女人我最大》的兼职人员，对，那就是工读生嘛，对，那我看那个104的。他的工作是写说是做一些编辑助理、记者，还有其他的传媒工作，就可能上架一些《女人我最大》的官网啊、社群平台，还有节目精华版，或是上架一些可能图文，然后新闻稿，就是撰写，然后整理、上架这些的。对，那我觉得这些工作其实就是可以都有所学习嘛，因为像我在公管系，可能就是蛮全方位的，就是可能有拍一些广告啊，然后短影音，然后还有一些公关、行销、广告策略、企划，或是一些提案，对，或是简报啊，品牌的。设计做一些 AI 工具的设计，或是还有一些可能网红行销啊、节目行销这些的，就是蛮全方位。那我觉得来到职场，其实，因为我们之前也是有写过什么公关稿啊、新闻稿这些的，所以我觉得多多少少也是也可以把系上所学直接带到职场。那因为我现在也都目前还是学生嘛，所以在上班还有在。课业之余，我觉得是蛮互补的，就是都可以透过学校的东西拿到职场，那职场的东西也带回学校，然后就会觉得蛮一举两得的。所以当初选了这个工作，我也是觉得非常的荣幸，而且我觉得在 TVBS《女人我最大》这边工作，真的大家相处都蛮融洽，而且他们都蛮照顾后辈的，因为我们是就是节目负责是女人我最大嘛，所以其实。女性的比例算是多，男性蛮多的。我记得好像男性只有一两个，然后其他都是女的。然后好像因为最近就是我们女人我最大的有一个工读生，她因为要继续升学，然后就先离职，然后所以才真人。然后我就是进入了这个工读生的行列，然后很开心，因为她好像也只有录取一个人，然后我就被录取了。我觉得超级荣幸的，对，而且 TVBS 又离就是捷运站很近嘛，因为我现在也是没有大众，就是我现在还没有考驾照，就是骑车、机车跟开车我都还没有考，我可能我家人是希望我到大概大学毕业的时候才会去考取驾照，所以我现在也就一直只能搭大众运输，就捷运嘛，所以我觉得在 TVBS。工作其实也是蛮方便的，而且那边的美食街就是应有尽有，就是大家都可以吃得大快朵颐。对，那而且我觉得 TVBS 还有一个在上班有一个小确幸，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可能会有品牌有厂商会来跟电视台合作，那这个合作呢，就可能像我记得我有上到一篇新闻稿，是它有一个。手摇杯有跟一个卡通人物联名，然后这个联名的，他就是想要透过我们就 TVBS 的一些新闻啊，然后去上架这个联名的资讯，对，然后就让更多人透过看到新闻啊，然后就去买手摇杯之类的，对，然后我们在写这个新闻的同时，就是厂商也给我们请我们。每个工作的人员就是一人一杯饮料，而且他的饮料也都是不是那种很普通的，他是我记得85块，然后也是有一些料，然后感觉也是特调的，就是感觉是这家店里面蛮就是排行榜蛮前面的饮料吧，对，就是有经过一些特调，然后研发出这样子的。一个饮料，然后才去联名，对，所以我觉得在工作之余有这种小确幸也是不错。而且我
因为虽然说我只有上班，目前只有上了一个礼拜，我是7月27号的时候才正式入职，然后我现在只有上了3天的班，然后我就有2天得到小点心。对，我记得还有同事有请我们每个人吃一个，就好像是礼盒，然后是马德莲蛋糕，然后就有很多种口味让我们选，然后他还让我先选，因为就觉得我是新来的啊，然后就照顾我这样，然后就觉得就是在这个环境下就是很备受照顾，而且他们也都很愿意的照顾新人，然后让我们就是在这个环境可以有很好的发展，而且因为就是在电视台不是随随便便的人就都可以进来嘛，我相信能进来电视台工作的每个人应该都是有经过重重的关卡。然后就可能面试啊，然后履历什么，就是也是写的很多，然后也是要有一些可能大众传播相关的背景，才可以顺利的进入各个电视台去工作嘛。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工作真的要好好的珍惜这个缘分，还有大家的爱戴，对，然后也可以将一些电视台的一些经验啊，然后去传达给更多的人。对，因为像我好像，因为我预测，不是预测，就是我是打算要做一个什么规划，就是因为我好像看我们世新毕业，然后接下来会继续念硕士的比例，好像只有大概1成到2成而已。对，但是因为如果之后要担任什么大学的教授或是讲师，各个教授等级的这种，好像都是需要有硕士的学历。对，好像跟国高中不太一样，因为我不可能当国高中的老师嘛，因为我国高中学科没有一科是好的，但是我好的是一等科，所以我也有想过说，可能会不会未来也要来当大学的一些可能兼任的讲师啊，就还可以同时去做一些别的事，这样子就觉得好像蛮有趣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在业界打拼啊，然后又可以，好像也好，也蛮多人就是就是在大3大4实习完，然后又继续就读研究所啊，然后升学这样，然后又可以接一些其他工作，其实我觉得也是蛮充实自我的。所以我就觉得，就年轻不要留白嘛，就是大家趁这个暑假啊，然后就好好的探索自己，对，暑假有3个月，对，那不知道现在大家有什么对未来的一些期许啊，或是一些规划，或是想要在下个学习期，就是感觉改头换面，重新应付这个学业啊，或是在职场上有更好的表现，我觉得都是现在在暑假呢，都是可以好好去思考，好好去探索自己的。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 Bruno Mars 的《Just the Way You Lie》。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那刚才我们听了这首 Just the way you are，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心之所属的方向。好，那接下来我想来聊聊一些就是关于我在一些投履历相关的一些趣事。好，对，就是呢，因为我其实我们在世新，像我们公广系就是有蛮多一些学产合作的课程，都是可以有一些可能每一周都会是一些可能策略长执行长来授课，然后到就每一周都是可能这样子的模式，但是到最后会有一个可能开放给外面实习到实际去公司实习的机会。对，不知道其他的科系有没有一些学产合作的课程。对，因为我看好像其他学校也有开到这些名额，就是一些大众传播相关的科系，我看有学生是有刚好也有在跟我们学校一样的一些机会去公司实习这样。然后我记得我在公广系上学期的时候，我有修一门课，就是也是学产合作的课，那他就是会开，就是让我们有一些同学可能投一个履历，然后就可以给策略长他们评估，然后再把一些实习的确定名单就交给老师，然后让这些学生去实习的这些机会。对，那我记得那时候这个履历不是104那些的，他是就是要自己做一个很像用 Canva 大概做好几页，就很像那种 A4 大小的那种简报模式的感觉，然后就把它做成一整本电子的履历，然后去投给就是这个广告公司。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好像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去投，但是那时候好像我们有录取9个人，然后我就是那个没有被录取的。然后我也去问老师，就是这大部分的人都录取了还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老师就说大部分的人都录取了，然后好像目前就听说我是没有录取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人啊。对，但是就觉得那算是我一个蛮打击蛮重，然后也对我来说是蛮影响我的一些

的一些改变。可是后来我就觉得说，就是你每个职缺没有录取，它也不代表说你不好，而是可能他说不定只想要一个可能小白纸的那种感觉。可是你有一些其他的经历，他可能觉得，好像可能觉得让给一些新人会比较好什么之类的，或是可能因为他的家里比较近，或是他在履历有写一些可能共同的嗜好，就像有一些可能我看网络上有什么，因为你在履历上写你喜欢追哪一个团，然后结果主管啊还是老板也是刚好是这个团的超级大粉丝，然后就录取了这个人，有一些其实都蛮荒谬的，所以我后来也是蛮自我安慰吧，就是因为就觉得说，一开始我会觉得说，就是大家大部分都录取了，但是我没有被录取，然后好像输别人，就是这些人都不如的感觉，然后这些同学们都可以去到广告这个广告公司，然后去有一些一个月，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月的实习机会，然后也有听学长姐分享，就是好像也是不错，然后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写那个履历，其实我也是蛮倾家荡产，已经写到18页左右，然后就是能放的精力什么都放了，但是最后就没有被录取。那时候其实真的蛮错愕的。然后，可是我后来也是有想想说，就是我是真的很想要去那边嘛，对，因为像可能公关跟广告，对，因为公广系嘛。对，好，可是但是我觉得这两个领域对我来说，好像我没有特别偏向哪一方，或是我特别想要去哪，像公关公司或是广告公司这两边去做一些发展啊，或是去那边的职场去工作。对，我可能反而还比较想要，比较向往一些电视台啊、媒体产业，或是甚至广播电台相关的工作。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可能还更有兴趣一点。但是我觉得说，如果因为我如果去投那个，就原本我被刷掉的那个实习，它是一整个月的，我现在也就不会在这里，然后我也不会在 TVBS，然后就一整个月也是要去实习。但是他那实习好像我听学长姐说是没有钱，但是有一个证书，然后还有一些经历，然后可以回学校分享，然后学到很多东西，这样。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找一个更长久的一些工作，可能我觉得可能在电视台会更适合我吧。我觉得是这样。对，那我觉得也鼓励，就是所有还正在摸索、正在迷茫，然后对一些求职还是有一些向往，但是一直觉得很遥不可及的，那就还是鼓励大家，就是多多的去尝试。那如果没有达到理想的，那也没有关系，就是你值得更好的。好，那今天呢，我也是有备而来的，在今天的节目中，想要来带来一首演唱的歌曲。那这首歌是陈星月的没有关系，那也借此呢告诉大家，就 Never give up。对，如果遇到一些挫折，那没有关系，你们一定值得更好的发展。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那刚才我们一起透过音乐透过演唱来诠释这首没有关系，那也希望这首歌也可以带给大家满满的正能量。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要来聊聊就是关于我们可能不管是世新或是各个学校可能都陆续有一些选课嘛。对，那今天我可能会以比较中立然后比较客观的描述一些我们可能选课的以前还有现在的一些改革，然后还有衍生出的一些可能大家的想法这样。对，那我记得我在大一还有大二的时候的我们的系统选课系统是有推陈出新的感觉，就是它是完全不一样的系统。对，然后也有一些制度是有做一些改变的。因为我记得我大一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是可以在每个通识课都可以选一到八个志愿，但是最多你选了四门课，但是只能上到两门，最多两门，最少可能零。对，然后那时候我们是加退选，是不同步，就是应该是说它不是一开始你选了就可以知道结果。对，它因为就是还是会有点抽签，有点碰碰运势的那种感觉。但是现在呢，我们推陈出新的新版本的选课系统呢，它是有即时加退选的功能，就是你只要一选你就可以及时的得知说这个课你是有上到还是你就是加选失败这样。对，然后也可以及时的看一下条件符不符合你能修的课这样子。对，那在以前就是因为我们虽然说是九点半可以开始选课，但是因为还是毕竟是有一些运气用抽的感觉。对，然后就会觉得说可能对早起然后准时去选课然后结果还是一场空。对， 好像网络上蛮多这样子的一些抱怨，所以我觉得新的选课系统真的是对这种准时会选课早起然后又把选课当做一回事的这种同学还是比较有利。对，大家比较公平。对，但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蛮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以前好像到第二还第三阶段的时候，你是可以退课跟加课是同步的。对，因为我们最低要选到16学分，至少要16学分，但是因为现在的制度呢，是你加选，就是

开学第一周就是都会，因为我们去先了解这门课，然后如果你不喜欢，就把它退掉。那就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你可以做退选。那这些退选完之后，再有一天是统一加选。对，那这样子的话会造成说，可能如果有些人因为有一些生涯规划，可能还要去打工，还要做什么的，他可能只想要修16学分。但是如果你退课了，但是你又加选，你退课你最低只能退到16学分。如果你还有一些你不想要的课，你就退不掉。但是你加选之后你，可能你可以加到你想要的课，但是这样子学分就会变多，对，所以可能这会对一些这样子的处境的学生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同步，不同步？对，那但是我觉得这样也是蛮有智慧的，是因为之前就是会出现一个蛮诡异的行为，就是因为他好像可能在 D 卡或是在私底下会有一些人会有买卖课的行为，就比如说，哦，我好想要这门课，然后有没有人愿意让给我？那如果你让给我这门课，我可能给你个500块，或是给你1000块之类的去买这个课，或是可能请你一杯饮料，你要什么饮料就看你要什么，然后你愿意把课让给我吗？我们私讯敲定一个时间，你退选我加选，然后我请你这些代价，这样，但是呢，这样子的行为，因为现在退选跟加选已经不同步了，所以就已经终止了这个行为了。我觉得其实这样也是好的，对啊，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就是很想要这门课都是为了什么，对啊，因为像我也有跟我妈妈聊到这个事情，就是买卖课的这个行为，因为我妈妈以前也是世新的嘛。然后他们以前就是也完全不会有这样子的现象。然后他听到我们现在就是在选课系统还没有改革之前有这样的现象，也是觉得蛮讶异，为什么现在会有这样子的行为？对，然后可是我觉得说，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这门课，你到第三阶段，你可能可以加选到啊，因为现在就是退课的应该都会把它退掉，然后你就还会再额外释出一些名额，就好像只要教室够坐人，好像就基本上让你进来上课也不是问题嘛，对啊。然后，因为你如果真的很想要这门课，不知道大家想要的原因是什么？像有些人可能只是觉得说你就很想要这个老师，然后觉得这老师课很凉，然后给分很甜，然后你可能不用一直常来，你只要怎么样就可以过了。那我觉得这样子好像就是可能这个心态好像也不是一个太正统的读书人，就是真的很想学习的人会想要这门课的原因吧。因为有些人可能想要这个课是可能像我蛮想要一堂我们系上的课，但是因为我们大二就是有些种种原因，就是没办法上到这个课。然后我现在大三，我上次去选课的时候也都没有名额。然后，而且我上次选课的时候，我有一个，我觉得我策略不太对，因为我先去选了其他选修，就是各种外系的课啊，或是其他年级的选修课，还有同时，哎，不是同时，就是其他年级的课。但是呢，我修完之后，我选完之后，我又回来选我们公管系的选修课，我想要的所有的课都没了。然后我现在目前公管系的系上选修是0学分，然后我觉得很惨，因为我到时候开学我要去旁听3堂课，我看我要加什么，我要把它加回来。对，然后我也有想到一些策略，就是像我不知道加签这个制度，好像之前有说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不太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存在。因为有很多种说法啦，对，因为有一些同学会去私底下跟老师说你真的好想要这个课什么的，我不知道大家用什么方法，因为我目前还没有这样想过。但我可能如果之后真的很需要一些系选修的话，我可能会可能跟老师说，哦，我可能高中就已经，我高三看到课纲，我确定我上了公管系，我就超想要你的这个课，然后你这个

课，就是因为有些竞赛啊，然后有一些就是很多系上的贴文也都很挺这个课啊，然后就看老师也有分享这个课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不要是说什么我会把你教学评鉴打很高分这种，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比较正统的说法吧，就是求课的行为吧，对啊，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你来到他的课，你如果参加一些系上的竞赛，然后你的指导老师就是这个老师的，然后你可以为你自己、为老师、为系上争光，那老师有什么理由不让你来修这个课？而且你又这么想上，然后你又觉得说你可能1到16周每一周都会来，然后还会跟老师互动什么的，那这样的学生，老师有什么理由不收你？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用比较正当的理由去求求老师，这样，然后可能也可以得到双赢，甚至超过双赢的思维。对，所以大家就是，就想的正向一点吧，就是不要常常一直抱怨说什么课上不到啊什么的，其实都有很多方法。对啊，真正不行，你也是去旁听啊，因为如果你是真的想学习的话，你也是可以去旁听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就加油，然后也希望在第三阶段，大家如果还有一些没有上到的课，也都可以尽你最大的能力，然后去上到你所想要的课。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叶启田的《爱拼才会赢》。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又来到我们的冷笑话时间。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小小兵系列的笑话。好，你们知道小小兵活在古代会变成什么吗？答案是小小兵马俑。那小小兵截肢了，会叫什么？小小秋。那谁会被小小兵给吃掉？答案是小小将。那小小兵呢，要来跳远了，他会呈现成什么？小小兵乒乓乒乓乒乓秋秋秋秋秋兵。谢谢大家。好，来解释一下，就是因为小小兵兵会吃掉将，就是在象棋里面嘛。对，然后兵马俑就是古代的，对，然后小小兵因为有两个脚，所以截肢了就会变成秋，然后他们在跳远，就是一只脚两只脚两只脚，然后跳跳跳跳跳落地，所以就是乒乓乒乓秋秋秋秋兵。对，好，那今天希望也大家喜欢今天的直播，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了蛮多在可能以前求学阶段的各种点点滴滴，然后也分享了一些面试，然后履历，还有在电视台实际的工作的一些心得分享。虽然我只有分享，我只有上班三天而已，对，明天还要继续上班。对，那刚才也跟大家聊了一些可能我们选课的一些相关的趋势，选课的一些有趣的话题。对，那我觉得大家就是想开一点吧。对啊，因为可能你们会觉得在眼前的一些事情可能会想要抱怨一下，然后看到很多人抱怨，你就会觉得说真的有这么差吗？然后看到脆上就会很多人这样子一直问嘛。对啊，可是我觉得你可以像我一样，我就想的蛮开的，也蛮多方位。就比如说我现在就算我来到一个真的我很不想要的课，但是呢你可以想，有些人可能因为一些家庭因素或是一些生理疾病相关的因素，他们被迫要休学，对吧？同年龄的孩子应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你一样能好好的上学吧。对啊，就是多想一点，让自己觉得要在福中知足常乐。对，然后帮助你可能就是不管你在低潮，对啊，像我也是经历过求学阶段是非常低潮的时候，我在一个很像宁愿鸡首不为牛尾的那种感觉。对，那我之前就是在牛尾，那我现在我觉得也不算是鸡首吧，对吧、啊？因为世新公广系也是蛮好的一个科系啊，对吧、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多多的探索自己，然后让自己在求学阶段快乐一点，然后不要因为一些可能挫败，或是对吧、啊？那么多人录取了，我没有录取，这种蛮失落的点，就是难过的太久。对，我们要振作起来，然后重建一片光明，让大家看见更突破，然后更向往的生活，由你来掌握。好，那今天陪伴了大家这一个小时，那希望大家也过得很快乐，然后有好的暑假生活。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边到一个尾声，那我们在暑假还有寒假的每周一到每周五的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都会有由世新广播电台的实习团队共同的轮流主持 Hello 午安的节目。那到开学之后呢，会是在

在周一到周四的中午12点到下午1点也有同样的 “Hello 午安”直播。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都可以在直播的留言区去跟主持人互动聊天。对，那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那我们今天就直播到这边结束喽，让我们一起迎接这个暑假，让我们一起聆听由尹诗涵所唱的《今年夏天》。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哎哎，快快看，快看！
2: 看什么？
1: 就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啊，快去点连结。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主持人小江。
0: 那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呢，跟大家一起回忆了一些我们觉得经典的台剧。那今天呢，我们除了延续回忆台剧之外呢，我们在上一期也留下了一个伏笔，就是阶段性这个词，然后想要在这一集来跟重点跟大家聊聊这个词，
1: 对，帮大家接一下接续上集。
0: 对，那想到这个词的话，小江，你第一个脑袋里面会是阶段性什么样的内容？
1: 我觉得我们想的应该都差不多，哎，因为阶段性后面就是接就特定的词嘛。
0: 哦，
1: 不然我们数三二一，一起说我们心中第一个想到的词。
0: 好，看一不一样，三二一。
1: 阶段性，
0: 哎哎哎，没默契。
1: 但是我后面不是接客，我后面是接阶段性朋友、欸。
0: 哦，那我们不一样哎、欸。
1: 那我们应该会、嗯，我们应该要各自就是来
0: 说一下为什么？那你为什么会选择阶段性朋友这个东西？
1: 哎、欸，其实我原本想先问你，
0: 哦，先问我吗？好啊，那我先讲，
1: 我先讲也可以啊。
0: 好，那你先讲。
1: 好，那我先讲，就是阶段性朋友，其实应该是大家都会想到的。如果你说前一第一个词可能不一定啦，如果你说前三个词的话，大家一定会想到阶段性朋友、嗯、
0: 对，
1: 因为就是人生有分，在我们人生的前期啦，就是在读书阶段跟工作阶段，其实都会有分，就是时间段嘛，例如说国小、国中、高中。
0: 对，
1: 那阶段性朋友的话，就是每个阶段陪伴你在你身边的朋友都会不一样吧、
0: 哦、
1: 就是你国小的时候你玩在一起也是这一群，
0: 对，
1: 但是你毕业之后到现在有联络的又有几个呢？就像国中高中也是这样子，就是以此类推，所以我觉得阶段性朋友这个词就是
0: 会是你第一直觉，
1: 對，还蛮贴合的。
0: 嗯，而且确实这个是很多人想了一辈子都会去想要，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不想要是阶段性朋友、
1: 哦、对，有些人就想不开、
0: 嗯、我哎，确实现在骂到谁
1: 有些人就是就对，就是
0: 会执着，哎，执着在这个东西上面，因为会觉得说朋友很重要嘛，所以我不希望我跟他是阶段性。
1: 可是我觉得朋友很重要没错，可是如果你跟这个人过了某一个阶段就不会再有交集或不会再有联络的话，某种程度上你们也不是那么重要、
0: 啊、哦，
1: 就像高中大家国高中大家都同班，
0: 对，
1: 然后好，就像我好了，因为我们国中跟高中是直升，
0: 是，
1: 所以其实陪伴在身边六年的都是同一群、都是同一群朋友，或者就是交友圈都差不多，但是现在毕业之后也一半以上都没有，就是什么就是会约出去玩或干嘛的，
0: 不太会有交集、
1: 就是、对，会约的也是就是有特定的那一群，然后或者是单独出去吃饭之类的，
0: 懂，
1: 就不太会跟全部的人都会有继续联络。我觉得这应该就是阶段性朋友吧，这应该就是蛮，因为你大学大家都各分东西，
0: 各自忙啊，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
0: 就会觉得是阶段性，这个蛮不错的。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会去，会因为这个东西难过，会觉得说，哦，我不想要跟我的朋友只是短暂的一个关系。我以前的时候也会认同这个看法，因为我会，因为对我来说朋友蛮重要的，然后我也会觉得说，他不联系是不是我们之间就就是没有感情什么，但可能确实，但是现在的我转念，我觉得阶段性朋友就是属，就是他为什么叫阶段性朋友，就是你们还是朋友，但是是只属于那个阶段性。
1: 对啊，
0: 就是他就是收尾，就是专属于在那个时光里，其实也是他珍贵的一个点啦。虽然说大家应该还是不想要阶段性朋友，你觉得呢？
1: 可是我觉得，我不知道，可能我想比较开，因为我以前也是会在意，就是我会把友情看很重，在国高中阶段的我。可是我觉得我现在反而比较想要，对，比较想要是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
0: 哦、
1: 然后你，我觉得来来去去的朋友，其实真的没什么，
0: 就是其实讲白一点，就是透过时间去筛选。
1: 对，
0: 就是你们也不是吵架，或是就或是闹掰，你们就是单纯的可能时间过了，或是时间到了，哎、欸，那确实是可能我们可以感情可以到的地方已经定了，所以你就待在这里，就是这个属于这个阶段的朋友这样。
1: 对，而且如果你看哦，像你的，如果你真的，我必须说友情是要靠你要刻意维持的、就是、
0: 我觉得多少要，
1: 对，就是友情你还是要靠久久出来吃个饭或者是见面什么的
0: 聊天。
1: 对、啊、
0: 对，
1: 就是如果你不去维持的话，它就是会淡掉。
0: 嗯，而且我觉得双向很重要，就是今天不能只是单一方一直很期望

0: 跟你出来吃饭什么，
1: 对，
0: 而是可能有一次是我，有一次是别人，就是你的朋友，这样要互相一来一往才有办法一直维持。
1: 对啊，像我现在有跟我现在会联络的国小同学、喔、就已经很久了，已经国小毕业很久、我现在会联络的国小同学应该还是有就是四五个、就是会聊天，然后甚至会约出来吃饭，会约出去玩、
0: 那很不错，
1: 还是有。对啊，你看像国小那么完全，对对，我觉得，所以我觉得汇聚在一起就是汇聚在一起。
0: 嗯，我也觉得，
1: 所以就没有必要就是说
0: 去
1: 特别为这个难过啊，就是不值得。
0: 懂，有了，长大了，小时候才会
1: 为一些
0: 会很心碎，会觉得啊，我的朋友，
1: 对，
0: 但现在就不会，现在就看开了。那这个说到这个，我们拉回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会有阶段性课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阶段性朋友对我来说，可能也包含在某一个阶段的课题里，就是我要学会怎么去释怀这个东西。那我自己一开始会先想到课题，是因为我觉得就像现在一样，我们现在是大学生，就会有属于大学生的烦恼跟要面对的课题。但是可能国小的我们，只要去想我们放学要吃什么，然后期中考、期末考，只要担心这个。那可能到了国中、高中开始是升学了，我究竟要读哪一间学校？实验性中学、一般高中，然后普通高职，或者是我大学究竟要读文、读理，然后去台北、去台南，还是留在原本的地方？又或者是我要走哪一个行业？其实从学测开始就会去想，这就是属于高中生的课题。
1: 对。
0: 那除了这个，其实每一个阶段也会开始越来越长大，其实烦恼会越多。
1: 对啊，
0: 对啊，小时候根本就没差，就是会觉得就算是吵架，小时候也会觉得没关系，那我就道歉讲开就好。但是到了长大之后，那个吵架的就是层面就会不一样。
1: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就是年纪越大吧，你可能你解锁的这个世界会越多。
0: 对，
1: 你小时候对你来说，可能期末考考一次70分、80分，你就要哭了。
0: 对啊，考个90分，你就觉得全世界都就是很开心。
1: 对，然后就是因为你就是世界太小了，所以你就会为了一些很那个，然后你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你就会开始接收到四面八方的，就是你会开始认识很多事情。
0: 啊
1: 对,
0: 对
1: 啊，
0: 面向也不一样，
1: 然后开始难过的事情会变多。然后这时候呢，如果你的个性或者是你本身是一个比较敏感或者是比较容易受外面的影响，
0: 波动会有波动的，
1: 然后你这时候就会在你的成长阶段，你会有一段特别痛苦的，
0: 对，可能特别难熬。我就是一个蛮我觉得我可能是成长起来的，因为我不太确定因为小江平常看我，可能我是一个很容易哭啊，很容易有情绪的人，就是很容易共感或者是有情绪波动的人。但是现在的我在工作或是处理生活上面，我是可以分离的。
1: 其实我不知道我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容易哭的人。但是你是真的蛮容易哭的。
0: 对，我是那种我可以滑 Reels 滑一个很感动的东西就看到哭，但是下一秒好笑的东西我又开始笑的那一种。这样听起来，
1: 我是这样，现在听起来，这样听起来是有点人格分裂，
0: 有点像神经病啊。
1: 对，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一个容易哭的人。因为我不知道，我是蛮我知道我容易哭的点是亲情
0: 哦，
1: 然后爱情，可能如果真的很感动，
0: 有刚好对共情到的话，
1: 但是如果你说因为压力或什么哭的话，
0: 嗯，
1: 以前可能会啊，就是可能会因为人际关系，就是这种压力会难过，可是我现在好像、就是、
0: 比较
1: 对，因为我已经学会就是课题分离，
0: 解压了。
1: 对，我已经学会，就是我一定会有一个时间，是我不要，我不管全部的事情，我就是
0: 要
1: 我自己
0: 放松，
1: 我自己的空间。
0: 这样很棒，这样很健康。但我也不是因为，我好像也不是会为了压力哭的人，我反而是会因为东西结束之后哭。
1: 哦，你会
0: 的那种
1: 如释重负的。
0: 对，就是那一个瞬间。但是在这之中，我好像也不算是会在中间哭的人，但是我觉得都行，因为毕竟哭是一种放毒的方式，
1: 哦、
0: 你憋着也不好啦。
1: 解压，
0: 对，但是当然，就每个人有适合自己的方式去解压。好，那说到阶段性，我们就要来跟你分享。我想到关于朋友跟课题的两部蛮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台剧、那首先呢，这边跟大家 TMI 一下，就是我跟小江在开会的时候
1: ，What is TMI？
0: 好，就是它的全名叫做 Too Much Information， 就是有点像是一个小的什么资讯吗？
1: 哦，然后延伸很多的。
0: 对对对，就是跟你们稍微讲一下。哇，怎么我这开始在讲这个？

0: 就是跟你们题外话一下，就是小江，我跟小江在开会的时候，我那时候让他在我的剧单里面选一部，就是他觉得他最不会想看的一部剧，然后他那时候选了叫做《22K 梦想高飞》这部剧。
1: 不是，是因为这部剧的名，我跟你讲，这个剧的名字，可是我一开始理解错了。像我，但是现在我知道，现在我以为22K 是什么黄金，你知道吗？然后我一直
0: 那很土欸，
1: 对，我一直就觉得这个。我自己觉得啦，我自己觉得这部剧名取的就不怎么样，然后就对啊。
0: 但后面我有跟他说是薪水啊，
1: 对
0: 对，
1: 22K， 因为我们现在是几 K？
0: 我们现在是几 K？
1: 我也不知道，基本时薪是几 K？
0: 基本这个我们等一下下一 round 的时候查完来跟大家说。对，然后但是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因为这一部也是2014年的台剧了。12年前、
1: 哦、好久哦，
0: 对，12年前吧。好，然后它就是一部关于梦想跟职场的，就是它很直观的是我们现在这个身份的课题，就是它是从大学生毕业生之后进到职场，你要去面临的人际关系，你的低薪，你的那个环境压力啊，
1: 社畜啊，
0: 对，然后你第一次出去工作，你要当菜鸟嘛，你必须要知道怎么跟别人社交，怎么去交接工作，怎么去沟通之类的。那就它主要是关于这个的，那这就是为什么说到阶段性课题我会想到的一部剧，因为我觉得它里面讲到了很多，因为他们一开始其实也是一群朋友想要创业、
1: 哦、
0: 然后就是结果但是失败了之后，他们就每个人进入职场去找自己的工作，因为为了生活嘛、
1: 嗯、
0: 那为了生活那个时间的环境就是低薪但是高压，然后
1: 跟我们现在
0: 也一样，现在其实也一样，但是我觉得压力跟是不一，就是压受到的压力不一样，跟花费不一样、
1: 哦。
0: 我们现在的开销可能又都各自不太一样，这个也蛮适合多聊一点。
1: 哦，因为我们现在开销也是蛮高的、
0: 嗯，是，而且物价在涨，薪水不涨。
1: 对啊，通货膨胀啊，
0: 很痛苦。但是大家就是
1: 第三小队再加10000分那种，
0: 哎、欸，对，之类，哎、欸，这个有点太膨胀了。我们之前出去茶会的时候，都会从一开始本来5个5个点，然后后面直接变10000点的那一种，就是一个乐趣。好，那拉回来，就是他在讲面对职场嘛。那同样的，他在这个阶段的课题，他们也要从梦想跟现实中去抉择，究竟你要热血的为了梦想呢，还是？要为了就是像那个生活低头先赚钱，这种都是他们的决
1: 为五斗米折腰。
0: 对、
1: 欸，你知道五斗米其实是多少钱吗？
0: 多少？
1: 我那天划到车，好像五斗米好像是20几万。
0: 二十几哦，
1: 一个月。所以那时候他
0: 对那个时候的20几万很多哎、欸。
1: 对，他那时候一个月的薪水换算现在的钱大概是
0: 20台币20几万
1: 。那我也愿意折腰啊，
0: 我也愿意折腰啊，这样我一年收入就有
1: 对啊
0: 240万。
1: 欸、他那时候不是还年轻吗？
0: 对啊，那这样他多工作几年，他就可以提早退休了。
1: 他不为五斗米折腰，是不是换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就有点笨？
0: 对，我们现在都我们现实没有啦，但是还是人浪漫可以适度，但是也可以为了现实。
1: 毕竟他是诗人嘛。
0: 对，那他里面讲到阶段性的，就是可能有梦想啊，有朋友。毕竟就连我们现在都一样，我们从高中毕业到大学之后，你的朋友们就开始越来越难约，然后生活圈就会不一样，你可以讲的话题可能也会渐渐的没那么多的时候、
1: 哦、
0: 这就是我们阶段性需要去面临到的，可能要去沟通啊，然后去换种方式聊天啊。那说到这个，你知道网络上前阵子有一个很红叫做那个汇报吗？跟朋友汇报自己的。
1: 哦，我知道。
0: 对，我觉得那个超级可爱。
1: 你说跟高中朋友汇报自己的大学生
0: 活。对对对对对，你有玩过吗？
1: 我没有玩过。
0: 我也还没有玩过，但是我真的觉得那个超可爱。就是、
1: 欸、不好意思，报告系报告有点很多，我还要做一个 PPT
0: 去报告我的生活，有点太多了。
1: 我直接让他们看我的简报，他们就大概。知道我在过什么生活？
0: 没错，就是丢简报给他说这是我的生活。好，那因为呢这是关于课题性的嘛，那我们也可以来聊一下说刚才讲到职场，那小江你觉得如果是你的话，你去选工作，就是我们共
1: 行，我可以选工作吗？
0: 假设好
1: 还是工作，
0: 工作选择你，也或者是说你今天去应征，你光在应征这一步，你会为了梦想去选一个薪水比较低的吗？还是你会为了先选薪水，所以先不管他做的工作跟你本来的梦想有没有关系， 或者

0: 是生活，就是工作职场的环境，你的排序会是什么？
1: 我觉得这其实蛮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因为
0: 对。
1: 像很多人都说，你大学读的科系不一定跟你未来的工作会相关嘛。
0: 是。
1: 但是如果这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薪水很高的服务业，但高也高不到哪里去，可能就比你现在你未来出去，然后像我们可能做公关广告或者是行销的那种基本基层职员
0: 对，
1: 的
0: 的薪
1: 话，
0: 水
1: 的
0: 差不
1: 薪
0: 多。
1: 水可能如果差个1万块的话，我想一下，
0: 你会
1: 我
0: 怎
1: 可
0: 么
1: 能
0: 抉
1: 如
0: 择？
1: 果是以我刚刚出社会的那个年纪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择就是
0: 梦想。
1: 我自己想做的工作，
0: 懂。
1: 对，因为我会觉得，毕竟我都大学都花了，
0: 那么多钱读，
1: 对啊，
0: 跟心力读这个专业，
1: 对，然后我觉得我就是要趁年轻的时候还是可以去那个一下，
0: 闯一下。
1: 对。
0: 我觉得趁年轻很重要。
1: 对啊，
0: 我们一直在，我们从上一集上一直在说趁年轻，是真的提倡大家。我们现在也都告诉我们自己，如果有想试的东西，犹豫的话，就会说趁你现在还年轻。
1: 对，
0: 对，很像过来人，但是毕竟大家就是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两个的角度。如
1: 对，
0: 果你最近也有在纠结一样的课题的话。
1: 过来人的建议就是建议你别过来。
0: 哎哎，谢谢谢谢，好，那我们呢？等一下继续回来跟大家聊这个，在这之前先播一首，就是《22K 梦想高飞》里面的片尾曲，叫做《闪亮的梦想》，分享给大家。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你却不在我身边。
2: 好，那听完刚才那首歌呢？这首歌其实就是在象征你踏入社会的时候，其实都会对未来或是一些憧憬充满的期待，但有些时候其实现实不像想象中这么容易，甚至可能会打击你蛮大的。但每一个人生的阶段都会有值得努力的梦想，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台剧跟这首歌很适合介绍给大家去说明阶段性成长这样。然后因为人生也就是蛮短暂的嘛，所以也可以更加的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努力，是我觉得我看完这部剧之后得到了一个心得。然后也不知道小江听起来觉得这部剧或是这首歌怎么样。
3: 对不起，我误会他了。
2: 是不是我们还是很值得看一下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虽然说他是12年前，其实是有一点年代的剧了。
3: 对啊，
2: 对。好，那说到我们刚才不是在讨论薪资跟兴趣吗？然后可能虽然不能局限，但是现在很多大家可能会分成一派是先追梦，再去追梦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薪资，跟我先有高的薪，我先去做高薪的工作，累积到一定的金额度之后我再去追梦。我蛮好奇小江会怎么选，跟在听的听众你们也可以想想看这个问题，如果今天是你们的话，你们会怎么抉择？
3: 对，但这个真的很难，这真的蛮难说。我觉得啦，我觉得比较建设性的那个应该是选后者，就是你要先有一定的资本之后，你才有办法做你想做的事情。
2: 对，
3: 因为就是你有钱才有自由可以
2: 是
3: 可以去讨论，不然你没有钱的话就你做什么都绑手绑脚。
2: 哦，
3: 所以不是有一些人会例如说可能去先当兵。就是不是当志愿役，是他直接先签下去，
2: 把他的兵当完。
3: 对，他直接签，没有，他直接签下去。好像现在最短可以签四年吧。他现在最短的兵就是你可以签四年，然后你因为现在军人的薪水不是有调升吗？就是好像士兵还有士兵好像基本薪资有调整，
2: 有增高，
3: 好像可以领到4-5万吧。
2: 哦，对，好像薪资现在慢慢开始有改善，
3: 对对对，
2: 就是越拿越好。
3: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你出社会，你一个月好，假设说好，以5万块，假设你一个月先领5万块，然后你先领四年，然后你其实你当兵其实基本上
2: 对，
3: 是不是不太像我们会花到这么多钱，可能会，但是可能
2: 因为你被局限在那个里面，
3: 对，你说你不需要花到那么多钱，
2: 哦，
3: 然后你就可以先存钱，然后你就可以把，然后你当完兵之后，
2: 对，
3: 这四年出来，你可能也才26岁，
2: 而且你可以把你本来就要履行的责任就是
3: 做完，对，顺便做完
2: 哦。
3: 然后你就是26、27岁，然后你可能有个几十万的存款，然后你就拿去投资的话，这样可能还有点少，你可能拿去创业，
2: 对，
3: 你就拿去创业，或者你拿去开一间你想开的店，
2: 对，就是你有底气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3: 对，这样就变成就是也是在完成自己的梦想吧，
2: 对，就是，
3: 或者是有些人的梦想不是拿到工作啊，他有些梦想
2: 有可能是另外，对，可能就
3: 是
2: 一样有一份高薪，但是同时他在完成他的梦想，
3: 对，
2: 是不冲突的啦。
3: 对啊，有些人可能他的梦想，他对他的工作没有要求，他就可能真的直接签下去，然后就当一
2: 哦當，有可能，
3: 然后就一直拿那些钱，就是可能去玩啊，自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他觉得这样子，
2: 这就是
3: 他的生活
2: 梦想的生活哦，
3: 啊，
2: 这也是一个角度，
3: 对啊，
2: 嗯，但是我跟你的选法会比较不一样，你是后派，你是后者吗？我会选前者，我是我是一边选兴趣一边提高，就是慢慢赚钱，就是提高，就是应该说兴趣跟薪资摆在我面前，我会先选兴趣的人。然后我的角度是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现在的角度是我会觉得就算以后我赚钱可以去做我想做的，但是机会的只有给现在的我有这个机会。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我会觉得现在假设好，我大学毕业，我的毕业生机

0: 会，我现在这个实习或是这个工作的机会可能现在才有，就算他的薪资没有预期中那么高，或是我身边出现了其他高薪的工作，但是我觉得钱是可以再赚的，机会这种东西没了就没了，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而且就是也没有悲观或是怎么样，但是毕竟人生无常，你没有办法料到你有没有哪一个瞬间会突然生病，或者是突然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当然我觉得我也蛮支持先有累积一定的资金之后去追梦的，因为我觉得那个也是一种办法，一种路。但我自己走的话，我会先我会愿意先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拿少一点钱，或者是我可能会因为我想要维持这份工作，我可能再去多打其他的工去赚那个我想要的金额的感觉，我自己的想法。
1: 这样子很累，
0: 但是就是为了那一个机会，或者是我觉得那个当下的那个瞬间，
1: 那是什么样的机会啊？
0: 比如说
1: 什么样的机会你会愿意就是做这么让自己这么辛苦？
0: 可能是我真的是一间我很想要实习的公司，或者是我真的很喜欢做那个职业，就是那个工作。而且加上，因为在我的观点里面，我是摩羯，没有要刻板印象说摩羯座的人，只是因为摩羯座是工作狂，工作在我的人生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东西，就是它可以提供我成就感，跟它会被我归类在人生需要照顾的一块。但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工作就是工作，我只是要赚钱的话，那他有可能就是会分离这样。
1: 哦，
0: 对，好抽象的那个讲法。
1: 我们的目标是40岁退休。
0: 好，可以加油。我们
1: 40岁财富自由，然后就退休。
0: 搞不好我们前面，搞不好你提早，你努努力，你30岁，没有了，太难了。
1: 没有，我觉得我就算30岁有那个能力，可是我还是觉得会偏向
0: 继续
1: 要找点事做
0: 啊。我也是，我真的闲不下，我也是闲不下来的人。
1: 对，
0: 然后
1: 40岁可能差不多，
0: 差不多可以休息了。
1: 对，
0: 差不多可以，可能你先去世界旅游个两三年这样啊，已经玩腻了，再回来工作。
1: 对，
0: 对吧？人生，
1: 希望我的人生可以这样，
0: 我也希望我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啊。但就是我自己会是兴趣大于薪资。但我觉得这个就是看个人的想法，而且我现在这样讲，搞不好我到时候毕业的时候，我还是先为了五斗米折腰。
1: 那如果这样，那我们问一点极端，那如果这个工作你很喜欢，这个机会你很想要，可是这份工作不会给你钱，他不给你钱，他给你的就是荣誉感跟
0: 经验值，
1: 跟你的满满的那个做起来很开心，然后
0: 情绪
1: 价值也是你想要的，
0: 对，
1: 但是他不给你
0: 钱，他没有钱。然后我会不会做什么？
1: 对，你还是会选择兴趣吗？
0: 我会。
1: 真的假的？
0: 但我
1: 他不给你钱你也要。
0: 但对啊，但附加成本就是我必须去找其他工作去维持我的生活
1: 啊。就是如果就是你当志工的感觉。
0: 你看两个角度不一样的人，他现在没有办法理解，没有，他不理解，但是尊重我的想法。
1: 但其实某种程度会不会我们现在也是在做的，因为广播电台没给我们钱啊。
0: 嗯，
1: 我不是这样说的，就是我们做
0: 这个话很难接呢。这个
1: 就是我们做这个没有。
0: 哦，我懂你的意思，应该是说我们做这件事情单纯就是因为我们热爱，
1: 对，
0: 并不是要去说
1: 我
0: 为了
1: 一定
0: 要钱还是要什么东西去做的。
1: 而且我们也还不是什么，就是
0: 也没有，对，我们不是什么，
1: 我们不是什么咖，所以这是很合理的。
0: 对，
1: 但是某种程度上，我们也没有做这个获得什么。你看人家做志工都会有嘉奖。
0: 然后可能食宿的那个我没有、我们也有啦，但就是对啦，但我懂你的比喻，就是我们是真的是单纯因为热爱在做这件事情。
1: 对啊，我们也可能就是对啊，
0: 就是不求
1: 累积，
0: 对，
1: 累积经验，
0: 对，
1: 然后看能不能有这个经验，然后让我们获得一些更多机会。
0: 对，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
1: 其实我们会这样选，
0: 对，
1: 你会这样选，然后我会这样选，其实某种程度上都是因为又扣回来了，我们年轻
0: 是
1: 哎、真的，你年轻的时候你才有时间等待机会、
0: 年轻是资本，这件事情真的是我现在这个阶段我就感受到就是它听起来是一个，它是一个很老生常谈，长辈们爱说的话。我小时候会想说就是我 get 不到为什么会一直强调这个，但是身为年轻人的我现在必须跟大家说，我也觉得年轻是资本。
1: 对啊，因为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才可以这么选。如果你问我们的
0: 30岁的时候
1: 爸爸妈妈
0: 嗯，
1: 对， 他们肯定会先选钱，因为他对他们来说，他们要

0: 照顾一个家庭，
1: 对，负担已经越来越大了，而且我们身上现在的压力，我们只要承担我们自己就好。
0: 对，我们不用就是有另一半啊，或者是有小孩
1: ，
0: 或者是我们也还不需要抚养我们的父母亲啊。
1: 对，
0: 对，我们现在只要，而且我们甚至连生活费都有，就是家人还有，
1: 对，
0: 还是
1: 我们
0: 会赞助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当然可以，我们现在可以选择。我们钱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想做的事情，那都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有那个时间去等待机会。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再把时间再往前往后推十年，如果这时候又出现一份只有基本时薪的工作，但是
1: 只有热爱，对，那我可能就不会选。
0: 但这时候，对，说实话，因为真的，我们不能够，我们没办法一直都是同样的，
1: 我们没有那个资本去做那么多选择。
0: 这就是。那叫什么东西？
1: 阶段性
0: 问题。
1: 对，这就是阶段性的课题。
0: 我们现在二十岁，我们可以这么选，但是三十岁之后，我们虽然也可以这么选，但我们可能就不会这么选。
1: 没错。哎，那说到这个，我想要延伸，我觉得阶段性选择就会蛮扣题在这个上面。
0: 对啊。
1: 就是因为你的每一个阶段不一样，你的心态跟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你会选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可能才要二十岁的我们跟三十岁的我们一定会做不一样的选择，在现实生活跟热血两条路之间。
0: 对，
1: 所以好，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我会选择兴趣，因为我觉得就是 for 我现在而已。我可能以后就，或是可能两三年后，现实压力开始打在我身上，我有房租，我有水电，我有什么什么的时候。
0: 但是，三十岁的我会财富自由，所以应该也还好。
1: 好，话放在这里，你三十岁以后再回来听你这个作品，希望你是把这一段截图下来说，你看我做到我二十岁说的，我三十岁要财富自由。
0: 结果我还在三十岁还在泥沼里面挣扎。
1: 但三十岁也还很年轻，我甚至觉得四十岁都还很年轻。就是我觉得
0: 是的，
1: 对啊，就是不同的年轻嘛，但是。只要你更年轻，你更有试错的机会，更有试一试的那个资本。
0: 对，
1: 好，那讲到阶段性课题讲完，我们来讲阶段性朋友。
0: 欸、
1: 我
0: 怎么又讲朋友？我们不是
1: 哦，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一部分了嘛，但是我还是要、
0: 哦、你还想要继续延伸。
1: 对，我还有一部剧想跟大家分享。
0: 你刚刚是去哪里啊？
1: 没有。
0: 哦、对，我们这部我们要扣回我们的主题。
1: 对，那这一部叫做《五把五把在一起》，那它主要是在讲人生不同的阶段，你陪伴在你身边的人也会改变。那它里面呢是比较早期剧本，就是喜欢写那种当红的什么偶像团体啊之类的故事剧情、
0: 哦，
1: 但是它是因为。偶像团体的成员跟一些朋友之间的误会跟现实之后去解散。那为什么会讲到那个阶段性朋友，是因为十年后大家在一群朋友跟成员又在人生不同的位置之后相遇了，然后要重新去面对、可能我曾经跟你有误会，要不要解开，跟爱情之间的一些想法、
0: 哦、
1: 还有那些遗憾是否阶段性朋友的。因为可能你人生一直在成长，你身边的人来来去去很多，但是总有一些人是你觉得我早知道我那时候可能多跟他沟通一点，或者说就是可以去把误会解开的话，我们现在可能就不会那么僵的关系。就是有一些你一定是带有遗憾的嘛。
0: 哦、哦，
1: 你有这种经验吗？
0: 哦，其实有欸。
1: 哦，
0: 我觉得对，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你会觉得其实心里还是
1: 会有遗憾。
0: 如果那时候不是这样子的话，然后可能现在就不会，就是不会说变成现在这样
1: 这个关系的感觉。
0: 对啊，
1: 我好像认真说我好像没有。
0: 哦、那看来我势必得讲这个故事。
1: 交给你了。我没有这个经验可以分享。
0: 看来我势必得讲这个故事。
1: 是，请分享。
0: 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有一个不是说特别好，但是就是也是很不错的朋友。
1: 对。
0: 然后他是一个男生朋友，然后我们其实一直都蛮不错，我们国中就认识了，然后到高中都还同班，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我们选那个双语班嘛，就是然后我们就一样同班，然后他就是我们就是吵架，我们是有一次吵架，
1: 对，
0: 就是那种因为他讲话就是习惯那种就是
1: 比较直接吗？
0: 不是，他讲话就是比较就是怎么说用比较直接一点的话说就是屁话比较。

0: 然后那时候我心情刚好不是很好
1: 啊、嗯，
0: 但他那时候还是我就是认真在问他问题，但是他还是在
1: 开玩笑，
0: 对，还是在保持着那个态度。
1: 懂。
0: 但然后所以我就因为这个就是跟他吵架，然后其实就是差点打起来，
1: 嗯，
0: 然后就是这时候旁边的人都在劝架这样，
1: 嗯，
0: 然后我其实觉得。如果那是就算说好，我们不要去追究他的问题或者是怎么样，因为其实有的时候讲话确实可以不用那么认真，这是我后面悟到的问题。
1: 但这个是我们长大之后才意识到的，小时候都会往心里去。
0: 对，但是对他，但是他那个乱讲话不是有针对性的，他那个只是就是真的是在乱讲话，
1: 就是
0: 我问 A，然后他一直在讲 B。就是这种乱讲话、
1: 哦，但我也不喜欢这种。就是我想要跟你认真讨论东西的时候，结果你乱回答我，是会生气的。
0: 对，但是现在我们会分时候，但是可能那时候他不太会分。
1: 对，小的时候嘛。
0: 对，但是我觉得我那时候也不应该带着情绪去
1: 讲。
0: 对，但是我也不能用现在的思维去评论那时候的我。
1: 对，毕竟那个时候不成熟。
0: 对，因为毕竟都已经发生了。
1: 对，那就是小时候的。
0: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这真的是有。蛮那个，就是我觉得，蛮遗憾的、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算是一个蛮，他算是一个蛮细心的朋友，蛮贴心的朋友，
1: 啊、你蛮喜欢的朋友。
0: 对，他就是对啊，就相处起来还不错，然后又就是，哦、我印象中他最贴心一个点就是，
1: 嗯，
0: 我那时候有投特殊选材，
1: 对，
0: 但我那时候没有上，
1: 哦、
0: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难过，我就觉得很低落，然后。他那时候坐我旁边，然后他就是听到就是大家就是在安慰我或什么，然后他就起来，然后他就问我说：“哎，没上哦。”然后他就走出去，他就去投了一瓶饮料回来，然后就放在我桌子上，没事啊，再考上就好了。
1: 哦。
0: 然后我就觉得当下真的是
1: 暖到，
0: 对，就是就蛮想哭的那种，
1: 被你的兄弟情感动了。
0: 对他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朋友，但就是因为这个，然后我们就吵架，然后对，然后就到。毕业之后就没有再
1: 联络
0: 了、
1: 啊。嗯，那说到这个，我觉得也蛮小壮，你可以想想看，如果到你现在这个阶段，你想清楚了这个东西，有些人可能会试着去修复这段感情，但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就留一个遗憾。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会怎么选？你也可以想一下，你会想怎么选？现在的想法，
0: 我会觉得。就这样
1: 啊，但我觉得都合理，因为有些人就算没有，可能没有正式的道别，但是可能就会默默的去离开我们的人生。但是我觉得就像你说的一样，那些很暖心的回忆，一起经历过的故事，其实不会因为分开你就忘记或是失去它的意义。
0: 对啊，
1: 所以说我们说阶段性朋友，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好是坏是看个人去判断，但是人生中本来就有很多关系都是阶段性的，但是如果今天真的有一个让你很遗憾或是很伤心的东西的话，也希望今天听完这一期的听众朋友可能可以觉得说，但去回忆那些好的回忆，就是还是会留在你的心里，还是会是很珍贵的记忆球。
0: 嗯，
1: 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首这部剧的片尾曲，叫做《我们没有再见》，然后是由魏如云所演唱的。
0: 嗯。

0: 那听完刚才那首歌呢，我们也不知不觉的来到节目的尾声了。今天透过阶段性去连接到两部剧，然后去跟大家分享这两部剧跟我们觉得阶段性适合接什么。不知道在广播前听的听众们，讲到阶段性你会第一个想到什么词跟什么样的故事呢？然后也希望今天我们分享的故事可能有让你感受到共鸣，有让你得到些什么，或者是有让你知道一些新的角度。那当然如果你有其他故事想分享或者其他角度的话，也欢迎到我们的 IG 跟我们聊天。那我们今天透过这两部 22K 梦想高飞和5858在一起嘛，我们去看见了其实人生不同阶段会遇到的课题，也感受到每一段相遇都有它存在的意义。那在这边蛮想要访问一下小江，今天有什么心得之类的可以分享？
1: 心得哦，
0: 是
1: 心得，就是有旧得也有心得，然后旧得不去，心得不来。
0: 那你很幽默了，哎哎、欸欸，但这个蛮厉害的。
1: 对啊，对啊、嗯，我们认真说一下。
0: 好好，你认真说。
1: 就是
0: 是。
1: 赞没有啦，就是
0: 哇，这个好，你说
1: 就是觉得时间怎么又过那么快，
0: 真的耶，我们这几次
1: 因为我们这两次录音有找到自己的节奏，
0: 对，
1: 然后就知道
0: 一瞬间就是聊一聊之后、
1: 也没有一瞬间啊，也是一两个小时，
0: 就是一下子就是一体感上嘛，体感上很快啊。
1: 对
0: 对吧，我就体感很快，我就是我们就分享然后互相聊一聊之后就要到节目的尾声了。
1: 对，然后这期就是延续了上期的我们最后埋下的那个话题嘛，就阶段性这个词。
0: 对，
1: 然后我们就分别分享了一下我们内心觉得阶段性后面最应该要接什么词。
0: 对，
1: 然后通过今天的听

0: 那个七七的分享跟我自己的分享呢，我也觉得就是每次来上节目都好像是在聊天这样。
1: 而且可以去回忆一下之前
0: 对。
1: 人生里面的一些故事跟有些时候，其实我觉得聊天是一个很酷的东西，就是我当下讲出来的话，可能甚至是我没有
0: 对，
1: 真正意识到
0: 没有
1: 我
0: 想过的，
1: 对，但
0: 然
1: 是
0: 后你
1: 你
0: 就会
1: 说出来，
0: 帮自己整，就顺便帮自己整理，
1: 对，把
0: 就
1: 自
0: 是
1: 己说
0: 你真
1: 开，
0: 正的想法是什么？
1: 对。
0: 对啊，这样就是很不错，
1: 而
0: 就
1: 且我
0: 是
1: 很喜欢今天讨论关于兴趣跟薪资这个问
0: 你
1: 题。
0: 不是喜欢后面的冷笑，
1: 哦，谢谢，是蛮幽默的啦。但是我更喜欢在聊那个时候，因为我好像也没有真的那么认真去思考过，如果今天有一份兴趣或是薪资摆在我面前，我会怎么选？跟阶段性课题还有阶段性朋友这个的意义，是我现在可能看开了，但是以前的我可能真的不会想的那么开放，我可能会很纠结跟很执着在这段关系为什么莫名其妙离断开，或者是是不是我甚至会延伸到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之类的，
0: 但会不会，其实我们还没有真的看开啊？只是我们现在没有遇到，我
1: 也
0: 们
1: 有可能。
0: 现在没有遇到，我们这就是说不定这个问题其实是有 level 的分别的。
1: 哦，我们可能没那么。
0: 我们以前遇到的是初级的，但我们还没遇到中级、高级的，所以我们现
1: 对，
0: 在就觉得我们看开了。
1: 对，
0: 所以就是人生就是一直不断碰到很多问题嘛，就是阶段性，每个阶段会有每个阶段的问题。你现在回去看几年前，你会觉得几年前的自己好幼稚；但你30岁的时候回来看你现在，你会觉得你现在讲这些话，你到底凭什么？就是你
1: 是，
0: 经历过了什么？说不定我们这10年会经历一些风霜，
1: 对，我们的
0: 但是
1: 眼
0: 不
1: 界
0: 会。
1: 还不够大。
0: 对，我会在这10年之内财富自由。
1: 对，但没关系啊，这现在的言论就是属于我们这个阶段的嘛，
0: 对，
1: 这就是我们这个阶段性的发言，所以就
0: 显
1: 对，
0: 化，所以我现在就是不是我想要，是我是。
1: 对你30岁会退休，我知道你想说这个，
0: 没
1: 你
0: 有，
1: 的
0: 我其
1: 结
0: 实
1: 论，
0: 40岁才要退休，
1: 哦，你的40啊，四
0: 但
1: 十
0: 我
1: 岁
0: 30岁就会财富
1: 财
0: 自由。
1: 富自由，OK，
0: 对，
1: 显化放在这边，这是你今天的心得
0: 哎，财富自由。财富自由没有定义啊，
1: 没有啊，你只要觉得你够，
0: 你觉
1: 你
0: 得你过得够舒
1: 够，
0: 服了，
1: 对你够花，其实就是财富自由。
0: 对你够花，而且你并且你有多余的钱去支付你的娱乐，
1: 对，就够了。
0: 对啊，
1: 嗯，金额上是个人
0: 对
1: 条
0: 啊，
1: 件。
0: 有些人可能他觉得他一个月要那300万才算财富自由，可
1: 对。
0: 是有些人一个月有20万就觉得已经财富自由了，就
1: 嗯，
0: 是看你自己个人的花
1: 的
0: 费，
1: 想法这
0: 对
1: 样。
0: 啊。
1: 好，那说到这个，也是我们刚才在说朋友嘛，就是其实有些有，也许有些朋友其实只能陪伴我们一段路。然后有些梦想可能也会随着时间改变，从不管是小时候可能会梦那种，就是你现在想会觉得很白日梦的那种梦，就是很夸张、很不切实际。然后有些挑战你可能也会在不同阶段一一出现，但是我觉得正是因为经历这些相遇跟分离，还有成长跟这些选择啦，才可以让我们一步一步成为现在的自己，甚至是
0: 对，
1: 未来越来越好，然后可能可以承担更多，然后有更大的眼界的自己，这样。
0: 对，每个阶段就会造就成现在的你。
1: 对，然后再回扣，就是因为在讲经典台剧嘛，我作为一个早期台剧爱好者呢，当然还有很多很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名单，然后像是什么《流星花园》，你一定听过。然后海派甜心啊，什么爱上哥们啊，三明治女孩的逆袭等等，还有哦，反正真的是很多，就是数不完。但是也希望大家如果跟我一样是喜欢看台剧的人，在听这几期节目的时候，会有一种回忆被翻出来的感觉，就是可以去忆当年一下。
0: 对啊，
1: 然后有空的话，也蛮推荐大家可以像我一样，我在准备这一期的时候，我有特别把一些片段拿出来看，我真的觉得很好笑。就是现在看会是另外一种喜感跟另外一种娱乐感，但是当下看的时候会很真情实意的去感受。现在感觉就觉得蛮土，然后那个画质很，而且重点是那个妆造真的是最不能忍受的。
0: 对，
1: 对，那
0: 但
1: 个，
0: 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就是我们的那些歌，就
1: 对，
0: 是我们那些歌，就是。你一听就是会回到当年的感
1: 没
0: 觉，因为
1: 错，
0: 我们刚刚在听的时候，突然发现以前的歌
1: 都
0: 好
1: 有
0: 像
1: 一
0: 都
1: 个，
0: 差不多。
1: 对，都有一个调调的感觉，你会听得出
0: 你
1: 来。
0: 一听你就知道这是那个可能好有年纪的歌，但又
1: 对，
0: 不是那种老歌。
1: 对，而且会是打在你青春那个阶段性青春上的歌，这样，
0: 对，就是某一个
1: 对，
0: 阶段的歌，就又不是那种真的
1: 嗯，
0: 不是我们这个年代的歌，
1: 对，
0: 就很像是我们成长阶段的时候你会听到的那些音乐。
1: 没
0: 就
1: 错。
0: 是会很熟悉。
1: 那再跟你题外话分享一个，我觉得台剧就是以前看台剧会觉得小时候。

0: 候嘛，会就是会以为那些剧情有真有假的时候，你只要看可能同一个 on 档的剧会都是同一个男主角，然后同一张脸去演两个角色、两个故事的时候，会蛮出戏的。
1: 可是你不会觉得没有办法接受他上一部剧叫什么名字，他这一部
0: 对，
1: 剧居然叫什么
0: 然后
1: 名
0: 可能
1: 字？
0: 他这一部剧是一个大暖男，然后上一部剧是渣男这样。
1: 对啊，就会觉得有点割裂。
0: 对，但就蛮好笑，所以小时候都会有那种男神啊，比如说常看到的，可能李国毅呀、然后玉胜啊，然后还有很多可能，任容萱，然后很多的男女演员都会出现哦。但是我太久没看，其实现在有点小。就是脸都还记得，但是名字要回忆一下，因为可能脑袋记得都是角色名，比如说流川嘛，流川我们再回扣一下，不知道如果有听上一集的朋友就会知道我们在讲流川是谁。
1: 就是那个《灌篮高手》里面那个。
0: 谢谢，那是流川枫。然后反正总之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关于台剧
1: 现
0: 的
1: 象，
0: 回忆，对，现
1: 对。
0: 象，然后也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这两集有听得开心。然后也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让大家去想起一些美好的回忆啊，
1: Yes。
0: 没有就是曾经陪伴过你们的人这样，然后
1: 对。
0: 还有你曾经走过的一些努力的人生阶段，因为也是因为这些节目，我们可能才会去翻起你刚才说的那一段故事，或者是那些回忆，因为忙着人在忙碌的生活中，其实会遗忘掉某些东西，就是你不把它特别拿出来看一下的话，其实你会把它暂时遗忘在后面。那也希望大家就算知道，其实有些事情它是阶段性的出现在生命中，也要因为它的阶段性很珍惜，因为阶段性其实一直都有。那为什么它的珍贵跟它的美好，我觉得就是在于它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才会更加的觉得它应该好好把握、好好感受。然后他们留下来的回忆跟成长呢，也觉得是一定是会一直陪伴在大家身上的，
1: 就
0: 这
1: 是
0: 样。
1: 它是一堆的碎片，然后才
0: 对，
1: 拼凑起现在这个完整你。
0: 对，我觉得就是要他就是要有办法时间流失，他才是人生的阶段嘛。那
1: 对
0: 我
1: 啊。
0: 一直都不觉得，很多有些人可能会觉得阶段性是负面的，但在我这边一直都不会觉得阶段性是负面的，是因为，我会觉得是因为这样，我长大了，我成长了，才出现阶段。我如果每一个阶段都长得一模一样，我觉得那个更可怕，你知道吗？你觉得呢？就是比如说，我可能13岁到18岁，我一直觉得我的生活过得一模一样，我整个人也都一模一样，我分不出我的阶段性，除了我的生活可能从国中变到高中，高中变到大学
1: 对啊，
0: 之外。
1: 因为其实人生其实客观来讲，那个阶段性是我们去定义的，就像经纬线一样，
0: 对。
1: 没有人没真的没有那条线，也没有时间轴，也没有，就是我们就生命就是一条很长的路这样，
0: 对。
1: 然后是我们自己去切分成阶段性
0: 对，
1: 这
0: 可
1: 个
0: 能
1: 词的，可能
0: 对，
1: 国中、高中、大学，然后20岁前、30岁前这样子是我们自己去切分的，就跟经纬线一样。
0: 对，
1: 但实际上是没有那些东西的，所以我觉得每一个部分要足够精彩，它才能够成立成一个部分。等
0: 对
1: 下
0: 你才
1: 成
0: 有
1: 立，
0: 办法
1: 等下
0: 分开它，
1: 成立成是我同
0: 成
1: 学的
0: 立，
1: 名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成立
1: 我
0: 成
1: 刚刚突然 cue 到这，突然有点想笑，震惊不过3秒。
0: ，OK，但是我觉得你比喻很好，就是。经纬度是大家划分的，所以跟你
1: 对。
0: 一样，你的人生一定要有足够的变化跟足够的精彩度，你才有办法把它切分成很多块的阶段，然后去把它提出来，去回忆，去说，去感受这些东西。那我觉得这是很珍贵的，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今天听完这些我们分享的想法，你们有一点收获。那也因为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到这里了。那
1: 对，
0: 希望下周我们一定要准时再见。我们是什么时候播呢？
1: 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二
0: 是。
1: 下午1点到2点首播，但是我们在 Sound，然后
0: 官网上面。
1: 对，世新广播电台官网，还有Apple Podcast 应该还
0: 对。
1: 没有，但是 Spotify 也有上了。
0: 对，都可以找我们的名字叫做。
1: 我们的节目全名叫
0: 哈，
1: 为
0: 为
1: 什
0: 什
1: 么
0: 么要
1: 要
0: 看
1: 看
0: 我
1: 我
0: 们
1: 们
0: 的
1: 节
0: 节
1: 目？
0: 目？
1: 音
0: 音
1: 乐
0: 乐
1: 有
0: 有
1: 话
0: 话
1: 要
0: 要
1: 说。
0: 说，没错。
1: 对对
0: 希望
1: 对。
0: 大家可以多多支持，然后我们也会更加努力去增进自己，准备
1: 对。
0: 更多的故事跟更多想跟大家
1: 一
0: 分享
1: 集
0: 的
1: 比
0: 东
1: 一
0: 西。
1: 集更精彩
0: 没
1: 啊，
0: 错，希
1: 兄弟
0: 望你
1: 们。
0: 们要定期关注。好。 那我们今天
1: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0: 没错，要准时收看。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咯，我们下期见，拜拜，
1: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继 Claire。
2: Here we go， 放音乐一下全身摇。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佳妮。今天要介绍给你的这位创作型偶像歌手，应该也可以说是台湾歌坛暖男的祖师爷。他就是在首张专辑用一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唱出许多人心声的黄品源。

你可能会觉得听起来有一点熟悉，这是因为这首歌在同年的八月就被歌神张学友翻唱成粤语的版本《一颗不变心》，除了词改成广东话以外，其他都是原汁原味的呈现哦，还是由黄品源亲自担任制作人呢。但是两位歌手的声音和诠释的方式，也都让这两个版本听起来相似，但其实各有韵味。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如果一部电影里藏着不能违反的规则呢？有人不能回头，
2: 有人不能说出真相，
1: 而有些角色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2: 当灯光暗下，故事开始，你准备好遵守规则了吗？
3: 这里是电影规则怪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
2: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电影规则怪谈，我是于珊，
1: 我是彩依。
2: 不知道大家上周有没有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呢？
1: 如果还没听也没关系，记得听完这一集再回去补，都很精彩哦。
2: 上一集我们聊了很多关于移工的想法，也分享了电影里很多让人有感触的情节。
1: 那今天我们要换个方向，聊一个大家几乎每天都可能遇到，但总觉得离自己很远的话题。
2: 没错，相信大家最近应该都收过一些奇怪的电话、简讯或者是 LINE、IG 上突然跑出的陌生讯息吧。
1: 像是高薪工作啊，或者是稳赚不赔、投资翻倍、限时优惠，感觉每天都在考验我们的判断力。
2: 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明明新闻每天都在报，还是一直有人被骗呢？
1: 今天我们要透过一部电影，一起来聊聊诈骗、人性，还有那些看似不可能却真实发生的

0: 故事。
1: 那就先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
0: 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
1: 暑假过了快一个月，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因为还没有听过你分享你在台南的工作做得怎么样。
2: 我台南那个其实蛮开心的，而且很闲，就超级无敌闲，我都会推荐朋友一起去。
1: 他是做什么的？
2: 他就是做那种韩国展，然后会，他是一个展区，然后他就会卖很多韩国的东西。
1: 对，上次有听你讲过。
2: 对，他就是什么年糕啊，有的没的。然后我刚好是香蕉牛奶。然后他的话，我们那个摊位有四个，有四个同事，然后每次上班都会跟两个或三个一起。然后有一个同事，我就超级无敌喜欢他，他就是很天然呆吗？也不能这样讲，就他没有心机
1: 哦。
2: 对，然后跟他相处就觉得很自在，
1: 就比较好相处了。
2: 对啊，其他的就……
1: 那有没有遇过什么很傲的客人？
2: 我觉得很傲的客人还好但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个中国人，然后他来买
1: 中国人，
2: 对。然后他就是一直说要，因为他手上都穿金戴银哦，
1: 穿金戴银，
2: 对，看起来就很贵。然后他就是一直想要凹一些赠品
1: 哦，凹一些小样，
2: 对，但也不是说小样，就是可能我们可以送一个，送一个存钱筒。他说可不可以送两个？
1: 这种大妈很常见。
2: 然后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真的说送就送，因为我只是一个工读生而已。
1: 对啊，不是我。我之前做包包店的时候也有客人，就是也是那种有钱的大妈，就是她口音有一点 ABC， 然后她女儿是完全 ABC 的那种，就是一看就是在国外生活的。那 ABC 你既然有钱出国留学，那你一定有钱买这个，因为我们店是卖包包的，然后他们是来买那个手机挂绳，就我们店有卖手机挂绳。然后呢，他们原本就是买两条的话会送一个垫片。对，然后因为没有那个垫片的话，他手机挂绳就没有办法挂在他手机上，所以等于是他还要再花钱买一个。对，然后呢，他们两个就是不是他们两个，就是那个妈妈就跟他女儿一起来，然后女儿大概已经结婚了那种，然后妈妈就一直硬要凹折扣，而且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工读生，干嘛为难我？他一直疯狂跟我凹
2: 那你就给他吗？
1: 我没有啊，而且我凹就是他凹的话，等于是我要自费那个。就是手机垫片的钱，我怎么可能给他凹？就我来上班，然后我还要再额外花一笔钱，怎么可能？
2: 这你应该是没有业绩的吧？
1: 工读生是没有业绩压力，但是他就是一直狂跟我凹，我觉得很烦，我又不可能直接赶他走。对，然后最后就是求助那个比较老练的同事，这样。就是我不理解，就是一个190块的手机垫片也要凹，都送你一个了，你就买一个嘛，会怎么样？我那时候还有推荐他说，哦，不是，那个时候我那个比较老练的同事，他就跟那个一直疯狂要凹折扣的那个大妈说，他就说楼下有那个手机壳店，你可以去楼下看，他们那边说不定卖的比较便宜。
2: 哦，
1: 对，或是
2: 便宜来讲。
1: 对，或者是比较，他就跟他说楼下卖的比较耐用，这样，然后或者是叫他回去虾皮搜索一下那个手机垫片，上面一个都十几块了。
2: 那他有同就是就走了吗？这样
1: 没有，那个大妈就还是有在继续凹，然后我们两个就装作没有听到这样，然后他女儿看起来也是一个明事理的人，所以就他女儿就直接结账这样。
2: 啊，真的吗？这样算明事理吗？他如果明事理，应该就不会让妈妈在那边凹那么久吧。
1: 对啦，
2: 还是要看有没有机会熬到。
1: 我不确定耶，可是他女儿感觉是中文不太好，
2: 中文不太好，
1: 因为他就是会中英一直讲，就交杂这样，然后跟我们讲话，然后他就因为他电话也不是台湾电话，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要送东西的话，都一定要办会员什么的，然后就叫他们办这样。
2: 那个单应该是妈妈办吧？
1: 没有耶，最后好像是他姐姐，好像可能。有的来这边逛过，所以又找了他姐姐会员什么的，反正就是一系列很复杂，你知道吗？就两个手机挂绳，然后加一个垫片，他们消费甚至不到1500，然后在那边耗了30-40分钟，然后其中有20分钟都在跟我熬手机垫片，我真的是请他们出去离开这里。贪小便宜的话，你就上虾皮、Google 那个一个十几块东西而已。
2: 是我应该就跟他说对不起，我真的是一个工读生，我真的没有办法。
1: 我那时候就说，这个我可能没有办法，我就说。

0: 没有那个权限这样。
1: 哦，啊，他还是
0: 就是
1: 不理你，
0: 啊，他就说哦，拜托啦，哦，那个垫片就多送一个，他又不会怎么样。我说没有办法，我是工读生，我没有办法。
1: 我遇到是什么？因为我一定会抓狂。
0: 看，我应该直接甩出我的年纪，我应该跟他说我才十八岁，我才刚出社会，要出来打工，不要这样为难我。
1: 他应该听到就嗯，好吧，好吧，
0: 真的超烦，真的很多 OK， 饮料店更多。
1: 你遇过怎样的 OK？
0: OK 的话，我觉得比较难定义，但是有很多就是我很讨厌的那种客人。
1: 多讨厌？
0: 像是有些客人他会很奇怪，他会站在门口把那个饮料喝完，然后再把垃圾拿给你。你知道那个时间你要跟他，就是比如说现在没客人，你要跟他相处大概五分钟，哎，很讨厌哎！买完饮料干嘛不离开？你在那边喝完是怎样？而且喝酒喝盯着我们看干嘛？
1: 他应该是想看你吧？
0: 没有，很尴尬，他就往里面看，然后喝了他饮料，感觉在发呆，你知道吗？然后因为我们就现场也没客人啊，然后我们就很尴尬，你知道吗？相处那一段时间，
1: 那你们聊天吗？
0: 你说跟同事聊天？
1: 没有，跟客人？
0: 怎么可能？
1: 啊，为什么？他说不定在等你跟他聊天。
0: 他看起来就是个怪人，我不跟怪人聊天。我不太喜欢跟客人聊天，就是会有一些阿公或阿嬷，就常客那种，然后他们就很喜欢聊天，但是就是你知道年龄会有一些代沟，就很难聊得起来。对，然后就很尴尬，我还是哦，对啊，对啊，对啊，哦，对对对，哦，那边新开一家，哦，对啦，好吃的吼，我下次去。就是要一直附和他，很尬聊哎、欸
1: 欸。但我其实蛮喜欢跟长辈聊天的、欸。
0: Why？
1: 就是我之前有一次去西门町，我遇到一个，他在专门画那种喷漆画的那个阿伯。
0: 喷漆画。
1: 对，他叫什么什么糊涂阿伯。
0: 糊涂阿伯。
1: 反正他的抖音就叫这个，我有点忘记了，还是什么西糊涂忘记了。反正他的话就是已经七十几岁了，然后还在那边画画，然后都画得很漂亮。然后我有一次就是在西门町。结束活动之后，我在那边逛街，就逛到那边，我就停下来在那边看他画了两个小时。
0: 哦，
1: 对，我就坐在旁边。
0: 你看他画了两个小时，
1: 对，因为我觉得
0: 很闲哦。
1: 没有，因为我觉得很厉害。然后他结束之后，我还想要，我想，因为我原本想叫他帮我画一幅，但是因为那时候有很多游客都要叫他帮他画，然后我想说算了，让游客先拿，因为我很常在台湾，想说没关系。然后后面结束之后，我就看一下他旁边，因为他旁边其实有摆很多个画
0: 作品，
1: 对，其实都可以直接拿走，然后给他钱这样。然后我就看到一幅，我觉得蛮漂亮的，然后我就想说不拿，就是都来了嘛，
0: 就拿一幅走。
1: 对啊，然后就顺便跟他聊天，然后觉得他就是
0: 他不忙吗？还有空跟你聊天？
1: 他就一边收拾一边跟我聊天。
0: 哦，
1: 对，那他感觉是蛮喜欢跟年轻人聊天的。
0: 我觉得长辈都很喜欢跟人家聊天。
1: 对，
0: 他们我觉得是因为就是年纪大，然后平常也没有在工作，社交可能也变得比较少，所以相对来说跟人接触有机会聊天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更加珍惜这过程，这样
1: 对，
0: 就是更享受这个过程。
1: 而且那个阿伯他很特别，是他没有代沟，哎，很厉害哦，因为他有在，他甚至有在用抖音，
0: 哇，
1: 然后还有用什么直播什么的。
0: 直播七十岁的阿伯会用直播很厉害、欸，
1: 对，他叫胡雅图阿伯，
0: 胡雅图阿伯，
1: 他一幅画超便宜，他一幅画才250哎、
0: 欸，哦，那算便宜，
1: 然后再加外面的框才200，就是总共加起来是450，
0: 嗯，
1: 超便宜的，而且真的很漂亮。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西门町逛逛，他每周六日都会在那边画画，但他最近好像出去旅行了，
0: 最近出去旅行。對，
1: 他有发那个什么影片，然后就说他最近在旅行，然后他很可爱，有机会的话再去西门町找他聊天。哦，而且他那个时候猜我的年纪，然后他居然把我猜21耶，
0: 把你猜大，
1: 因为他说他觉得我讲话起来不太像18、19，
0: 哦，
1: 然后就应该是称赞的意思啊，但如果是那种。就是不会看人的那种，然后把我猜25，我会生气。
0: 干，我之前就有客人就是问我年纪，这样，就是他一开始先猜我年纪，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包包店的客人哦，真的很烦，包包店超多啊。OK， 就是我们那边卖的包包基本上都是1500以上，然后最贵的4000这样、

0: 对，就是来进来买包包一定要花到至少1000多块这样。然后他跟他女儿来看包包，然后他女儿那天生日，然后他女儿好像29吧，快30了，然后就跟我好像有差一定的岁数这样。我忘记他女儿到底是多少，
1: 反正跟你有7、8岁一定有吧，
0: 反正至少大了5岁以上、然后我同事好像也是28岁左右，然后我是一个，我那时候18岁，我现在也才19岁哈，然后我跟我同事差10岁，然后反正那边的人都大我很多，然后来这边买包包的也都是年纪比较长一点的，对，反正那时候他就是会一直问我说哪个颜色好看啊，因为妈妈嘛，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很爱聊天，
1: 喜欢听人家意见吧。
0: 对，他一直问我说你觉得我女儿背什么颜色好看，他们在犹豫2个颜色，我就说那个绿色的比较好看这样。然后反正最后就是要结账，他们就聊就是年龄吧好像，然后就问我就是猜我好像猜我25岁，我想说我看起来老吗？
1: 你一定生气。
0: 他说什么你看起来跟我女儿感觉差不多，可能再小一点这样，24、25吧。然后我说没有，我才18岁。他说啊，18岁，吓烂，他吓烂了，真的受够了，不要再把人家年纪猜大了好不好？
1: 真的，我觉得要会猜年纪很重要，这是很考验情商。
0: 对，之前我在饮料店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哦，真的是我真的超生气的，我超北宋的，就是那个妈妈叫那个，因为那个小�孩要喝饮料，那小孩目测大概3、4岁吧，然后就是吵着要喝饮料什么，他就说好了好了，阿姨在用了，等一下好不好？
1: 阿姨，
0: 我就很不爽，然后我拿饮料给他的时候，我跟他说是姐姐，我才18岁。然后那个妈妈就有点尴尬回我说她才3、4岁而已，不要跟她计较。我说没有，18岁就是姐姐。
1: 我真的直接跟她讲，
0: 对，我直接跟她讲，因为我真的超生气，我遇到太多了。我觉得小孩子自己叫我姐，就是叫我阿姨的话，我是可以接受，因为小孩子可能不懂那个就是怎么区分姐姐跟阿姨。
1: 嗯，
0: 对，而且小孩子那个时候就是还没有长开嘛，对不对？
1: 对，还没长智。
0: 对，还没长智。但是妈妈叫小孩叫我阿姨，就是他没情商啊，
1: 真的
0: 太没情商了这个人。我硬要把他做难喝一点，他真的是受够。
1: 我去那个韩国展，然后有人叫我阿姨的时候就谢谢阿姨哦，然后那个小朋友真的谢谢阿姨，然后我就会故意把那个倒少一点，
0: 应该瞪他。
1: 对，因为有试喝，然后我想说那就倒一点给你就好。
0: 你应该瞪他，瞪他。所以会讲话艺术真的很重要，拜托，我们宁愿把人家叫年轻一点，要把人家叫老。
1: 而且现在很多人去打工，应该都遇过这个问题，
0: 对，就
1: 是说被叫阿姨啊，很不爽，一整天就开始造。
0: 可是同事也是怎么讲？就是同事通常有些年纪差距会有点大，因为像我在现在这份工作的话，其实同事年纪有些差的也蛮大的。
1: 嗯，
0: 就我现在也是我们店里面最小的，这样。然后我们正职的话，跟我差的都至少5岁以上，然后差更多有差到10岁以上的这样。
1: 嗯，
0: 然后但是他们都看不出来，就是每个都很年轻，看起来就是跟我可能才差3、4岁这样，
1: 保养很好，
0: 其实就已经30岁了，或是33了这样。
1: 嗯，
0: 对，然后。职场上如果说你们没有固定的一个昵称的话，那该叫什么？
1: 就姐姐啊，
0: 对啊，就叫姐啊，对啊，你总不可能叫人家姨吧？
1: 不可能，
0: 超尴尬，
1: 一定会被讨厌。
0: 对对，所以就是人情世故还是要有啦。
1: 对，但我们那边有一个真的年纪偏大，可能已经70、80了吧，然后他就
0: 70、80，
1: 对，他就让别人叫他阿嬷。
0: 70、80我是该叫阿嬷，
1: 真的，他就真的叫别人叫阿嬷，每个人都叫阿嬷，
0: 就是什么骂、啊、
1: 对，什么骂什么骂这样。
0: 我觉得可以啊，就是真的就是一定到了某一个年纪的，就是也是该
1: 接受，要服老这样。
0: 对，60岁的话他可以不认阿嬷这个称呼吧，但是今天70、80我觉得
1: 对啦。像我妈妈她可能上班的时候有妈妈带小朋友，然后那个妈妈就很识相，她就说叫姐姐哦，就谢谢姐姐。然后我妈听到就会整个超级无敌开心。然后因为她自己会带糖果去那个药局，然后因为她就想说发给小朋友，因为我们家其实没有太常吃。

0: 就是糖果，但他又很喜欢买，然后他就会多发给小朋友很多。
1: 那个小朋友赚到了，叫
0: 真
1: 姐
0: 的，
1: 姐是有好处的，好不好？请
0: 真
1: 大家嘴
0: 的，
1: 巴甜一点。
0: 一定要。
1: 哎，对，那你工作都是上哪里找的啊？
0: 我几乎都是小鸡上工欸，然后就会定期跟他们配合。
1: 我自己的话是小鸡，然后104都有用过，但是因为我之前小鸡好像那个身份证字号填错，然后他不让我修改，然后我最后就只能就是整个就是去申诉吧，好像，然后就整个小鸡都被锁起来，所以我现在是主要是用104比较多。但现在求职诈骗真的很多，就是你还记得吗？之前前阵子不是新闻报的很大吗？的柬埔寨园区，就是很多人都受了高薪工作的诈骗，被骗到柬埔寨。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相信高薪的海外工作吗？
0: 是我一定不会啊，因为我觉得我的反诈意识非常的无敌高，真的
1: 哇
0: 超级无敌
1: 嘿，
0: 夸张的。
1: 你要确定
0: 因为我会
1: 欸，
0: 觉得身边的人都想骗我，就是
1: 想
0: 不
1: 太
0: 夸张，
1: 多。
0: 我感觉哦，可能真的要很好很好介绍给我才会相信。
1: 很好的朋友，可是很多人就是被那种好朋友被骗去
0: 哦，对。
1: 园区的
0: 我有一个，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被他的，被他的朋友的朋友，就是他朋友朋友找他朋友去，
1: 啊，然后
0: 然
1: 他
0: 后他
1: 朋
0: 朋
1: 友
0: 友
1: 在
0: 再
1: 找
0: 找他
1: 他，
0: 去，然后
1: 哇！
0: 他们就一起去柬埔寨，他们真的搭飞机过去，然后下飞机真的是被抓走，
1: 好可怕哦！真的发生在我们旁边的人呢。
0: 对，然后他就是在那边2天，然后他们有一次应该是要被抓去另外一个园区的时候。他们就搭车，然后他们就用台语讲话，就跟他们两个就用台语讲话，就
1: 哦，
0: 说
1: 很聪明
0: 真
1: 哎，他
0: 的，
1: 们。
0: 然后就是意思就是说，我数到一二三，然后我们一起把那个用安全带把他们勒晕，
1: 他们是两个男生还是两个女
0: 两
1: 生？
0: 个男生，
1: 哇，
0: 然后
1: 很猛哎，他
0: 他们
1: 们。
0: 就勒了嘛，然后勒完之后他们就跑下
1: 等一
0: 车，
1: 下，那台车是人很多吗？还是就
0: 应
1: 是，
0: 该我觉得应该不是哦，
1: 是那种
0: 这个我
1: 计
0: 不知
1: 程
0: 道
1: 车
0: 哎，
1: 那种
0: 我猜应
1: 哦？
0: 该是4人座，因为我看。应该，对，应该是4人座。然后他就是被勒完之后，他们就马上跑，不是他们勒别人勒完之后，他们就跑下车，然后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1: 可是
0: 然
1: 他
0: 后
1: 们要怎么知道那个方向？
0: 没有，他们就一直跑，就完全乱跑。然后那个鞋子掉了都不敢回去捡，
1: 好可
0: 真的。
1: 怕哦！
0: 然后他们很刚好的是遇到那边有专门在搜救的那种人，就专门找那种诈骗的人，然后被逃出来的，然后救他们，然后他们才有安全的被送回
1: 可是
0: 国。
1: 他们手机跟护照，然后身份证不是都被收起来？他们要怎么样？就是去找人求救？
0: 这应该是那个会有专门的人去帮他们。
1: 我觉得他们从就是跑下车，然后还可以找到人家救他们，是很厉害
0: 幸
1: 一件事，
0: 运啊，
1: 对，很幸运呢。万一他们不小心又跑回园区怎么办？就
0: 有
1: 跑回
0: 可
1: 园
0: 能，
1: 区的那附近，
0: 然后就被抓走。
1: 对，或是找到的警察可能是就是有跟园区合作
0: 哦，
1: 的，
0: 对，有可能。
1: 对，因为现在就是前阵子我看那个新闻的时候，不是也有很多 YouTuber 会
0: 去
1: 去救吗？
0: 救援。
1: 这样，然后。就有拍到说，就是有部分的警察其实也有跟园区的合作，所以你不一定知道说那个人是来帮你还是来害你的，
0: 对，
1: 就很可怕。
0: 但是我如果真的走投无路的话，应该是谁都会想要请他们救我啦。如果正常来讲，然后他们那时候回台湾之后，就是里面其中一个人的妈妈来接，结果他们就把另外一个人丢在那边。
1: 啊？
0: 对，但是其实如果我是那个妈妈，我可能也我不确定我会不会这样做，因为那个妈妈可能是觉得说。
1: 就是你害我儿子被骗到那个地方去的，
0: 对，但是其实真的骗他们的不是那个人，是，
1: 就是他自己本身也是受害
0: 对，
1: 者。
0: 他自己也是受害者，不然他们怎么可能被抓走？
1: 可是，就是妈妈，如果我是那个被害者，就是来接他被害者的妈妈，我其实也可能也过不去那道坎。就是我觉得说，就是你害你这个朋友害我儿子被骗到那个地方去的啊！就是即便你们再怎么好，虽然你也是受害者，但是你就是把他骗过去的那个始作俑者。
0: 对啦，如果
1: 对，
0: 是硬要这样讲的话，其实，
1: 唉，
0: 但是我听完是真的觉得蛮可怕的，
1: 超
0: 就原来
1: 可
0: 诈
1: 怕
0: 骗就
1: 的
0: 在
1: 啊！
0: 身边而
1: 而且
0: 已。
1: 他们超勇敢，就是他们勒耶，而且蛮
0: 对，
1: 聪明，他们蛮聪明的，就是求生技能还是有的。
0: 对，而且还知道用台语。像我不会台语的话，我应该就听
1: 去
0: 不
1: 那
0: 懂
1: 边就
0: 他
1: 完
0: 说什
1: 蛋
0: 么。
1: 了。
0: 对，然后他可能讲了，我就说哈啊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马上被抓包。
1: 对，直接把他上面抓包，不能跟你一起被骗去其他地方哎、
0: 然后，看看数一二三，然后明明是要勒，然后我是直接跳下车的那一种。
1: 好，但是呢

0: 我朋友他也是有遇过诈骗，
1: 嗯。
0: 就是我朋友他前阵子吧，大概3个月前，他被骗了13万呢、欸，
1: 哇塞，13万，
0: 超级多，13万，
1: 13万都可以出国3次，
0: 4次
1: 哦，四次，
0: 吧，就是省一点的话，可能出个4次，我真的觉得很扯
1: 他怎
0: 诶、欸。
1: 么被骗？
0: 就是他是玩那个手机游戏，然后呢，就是有网友要请他帮忙代打之类的，对，然后就是会给他钱这样，
1: 嗯，
0: 好像是要给15000吧，然后
1: 代打
0: 呢，
1: 就可以赚15000。
0: 对，或者是可能要买他的账号，我不确定，反正就是关于游戏这样，然后就说会给他15000，然后。他们两个就要加 IG 这样子，然后详细就是对方要详细的跟他讲这样，然后呢，后面就是交易要成功嘛，所以就是要汇款给他，然后对方就是诈骗他的人，那个先叫他进入那个某一个游戏平台这样的网站，然后跟他说帮他把钱转入那个平台，然后叫他去取这样，然后什么都是透过网络上，就是对，然后。后面就是我朋友，他发现钱取不出来，他可能要领那个钱，这样领不出来，但是那个钱在那个户头里面。然后呢，那个骗他的人就跟他说，就是要我朋友再汇钱进去，就是需要完整的整数这样子，然后才能把那个钱取出来。然后我朋友他可能就是有点着急，想要拿那个钱，所以他就听了他的话，汇了钱进去。他汇了多少？他汇了9万块进去，
1: 不会觉得怪怪的吗？
0: 我不知道哎、欸。但是，就是人在被诈骗的时候，可能就是心急，然后加上可能真的有看到那笔数字，因为对方真的有把钱汇到那个账户里面，只是钱取不出来，所以我朋友可能就认为说，就是真的要汇钱进去，那个原本的他才能拿到属于他的钱，这样。
1: 如果是我，应该会钱取不出来，我会先去问警察，这是正常的吗？如果是我的话，
0: 好，反正
1: 不然
0: 就
1: 就上网
0: 是，
1: 查。
0: 因为他一开始可能没想那么多，所以他第一笔钱汇进去的时候，还是取不出来，然后他后面又在问怎么办，这样，然后对方可能又在汇第二笔，然后汇第二笔的时候，他其实就有一点小疑惑，可是因为他太心急了，就是人在被诈骗的时候，
1: 因为他一下子就存太多进去
0: 所以
1: 了。
0: 你第一笔已经进去了，那你今天如果不把那笔拿出来的话，你说不过去嘛，所以他又。他第二笔其实已经很怀疑了，但是他还是很心急的状态下又把第二笔汇进去，汇完之后，哎，发现，哎，真的被骗了，因为还是取不出来，然后后面才想到说，那可能真的是被骗，
1: 那后面那个他们是怎么讲的？
0: 就去报警，因为我不太知道说他们到底是怎么讲，但是他总共就被骗了13万，就是第一笔是9万，然后第二笔是4万。就为了那个15000的那个钱，
1: 不行啊，这样哦，
0: 很
1: 这样太
0: 多诶，十
1: 多了。
0: 三万。然后他被骗之后，后面就是每一天都很认真的在上班打工，就是为了要还那笔13万被骗的钱。
1: 如果是我被骗13万，应该会想死吧？
0: 想死的心都有
1: 对
0: 了。
1: 呀、啊，
0: 好了，也是啦，大家就是发现很可疑的东西，还是先求证好不
1: 对，
0: 好？
1: 我要先去问警察。
0: 或是问朋友，朋友一定会先阻止你，拜
1: 朋友再
0: 托。
1: 不行的话，就去问 ChatGPT。
0: 对，或是先上网查嘛，现在网络不是很发达。
1: 对啊，因为网上基本上应该有人被骗的话，都会就是会分享自己的经验。
0: 嗯，所以就是看到可疑的讯息，还是要多多查证嘛。那大家听到这边的话，应该都可以猜到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电影是什么类型的吧？那快点让我们进入到下一个单元吧，电影规则怪谈。

0: 先来听听今天的规则。规则一，不是每一个选择都能重新开始。规则二，所有精心设计的骗局都只是利用人最真实的情感。规则三，真正困住人的不是陷阱，而是那句再试一次，也许就成功了。听完规则，赶快来介绍电影吧。
1: 电影《孤注一掷》呢，是一部2023年上映的犯罪剧情电影，由申奥执导，宁浩监制。电影改编自大量真实跨境诈骗案件，希望让观众了解海外高薪招聘、网络诈骗与赌博诈骗背后的真实样貌。
0: 故事讲述城市设计师潘生与模特梁安娜，因为相信了海外高薪工作的广告，前往国外发展，没想到一抵达便被囚禁在诈骗园区，被迫替犯罪集团工作。
1: 在诈骗集团中，不服从的人会遭受暴力威胁，甚至失去自由。另一方面，一位沉迷于网络投意与博弈的年轻人，也一步步的掉入诈骗陷阱，最终失去金钱、家庭，甚至人生。警方则展开跨国追查，希望将整个犯罪组织绳之以法。那我以前都会想，怎么可能有人被骗这么多钱，而且被骗的数目都很大，或是骗到家破人亡？
0: 而且明就很明显就是诈骗，到底为什么会有人那么笨，就笨到无可救药的那一种？
1: 对，但是其实我也曾经差点被诈骗过，哎，就是小的时候不是都会有那种打字赚钱吗？
0: 哦。
1: 对，然后我小的时候就是因为还没有到可以出去打工的年纪，然后又会想要就是有额外的零用钱，所以那个时候就看到这个，就 IG 不是一直会投放广告吗？然后我就点进去，然后他是加赖的，然后就有人跟我就是联络这样，然后他说加入之前要先缴个会费，然后会费好像是1000块，然
0: 但
1: 后
0: 那时候那么小，
1: 对，我那时候才国小，忘记几岁，反正就是一个国小，对，好像11还12，反正已经快毕业，国小的时候，然后他就跟我要收会费1000块，然后我那时候就是相信，我完全不怀疑耶。而且那时候诈骗好像没有到很盛行。
0: 没有，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有跟我妈妈讲这个东西，然后她就说，这个应该是诈骗。
1: 你妈妈很赞哦，你还有跟你妈妈分享，我都没有跟人家讲。然后 那个时候就是他叫我汇款1000块给他，可是身为国小生的我，哪有银行账户可以汇款给他呢？
0: 那个妈妈咋抠？
1: 妈妈咋扣？对啊，妈妈我咋扣的西单呢？

0: 所以呀、啊，就是我跟他说好，然后我就说，可是我汇款不了怎么办？我可以给现金吗？他说没有办法，我就只能汇款。然后后面就是因为汇款不了，所以呢，导致我没有被诈骗。
1: 他都没有教你怎么汇款。
0: 我那时候就没有银行账户啊，然后我也没有就是可以汇款的东西，我要怎么汇？就是他教了，
1: 好像可以用那个 ATM， 然后输别人的卡号。哦，对，好像是可以这样。
0: 但我又没有别人的卡号。
1: 对啊，他如果他真的要的话，他应该会给你。
0: 对啊，所以就是说，咱们就是因为没有这些多余的钱财，所以没有被诈骗，很好。
1: 躲过一劫，
0: 对，躲过一劫啦。
1: 不然今天就是说我在国小的时候被骗了1000块，
0: 那很可怜。哎、欸，国小生的1000块很多哎、欸，
1: 因为他们哎、欸，但是其实我觉得通常这种诈骗啊，像你刚刚女朋友，他们就是会知道你想要得到这个钱，然后就故意先让你看到一笔真的有的那个资金，然后再让你投进去那个钱，然后你讲，因为刚刚他刚就是投了大概六七万吧，然后他就真的投进去之后就觉得说，嗯，再投一点应该就可以有了。
0: 对，因为你毕竟投了都投了，你不可能不把你原本的那一笔拿回来啊，所以一定又会再进去，就跟赌博很像啊。
1: 对，欸、其实跟那个玩股票有点像。如果我今天股票赔了500块好了，那我想着想说，嗯，那我今天投500，那我下次或许可以用杠杆原理把它赚回来。哦，对，有可能，
0: 可是就是赔了，就是那个本金也没啦，
1: 对啊。但如果我今天又投一笔钱啊，真的把我之前赔的全部都赚回来，那我说不定我也会想要。
0: 对啦，但是就是说咱们还是投资都有风险，任何事情都有风险，就是你要有承担那个风险的、
1: 那个能力，对，算能力吧。
0: 对，你要有承担风险的那颗心脏，你要先设想到哦，你可能会失去这一笔钱。对，你不要想着、哦，你投了就一定能赚回来，那怎么可能？
1: 对啊，世界上没有100%的事情。
0: 对啊，所以很多人都会说会被投资诈骗，就是因为太贪心。嗯，对，但是有时候就是必须冒一点风险嘛，不然怎么可能赚大钱？
1: 对啊，哎、欸，但像我的话，我能够承担的风险应该就是那种。只会损失几百块，像是刮刮乐。
0: 刮刮乐，讲到刮刮乐，我就想到前几天哦，对，我们今天这一集呢是8月4号才会播出的，那我们录音时间呢是世足结束的几天了，2-3天了、嗯、对，然后像我的话，我就是有投世足，运彩运彩，小赌小赌，好不好？就是那个他们第二场那个阿根廷对上英格兰，我赢了、嗯、我好像下500，
1: 然后、啊、你赢多少？
0: 我投阿根廷我下500，然后我赌了比数是2-1，中了，
1: 真假的？
0: 对，然后就赚了1800，对，扣完本金之后变1300了，然后我就、嗯、就是你知道人只要得到了一点
1: 你就在赌吗？
0: 对，我就在下一场那个阿根廷对那个西班牙，嗯，我下西班牙啦，但是那个比数我下的有点过大了，我是没有想到、哦、因为他们2场下来0-0，我下烂，0-0是什么？0-0哎、欸、哎、欸，我下3-0，
1: 这应该不会有人赢吧？
0: 0-0，可是后面有加赛30分钟，所以阿根就是西班牙
1: 1-0
0: 进，这样1-0，哦，对，对，不然就哦。哎呦，守门员太强了。
1: 是阿根廷赢吗？
0: 没有，西班牙赢、
1: 哦、西班牙啊、嗯、你赌西班牙赢。
0: 对，可是因为我们赌的话是要下比数，就几比几这样子，
1: 几比几也要中才可以。
0: 对，就是因为我是赌西班牙会赢，然后3-2这样。
1: 哦，
0: 对，他们如果比数不是3-2，我就拿不到那笔钱。
1: 哦，啊，你赌多少钱？
0: 我又下了600块。嗯，对，但是那个倍率很高，就是如果我中了的话就回了2-3千。
1: 好啊，就是靠600块有机会赚3000块这样。
0: 对，赔了赔了，
1: 这样你总共还是赚了大概嗯700块。
0: 好像没有，好像才500吗？
1: 哦，真的吗？
0: 不确定耶、欸、反正就是最后没
1: 有赚就好了，
0: 没有赔，但小赚了一点，就一点而已。
1: 希望你有跟到这个流行啊，
0: 想要人做人还是很贪心的。
1: 是我的话，我没有办法去。

0: 赌那种，我觉得我运气不好。
1: 运彩没有，就是我一开始就抱着玩玩的心态啊，就想说就，因为我其实对于金钱来说是那种不太会去怎么讲计较吗、嗯？就是我很喜欢把金钱花在可以玩乐的地方，就想说今天投这个，我就算没有赚，我第一场是这样想，我就算没有赚，我也获得了一个快乐嘛，对不对？
0: 对
1: 对。然后结果没想到就赚了，
0: 意外之财。
1: 对，意外之财。好啦，但是我们回到正题，就是今天看到潘生被骗去园区，但是因为不认同、不服从，被打或者是被关起来，甚至后面他双腿是被打断的，也不是双腿，是他某一只腿被打断、嗯，就是很可怕啊。但是如果今天是你被骗去园区，你要怎么办啊？
0: 如果我今天真的跑不了的话，我一定会想要巴结那边的头头。
1: 巴结那边的头头，你巴结得了吗？他如果是一个70岁，然后脸上长满痘痘，然后各种痣、嗯，然后头秃，你知道地中海？
0: 我知道，没关系啊、哦，就是看能不能以色诱人，说不定还会成为那边的头头夫人。
1: 头头夫人，你当得下去吗？
0: 一定可以，因为要为了就是自己好过一点的话。
1: 啊，我不行啦。那他要你去骗人你 OK 吗？
0: 欸，骗人哦、喔啊、我觉得我真的要叫我去骗，不然会打我的话，我还是会去。虽然
1: 就是怕他们就是用一些刑啊。
0: 对啊，这很可怕欸，你不觉得很可
1: 怕
0: 吗？
1: 是很可怕啊，就是你今天被骗去那边你还要被打，你乖乖工作也不行。那如果说那个 KPI 没有达标怎么办？就是他们 KPI 没有达标，然后你就是要被揍这样。
0: 我就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再给我一次机会，拜托拜托。
1: 他说没有，他直接把你手指头折断，
0: 然后我就哭啊，
1: 哦，好可怜哦。
0: 对啊，但其实如果是你的话，你在那个环境，你还是会做吧？
1: 我会服从，但是我会一直想办法要逃出去。我可能会默默动歪脑筋，可能藏汤匙啊、藏锁啊、发夹、开锁啊，这样。就是想各种方法可以逃出去，但是我觉得想到那个后果会被揍，好痛哦。
0: 对啊，就像我很印象深刻是那个里面潘生他去厕所，然后要用那个
1: 纸条，
0: 然后刚好被安娜发现的、啊、那个时候，那个里面的小头头就是发现潘生在里面，然后潘生直接把那个沾了马桶水的纸条
1: 吃下去，超恶、那如果今天你是身处在那个情景，你会把它吃掉？
0: 我会把它藏在可能胸口前面，因为他不可能摸我，还是说不定有可能，
1: 有可能、欸，我觉得在那种环境下，什么都有可能。
0: 好吧，那我不知道会不会吃掉，但我应该会吃了会吐出来吧，会觉得反胃吧，
1: 本来我想到一个十八禁的东西，但我想说先不要
0: 想、欸、
1: 好行，但我觉得如果今天配去园区的话，我光是吃那边的东西我可能就没办法，就是那他们那边的饭菜应该都跟喷一样吧。
0: 他们都吃馒头吗？
1: 我觉得像喷欸，我觉得不会那么好过欸，可能比监狱的那个伙食更差、欸、
0: 有啊，他们里面有人就是那个有专门在送外卖，他们不是都送馒头？
1: 哦，那是电影啊，真实的园区又不可能给你吃外卖，可能给你吃喷吧。
0: 外卖小哥还说：“哎、欸，啊，吃馒头那些人还没死哦，
1: 吃馒头那些人还没死哦。”
0: 对啊，就觉得很冷血。
1: 是啊，可是电影里面他们后面就算被救出来了，可是还要承担法律责任，你不会觉得这个代价太大了吗？
0: 不会啊，如果是我被救出来，我虽然承担法律责任，但是我会谢谢那些人。
1: 但是你可能要因此被关2-3年，
0: 总比
1: 你骗人啊，你骗到人家的钱啦、啊，然后你可能害人家家破人亡之类的。
0: 但我觉得，如果要受最大的刑，应该是要那个，就是主要的那个头头。他如果被判个20年，我才会觉得。
1: 可是电影的最后，就是那个头头，他不是就是真的要死刑还是怎么样？
0: 对啊，这样就好了。
1: 对啊，可是你也因此，就是你也不是自愿被骗去那个地方的，然后你受人家指使，你因为人家用刑，然后你去做了这些诈骗，然后可能害得人家家破人亡，那你也不是自愿的、啊。然后今天你出来，你还要被关个2-3年。
0: 但是最一开始一定是自己贪心啊，想要赚一个不可能的钱，
1: 不一定是不可能啊，你可能就相信自己。

0: 自己的能力啊，对不对？
1: 哦，对啊。
0: 海外的高薪工作，因为像攀升，他今天就是一个高智商的那个，
1: 哦，对，他真的很厉害，
0: 程序员。那他今天有高薪工作被骗过去，其实很合理啊，因为这符合他的能力啊。
1: 对啊，因为他确实有能力，
0: 所以在外人看来是一个很合理的东西啊，对吧？那你怎么可能？你怎么知道说今天有一个工作找你，你觉得你的能力是符合他的，那结果他今天是诈骗？对啊，那不一定是因为太任性啊。
1: 哦，对啦，也有可能是因为太有能力。
0: 对，
1: 但就连攀升都没有办法，还是只能帮忙骗别人。
0: 对啊，但最后他真的有把那个求救的讯息传出去。
1: 嗯，那可是求救的讯息传出去，主要是因为里面的小偷偷放了安娜一，放了安娜一次。
0: 我觉得那个小偷偷可能是喜欢安娜，因为他帮过他好几次。
1: 对啊，什么因为有监控，然后还假装打他巴掌，还问他说你还好吗？
0: 对啊，
1: 是我一定爱上
0: 他。
1: 他
0: 应该是有良心的，还是有一点良心在的。
1: 对，我觉得他是里面，虽然他是坏角色，但是他是里面最好。
0: 我突然想到，就是安娜她不是说那个 KPI 达标吗？
1: 嗯，
0: 然后就可以回国，
1: 对，
0: 达标500万。然后今天他们不是骗了一个800万的单吗？但是那个大头目却不放他走，欸，然后他就是故意把他留在那边，然后说什么可是你要继续为我工作2年什么的，然后说还是你要当我老婆之类的，真的是超过分。就是诈骗集团的话根本就是都在骗人，你知道吗？
1: 對啊，
0: 就是说好要放你走，然后却没有放你走，你知道那个期待又落空的感觉，就本来可以回家了，结果我还是回不了家，所以安娜后面才选择要逃跑啊。
1: 对，因为他们原本是想说做那些单就可以走，
0: 嗯，
1: 然后再去报警，但事实上就是没有那么容易走。
0: 对啊，所以说孤注一掷真正可怕的不是诈骗，而是他让我们看到人性有时候真的很脆弱。
1: 也希望大家看完这部电影不只是记住剧情，而是要多一点警觉心，下一次收到陌生讯息，看到高报酬的投资时，也许就能多停下来思考几秒钟。
2: 我们是宇宙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接下来来到我们第三单元，如果可以。那如果今天呢我是编剧的话，其实我会想要多拍一点那些受害者回家之后的故事，欸，
1: 但我觉得受害者回家基本上应该就是合家团圆吧。
0: 回家团圆吗？你可能是回家抱着爸妈哭吧。
1: 哦，对啊，
0: 然后大家之后还是要回到正常的生活啊，毕竟在那个园区他可能在那边生活个一两个月，然后后面再回来原本的生活圈生活，他整个心境可能也都变得不太一样。
1: 对，而且说不定要找工作可能也会有点困难，
0: 他可能会就是有那种心理阴影啊，然后可能很难相信就是那个工作是正当的嘛，或者是很难再相信别人这样。
1: 但通常应该也会有什么案件记录吧，就是公司会看得到你就是曾经有
0: 被诈骗去柬埔寨这样。
1: 我不确定上面会写被诈骗还是写说什么诈欺
0: 罪？哦，对，上面会有犯罪记录，哎，
1: 对啊，所以说不定他们找工作也蛮困难的。
0: 对，可是他们是受害者啊，这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吧？
1: 对啊，就不知道可能他们国家是怎么去让他们能够安稳过生活。
0: 对啊，我不太了解台湾的措施，因为前阵子不是柬埔寨有很多台湾人被骗去？
1: 嗯。
0: 对啊，然后不是有救了一波人回来吗？
1: 应该救回来，应该没有给他们判刑吧？我猜。
0: 我觉得台湾好像没有。
1: 对，因为通常应该不太会吧。
0: 对，但是
1: 除非
0: 电影的话，是因为他们骗的也是他们国家的人。
1: 对，
0: 所以感觉
1: 就可以这样子。
0: 对，
1: 但因为可能我们被抓去的话，我们
0: 骗的人应该是，可是他是在境外犯罪，不是在台湾，好像。
1: 对啊，但境外犯罪好像也可以。
0: 是用台湾法律
1: 好像可以，但我不太确定，
0: 那毕竟他们也是受害者，我们还法律还是有一点良心的。
1: 他们家是蛮可怜的，
0: 啊，
1: 又被骗然后又要受罪，
0: 啊，对，还要犯罪，不是又要受罪，这样然后出来找工作又更难了。
1: 嗯，
0: 就是 感觉政府可以再多给一些这种措施。

0: 施或是防止这种诈骗再发生。对，
1: 但我觉得如果虽然反诈骗已经宣传蛮多的，但是真的会被骗的人还是会被骗。
0: 但我觉得因为这两年的反诈骗就是宣传那么多，导致说我们现在自己的反诈意识也蛮高的，就是因为像我现在是在中山上班嘛，然后就会很常需要在那边走，就是我可能出去买饭吃或者是我可能去上班的过程中会一直被搭讪，就今天不是那种就是我喜欢你的那种搭讪，是各种推销或是直销都来搭讪，就是有那种什么要不要找，就是找我做直播的啊，或者是他是经纪他要找我当酒店妹，又或者是哦他在旁边开了一家什么运动健身，然后说问我有没有兴趣，超烦的。
1: 但真的中山超多经纪会去那边找人的，
0: 我每一天去上班基本上每一天都有被搭讪，我真的觉得超烦的。如果今天是看我长得漂亮搭讪我就算了，就是每个来就是找我做一些有的没有的，超烦。然后之前我有就是遇到一个他也是好像找我要做什么工作吧，但他讲得很含糊，然后讲到说我一开始以为是那种什么展览的那种模特之类的，或是展那种品牌大使，因为他的时薪开得蛮高的，600好像到800吧。然后他那时候说他们办了一个什么一个牌子的展览，然后那是大牌的这样，然后就说会找那些人去当那个工读生之类的工作服务人员这样。然后后面他跟我电话接洽的时候越听越不对，他就说什么还要帮忙倒酒啊，然后加冰块啊，冰块加几颗这样子，然后说什么面试要看你的脸啊，然后会帮你化妆啊什么的。我说什么鬼，
1: 那个就叫你去做酒店。
0: 对，然后说什么这边会有提供服装啦什么什么的。我说越想越不对，我朋友跟我说酒店，然后我想说嗯应该是要骗我去就做酒店，所以后面就是其实原本有约好面试，但我真的越想越不对，我还是很害怕，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有网络回家有网络上 Google 这种诈骗，然后我以为就是他是诈骗，结果不是，他可能是要找我去做酒店这样，就觉得很可怕耶、欸、
1: 通常如果你去面试的话应该就把你抓走了。
0: 对，所以我反诈意识还蛮高的，就是我因为他有说可以带朋友去，但是我觉得我带朋友去的话两个人可能一起被抓走这样，
1: 非常有可能。
0: 我们就是宁愿不要被骗好不好，觉得危险就不要去了。
1: 但你还是很心动吧？
0: 我很心动啊，可是我就觉得说太危险了还是不要去。
1: 对，但如果我走投无路的话我应该去做酒店。
0: 我觉得、
1: 欸、也不是走投无路、我觉得我一直都有这个想法、欸、
0: 我觉得我也有，我就想说我今天如果真的没钱或是我欠债100000的话，我就觉得说那去做一下酒店又不会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是大家给这个行业贴了太多的标签跟歧视了。
1: 对啊，
0: 对，他们今天也是一个认真工作认真赚钱的职业，可是他不是这么的光鲜亮丽而已。
1: 因为他们喝酒一直伤身体。
0: 对啊，我有朋友他是不算朋友就是认识的人，他是做男模的。但说真的那个行业真的赚不到什么钱，除非你今天长得很好看或是很会聊天很会讲话很会提供情绪价值什么，那才会有客人要点你。对，所以我那个认识的人他感觉在那个行业也赚不到什么钱、然后他还喝到胃出血胃穿孔什么的、所以真的是带来的副作用伤害太大了，咱们还是好好努力赚钱吧。就真的今天真的欠债100万，我再去做酒店，我不反对。
1: 但其实如果我今天没有欠债，我还是会有点想要。如果我今天去，对，因为今天如果我去的话，可能上一个礼拜假如有20000好了，然后四个礼拜不就80000嘛？
0: 对呀、
1: 啊，80000是我自己在外面打工，可能要打。不知道多久、
0: 三个月。
1: 如果以你的话你应该是2-3个月啦，但是你就在酒店一个月可以抵外面的2-3个月。
0: 对呀、
1: 那如果你今天在里面一年，
0: 可是酒店也，因为我之前有听 Podcast 人家分享就是真的做酒店的经验、他们是说来钱快，但是在里面真的
1: 花的也快。
0: 对，你来钱快，你有那个钱有那个资本之后，你开销一定也会自己变大，你会更贪心更有欲望，然后更去可能买一些比较贵的东西，像是大牌的东西
1: 或是衣服啊。
0: 对，那你到后面你就很难回归正常生活，你不可能在那个行业做很久啊。对，你做个一两年的话你可能胃已经烂掉了吧。对，它是一个很耗人家体力的活、就是你日夜颠倒就算，然后你还要一直喝酒什么的。
1: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能做长久，
0: 它没办法做长久。可是你一旦得到那种高，就是他

0: 个钱来的速度是真的很快，所以你一旦享受到那种，怎么讲，享受到那种感觉之后，你要再找正常的工作其实蛮难的。
1: 对，我妈妈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刚要上来台北，然后我就跟我说，我就跟她说我要去做，我有点想要去做这种，因为刚好有朋友在做，然后看她做的还不错。
0: 有朋友在做？
1: 对，然后我就
0: 改天可以请她来分享吗？我很想听。
1: 应该我不确定，他跟他很久没有见面了，上次见应该是国中的时候吧，现在已经很久了。对，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跟我稍微分享一下，然后我自己是觉得如果他觉得还可以的话，我应该也会想要，因为我问他说如果再让他选一次的话，
0: 他会做，
1: 他还会选择做吗？然后他的那时候跟我说，他说还是会。
0: 那他现在还持续在做
1: 酒
0: 店吗？
1: 还是在做。
0: 那我其实很好奇他两三年之后的生活，
1: 我
0: 可以请他两三年之后再过来分享一下。
1: 他的话我觉得我觉得他越来越漂亮，因为可能他真的赚的很多，然后他就会花很多时间在他的脸上面，他还去用了双眼皮啊，然后就是还做一点可能是小医美吧，但是没有做大整，因为他本来就蛮漂亮的。对，他的身材条件很好，就很漂亮。他应该是去的应该是什么，应该有到红牌哦，
0: 红牌，
1: 他是真的蛮厉害的。但他的话，同样的，他有几次是有住院，
0: 是喝酒还要住院，
1: 应该是喝酒喝到，因为他不太会喝酒，对，他就很容易喝醉，
0: 职业伤害是蛮重的。
1: 对，而且还听说的话，那边的女生也会喜欢点我们的点他们的男模，
0: 真的哦，
1: 对。然后他们就会花很多钱在上面，所以基本上应该是赚不太，
0: 就是你赚到又
1: 赚到又花掉。
0: 好啦，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那希望大家看完《孤注一掷》之后呢，不只是记住剧情，更能记住他想要提醒我们的一件事：保持警觉比什么都重要。那如果今天换作是你，你会想改电影的哪一段？还是你觉得哪一幕最震撼呢？
1: 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说不定你的想法比我们还有创意哦。
0: 那今天的电影规则怪谈到这边结束啦，我是于珊，
1: 我是彩依，
0: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2: 九一。
3: 周末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 happy 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九一。

0: 一五三，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2: 宝宝宝宝
3: 宝宝宝宝宝宝
4: 宝宝宝宝宝宝
2: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1: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2: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1: 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Spotify
4: Apple Podcasts Sound On
3: 所有平台同步更新，
1: 每周二下午3点
4: 期待与你们相见，
2: 我在线上等你收听。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懒人包不包懒，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陈宇轩。
1: 我是主持人李雨桐。陈宇轩，听说你上礼拜跟他们一起去宜兰玩哦？就是跟我们大学那一群
2: 哦，对啊，对啊。
1: 你是因为害怕，就是错过跟他们一起出去的机会，还是因为害怕，就是你没去，然后就会少了一点话题吗？
2: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是非常想跟他们一起去的，没错。所以我们

0: 因为担心错过朋友的联系，然后会不自觉重复确认是否有人传讯息啊。尽管你根本就没有兴趣，但是就像我刚刚说到嘛，害怕错失机会而认为自己需要出席每场聚会，旅游时忍不住继续追踪朋友的动态，或者是上传你自己正在享受的活动，期盼引发别人的共鸣。以上有这些症状都是
1: FOMO
0: 的一个
1: 前兆吗？
0: 对，我觉得可以这样说。
1: 嗯，但我觉得现代人好像都会有一点点，就是不自觉的形成这种焦虑的心理。
0: 嗯，很难免，因为毕竟看到，像你刚刚，我刚刚这样问你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其实也会，也会，就是我会觉得说，如果大家一起出去，我没有去的话，是不是就会错过一些机会呢？
1: 嗯，
0: 然后也会觉得，就跟人家越来越远的感觉。
1: 哦，可是我们都是真的想出去玩吧。
0: 哦，对，他们到时候听这个就完蛋了。
1: 好，那我们因为我们昨天的时候有做这个测验，那我们到时候会在介绍栏部分也会放上这个测验，让大家一起测验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
0: 有没有这个疯魔的症状。
1: 对，那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自己的测验结果吗？
0: 好，我先吗？
1: 好，你先。
0: 欸，我跟你讲，我的那个错失恐惧整体敏感度到达了，高达了 85.3%。
1: 很高欸，算很高欸。
0: 很高啊，
1: 很高啊。
0: 你是几趴？
1: 我看一下哦，65.3%。
0: 哎，你好低哦。为什么那么高啊？他说我很容易把别人的生活当做自己的 KPI。
1: 就是有一点别人的生活，就是你要达成，你想要跟别人过一样生活。
0: 对，
1: 欸，
0: 我好像是真的会这样
1: 啊。
0: 就是我觉得人就是花，像我跟他讲到嘛，花社群网站的时候都会觉得哇，人家怎么过那么好
1: 啊。那我的同样的点的话，我这边就是写他说我特定的时候会比较触发，然后建议辨识触发源，就是感觉是在说我会比较挑，就不会变成说我每一项都会想要去成为别人的样子。我反而是会去挑说，哦，可能这是我向往的，可能，但是如果这个人过得很好，可是他不是我向往生活，那我可能就也不会去理他的感觉，应该是这个意思。对
0: 啊，他说我是高敏全开型。他说我每，他说我三个都是，他说我三个都已经触及到了
1: 高。
0: 欸，
1: 你说是不确定焦虑这件事情吗？
0: 不确定焦虑，我有80%。
1: 欸，我不确定焦虑，我只有52%，而且它上面写的是低。
0: 你好低哦，它上面写的是高。
1: 而且但因为我就是它单独一个不确定焦虑，我也不确定到底在讲什么，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蛮容易焦虑的人，不管在什么事情上面。但是它底下的一些话就让我觉得，我好像真的有点这样，就是它有写8个字，就是更少后悔，更少冲动。确实。就是我好像做事的时候，我都会，不会去说，哦，我一定要马上做这件事情，我反而会去就是想很多之后才去做。但是做了之后，我也不会说后悔，我什么时候我没有做哪件事情，或是我做了哪些事情，我很少会后悔。
0: 我是就是做一件事，就是像有一部分应该说到说就是跟购买有关吧。然后就是说会冲动，因为大家都在买什么，然后就跟着买。这点我是还好。
1: 你说跟风。
0: 这点我是还好。然后或者是你刚前面说就是做事情会先想很久。这个我也会，但是我就是不管做哪一个我都会后悔。就是
1: 对，就不管做什么都是错的。
0: 对，就是会这样觉得。
1: 好，那我想要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高中升大学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一开始是繁星嘛，但是我那时候繁星就是因为上到不想要的科系，所以就放弃了。但其实我那时候很两难的是，我那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好像一开始繁星就是一个错误，因为我繁星上了，我等于说如果我放弃，我就不能个升嘛。但是其实以我的成绩来讲，个升可以上更好的学校，但是。然后而且我那时候繁星，因为繁星是有名额限制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抢了另外一个女生的繁星位置，然后那个女生后来听到她上北医大，她个升上北医大，然后其实我个升也可以上更好的学校，但是因为我没办法嘛，那我你要问我那时候有后悔吗？其实我好像也，其实这件事情一直困扰在我的心中啊，但是我那时候也就是可能只是想个一两天，然后我就想开了，我想说，其实

0: 就是对我来讲，其实没有什么选择是错的，就是只要是好的选择，都是对我都是有用的。
1: 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对，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嗯，对。然后，哦，他因为这个测验有分三点嘛，那就是社会比较跟不确定焦虑，那最后一点就是
1: 归
0: 属
1: 需
0: 求。对，
1: 归属需求超高的，
0: 你多少？
1: 92。
0: 哎，我72。算中等。嗯，那你底下写是什么？
1: 他说我很在乎是否被排除，建议把连接感从一定要参与转为稳定互动，挑少数关系，挑少数重要关系深耕，而不是全部都跟。
0: 嗯，那其实你还记得你第一集的时候有讲到，就是如果有一些聚会，然后你是不会去的。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有点小不准，因为其实我是觉得说我会挑。我会挑一部分是会挑人、然后一部分是会挑事情。如果假设今天你们是去做，就是去吃饭累，但是因为我不想要花钱，我就会选择不去。
0: 但我觉得你的归属需求可能就比较偏向于就是很少很少的事情，就是很难，应该怎么讲，机会比较少的事情，就是例如我们整群是三个人出去玩的
1: 这
0: 一种。
1: 对，这个就会跟，对，我也觉得我是跟这种。
0: 对，那吃饭就真的太普通嘛。那我这边就是写在某些群体情境你会不安，建议先选择低成本参与，就是一句回复一个私讯比硬跟全场更有效。但是因为我要说，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好像也不会特别的想要去跟某一些活动。
1: 我以为你是因为其实我们昨天前几天在讨论这个就是要聊什么的时候，就你有跟我小提一下吗？你跟我讲说你觉得你有措施恐惧症，
0: 就是一点点，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测出来其实没有到那么高，
1: 所以我就比较想要好奇的说，你最害怕其实是哪一点？就是你被排除在外吗？还是说就是别人知道的事情你都不知道？这点我很在乎。
0: 这点我很在乎。
1: 我很在乎。
0: 对，但是也要看是什么事情。但有的事情，有的人就会只想要跟特定的人讲。
1: 对，
0: 这种事情我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是那种
1: 全班的，一个排除在我们这一群别人之外的八卦，然后如果就是整群只有你不知道而已，我就会觉得很被排除，很被排外的感觉，就很不舒服。
0: 但如果是，但也要看是为什么会不知道啊。如果是大家都刻意不跟我讲，那我是会真的蛮难过的。对。那如果就是我会比较在乎的事情是可能。因为我们前几集也有讲到高中的时候嘛，那我不是因为我们有讲到就是高中生活还蛮精彩的，就会想要每天去学校。
1: 对，
0: 那我就会就是如假如说今天我们班多了一个新的游戏，然后如果我今天没玩到的话，我就会觉得有点好像有点难过嘛。
1: 所以你的是这一种。那我觉得我跟你也有点像，就是我今天去学校，然后突然发生了一件平常不会发生的事情，就觉得为什么
0: 为什么我没跟到？
1: 对，为什么偏偏都是在我不在的时候？
0: 对，
1: 就会有这种想法。所以这其实算 FOMO 吗？我觉得
0: 好像有一点点
1: 算了。
0: 对。那其实我有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在翠还是不会念 Thrice， 在他发行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的不跟风。
1: 我也是，我超晚才下载。
0: 我也是，就是那时候大家不是都抢着说要什么几，就是
1: 那个先几那个啊
0: 编号嘛。然后那时候我就不知道这个软体是要拿来干嘛的。对，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不是已经有 IG 啦、Facebook 啊，那为什么一定就是要多那一个？
1: 真的。
0: 然后对，然后那时候就大家都会把文发在上面、啊，然后。那时候因为不是就是有特定几个特别有名的一些账号，然后他每次发文都会被轰啊被泡啊，然后我就觉得有必要吗？然后我是真的到很后面，就可能已经出个2年之后我才下载。
1: 我很晚才下载，因为我记得他是前年，
0: 我其实有点忘记他什么时候出，反正
1: 我记得是暑假的时候，
0: 比印象中还要更早出。
1: 反正我记得他很晚出，然后结果那个他上面写的我的用户是在1亿，就是1亿以后， 就是我已经是第一亿个用户，所以我很晚才下载。
0: 我也是，我也是，
1: 我超晚才下载的，所以我觉得跟风这一点我。

0: 我们两个好像都没有什么。
1: 对对对，其实我反而会有点觉得跟风的人都就是很没必要。
2: 像我妹妹，我妹妹每天在跟风追星，一下喜欢 Baby Monster， 一下喜欢 idol。
1: 那其实那你觉得跟风是算 FOMO 的一种症状吗？
2: FOMO 跟风，我觉得应该有算到一点点吧，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害怕错过，所以你今天如果大家都喜欢这个，就只有你不喜欢，那你会害怕错过。
1: 就没有话题，
2: 一些话题，对对对。
1: 那其实我自己好像觉得还好，真的还好，
2: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身边找朋友，通常都会是很像、很类似，所以不太会有这个问题
1: 啊。没错，好吧，那我们就听首歌休息一下，我们就到第二段落，就会对 FOMO 有更多的、更清晰的解释。
2: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你却不在我身边。
2: 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懒人包不包懒。那我们现在就再继续聊一点关于疯魔的话题吧。
3: 好的，那就是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的文章探讨，网络探讨嘛。那我们今天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们看了一个影片。那这个影片主要就是在介绍 FOMO 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前面已经有简短的介绍 FOMO 的定义到底是什么。那这边有更多的讲到一些 FOMO 的一些恐惧状态。那它其中有一点就是讲到担心失去掌控感，就是当生活被外界的海量资讯和社交期待填满时，我们会感觉自己是在被动回应世界而非主动掌控生活，进而产生不安。那我觉得失去掌控感这个有一点偏抽象，那我们自己的定义是，可能我今天的生活都是被这一些社群媒体啊，或是一些社交的状态去被动的，就可能今天我今天的生活可能都是被我朋友影响之类的，就是可能哦，他找我吃饭我才会出去吃饭，然后他不找我那我就不会出去，我们的理解是这样啊。那可能就是哦，可能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那我就可能跟着那些，就是跟那是也不是跟风，跟资讯有关的，对。那我们就有点说，就是好像不是自己在主控自己的生活，就是好像自己没办法做决定啊。我觉得如果要讲明白一点，就是好像没办法对自己的生活做太多的决定，都是因为一些资讯啊、社交啊，然后去看自己的生活，就是去影响自己的生活这样子。有点抽象，
2: 就是你就是会没有办法，就是因为别人做什么事情然后就影响到你自己。我们没有选择，
3: 对，没有选择权。好，
2: 那影片中还有提到说更多的 FOMO 嘛，像是你刚刚有提到说失去掌控感，这也是其中一个，那甚至还有更多，有一个是说朋友之间的 FOMO， 我们刚刚这边已经有提到，就是上面已经有提到说朋友聚会如果没有找自己的话，然后群组突然很热闹，但是自己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会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外，
3: 对，
2: 然后看到朋友一起出去玩会不会觉得就是心里有种不好受的感觉，
3: 不平衡。
2: 这些我们刚刚聊过，那我们就到下一个嘛。下一个就是大学生的 FOMO，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别人已经开始实习了，然后有些人已经在考证照啦，然后甚至可以参加很多社团活动，然后甚至呢已经找到人生方向感，我们就会开始怀疑我们自己说是不是只有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然后大家都已经想好了，是不是只有我没有生活的方向感之类的。
3: 因为其实哦，因为我要说一下，就是我们上礼拜不是去宜兰玩嘛，那我们在宜兰玩民宿的时候，我们半夜有 deep talk 一下，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朋友，
2: 确定那个算 deep talk， 那个真的是好，你继续。
3: 然后就是有一个朋友就问我们说，那你们真的有想到我们进来这个科系之后是要干嘛吗？然后我那时候就有想一下，因为我自己好像有点，我觉得我自己属于完全没有方向的人。那可能我们有一些朋友就是很明显就是要专注于音乐，对。那像提出那个问题的朋友呢，他就是非常专注于拍片。那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一点方向都没有嘛。虽然说我现在在做这个广播电台，但是你要说我真的会去走往这个方向走，那其实我自己也好像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那我，但是我自己对于这件事情不会特别焦虑，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规划就是，我觉得大一、大二就是一个给我探索的时间，那我可能就会每一点都去试试看。我觉得我在这一点事情上面好像看得蛮开，好像就比较没有一些，就是感觉别人找到方向，然后我没找到方向那种焦虑感。那李雨桐，你呢？
2: 我觉得你这点很棒哎，因为像你刚刚有说到说他不是问大家讲说都在做什么吗？其实那时候晚上就我后来不是先去睡觉，然后我又回来找你们。但那段时间其实我就是想很多，我想说哎，怎么大家都已经有方向，就是很多人都已经知道说他以后要做什么，要拍片的有，然后做音乐的也有，或者是当那个叫什么，就是帮忙乐手老师，
3: 对，当乐手，对，当乐手。
2: 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像只有我，因为其实我刚刚第一集有提到说我也想拍片，那我想拍片，然后也有说我有想要当，就想要当看主持人，因为我觉得很酷，然后有幕后的工作，就像是在电视，就是电视八大娱乐，不是那个八大， 是就是公司那个

0: 英文，那个
1: 娱
0: 叫
1: 乐
0: 什
1: 公
0: 么？
1: 司，
0: 对对对，娱乐公司。
1: 对。
0: 然后我也想要当他们的幕后，就有很多想做的事情。然后像你刚刚有说到说，我们的现在做这个 podcast 嘛，然后 是广播电台，然后也不知道说以后到底会不会碰到这个行业，就是有很多不确定性。
1: 但我觉得在探索的这一段期间，就是我可以学到很多的技能，就是感觉都可以多学一点，多学一点，然后再去找到自己到底适合什么。但是如果真的找到适合的那一点的话，我又可以把我其他学到的东西带到我以后真的要做的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我也觉得这样子的探索对我来说是划算的。那我觉得大学生还会有什么 FOMO？
0: 大学生还会有什么 FOMO？应该是，如果想到你的话，我会想到爱情 FOMO，因为你每天都在我们身边放闪。
1: 我也没有 我
0: 他
1: 没
0: 都
1: 有
0: 会
1: 到
0: 用
1: 特
0: 那
1: 别放
0: 个
1: 松。
0: 暗示方式，男生朋友，朋友，对，朋友好亲密哦，可以住一起
1: 那你会有对恋爱会有一些焦虑感吗？
0: 哎。
1: 就是看到身边的朋友。
0: 会。一开始其实我也以为我没有，因为那时候上高中啊，我读女校，所以身边的人谈恋爱都跟女生谈，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没有，我没有不尊重同性恋的意思，我是说我就是没有兴趣。对，然后但现在上大学看到很多人，就是可能上课的时候都有男朋友陪，或者是说就是接送吧，上下学接送都有男朋友接送，我就觉得说哇，好幸福哦，我也很羡慕，就是我也很想要有，
1: 一个
0: 就是
1: 爱情，轰轰
0: 就会
1: 烈烈的爱情。
0: 很渴望有爱情吧。
1: 哦，那你是因为就是真的想谈谈看恋爱，还是因为身边的朋友都在谈恋爱，所以去想要试试看？
0: 我觉得我是偏向，因为大家都有，所以我才会想要有。因为真正的我觉得说实在，我已经很久没有对男生感到心动了。
1: 可是你很常在路边看帅哥
0: 对，但是我们不会真的喜欢
1: 啊！
0: 啊，我不知道怎么
1: 懂，
0: 讲，就是我觉得我只是有点
1: 欣
0: 像，
1: 赏欣赏。
0: 口嗨吧，
1: 哦，
0: 就觉得他很
1: 对
0: 帅很帅
1: 对，
0: 而已。
1: 好。哦，希望你可以尽早找到你的另一半。
0: 哈哈哈，我也希望，我也希望可以快点找到。那影片中还有提到说，流行文化的 FOMO，像是没有追热门韩剧，然后没看新的电影，然后没有玩热门游戏，跟没有听现在最热门的歌曲，就会怕聊天跟别人衔接不上。那这一点我觉得可能你比较有，因为你很喜欢看电影，对不对？
1: 我很喜欢
0: 然
1: 啊，
0: 后
1: 超
0: 你也
1: 喜欢
0: 很
1: 看
0: 喜
1: 电
0: 欢
1: 影。
0: 那个追星，
1: 对。
0: 那你就来聊聊一点你自己的小想法吧。
1: 我觉得我自己在追星这件事情上没有，就像最近不是什么 Curtis 很红嘛，但其实我对 Curtis 是完全没有兴趣的。那就可能，戏剧的话，韩剧也没有，这可能最近哎。诶最近应该不是韩剧，sorry，我还停在那个《竹玉》很红的那个期间，我不知道现在很红什么，就可以知道我对这件事情是真的没有的，没太什么
0: 看出
1: follow。
0: 来了，看出来了。
1: 对，那《竹玉》很红的时候，我也不知道。然后我甚至那时候正在看那个《咒术回战》，《咒术回战》。然后那时候别人问我说：“你有看《竹玉》吗？”然后我还跟他说：“你是
0: 什么
1: 说
0: 是
1: 《
0: 主？
1: 咒术回战》的最新一篇吗？”他说：“不是啊，是最新的那个
0: 张
1: 陆
0: 凌
1: 剧。
0: 赫，
1: ”对对，张凌
0: 你是不
1: 赫。
0: 是连张凌赫都不知道？
1: 我知道，我知道。然后，所以我完全就是好像没有在关心最新的戏剧这件事情。我好像没有特别，就是如果跟别人没有话题，我也觉得不会怎么样。然后，但电影的话，我就会有一点对。但是我电影又很常，因为电影就是要去电影院看嘛，那电影院看就要花钱嘛，那我就会有时候就有点懒，而且我又是一个，我虽然说我可以自己一个人看电影，但是我又不喜欢。就是我希望我出电影院的时候，可以当下就是跟旁边的人就是。开始在讲这部电影的一些分享一些事情嘛，那就好像最近很红什么后世啊，或是《玩具总动员》，我都没有去看，
0: 我也没有。
1: 但是《玩具总动员》第四集我也没有看。然后，主持人还好吗？然后就是我就对于这件事情都还好，但是我是想看的啦。哦，《玩具总动员》我还好，因为我是哦，我要题外话一下，我是永远站在《玩具总动员》。总动员就停在第三集的那一排，
0: 玩具总动员我只看过那个垃圾，就是那个不知道是
1: 熊
0: 哪，
1: 抱哥，
0: 哦，小猫哥，
1: 好，OK，
0: 他超讨厌的。
1: 好收，好，那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一点上面好像没有特别的焦虑吗？但歌曲的部分好像也还好，就是因为 因为我听的歌就不太是中文歌嘛，那

0: 好像大家对特别唱一些很红中文歌，我都可能一开始都不太会有什么共鸣。我都是因为我身边的朋友一直唱、一直
1: 唱，
0: 唱、一直
1: 然后你
0: 唱，
1: 才
0: 我
1: 会
0: 才会
1: 记起来。
0: 对才会去听。就好像最近很红什么"爱你但说不出口"啊之类的，那些都是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很喜欢一直唱，然后我才知道的。嗯，
1: 那
0: 那
1: 我好像
0: 你？
1: 会有一点我觉得如果照你刚刚这样讲话，那我是会有一点。像你刚刚不是有说到说那时候 Courtis 很红，然
0: 嗯，
1: 后最红那时候应该是 Go 吧。
0: 对，Go 的时
1: 然
0: 候
1: 后
0: 最
1: 那时候我
0: 红。
1: 就想说，有一个团体就是大家都在讨论，那我也想要看一下大家最近都在讨论什么。但是我不会为了说想要跟别人有话题而去看，我是想要知道说人家现在是在流行什么，然后会去看一下，为什么 Courtis 就是现在这么红这样，然后是有多帅这样。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有点小喜欢赵一凡，因为赵一凡
0: 我知
1: 很
0: 道
1: 帅，
0: 啊。
1: 那时候赵一凡真的好帅。所以我觉得这应该也算一点点 FOMO，但没有到很严重，因为我不太会去看
0: 刚好
1: 热
0: 有
1: 门
0: 兴
1: 电影。
0: 趣，好，那我们就进到下一篇文章。那下一篇文章就是在介绍 FOMO，一样都是在介绍 FOMO 的错失恐惧症这件事情。那他这边就有提到，就是他在前面先提到动物都会有归属感，那人也会有归属感。那归属感这件事情呢，也会促成人的 FOMO 的诞生。那就是大家就是会想要跟着大家一起追踪人啊，就是模仿别人，或是被追踪、被模仿，获得其他人的认同，就会得到一些归属感。那归属就会带来一些自我价值的提升。那我觉得这一点就有一点，好像有点严重了。因为归属感这件事情，有点就是因为人都是群体动物嘛，那这件事情就会好像真的影响到人类心理，好像蛮久的。可是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发现自己已经被影响到了。那滑社群软体的时候，就是常常就会因为社群软体的一些资讯啊，去感到羡慕、嫉妒，或是沮丧、忧郁、挫折、压力。对，那好像社群媒体带来都是一些负面情绪。那在他这一点，他这一篇文章就有提到，那我们要摆脱 FOMO 控制，就要做一个 JOMO，有点难念，JO J J O M O 的人。对，那 J O M O，JOMO 这件事情的是什么呢？那它就是 Joy of Missing Out 的缩写，
1: 就是代表就是它的反义词的意
0: 对
1: 思
0: ，FOMO 的反义，那就是
1: 错过的快乐，它的翻
0: 对。
1: 译就是这样。
0: 对，那它里面就有提到，就是你活在当，就是要活着，就是要专
1: 专
0: 注
1: 注
0: 当
1: 当
0: 下。
1: 下。
0: 对，放下对未来活动或是过去的事情的焦虑，将注意力转移到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或是个人的内在满足感和幸福。就是，
1: 会就
0: 活
1: 是
0: 在当
1: 很好
0: 下。
1: 的帮助我们说，可以享受我们现在眼前的乐趣。
0: 对，然后第二点就是培养感恩的心情，就是感谢当前拥有的，而不是过分关注未拥有或是错失的。
1: 哦，这个很棒，
0: 确实，就好像我们在羡慕别人网络上光鲜亮丽的生活的时候，那其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不差，
1: 所以我
0: 蛮
1: 们
0: 开心的
1: 要
0: 啊。
1: 感谢自己现在拥有的。
0: 对，珍惜我们身边的人事物。那第三点就是创造个人时间，就是给自己一些独处的时间，探索兴趣跟爱好，同时在需要的时候给自己适当的休息与放松时间，进一步带来内在平静和满足感。就是感觉就是有一点要不要太纠结于社交这件事情。适当个人时间也是对自己一个蛮好的学习吗？就是与个人相处。那第四点就是建立健康界限，
1: 要学会判断自己想不想要啊，然后清楚人际界限，在适当的时候拒绝对方，就不要因为说你觉得没，你要出席每一个活动，或是你害怕你今天少了哪一个，你就会跟大家有了距离感。我们要确保自己有足够休息时间跟恢复时间，也要确保自己是不是有一个很身心良好的社交，
0: 经历，
1: 对，社交状况，
0: 对
1: 对，
0: 对
1: 可以这
0: 对，
1: 样说，
0: 因为人家不是都会说我今天的社交能量已
1: 已
0: 经
1: 经用完
0: 用
1: 了。
0: 完了，对，那我觉得你如果今天真的社交能量用完了，那就真的还有拖就不要去，没关系，大家都可以理解你的。那现在还有下一点，好，我们就要回到我们第一篇文章。那我们第一篇文章也有提到三点。那有一点就是也是在讲说关注自我内向探索，那我们有提到嘛？那还有就是培养洞察力，分析事物本质。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有一点在讲，就是他就是在讲不要盲目跟风。跟风我觉得就是。

0: 不好，也没有说不好，就是好像你太盲目的去跟随着大家的行动，就会好像有点忘记自己到底在干嘛了。对，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行动前进行逆向思考，在冲动决定加入某个活动或购买某项产品前，先冷静分析如果不做这件事情的真实后果，以及它是否真
1: 真
0: 的
1: 的想象中的重要，
0: 对。就有点像是在买东西，是想要或是
1: 还是
0: 需要，
1: 需要，或是
0: 对，
1: 跟风？
0: 对，
1: 因为大家都有，所以你也要有。
0: 对。那我觉得就是大家，我觉得就是这个 Joe Mo 的那个叫什么的一些，他要让大家就是觉得说，哦，你就是要专注当下，探索自己，然后还有就是多加思考，做事前多加思考，这样子，没错。那我们就。再休息一下，我们就去到第三部分。

0: Hello， 欢迎回到我们第三部分新闻探讨。我们今天找了一篇新闻，里面有提到多项心理学研究指出，长期处于 FOMO 状态容易引发焦虑、睡眠品质下降与自我价值感动摇。JOMO 的出现正是对这种状态的修正，然后就是他不主张完全与世界断裂，而是承认时间与注意力有限，并接受选择错过本身就是一种成熟的决策。对 Z 世代而言， JOMO 是一种更符合心理健康需求的生活策略。那文章里面还有提到，从就是 Z 世代会选择从高度连线到选择性连线，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社群媒体也不是一直在用的，对。那年轻的用户就会可能对于社群媒体就会有这种随时待命，会感到压力，反正就是更重视能自主安排回复与互动的弹性。然后所以 JOMO 就会成为一种实用的心理框架，就是协助我们在使用社群媒体的时候，连线与抽离之间找到一些平衡点。
1: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叫文章里面有提到说 Z 世代的新生活节奏就是 JOMO 嘛，那还有旅行的方式跟心态的转变，像是他有提到说很多人的旅游方式转变上就是跟以前比差了很多，相较于过去一次踩很多个景点然后拍照或是打卡很多密集的行程呢，其实越来越多人喜欢选择在一个城市停留，然后就是减少移动距离吧，就是能待在同一个地方越好，然后他们宁愿待在同一个城市很多天，然后在咖啡厅阅读啊，或是散步，或者是观察日常生活，他们也不会很着急的完成说清单式的旅行，就有点像是按部就班的旅行。
0: 感觉有点慢节奏的
1: 旅行。对，我也喜欢这种的
0: 啊。
1: 你应该也是喜欢这种的吧？
0: 我还好。
1: 你是喜欢行程的？
0: 对，我是喜欢行程的。对。
1: 然后这种行程虽然你觉得看似很简单，就是很单调，但是我觉得这种行程反而可以提供更高的心理回复效果，因为有研究指出说，第一次

0: 然后可预期的活动有助于降低旅游的疲劳，还有决策压力。然后对奉行 JOMO 的旅人而言呢，旅行的价值不再是我去了哪里啊，或者是说在那里感受到了什么。
1: 那 Z 世代呢还会重新看待人际与社交关系。这在社交里面 ，Z 世代会比较偏向于，就是哦，就是他们会，就是少数的稳定就好了，就是不要太多数的人际关系，然后是低消耗的，那这样也是对心理来说也是比较
0: 健康，比较少的负担。
1: 对，那高品质的社交关系也会比频繁的互动更能提升幸福感。那周末的实践就会让人在拒绝部分邀约或是及时回应时就会减少内疚，就是你不会觉得说哦，我今天拒绝了某个人的旅游邀约会不会感到非常的内疚，会不会我不去，
0: 会觉得
1: 会不会、
0: 哦、好对不起，
1: 对、
0: 嗯、
1: 会不会不给人面子、
0: 嗯、
1: 哦，那我们需要改一下，我们需要对自己的心理更好一下。
0: 好，
1: 对，然后就会把精力呢就是留给真正重要的连结跟真正重要的关系，那就是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现在慢回讯息或是暂时消失就会变得逐渐合理，就是以前大家都会觉得说这是社交失礼嘛，那因为周末的出现大家就会觉得说哦，你好像慢回讯息啊，或是你可能读讯息慢一点，读讯息慢一点回，或是你人消失了一段时间，大家都会觉得很正常。
0: 那其实我们两个也都在想一个问题，说 JOMO 他会不会让别人，就是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冷漠，然后或者是影响人际关系呢？其实我觉得 JOMO 他不会就是直接等于说就是拒绝社交，他是有点像是你重新在选择说你想要怎么跟别人互动的方式、然后还有频率呢，然后还有就是许多实践 JOMO 的人，我觉得反而会更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1: 啊，
0: 就是值不值得投入做这件事情，然后也会比较愿意就是在你选择就是你真正想做这件事情做得越好，然后我觉得互动也会比较真实，也会比较真实吧。
1: 会啊，就是因为实践 JOMO 的人都是选择自己真的想去发展的关系嘛、对，那就是生活就会不会变成再是那种什么必须参与，他们就会选择说哦，我就是这一 part 可能我自己可能人都没有认识，那我好像就好像没有要出现的必要，好像也不用太去跟一大群人去打好关系什么的。对，那就实践周末的人就可以更能清楚辨识跟就是真正值得投入的事物，那就是周末在我们现在能引起共鸣的核心原因，就是 Z 世代的一些生存的一些方法。好，那我们
0: 那你觉得说 JOMO 它会只是短暂的流行，还是它会是长期的趋势？因为其实他这边文章有讲到嘛，从心理健康或者是数位使用习惯或还有旅游然后消费的行为变化来看，它有点像是一种结构性的回忆，然后不是短期的，而非短期潮流。当资讯密度持续升高，能否管理注意力的节奏，然后可能会成为未来衡量生活品质的更重要的能力之一。那我觉得像我们两个现在都知道说有 FOMO 跟 JOMO， 那我们以后应该也会更
1: 偏向 JOMO 吗？
0: 对，就不要少一点 FOMO、多一点 JOMO。
1: 对，我觉得它应该这真的是长期的趋势，因为 FOMO 真的是感觉就是太影响人的内心了，那
0: 很内耗。
1: 对对，内耗，对，最近很有名的内耗。那 JOMO 就会有点，它的出现好像就是为了改变 FOMO 的这个状态。那而且 JOMO 感觉对于人的身心会更改善吗？那我觉得这是好像是蛮不错的，
0: 我觉得它一定可以改善情绪还有压力的一些感受了、
1: 对啦，就是一些可能想法不太会太替，就是太会觉得说哦，别人会不会觉得怎样怎样怎样，都是感觉就是对自己的身心很健康这样。那你觉得这样听下来，周末真的可以改善这些情绪跟压力感受吗？
0: 我觉得可以啊，我觉得真的可以。因为像 JOMO 他就是有说到说，我们要选择自己舒服的跟别人相处的模式，就不再是因为你害怕错过一些什么然后而跟。那我觉得现在开始我应该也会用 JOMO 的方式来问自己吧，就是如果真的是害怕就是想去再去，不要因为顾虑太多。 就做自己就好了。
1: 对，那

0: 我们还是要就是提到一点，就是 JOMO 这个生活方式，大家可以去试试看。那但是它也不是一个万能的方式。那如果那个 FOMO 的情绪已经困扰到日常的生活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对，但是 JOMO 不是一个唯一的解方。好，我们换到下一篇文章。下一篇文章呢，就有提到大多会因为就是措施恐惧症在社群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会被放大，然后就会因为许多的民众会在网络世界会发一些很好的一面，对，就是我们都会在网络上包装自己嘛，那
1: 呈现自己最好的一面，
0: 对，那就大家都会觉得说，哦，为什么网络上的每一个人都那么完美，所以我们看到的人就会可能会有一些失落感跟影响自信心。那有一个医师呢，就提到说，措施恐惧症是一种觉得错过就回不来，所以想尽可能弥补的焦虑状态。那成人的措施恐惧症过去较常出现在投资机遇上哦，因为 FOMO， 我想要补充一个点，就是 FOMO 这件事情其实是从投资的理财观念来，是它是从那边出来的，就是有点像是早知道当初就跟着一起买某一个股票，或是由于现在才跟。就是现在才买这只股票会不会太晚了，就是它是从股市的一个名词出来的。那青少年也会，也青少年，我觉得青少年就是大概国中的这个年，国高中的年纪是最容易因为社交啊或是一些社群媒体影响到，那就是常会保，就是包括可能自信啊自尊不足，然后会更在意自己是否被同侪关注，对，
1: 害怕被取笑，
0: 对，害怕被取笑，然后如果情况不如预期的话，就会出现挫折感，然后进而影响身心。那这些孩子呢，就是可能会较在意社群媒体发布的内容有无回应或是按赞。其实我以前国中的时候蛮在意，就是有没有人会按我的贴文赞之类的。
1: 国中我觉得大家一定都会，因为一定会想要跟就是同侪之间做比较嘛，
0: 对，做比较，
1: 觉得你战术比较多，你就觉得你比较夯，
0: 对对，
1: 对，可以这么
0: 说，对，但其实现在不会，我觉得就是大家国中都会经历那段时光，但是可能到高中之后就会有一点看开，也不是说看开，就是好像会更不会去在意这件事情的。那甚至青少年会因此就是更频繁的查看手机讯息啊，就会变成网路成瘾，就会干扰生活作息或是日常学习。
1: 那像下面就其实有一个新闻有说到说，因为一个国中生他就是因为太沉迷在社群网站嘛，然后他就是几乎整晚都没睡，然后就每天都不睡觉啦，然后也甚至开始拒绝了上学，然后甚至他妈妈就是限制他一天哦不可以玩手机，或是一天只能玩2到3个小时的手机，他就说他要轻生这样。他升上国中后嘛，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就开始让他用手机，他就像是打开了全新的一个世界，就会开始一直追踪上社群媒体的一些生活小片段，不管是说在 Reels 或者是说就是朋友的限动啊，然后很在意说别人的回复，然后浏览的时间也甚至从零拉到每天的好几个小时，然后逐渐他开始已经有害怕错过有趣事物的一个想法吗？寒假的时候，他就是会都写完作业，然后就骗他妈说他要去睡觉，但其实他都是去滑手机，然后越滑就开始越沉迷，然后反而呢越沉迷在上面，就会觉得自己的生活不满意，所以他就会就是不满足的情况啦。然后甚至他不是，我刚不是说到说他爸爸妈妈就是限制他使用时间，然后所以他就会产生激烈的反应。然后就说他要轻生这样，但是后来他有去就可能看医生吧，结果发现说他其实是很正常的，不管是智力到或是他的身心状况上，其实都是正常的。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就是像你刚才没有说到说，就虽然人家很光鲜亮丽吧，那我们还是要注重于在自己，因为其实我们自己没有比别人差。
0: 对，确实，我们很棒，
1: 我们很棒。那我想问说，你有没有可能看过类似的新闻，或是类似的一些事情
0: 啊？因为我今天在通勤的时候，就是在看一个影片，因为我很喜欢看那种命案的影片，然后就刚好有一个影片蛮符合我们这个主题的，就是它是在讲一个瑞典的选美小姐。那你是会当选美小姐，一定就代表你长得很漂亮嘛？那她一定。

0: 也会就是可能家里也蛮有钱的，然后也嫁了一个很好的老公，然后生了两个很可爱小朋友，然后她都会在 IG 就是社群媒体上发布自己家庭，就是可能出游的照片啊，或是日常生活的照片，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哇，你的生活真的过得好完美哦，就是她的生活真的是很完美，就是大家都是说她很完美，对，她是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女生，然后但是后面就是。两个小孩出生之后就会变，好像变得有一点，她的生活状态好像就有点改变了，因为她老公好像其实是有家暴倾向的，但是你老公都已经家暴你，但他还在持续的发布他们家很恩爱的照片，因为一个哦，因为我看那个影片，他最后是有说，因为你是如果你是一个很完美的人，那你就会不允许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在你自己的身上发现，或是被别人发现。对，那他就会持续的去包装这个很完美的人设，直到最后这件事情真的爆出来，是因为她被她的老公杀害了。对，然后这大家才知道说，哇，原来其实她的婚姻其实到后面是非常的不完美的，但是她在她的 IG 上面是完全看不出来一丁点就是差错的。那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好像真的蛮，就是真的很。严重、很严重的影响到他的生活，甚至于他的性命就已经，就是小，就是已经逝去了。那我看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蛮难
1: 蛮难
0: 过。
1: 过，
0: 对，那这边还有提到，就是，他有提到就是 FOMO 的一个影响身心状态的状态啊，就是在国中阶段，就是约就是12岁的时候就会开始较明显，然后。里面有提到会有3点可以去观察，第一点就是行为，就是例如可能你原本小孩子的生活配合度高，后来变得我行我素，出现作息乱，然后课业呢就是下滑的话，或是拒学。那第二点就是人际，或是就是假如说原本有固定朋友圈，然后突然变得孤身一人，或是人际重心明显转向线
1: 线
0: 上
1: 上
0: 互
1: 互
0: 动，
1: 动，
0: 对。就是社群媒体，
1: 真
0: 那第
1: 严
0: 三点
1: 重。
0: 就是情绪，就是原本可能温和的人变得易怒，情绪起伏大，甚至被提醒限缩手机使用的时候反应会过度。那我觉得就是可能大家不只是青少年啊，但朋友之间还是也可以去关心一下大家的这个使用社群媒体的身心状态。那。
1: 我觉得这篇文章最后有一句话，我觉得不错，可以跟你们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说，真正的归属感呢，其实往往不会出现在让你内心过于矛盾的社交当中。就不管是你在线上的互动，或是实体的聚会，就皆是这2个。我觉得很棒。
0: 对，那最后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使用社群媒体的时候，或是社交的时候，就是不要太带着焦虑的心情去用，或是不要，反正就是以不要影响的身心状态这样子，然后也不要去羡慕别人网络上的生活，可能别人没有你所想的那么好，其实你自己就已经很好了。
1: 对，就像我们平常也不会发一些负能量的东西在我们的网络上，就是我们负能量的东西其实很少是直接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太在乎，就是真正上，怎么讲，就是 IG 上人家光鲜亮丽的那些生活了。
0: 对，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我们
1: 下
0: 下个礼
1: 期再
0: 拜，
1: 见。
0: 对，下个礼拜
1: 对，
0: 同一时间，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这是我第几次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

0: 我是周子湘。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嗨，准备好出发了吗？推开影剧任意门，让我们瞬间移动到故事的最现场。

在这里，我们不只看戏，还要一起听见角色心底最真实的呐喊。跨越时空，找回共鸣，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大家好，欢迎收听影剧任意门，我是主持人梅子。我们节目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为大家播出哦。今天要带大家进入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校园中，事不宜迟，我们赶快开始今天精彩的节目吧。这一次我们要去哪里呢？推开剧景任意门，带你瞬间移动，跳进故事里的世界吧。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部剧呢，就是在全球一度就是掀起了讨论度的一部爽剧，它叫《铁拳教育》。那它是一部在 Webtoon 上改编的漫画改编的一个爽剧，那就大家看了可能都觉得哇，很身心舒畅啊的那种感觉。那这部剧呢，主要是在讲校园里面发生的事情，但是